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财经方面，内地服饰销售平台希音今日起开始招股，至到今个星期四中午直止。招股价介乎47.6至到49.5，一手入场费大约5000元，涉及全球发售近2.8亿股，当中香港发售占咗10%。希音最多集资大约138亿元，股份预计下个月1号喺联交所挂牌。阿里巴巴宣布配股集资800亿港元，用在人工智能投资。彭博引述销售文件报道，配售价是每股112.7，较阿里巴巴港股上个星期五的收市价折让8.4%，配售股数大约是77.1亿股。阿里巴巴美股方面，上个星期五收市就要跌8.5%。阿里巴巴今次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是阿里巴巴2019年以来在香港上市以来首次进行新股配售。有报道就引述市场消息指，配售已经获得超额认购，长线投资者和主权基金都有参与。著名基金经理 Michael Burry 就说，由于阿里巴巴的估值已经过高，他旗下基金全部沽出持有的阿里巴巴股票，转为买入阿里竞争对手京东的股票。至于阿里最近宣布高达800亿港元的配股计划，他就不看好，直指配股计划会令到阿里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跌。Michael Burry 又说，除非阿里的股价大跌一半，否则他不会再对阿里的股票感到兴趣。有联储局官员认为，近日美国债息抽升的情况不太可能会影响到货币政策决定。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主席卡什卡尼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现时美国国债市场正常运作，流动性充裕，近日的债息抽升未有影响到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局方继续专注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控制通胀的主要政策工具。卡什卡利又说，虽然当前美国债息升至近年的偏高水平，但同1990年代相比仍然显著偏低。至于美国的通胀前景，卡什卡利就表示忧虑，认为没有感觉到通胀在短期内能够朝着目标水平回落，但他不愿意表态下个月联储局议息的时候他会不会支持加息。联储局在7月议息会议上连续第五次维持息率不变，而卡什卡利就是三位持有反对意见认为应该加息的委员之一。他当时支持应该要加息25个点子，原因是对持续性通胀感到忧虑。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朗针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都已经制定好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革命卫队发言人在记者会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国在军事领域上未能够实现目标，而美国对伊朗已经实施了经济制裁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对伊朗民众打心理战，伊朗已经制定好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会继续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有伊朗官员就回应说，若果美国向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将会用封锁石油出口还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严厉警告，如果有周边国家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德克兰会将有关国家视为敌人。雷扎伊强调，伊朗并不寻求扩大支持，但是若果邻国选择集在美国的一方，伊朗就会果断反击。雷扎伊又说，一旦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制裁行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他进一步表示，伊朗亦会将从波斯湾出口的石油的其他路线列为打击目标，意味着封锁行动将会超越霍尔木兹海峡，覆盖整个区域的石油运输网络。本地方面，内地有博主揭发，河北张家口有人将部分大白菜在运输之前沾取甲醛溶液以保鲜。康保县政府经初步核查确认情况属实，公安已依法拘留相关人员和车辆，进一步侦办案件。 县政府表示，调查显示收购商为了确保蔬菜运输时保鲜，在装运过程中进行违法行为，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并对全院蔬菜收购运输及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调查。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等多个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而本港的食物安全中心就说，高度重视相关报道，已经联系内地海关总署了解事件详情，并抽验进口蔬菜，至今未有涉及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食安中心说，由2023年1月至2026年7月，中心合共抽验超过 5.1 万个蔬菜及其制品样本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括甲醛，整体合格率达到 99.8%， 当中未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方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同埋歌和老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加士居道天桥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丽港城。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7: 新城财经台。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0: 啱啱我哋听完嗰个节目推广就系 AI 进化论咧 ，AI 真系进化得好快。咁咧喺唔同嘅 generation 咧，而家都好似咧冇咗 AI 咧就做唔成人咁。咁其实就唔系嘅。咁呢个世界你嘅步伐同其他人嘅步伐系要相配。咁但系咧不至于即系你就突然间变咗一个啊全 AI 嘅生活模式咁。咁冇咗 AI 冇咗电啊，净系冇咗嗰啲咩数据啊，你都企咗喺度啦咁。咁所以人咧系有依家。自己有的本能就保留，你那些一般的生活的基本的本领要保留，譬如你说第日没有 AI 币了，原来我不懂写字，我拿起支笔都写不到 两句，这个就是你保留不到你的本能了，即都担心 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读幼稚园的时候真的我们以前就要有一个好像晾着手即是那个手指位

0: 学写字嘅，咁而家啲美嘢咧都已经变咗石器时代啦，咁唔紧要，咁人系进步嘅，咁啊呢个进化论有冇将所有嘅一切都摆脱咧？咁或者系循序渐进咧？咁但系咧，所有嘢都系要在在需材嘅。究竟佢将来释放几多啊？即系叫做经济效益呢、這个就将来至算啦。即系譬如好似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啦，咁如果香港中小企喺2035年啊，那个 AI 使用率能够追得上大企业，我唔知呢个准则系点计啦，咁就可以咧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嘅经济效益。咁呢啲就大家读下读下计数机，就做一个前景嘅叫做 forecast。咁但系咧，究竟喺而家到2035年啊，即系都9年啦吓，呢9年你要即系侵几多钱，堆几多资源，同埋咧系有啲咩彻底嘅改变咧嚟迎合呢个大潮咧？嗱，我相信其中一间公司咧，唔知佢系有远见啦，定系勇气可嘉啦。咁就系呢个阿里巴巴咁，佢突然间咧就配股集资咧，就话到明啊，呢800亿啊集翻嚟，呢条破晒香港港股嘅配股集资记录噶啦，呢个 size 咁，呢800亿集翻嚟咧就主攻呢个 AI 独孤一味，一注独赢咁。咁呢个一注独赢可以系赢尽，亦都可以话咧，而你中间有咩事干嘅时候，你咪自己调整咯咁样。其实阿里喺过去一年咧，佢嘅股价咧都系岌下岌下咧，就喺即系101啊、825啊、103之间咧就浮嚟浮去。咁佢今次呢个配股价咧就比收市价咧有8% 嘅折让咁。咁你话如果以嗰个配股价每股112.7嚟讲咧，咁你话佢贵定平咧？因为佢之前嘅收市价系123蚊咁，咁如果你系买佢呢一注系压住压得啱嘅，咁啊假以时日入手好耐嘅，因为 A I 啲周期好短嘅啫，咁啊假以时日就会可能有收成都未定咁。咁但系佢呢个压注究竟坊间觉得系智慧型啊，定系话即系大胆型咧？咁我觉得而家咧冇咩人可以讲得。即係精准。
1: 不过你睇翻佢股价表现咧，如果咧上个礼拜五 ADR 嚟讲咧就跌噶吓，咁跌咗9%噶吓，咁呢个咧就都 AI 嘅投放咧，其实如果你话唔投放咧，又惊啲公司第日咧真系咧会被淘汰啦。但系你过分嘅投放咧，又担心可能攞唔足够嘅回报啦。呢个咧其实都好睇咧，就系企业方面嚟紧嗰个发展方向噶。
2: 同埋大家都冇记得噶，即系喺 AI 出现嘅时候已经系经常讲啦，吓呢个系胜者全取嘅竞争嚟噶嘛。當你啊，即係一路發展嘅時候，最後能夠被普遍使用嗰個 AI 系統就係最大嘅嚇、啊，即係其實個市場係容納唔到咁多個都係燒緊錢嘅人工智能嘅系統噶嚇。而、家你做個搜尋器咁，你搜尋谷歌咁，以前好簡單就出啲即係網站出嚟啦，係嘛？咁而家谷歌就要推佢個，佢驚自己搜尋器業務都被 AI 取代啊嘛。咁佢個第一個答案上面已經係人工智能嘅一啲回答。咁即係要算力㗎嘛，嗰啲回答你同你以前即係谷歌嘅成功就係因為佢簡單夠快，咁精准，咁就係冇乜算力用到嘅，即係少啲啦，係嘛，比其他系統快啦。咁你而家你要用咁多算力去搭一个好简单嘅搜寻，咁你可想而知係烧緊地球嘅资源㗎喎，电呀、你嗰啲晶片呀、数据中心呀，咁大家都咁烧嘅时候，咁你唔会所有人都长期烧到落去㗎喎。咁而家你阿里巴巴都就话集资800亿港元，咁当然 Alphabet 係800亿美元啦，咁真係差好远啦。咁但係你阿里嗰个通2000文有几弹到出嚟呢，咁样淨係梁文峰嗰、那个深度求索，咁都係土炮啲，开头係觉得係土炮㗎，咁但係全球经验㗎喎，即係觉得係即係真係好用㗎喎。咁我自己用嘅经验都觉得即个人嘅感觉啦，即系深度求索系好过通2000文啦吓，咁但系你苹果手机咁，佢要揾喺中国嘅合作伙伴去决定自己唔搞啦嘛吓，即系唔费事自己走埋呢个市场里边咧，就即系顺德过程失数二啊，到时个个都唔用嘅手机仲弊。咁所以我唔搞 AI 平台啊，你哋利用我啦。咁佢喺中国可能合作方就係通义喎，其中一个讲法係。咁最尾係边个就即係再等佢公布啦。咁但係其实睇到呢，就係喺个竞争嘅 結果咧就係會有人會燒曬啲錢嘅。
0: 係，呢個燒錢咧，其實
2: 係
0: 同個使用者嘅習慣啊，即係係有問唔係有問啊，咁將啲嘢重重複複咁去查證咧，其實原來每一個步驟咧都係一個燒錢嘅過程嚟嘅。即係譬如你嗰啲入去懟入去嘅嘢，問嘅嘢好膨脹啊，你呢篇文又懟下入去，啊加兩隻字之後又走去問下佢，咁其實佢都係字字著著都要好。花好呢个算力嘅，另外咧就系呢个重复嘅尝试嘅，嗰啲有好多时咧就系话任务失败，咁你又继续尝试，咁你尝试嘅次数咧，如果唔 set 个上限咧，咁大家就咁无妨啊，咁咪总之试到有嘢出嚟满意为止咁样。咁另外咧就系佢呢个烧钱个过程咧，我哋用家就唔为意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即系你 set 俾佢嗰啲 prompt 啊，好用。冗长啊，即系问得好仔细啊，包抄啊，即系全方位啊，咁咧亦都增加咗唔少嘅成本啦。咁而呢个如果系使用嗰啲高阶啊、贵嗰啲咧，咁如果你揾错咗啊，即系你自己又要去俾钱，但系咧，咦，好似买错嘢喎，买错咗个工具喎，或者用错咗，好多呢啲嘢系会嘥嘅。咁而且有一样嘢叫过量呼叫，我谂好多人都会犯嘅，就系过度依赖呢个网。网络嘅搜寻咧，就 search 一大堆咧无无谓谓无关痛痒嘅嘢翻嚟，咁有用咪有用咯，冇用咪delete 咗佢咯。咁但系你嘅过程其实系消耗咗噶嘛，咁同埋你呢个排程咧就好失控，有时你设定咗一啲过程咧。但你好密啊，即係你一陣又做呢樣，一陣又做嗰樣咁樣，咁嗰啲 agent 啊，嗰啲 AI agent 咧，哇，佢又唔會忙到攰嘅，因為佢都唔係人嚟噶嘛，咁但係咧嗰啲反覆執行嘅工作咧，就令到咧你係其中好多耗費咧係冇必要。
2: 咁我就冇用个龙虾啦，即系嗰啲代理型 AI 啦，代理型 AI 就更加系烧钱啦，因为你设定咗啲任务俾佢，佢就唔瞓觉咁同你做噶嘛。咁你好多人就话同佢讲个早晨啊，都烧咗你钱噶。咁你唔好以为即系冇代价嘅。咁所谓烧钱就烧咗个用家嗰啲代币啊，吓咁即系代币都系一个成本嚟嘅。咁对企业嚟讲咧，即系 Uber 喺总部已经话几个月用晒全年嗰个代币预算啦，后来喺后台发现翻啲员工啊唔生性啦，有啲人啊成本小说怼咗落去，叫佢同佢翻译咁，其实网上都有啲翻译版噶啦。咁因为喺企业内部咧出现一个现象啊，喺 Uber 事件之后就发现，唔系净系呢间公司，好多公司都系就系、是即系员工之间咧为咗显示自己识用 AI 啊。咁喂，分咗俾你部门有几多代币噶嘛？咁你唔用就俾人笑啊！你唔用噶，你个部门咁样，咁其实可能佢个部门都未去到真系需要长期使用咁多代币嘅，
1: 冇善用到啦，应该
2: 咁咪使佢咯，用咪
0: 贪得意咯，左右问下，右又问下，
2: 无厘头咁都问下咯。咁你用代理型嗰啲啊，更加快啲啊，嘘一声即系可以烧咗你嘅。咁同埋啊，即系我自己亲身用嘅就比较简单啲啦吓，你做个 PPT 咁样啊，简报档。咁其实好简单啫，如果以前呢可能你开个桌面电脑咁你执一执幅相或者执一执个标题咁你执完咪得囉。但係 AI 又唔同㗎喎，你同佢讲话你帮我边幅相换一换啦，佢即就同你整个 PPT 从头到尾做一次嘅。啊，即係當然你都可以提佢話第幾版乜乜乜嘅，但佢都係同你從頭生一次出嚟嘅。咁可以睇到咧，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咧，嗰、那個運用嗰個算力咧，其實係浪費嘅，未去到好精準啊。咁當然佢因為要競爭啊嘛。如果你係頓頓絕絕嘅，咁人哋又唔用你我嚟生成啦即係個個都識得。
1: 用我醒目啲啊！
2: 用我醒啲嘅，咁大家鬥醒啦。咁鬥醒嘅代價就係你要用個平台用好，比人哋多嘅算力去。做咯咁，但系系咪真系做得好咧？又唔系嘅吓，即系可能佢每一次咧，原本执咗嗰样嘢咧，佢又多咗另一样错出嚟嘅，可能多咗个怪码，可能啲页数又唔啱咗，或者可能个标题又搞错咗咁，哇！咁你重重复复咧，即系你都做唔到个你满意嘅最后嘅版档案嘅，都系摆翻落个电脑度自己执啦。咁所以咧，人工智能咧，而家呢个阶段都系要辅助嘅啫，你靠晒去100%完成一个最后版本咧，系 相对艰难。
1: 虽然你话辅助，即系但系大家咧有阵时咧，雇主咧就会觉得，诶、有 AI 辅助你嘅话咧，工作量你应该可以快啲啊，你应该可以快啲完成啦。特别系咧，有啲嘢评论咧就引述翻咧美国加州大学一项嘅研究就讲咧，为期八个月调查发现咧，原来咧有啲美国嘅科技公司员工就话，结果发现咧引入 AI 之后咧，员工个工作节奏当然系快咗啦，亦都更广泛啦，做到好多唔同嘅任务啦，工时更加系咧就会长咗。点解咧？因为咧俾嘅工作多咗，而 AI 咧做得快咗，咁老板又觉得你咧做得快咗，即系你做到啦。做到嘅情况之下，加上 AI 都要投放噶嘛，投放咗落去，自不然希望回报会多啲啦，更加会工作量咧反而多咗噶。
0: 咁啊，其实咧正话你讲嗰啲猛咁烧自己嗰啲token 咧，咁有啲人咧就用得开心，用得高兴咧，嗱，连呢个龙虾之父啊，佢都犀利啊，即系佢不停喺度左用右用嘅情况下，一个月就可以 burn 咗佢啊过千万港纸。咁即系话咧，呢个烧钱咧系因应你自己嗰个需要。咁如果你悭住用嘅又冇乜谓啊，系咪先？做得半半掹坑就话，咦冇 budget 咯咁样，咁咪傻傻咁就停咗喺度啦。咁喺呢个龙虾之父咧就点咧？佢喺今年五月咧就喺社交媒体咧就分享咗佢自己系使用 OpenAI 呢个模型嗰个仪表板嗰个截图。咁可见咧，佢嗰个团队喺短短一个月里边咧系透过大概100个编程 AI 代理，100个咁就下达咗760万次嘅请求，即系又叫佢做呢样 ，request 佢做嗰样，咁样合计咧就消耗咗咧佢6000亿个词源啊！咁即系账单啦吓，总之俾条单佢咧就$1,300,000，成为咁即系得1,000万港纸。咁啊，即系呢个团队咧，即系如果咁样 burn 法咧，我唔知佢哋有几多回收啦，可以冚得到啊！佢即系日日系咁喺度消耗。
2: 咁而家你话即系一般企业啊做文档嘅咁嗰啲就简单啲啦，譬如话即系比较值钱啲嘅 AI 嘅工作就系做啲财经类系嘛，你以前你要请个股票分析员，哇人工都唔少啦，系咪一定最少大学毕业啦，或者有个硕士学位添啦，啊仲要几多年经验啊，追踪边啲板块啦，对个行业嘅认识有几深啦，咁而家 AI 真系好快速喎、你叫佢我淨係追踪呢个石油股嘅板块咁你要留意啲乜嘢嘅资讯油价又要留意战争留意即係工业消耗。咁你呢啲咁嘅其实以前係你要一个好有经验嘅分析员去长期睇住嘅。咁而家你可以用呢个代理啦咁但你个设定呢点样令到嗰个代币使用更加合理呢，咁你要经验累积囉你要睇住㗎。油价嘅吓，布兰特旗油咁，布兰特旗油个价格唔等于你而家个零售价噶嘛，咁中间嗰啲油公司又赚紧定蚀紧嗰啲，好多中间就好多资讯喺里边噶嘛，咁你都睇到即系延伸出嚟嘅边啲股票会受影响啊，航空股点影响啊，航运股又点影响啊，咁呢啲其实 AI 又可以做得好快嘅，咁啲信息嘅推演佢就会有啲比较精准，甚至可能比以前一个人长期睇住某啲板块股票更加即係做得好。咁你所以亦都有啲人就唔介意，我咪俾啲代币佢囉，一日同我更新一次同我做呢6个任务我就出6个监察俾我，观察俾我。咁就做嚟作为做判断，甚至佢可以俾埋建议你策略应该系点。咁呢啲其实就可以生钱㗎喎即係又可以帮你再搵到钱㗎。咁但係点样善用到呢，而家就大家都系每个人都系企业都系试緊咁会唔会又出事呢去错咗嘅时候你跟住佢个报告咁你唔完全唔核实。咁又会唔会带来咗啲灾难呢，
0: 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你试呢就唔系话呢个地球局部地区试下。而是全人类就去一个方向那里试。已经就我们陆陆续续都讲过有不少的警告，就说 AI 首先就会有一潮的失业，第二就会甚至进一步成为这个金融危机的一个导火线。因为这个就是爆这个信贷违约的机会越来越大。因为你现在是靠一个不要叫棚，靠一口气谷它上去，你就 是運用呢個股市嚟集資，咁你點樣配股又好，你點樣講好你嘅故事，咁啊等人哋咧就俾錢你，然後咧就大家都係追求一個回報，咁但係咧嗰個股市啊俾你谷到上去啦 ，AI 板塊咧就已經係嚇喺各個地方，包括亞洲又好，歐美又好啦，歐洲啊差啲嘅，美國即係歐洲落後啲，美國咧就谷曬上去之後咧，咁究竟你標準普爾指數啊，究竟呢個韓國嘅指數啊，台灣嘅指數啊，咁有冇碌翻落嚟嘅一日咧？咁而家咧就有一個分析機構咧發表咗一份2028嘅全球智能危機嘅報告，就警告呢個市場咧就忽視咗呢個 AI 替代嘅雷證啊嘅風險啊。咁啊，即係呢個雷船咧，就係呢個 spiral 啦，即係你咁轉轉轉落去咧，就會一係跌到好深。咁咧就預言咧呢個白領咧就會失業潮咧係會好勁。咁就白領失業嘅時候，佢供唔起樓或者租唔起樓咧，就引發呢個房地產市場咧就會跌咯。咁以至咧私人信貸嗰啲連鎖違約啦，咁啊還唔起錢咯，因為白領可能中產啦，屬於咁啊有一定嘅生活水平。咁但係佢有份工好地地嘅時候啊，或者佢有一個 career path 嘅前景咧，都還好。咁但係咧，你個 AI 殺得出嚟之後咧，就將佢咧成個嘅呢個事業周期啊、前景啊就有所改變，咁佢就供唔起樓啊，又或者啲信貸咧就違約啦，咁就形成咧呢個 AI 就算係產生幾多生產力都好啦，咁打工仔咧就可能咧第一個就當央啦，咁點樣去即係爭取自己嘅存在咧？而家大家都好拗頭，究竟係咪我唔做白領啦，我去做藍領啦？起碼藍領冇咁容易俾 AI 取代，咁但係而家呢個憂慮咧係陸陸續續咧係形成得比較具體。
1: 報告裡面都提到咧就幽靈国内生产总值啊，就话呢个概念咧，就同样咧就令到人咧应该要咧系发人心省嘅，就话 AI 咧创造咗咧而家话巨大嘅产出啦，但系并未转化为咧居民实际嗰个购买力嘅，而且仲停留住喺账面上面，实际嘅经济反而都因为咧个需求咧冧荡咗，而陷入一个通缩嘅螺旋喺度啦。咁去到咧2028年6月咧，佢哋估咧美国嗰个经济局面咧更加可能咧不寒而栗啦，经济并非咧陷入咧传统周期性嘅衰退，而系咧遭遇一场咧系结构性嘅智能危机都唔定，到时失业率都有机会咧攀升到咧大约系10%左右添。
0: 咁无疑咧，即系提出警告系好嘅，咁亦都要有科学嘅根据啦。咁即系总不能咧每次都话 in the end we all die 咁样嘅。咁即系总要有一个，譬如几时啊？你嗰个危险位喺边度要留意啊？咁但系而家冇人有呢个水晶球，因为 AI 咧实在咧就行得咧即系超越人类智慧太快啦，
2: 太快啊！更新迭代太快啊！所以吓即系眼前。见到的问题已经是杀到埋身，平面设计的人都失业了已经。
1: 投资方面都是没有水晶球，要问专家意见，听我们财经台可以听到不少专家意见。不过如果你想听清姐的独家的意见和投资笔记的话，就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有时在 On Air 时间不够，加上有些投资密码不方便在公开在 On Air 的时间讲。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时间9月12号礼拜六上午10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清姐咧就系每日都同大家讲咧，节目咧喺节目里面讲港股啊，讲投资方向啊，讲美股啊咁啦。其实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里面咧时间有限咧，讲唔晒嘅。咁如果想咧听到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嘅话咧，就要参加呢个活动，亦都有丰富午宴咧，同清姐一齐咧食住饭咧互相交流嘅。咁啊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想报名或了解详情咧，即刻上去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98292344，98292344。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836华润电力。华润电力2025年盈利145亿1900万港元，按年升 0.91%， 每股盈利2.8，全年每股派息1.17。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20亿6210万港元，按年跌 16.92%， 预期每股盈利2.33，预期每股派息8.8，按年减 21.92%。 股价走势上，去年6月升至高位后回落，9月至到今年2月低位虽然逐步下移，但相差不远。去年9月初除净低位 16.7 毫多啲 ,9 月尾接近 16.7, 12月低位接近 16.4, 今年2月低位 16.1 多啲。 而高位亦有类似情况，去年11月除净高位接近 18.7， 今年3月高位 18.8 多啲。6月一度抽升至到除净接近 21.4。等佢回落至到今年低位 16.1 先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9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7。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最低 4.06 倍，最高 7.27 倍，股息率介乎5.5厘至9.83厘，但计埋特别股息2023年最高10.11厘，而市盈率则介乎6.11倍至8.38倍，2024年市盈率4.93倍至8.57倍，股息率介乎4.5厘至7.83厘，2025年市盈率5.94倍至7.66倍，股息率5.25厘至6.77厘。在疫情前很多时都是6.5倍市盈率见底的，2019年 6.55 倍，2016年 6.6 倍，2015年 6.62 倍，2013年 7.09 倍。高就多数11倍领见顶，只有2016年较低，只有 9.57 倍，2013年 11.23 倍，2015年 11.64 倍，2019年 11.88 倍。目标21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9.0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9厘。以买入价跌 10%， 14.5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FM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1，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丽港城。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南地一段是比较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半春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早上时间是8:32，看下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是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是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是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上前黄埔天地。
1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新城劲爆，流行榜。
14: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15: 第三位，
16: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我者
14: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16: 延续你才被你机关扫射，
14: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7: 制个错

0: 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爱。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资讯电爆流行榜。
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今日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3: 早晨。
2: 做乜嘢啊？
3: Blue Monday， 梗系咁噶啦。
2: 唔一定可以咁。Hello， 早晨。
3: 系。
2: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0: 早晨，我系梁继章，8:36。
1: Hello， 早晨，我系丽丽，好兴奋啊！我想讲，
0: 今日开张大家，所以大家一齐嚟支持，一齐埋嚟睇，埋嚟听，埋嚟睇，埋嚟听吓。因为呢个节目咧，今日呢一分钟啱啱开始啊。其实咧，我谂琴晚咧，阿丽丽同我咧都有少少睡眠嘅失衡状态，会唔会？
1: 系啊，点解你会知嘅？唔系好瞓得着，我真系
0: 可以扮唔知。你头先我讲咗啊嘛，阿姐，你头先讲完，我而家又话唔知，咁我咪即系好假啦，系咪先？我又假唔到嘅，知唔知？
1: 但我真系唔系好瞓得着。其实咧，我平时咧都系6:00就起身噶啦。咁啊，今日系早咗半个钟头，5:30。咁我想早啲翻嚟，即系准备一下咁样。咁啊，瞓唔着原因咧系第一咧，真系真心惊唔知醒啦。系啊，第二咧就系真系有份紧张咯。系啊，所以
0: 你系紧张，因为我啊，定系因为个节目啊，定系因为咩？我想问下。
1: 即系咁样嘅，我都系嗰句啦，我又唔可以扮唔知啦，因为咧，阿梁生咧就话唔中意人话佢前辈嘅，咁但系
0: 我冇咁讲，我冇咁讲，我只系话唔知点解呢排啲人见亲我就系、
1: 是、
0: 喂前辈咁样，但系我认知里边咧，即系等于老爷喂老爷过嚟咁样，
1: 系
0: 即系咁样咯。
1: 阿前辈，你开麦开咗几多年啦？
0: 我唔影响人哋啊，可能有啲人好 enjoy， 乖啦，即系有啲好 enjoy， 但我就会觉得，佢系咪意思话我老爷咧？即系咁，
1: 一定唔系嘅前辈，咁我讲。讲多两下先，下次唔讲噶啦。前辈，你开麦几多年啦？
0: 喂，唔可以咁问啲咁敏感嘢噶喎。
1: 好热啦，
0: 唔可以问啲咁敏感嘢。
1: 点解咁讲咧？咁因为都系有份紧张，都系我都系因为呢个节目啦，真真正正咧就系同阿 Michael 咧第一次合作，咁所以有一份。
0: 其实讲个秘密俾大家听咧，今日咧，其实我唔知应该讲出嚟。今日咧系我同黎莉小姐咧第二次倾偈。第二次见面同第二次倾偈，
1: 系冇错。
0: 通常咧喺我嘅广播生涯里边咧，好少同一个几乎唔认识嘅人开麦，
1: 系
0: 几乎唔认识，可唔可以咁话？
1: 可以，但
0: 因为嗰日咧，我嚟开会咧，过前几日咧，黎莉小姐我系能计张嘅，我仲要咁样，咁第二次再见已经今日开麦，
1: 系啊，仲要其实阿 Michael 真系好好，佢一嚟已经叫我小师妹，哇、哦，点解你会知道我叫小师妹？因为小师妹咧咁啊，我谂系10多年前我一去做节目嘅时候，啲人嗌我做小师妹嘅一个名嚟噶，系啦，咁跟住佢话梗啦，我做足嘅一个所有嘅准备啊，咁所以我就更加紧张。哇！呢位前辈系一定非常之专业，同埋系
0: 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
0: 因为我对自己冇信心，所以我一定会做好。一个冇信心嘅人，所以你就要做多过人哋嘅 preparation，你明白我意思啊？
1: 系，
0: 因为你自己唔系一个好叻嘅人，所以你要做多过人哋。人哋做一，你要做二；人哋 prepare 10分钟，你要 prepare 半个钟，因为你嘅资质唔好。因为呢个系我咁多年自己咧，希望对自己交代。即系如果你因为个准备不足而出嚟嘅效果唔好咧。你冇人可以怪，尤其是电台咧，你知道做电台冇人帮你写稿啦，
1: 系冇错。
0: 总之一切都系自己噶嘛，咁所以你咁同埋我系个咧，好对自己好虐待嘅人嚟噶。我做完一样嘢咧，无论嗰样嘢咩都好啦，我会不停谂翻我头先有冇做得唔好咧，我有冇做、
1: 哦？
0: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完咗嗰件事咧，我仲谂好耐，即系话啊，我头先系咪应该可以咁样咁啦、所以我系想系咯，我唔想咁辛苦啊，所以我宁愿做准备多啲。咁所以我一做咧就丽丽啊，丽丽好犀利噶，我一做咧睇呢个新城嘅节目表咧，佢一个打10个噶，因为咧佢咧一个人做3个钟嘅一日，好犀利。
1: 所以咧就系公司对我好好啊，佢就见你一日做3个钟头，就揾梁继章同你一齐做。我哋系由朝头早8:30啦，啱啱啦，就会做到11:00嘅。系啦，咁就我同阿 Michael 啦一齐合作呢个节目啦。咁啊 ，Hello 早晨啊，我咧最近系咁听到啲同事
0: Hello 早晨，
1: 系咁同我 Hello 早晨。
0: 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常听到嘅城市潮嚟嘅，你唔觉得咩？喂 ，Hello 早晨咁样，
1: 系啊，
0: 即系好 casual 得嚟，我又觉得系好咯。嗱，其实先讲早晨咧，我觉得有阵时咧。对一啲陌生人讲早晨咧，都系冇乜所谓，所以有啲人会唔睬你或者冇反应
1: 咧。
0: 我今朝咧，我平时好少咁早即系落街啊。咁我屋企屋苑下边咧有一座唔系我嗰座，一个唔识嘅，佢都喂 hello 早晨咁样，我都心谂哦，
1: 佢、知唔知你做节目啊？可能佢同你订饭定噶。
0: 但系我觉得哦，我都有少少失仪啫。即係好似我應該回佢一句，或者哦早晨早晨咁樣，即係我會咯。但有啲城中有啲人好匆匆忙忙咁樣，尤其是同一部 lift 嗱，我唔知你啦，有時入 lift 咁樣，有啲人會一入嚟早晨早晨咁樣，即係無論識唔識，咁我覺得應該係回翻一句嘅，即係禮尚往來嘛。
1: 所以我題外話，我好中意行山，因為行山嘅山友咧，佢哋咧通常就算識唔識，佢都會同你講早晨嘅。
0: 係
1: 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禮貌，所以我哋星期1至5咧都會同大家 hello 早晨啦。但係其實咧要講下，除咗 hello Hello 早晨之外咧，其实由今日开始咧，我哋系一个头炮啫。跟住十一点之后咧，打落咧，我哋会好多新嘅朋友仔出现嘅，
0: 冇错，
1: 系啦，包括咗我要讲下先，一阵十一点。系啦，就会有放饭 ICU，
0: 冇错，
1: 就会有谭玉英姐姐，佢唔介意咁嗌佢嘅。仲有就系何基友啦，同埋啱啱你都有讲
0: 林柏希，
1: 系啊，好耐冇见嘅林柏啦，我都知佢做咗好多嘢。
0: 健身健诶美美健身嘅健儿嚟，我唔知点样形容健身嘅系咪啊？即系
1: 喂，点解我笑咧？我谂起啊。大踢爆林伯佢啲社交平台好多佢啲晒腹肌相，
0: 我梗系知啦，我梗系知道，我系佢嘅 fans 嚟噶嘛，即系我成日睇佢嗰啲腹肌，跟住我就自己鞭策你睇下佢都唔系佢都得，佢得你应该冇理由唔得，
1: 冇错，佢都咁讲噶，
0: 冇贬冇贬义，
1: 冇贬义噶，系啊，同埋佢嗰日我见到佢，佢都哇晒得好黑啊，跟住佢系
0: 你知唔知咧？健身嘅人通常都中意晒黑噶。
1: 哦，
0: 系啊，因为黑咗咧，感觉上首先咁讲，嗰啲健身比赛你有冇睇啊？
1: 有，
0: 全部搽黑鬼油噶，
1: 系啊系啊，
0: 就算你唔黑都搽到黑噶嘛，咁咯，咁佢哋觉得两样嘢系好似加埋先至有嗰种 power 咁啊。你如果系大只大白晒晒咧，有啲人觉得系好似未够啊。但系呢几年我自己都，我虽然都有轻轻，我冇谂白咁犀利，即系我有少少玩健身嘅，但系我都唔敢晒得太多，因为始终对皮肤唔系咁好。
1: 哦，
0: 都温馨提示啦，啱啱先。虽然咧，我身边有一个女仔咧，佢晒到自己咧朱古力咁啦。我好礼貌，我唔话你似一嚿
1: 炭啊嘛。唔系，因为我都好中意晒黑嘅。但我认同你所讲就系，同埋我好中意我中意晒黑原因系因为我吸收日月精华喺呢段时间。咁所以咧，嗱一阵就等阿林伯自己讲下会唔会，佢都系讲好多健康嘢噶啦。系啦，除咗咧就系林伯佢哋会出现之外咧，一点咧就会有理事会。系啦，咁啊，啤你咧就会喺夜晚就上咗嚟晏昼嘅时间啦。两点咧就会有我敬把恶势力，跟住咧就系会有阿 Gigi， 我都好耐冇见佢啦，就系上晒女俱乐部，上晒老俱乐部。咁啊，跟住咧仲有 OKKOL， 仲有就系 Ben 同 Benson 坐到行等等啦，就去到夜晚。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嘅节目都系非常之丰富。
0: 冇错啊，所以由今日开始咧，朝头早咧由好早开始啊，仲有 A 姐咧 ，A 姐个节目咧系啊，因为朝头早系联播噶嘛，
1: 系，
0: 所以一起身咧揿住呢个新城广播就啱晒啦。喺呢度咧，容许我少少时间多谢几个人啦。首先咧，多谢程主播啦，
1: 系，
0: 咁啊，同埋阿小麦啦，
1: 麦翠
0: 华啦，咁啊，将呢个时间咧做得好好啦。咁所以，我今年又运啊，你知唔知啊？我今年咧接咗两支棒咧，系非常之好嘅，啱啱可以当筷子咁夹嘅两支棒，一支棒咧就系阿白姐姐，
1: 系啊，
0: 系啊，尽诉心中情啊，咁样咁跟住第二支棒咧就系程主播啦，因为呢个时间咧本嚟属于佢哋嘅，咁样，咁我好有呢个荣幸吓，可以喺呢个时间咧继续同大家每一天做节目嘅，咁咯，
1: 系，
0: 当然更加荣幸同你一齐做啦吓，咁啊多谢阿 Benny 台长啦，同埋 A 姐啦吓，喺之前我哋都倾咗好多次啦，关于个节目嘅内容啊、构思啊等等咁咯，啊，多谢一个神秘人帮我哋录 Jingle 啦吓，
1: 系个神秘人系
0: 神秘人咯，
1: 系啦，冇错，
0: 就
1: 系
0: 神秘人咯，
1: 冇嘢讲啦，个神秘人咁喂，但系咧要讲多少少，因为啱啱讲起咧就系麦翠华同埋小麦啦，小麦同埋 Karen 啦，咁啊，咁啊，程主播，其实小麦咧就喺八点啊，夜晚就会
0: 有个时间噶，麦华街
1: 系啦，就会横线啦，八点钟啦，同埋咧就系程主播。程主播佢把声音真系好靓，同埋佢播歌系即系佢嘅 music show 咧，
0: 把声
1: 系
0: 成个人都靓，所以话你讲嘢。争少少就系争少少。
1: 前辈，
0: 当你话佢把声靓，即系你有少暗示。
1: 唔系佢把声真系好。
0: 你知唔知嗰阵时我点解我会揞你咧？因为我俾揞过。
1: 系咩？
0: 系啊，因为。

0: 我嗰时咧三个节目，的心一个节目，上完电视之后，跟住阿倪震话：，喂，啲人话你似马骝喎，咁样，咁我梗系唔开心啦，咪你咁样讲，喂，做兄弟你讲啲咁嘢，佢唔系，你把声太靓，显得你个人咧就拉低咗，咁样，咁咯，
1: 系，所以我成日都话我哋唔见样噶，系，我哋都系见声为主嘅，我都系咁同自己，
0: 唔系啊，我将你样摆上 Facebook。
1: 系啦，
0: 好正啊，OK 啊，
1: 有张相咁，不过咁样嘅都真系 Hello 早晨嘅时候晨早嘛，咁亦都系 Michael， 你每次都会拣啲歌曲就做开始，
0: 醒醒路，系嘛 ，OK， 一齐嚟。好啦，8:45听紧新城广播，有梁嘅张家麦，
1: 丽丽。
0: Hello，
1: 早晨。

0: 上8: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

0: 咧就係一句 hello 早晨，唔係真係花籃，即係今日嘅開張嘛，係咪先？咁我哋有個 WhatsApp 咧就係67934997，67934997，大家咧可唔可以講句 hello 早晨 ，send 個 WhatsApp 嚟話俾我哋聽，我而家聽緊㗎，咁啊當支持啦，好唔好啊？得唔得？
1: 梗系得啦，你讲咩都得噶啦，话俾你听，你可唔可咁？但我可唔可以问多次啊？个 WhatsApp number
0: 67934997，67934997，67934997，
1: 仲要是都唔止讲三次噶，
0: 梗系啦，
1: 67934997咁啊！大家去 WhatsApp 嚟啦，咁除咗 Hello 早晨先，我谂系大家想听啲乜嘢啊？
0: 冇错，
1: 都系话一个
0: 即
1: 时
0: 嘅联络。你知唔知我哋以前咧，即系我对唔住，我自觉地有个代沟啊，所以我成日同你倾偈咧，我会觉得你知唔知以前系点噶？即系我对唔住，呢啲啊，真系我哋啲白虎嘅。
1: 我唔介意噶，我老公成日都咁噶。你讲
0: 啲白虎嘅，即系对唔住，我唔应该话晒所有白虎，即系我呢个白虎嘅有啲唔系几好嘅。我成日你知唔知啊？我哋以前系咁，我哋以前系睇 fax 噶，即系以前做电台，哦、你经历过嗰个阶段未啊？未经历过啦，你
1: 冇，我连剪底个阶段都未。
0: 系最 fax 之前仲系咩？就系信啦，即系以前系收信噶嘛、
1: 啊。
0: 所以咧，听众同DJ 咧个联络就系信咯，写信咯、嗯。所以有一日每一日咧就有个叔叔咧就成箱信咁，哇咁样呢个节目佢分成个晏昼嘅，因为成个电脑好多人噶嘛，咁、哦、后来即系变 fax 啦，咁 fax 后来再变咗咧，就好似而家咁啦，咁啊非常方便咧，可以 WhatsApp 啊或者其他方法。
1: 系、嗯，但系如果大家咧都系想寄信俾我哋都可以嘅，因为有阵时候我哋夜晚节目咧真系会收信嘅，
0: 系咩？
1: 系啊，同埋我哋啲朋友、同事、同事
0: 有冇寄信噶？
1: 有噶。
0: 你有冇寄圣诞卡啊？我问你。
1: 寄圣诞，我自己有冇啊？
0: 系啊，
1: 冇、啊。
0: 系咯，而家
1: 但我好中意收噶，我唔介意你写俾我噶，
0: 而家寄卡寄圣，即系嗱我。哎呀，講下啲阿伯，以前啊，我哋又會企喺嗰啲百貨公司嗰啲卡嗰啲 column 咧，咩生日卡啦、情人節卡啦，明唔明啊？即係嗰啲咩人哋anniversary 卡啦嗰啲。而家我唔知道仲有冇人買嗰啲嘢咧，而家。
1: 我會噶，我每年都會寫張卡俾我仔生日噶。
0: 真係噶？
1: 係啊，同埋我會扮聖誕老人寫俾佢嘅，寫張卡俾佢嘅。
0: 你扮聖誕老人？
1: 係啊，我會用左手。
0: 你多一個你都扮唔到聖誕老人啦。你的身材加多个你都扮不到圣诞老人啦。
1: 多谢。
0: 其实你真的瘦得好紧要。
1: 唔系。
0: 系咩？
1: 唔系，千祈唔好咁
0: 讲。因为 fit
1: 系，我会左手写字喺张卡上面，咁就恐防佢认得我啲字，咁我就话俾佢听，你今年做成点啊？做得好好啊，咁就同佢讲声圣诞快乐。每年都会嘅。
0: 我想问你个仔信唔信有圣诞老人噶？
1: 佢曾经问过阿妈妈系咪你写噶咁啊？我话我梗唔系啦，圣诞老人写，咁佢喺边度嚟噶？咁我咁啊，梗系窗口嚟啦。佢咁大只，你唔好嚟啦。佢就咁抌入嚟。
0: 我不如问你一个敏感嘅问题啊。
1: 嚟啊！
0: 佢有冇问过你 B B 喺边度嚟啊？
1: 佢又冇问过、啊。
0: 你知唔知好多爸爸妈妈咧，好惊啲仔女问呢个问题噶？
1: 哦，都系你问我真心，我都有谂过。
0: 好似觉得唔应该呃佢。
1: 嗯。
0: 第二，觉得应该呃佢。
1: 系，我觉得如果我系唔应该呃佢嘅，系，
0: 因为我仔问过我嘅。
1: 啊，咁你点答啊，前辈？
0: 我就答啊，唔系我女问，我就答爸爸咧有把梯，有啲 B B 会喺个梯度行过阿妈个肚度嘅。
1: 系
0: 啊，攞把梯睇下。
1: 我都想爸爸攞把梯睇下啫，
0: 把梯咧就唔可以立乱啷出嚟俾人睇嘅，同埋咧而家冇噶啦，因为而家唔使嘅，即系我觉得好狼狈嘅，即系当你好狼狈咁解释，不如唔好解释啦。不过我睇过外国有一个人佢讲嗰个讲法，我又觉得几好嘅。咁、
1: 嗯、
0: 你如果当你有啲嘢唔想实有嘅，除咗即系 B B 喺边度嚟之外咧，有啲嘢你唔想解释嘅，咁你又用呢个方法啦。阿 B B， 你问我呢个问题啊嘛，不如咁，你我拎起嗰个夹先，你让我搬啦。
1: 嗯，
0: 我搬唔起啊，爸爸太重。哎，冇错啦，有啲我而家讲俾你听，你都唔会明白，就好似你拎唔起个夹咁样。所以咧，迟啲先讲，到你拎得起呢个夹，我就话俾你听。但系个夹老年咁重咧，佢好多年之后先拎得起嘅，所以系暂时可以解决嘅。
1: 系我咧，幸好地咧，我仔最近成日睇一个卡通片，叫做《波士 B B》。咁咧，佢有一个系啦，咁佢就有一个B B 点样嚟咧？咁佢可能已经幻想真系咁样，个 B B 会系有好多个 B B， 跟住就系安排咗喺唔同嘅家庭入边。咁啊呢个位咧，我就试下同佢讲，我话大概类似咁样啦，其实都好似呃佢咁。跟住我就同佢讲，
0: 直情系呃啦。
1: Sorry，
0: 有嘅边个爸爸妈妈会讲？不过唔系，你讲完先，我一讲。
1: 咁跟住我就同佢讲，但系我好感谢你咧，就拣咗呢个家庭，系啦，咁所以都系你拣嘅咁样。咁跟住佢就咁样咯，
0: 系
1: 都算呃咗。
0: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同我仔做过少少性教育嘅，咁啊讲咗俾佢听，其实都系家计会出咗本书，你有冇同阿仔讲过？

0: 冇
1: 咩家家与唔知咩咩咁，即系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就讲佢生理构造咁咯。
0: 我哋有大概类似同佢讲唔可以立乱俾人掂到咁样咯。系啊，
1: 咁我再讲多啲嘅，即系男仔要拥有咩，女仔拥有咩，我唔讲得咁详细啦吓，咁好敏感嘅。咁咧，于是有一日我同佢饮咧，佢就同隔篱嗰个女仔话：我知道你拥有啲乜嘢咁样，即系佢 exactly 讲嗰样嘢出嚟。
0: 系啊，
1: 系啊，嗰个女仔噗一声喷翻啲汽水。点解你会咁讲噶？对唔住，我同佢做咗性教育。喂，点解你讲啲咁嘢？咁我吓咁系唔呢样嘢唔啱嘅咩？咁咯。
0: 系
1: 咁不过呢样嘢唔好立乱试啦。
0: 系，不过我觉得性教育系需要嘅。我哋讲讲下，你睇下我哋嘅 Hello 早晨已经咁丰富。本身我哋都系准备咗一啲唔同嘅新闻电话，但系都忍住。系啦，因为我哋嘅节目去到即系11点啦，咁所以咧即系期待啦，期待大家即系如果有任何即系想同我哋倾下偈嘅话咧，都可以 WhatsApp 去呢个 number 就系
1: 67934997嘅。
0: 系啦，冇错。咁因为咧，我哋转头咧会继续倾嘅。咁但系咧，每一次咧，我哋当然啦，即系除咗啱啱咧就系即系 Michael 去拣嘅歌曲之外咧，我哋咧都有其他唔同嘅歌曲。而呢一班嘅朋友仔咧，其实我都好喜欢嘅，就系 Honey Punch 啦，咁系一班好 sweet 嘅朋友仔。所以咧，我今次咧就系拣嚟佢哋咧就系庆祝一周年嘅歌曲咁啊。哇，都好似好啱，我哋开始我哋嘅新开始啊，就系无糖奔驰，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哋嘅 Hello 早晨。

0: 早上九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互相加征关税。加拿大驻美大使维斯曼表示，非单一问题导致谈判破裂，而是涉及多项议题，包括加拿大认为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之前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有出入。在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加拿大对协议的理解和文件上的内容有很大出入，而类似的情况接二连三发生，最终去到一个临界点，加拿大决定抽身离场。维斯曼又说，谈判陷入僵局，尤其在于双方对中型和重型车辆的关税优惠争议。他说，美国对此一直持抗拒态度，而加拿大需要将这两种车纳入关税减免范围。他强调，加拿大希望保护国内整个汽车组装产业。加拿大总理卡尼早前批评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而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并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加拿大受到袭击。特朗普就批评加拿大想享受作为美国州份的好处，但是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又指责加拿大一直对美国农民课征巨额关税。由于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公司获利暴增，欧盟六个成员国呼吁在全欧盟范围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波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共同致函欧盟轮任主席国爱尔兰，要求将征收暴利税一事列入议程，俾欧盟各国财政部长下个月在都柏林举行的会议讨论。六国在信中指出，石油公司坐享整体盈利和炼油产品的利润已经超过原油价格的升幅，又说目前正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供应冲击之一，全球各地对生活成本飙升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呼吁讨论在全欧盟范围内建立暴利税课征架构，并参考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实施类似措施的经验同教训。德国财政部的消息人士透露，德国财长克林拜尔一再强调，能源公司不能够在当前危机中敲诈消费者，过度的危机暴利必须退还返给消费者。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星期日，美军已经拦截75艘商船，当中包括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商船失去行动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仍未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进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机。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向乌克兰施压要举行战时选举，但是他说，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包括前线乌军军人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万名乌克兰公民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而在战时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前有报道说，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说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在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他的五年任期应该在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亦应该在同年的3月举行总统选举，但是由于俄乌战争，乌克兰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挪威皇室发声明说，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近日因病住院，期间王储哈康临时摄政代行国家元首职责。声明说，现年89岁的哈拉尔五世在上星期一健康情况恶化，因为血液细菌感染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哈拉尔五世在1991年1月继承皇位，近年来因为健康问题多次住院。 天文台表示会评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今日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至于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估计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是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是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了。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慢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在笔架山，龙翔道出荃湾龙尾在风力楼，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去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甲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第三 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0。

0: 放次数163次。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期望你未来相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好啦，翻嚟我哋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3: 系啦，冇错啦，已经去到第二部分啦，九点十一分啦吓。首先咧，我呢个节目里边咧，要多谢好多朋友啦，头先多谢咗，但系有一个朋友咧，一阵间我一路播咧，大家一路听到佢唱歌嘅，因为朋友咧就好多年前咧，即系都。一齊喺樂壇發揮，即係點講咧？即係喺耐唔耐又接觸下啦，又合作下啦咁樣。我第一個節目啊，第一個自己做嘅電台節目，我就揾佢幫我唱咗嗰個《色吞》，係啦。咁啊，咁多年之後咧，喺新城有個節目，我幫我唱嘅主題曲啊，咁樣嘅。好啊，好啊，咁啊，即刻應承咗嘅。佢就係泰極嘅 Patrick 啦。咁一陣間喺度聽節目咧，就會聽咧佢唱我哋嘅主題曲，正啊！
4: 係啊，同埋Pat 哥本身都好正，唔好意思。真心话好难讲假话，
3: 我真系谂唔到女人会咁样讲嘢，即系无端端赞人只歌又赞埋个人咩？不过 Pat 哥真系好好嘅。
4: 系啊，我嗰日打俾佢即系 message 嘅时候，佢同我讲：，哎呀，我做紧运动啊，咁跟住我一阵再帮你乜乜乜咁，跟住我梗系得啦，我真系唔阻你。
3: 即系关于个 Tuna 呢啲。
4: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同埋好正面。
3: 系冇错冇错，系啦，咁更之多谢啦。喂，咁啊预告一下啦，其实我哋每一日嘅节目由八点半开始到十一点，有好多环节嘅。
4: 系，
3: 首先我哋喺间九点半，今日会有，
4: 今日系会有咧，我会请一位朋友啦，就系会讲下 AI 嘅嘢嘅，系因为我唔知即系阿 Michael 多唔多用 AI 啦，咁样，因为咧我就揾佢嚟讲下，好多人而家同我讲话 AI 咧算命好准啊，咁啊，跟住我就谂吓，系咪 AI 算命？因为佢都系对啲风水玄学咧都有兴趣，咁就由 AI 算命啦，咁跟住就去讲下点样运用 AI 咁样。
3: 其实 AI 呢一样嘢咧，我个人觉得咧系真系。又是靈藥又是毒藥。
4: 哦，點解呢？
3: 因為佢幫到好多嘢，但係呢佢都令到好多嘢呢真真假假，即係嗰啲用 AI 做一啲犯罪啊，AI 去做一啲假嘅嘢詐騙啊，所以我成日覺得用 AI 要好小心喎。
4: 係，所以我哋而家 fact check 呢都係好緊要嘅，咁我轉頭呢就係九點半就同佢傾偈啦，咁但係呢我覺得呢就係 Hello 早晨有一個位好好嘅地方呢，就係唔單止我同阿 Michael 喺度講嘅，因為大家呢都可以透過呢個 WhatsApp number 呢就係6793
3: 已記得喎
4: 4997，因为我真的不记得，我写低了。你知不知道？
3: 你不写得记不记得的？
4: 当然不记得了。唔记得，我就系记得最尾嗰三个字叫做
3: 67934997，67934997。咁都好多朋友咧，即刻咧就 send 咗 message 嚟啦。
4: 系，
3: 咁咧就读少少啦。有啲就咁啊 ，Hello 早晨啦。咁嗰啲就唔详细读咗太多啦。咁呢个朋友咧，其实我睇唔到佢名嘅，因为净系得个 number 嘅啫。系，咁啊呢个今早唔错啊，节目节奏好好啊，咁样。另外一个朋友咧就话，琴晚十一点几不知情之下听到原来小张张嘅声音，可能佢听到嗰啲宣传声带啊，
4: 系
3: 啊，佢喜出望外，好耐冇听佢把声啦。我以后咧每日收依时收听，亦都每个礼拜日晚咧听呢个尽诉心中情啦吓，咁啊多谢晒。咁另外就梁嘅张黎莉两位早晨，今朝一早开定身躯等你哋啊，支持啊。咁另外一位朋友啦，咁另外就 Hello 早晨，梁嘅张先生黎莉咗新嘅开始，祝一切安好顺利。咁好多都系呢啲打招呼嘅，咁啊唔再详细读。不过每一位朋友嘅 message 我都会睇，同埋仅此多谢。
4: 系啊，因为啱啱咧喺新闻时间里边咧，我唔敢坐 Michael 啱睇佢嘅电话，呢个电话就系公司嗰个电话。就系睇下大家 message，
3: 系啊，我谂住揾啲嚟读下嘛。
4: 系啊，但好好啊，咁啊，但系咁样嘅，今朝咧其实好早已经见到 Michael 翻嚟噶啦，咁啊 ，Michael 翻嚟嘅时候咧系，
3: 你知唔知我有一个迟到恐惧症噶？
4: 我都系啊，
3: 我有一个迟到恐惧症，我成日认住我会迟到嘅，你知唔知啊？
4: 唔得咁样噶，吸引力法则，你真系会迟到噶。
3: 我冇迟到过，
4: 系我成日都系同自己讲，我会好准时，好做到咁样。
3: 系啊，但我系好憎、好憎、好憎自己迟到嘅。你明唔明啊？
4: 我明啊，
3: 好憎好憎自己迟到，所以我系绝对，我系会恐惧，我一个钟头前我自己坐定喺嗰度等噶啦，即系我成日觉得你等嗰件事发生好过嗰件事发生而你唔喺度咯。
4: 系，所以咧佢好早翻到嚟，跟住就系食住佢嘅早餐，系啦，跟住我就同佢，我就唔理佢食紧啲乜嘢，我就继续同佢讲下节目上面嘢啦，咁样，因为咧我都唔知阿 Michael 平时会食咩早餐，哦嗱，好坦白，我就今朝未食早餐嘅，因为都早，咁所以咧
3: 你咁瘦。
4: 多谢，我希望继续守落去，我就一直
3: 对个胃唔好。
4: 唔好咁啦，我断食啊嘛，当系、啊，我当断食十六八咁样，十一点开始食，跟住我六点前我就食埋嗰餐饭噶啦。
3: 你真系，你讲真噶，你真系一六八啊？即系你真系做紧一六八？
4: 我由今日开始做嘅，但系平时我就系
3: 点解你由今日同我做节目开始做一六八？我想同我关唔关事？
4: 关事
3: 系咪我令你食唔落？我想问啦，即系即系我想问，即系冇理由你啱今日开始节目，然后你话我今日开始一六八，咁梗系啲原因，梗有少少辣到我噶嘛？我估
4: 咪因为平时咧，我都好想做一六八嘅，但系平时只系
3: 你以前做过咩噶？
4: 做过，我系一个星期会有一日咧，我系24小时唔食嘢嘅，一个星期有一日系啦。咁因为
3: 24小时啊，
4: 系啊系啊，24小时唔肚饿噶。其实真系唔肚饿噶，因为我好想。
3: 不过听紧啲朋友们咧，即系你自己衡量身体嘅状况适唔适合 ，OK， 就唔系个个人适合诶嗰啲咩辟谷啊、咩节食啊、减食啊。因为我遇太多人啦，一阵又话净系食苹果啊，好似有个电台同事啊，净系食苹果就好似马骝咁系咁，每次佢食紧嘢就
4: 系
3: 咁咯。
4: 因为我会食即系选择断食咧，其实我要多过24小时咧，咁当然16、8就一个叫做即系帮助自己减肥。但是24小时，因为我想自己的细胞上面有一个即是自我去消灭坏的细胞。
3: 好医生啊，你讲嘢、我想我的细胞呢就自己打自己。
4: 有机会我们会请医生倾下偈，因为我想清除一下自己的不好的毒素，所以一个星期会有一天就选择24小时不吃的。但是这个是我选择方法，就像刚刚 Michael 所说，因为 我都试过三日的。系啦，三日唔食嘢，一个断食长断食啦咁。咁但我记得我之前都有试过系成功，但有啲时间咧，我系去到第二日咧就唔得啦，咁就瞓唔着觉，直头觉得个身体应该系话俾你听，所以唔可以咁样咯。
3: 所以每一个人当你要做一啲类似嘅行为，减食绝唔系绝，即系嗰啲叫戒食咧，
4: 戒食
3: 都系最好问下医生或者你自己衡量适唔适合，因为有阵时咧好事可以或者变咗唔系咁好，我咪就嚟吓，即系咁讲，即系每一个人应该小心啲。
4: 系啦，咁但系咁样嘅，因为咧就系点解无啦啦提到食咧？同早餐咧，我係有關係嘅咁樣。不過咁樣，因為呢一個嘅即係關係咧，關乎到咧好多朋友仔都好中意食呢樣嘢嘅。究竟係咩咧？咁樣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哋就繼續啦。
5: 失眠、慢性病、長期痛症，永別啦！而家開始，我要過新生活。新城資訊台逢星期日下晝3:30，由我斯敏主持嘅《邁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早上9:18，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0: 国事小专家。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4: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5: Hello， 早晨。

0: 梁继章、黎莉，
1: Hello， 早晨，9:20翻嚟我哋嘅节目，佢又听紧新城广播吓，咁有位朋友佢话我系职业司机啊，等到梁继章嘅声音太耐啦，多谢你给我精神上的食粮，我都多谢你话俾我听，你仲等紧我嘅，我以为啲人撇晒，
2: 点会？但好开心啊，即系我觉得呢一种嘅互动咧，可以同啲听众咧，即系唔单止就系可能我哋就咁倾偈，但系大家有任何想同我哋倾偈嘅嘢咧，都系可以咧就系 WhatsApp 到去呢个 number 嘅，即刻要揿出嚟先，系啦，就系67934997。6793-4997，
1: 讲到几时记得噶啦？首先我预告一下先，首先讲半呢一阵间有个特别嘅访问啦，个 AI 啦，而十点都有个特别嘅访问啦。最近咧，关于呢个狗仔同人类嘅嗰个叫做一啲唔系几开心嘅新闻啦，咁好似类似嘅都发生过一两次。而呢个新闻对于我嚟讲咧，我都系特别震撼嘅，即系第一单好震撼咧，有个大狗咬死个细狗啦，因为嗰只细狗嗰个样颜色。系同我屋企嗰只系一样咁滞，所以我睇咧我好痛心嘅。咁第二样嘢就系啱啱发生咗一个疑似狗咬死人嘅事件，更加震撼啦吓。因为我自己睇到一个，因为我个人比较悲观，我觉得会唔会由而家开始啲人对流浪狗会有一个嗱，你知啦，即系有人做错事，咁你成班都系衰人嚟嘅咁
2: 样。系啊，
1: 咁有只流浪狗咬死咗人，疑似咬死人，咁啲人以后会唔会就对流浪狗有一种嘅仇视啊、恐惧啊？咁我嗰日咧喺一个商场咧，就因为嗰个系宠物友善嘅，咁啊有两架 B B 车分别推住几只狗咁啊推入 lift 啦。有个婶婶咧，即系话：哎呀，你唔好行咁埋啊，咬死人嘅，你哋会咁样。咁但系嗰啲系好细只嘅，嗰啲 toy dog 嚟嘅，即系嗰啲玩具狗嚟嘅。咁即系人哋嘅睇法同我哋有养狗嘅系有啲唔同嘅，会觉得哇，你哋好多人惊啊咁。咁就好似妖魔化咗啲小动物咁样。咁所以一阵间咧，我哋十点钟嘅访问揾毛手阿 Ken 倾倾偈，睇下佢点睇呢件事咯。
2: 系啦，冇错。咁到时咧，大家又可以 WhatsApp 去同我哋一齐倾下，即系大家点样睇啦。冇错。咁但系咧，咁啊，我哋咧除咗就系一啲唔同嘅访问之外咧，都会倾下咧就系一啲新闻上面嘅话题。咁啱啱冇话食嘢嘅，咁我唔知道，即系你中唔中意食即食面呢样嘢？
1: 我想讲咧，我以前嘅年代咧系食咩嘅？你知唔知啊？
2: 食咩啊？
1: 你知唔知啊？
2: 唔知
1: 啊。即系有时啲文章咪话，你知唔知道石器时代啲人？冇洗衣嘅点洗？所以会往啲改啲啊！我哋以前咧冇呢一个即食面嘅时候咧，系食阿妈最中意煲啲叫虾子面啊，硬硬嘅一个圆碌碌，有啲点点咁样。以前净系食呢样嘢，咁直至后来有一日阿妈咧就买咗几包啲红色嗰啲翻嚟就话：啊，人哋话好食，煮俾你食啦。咁我就记得嗰阵时开始就食咯。咁到后来又有发生有杯面呢件事啦。
2: 冇错，
1: 咁啊到而家就好普遍啦。咁
2: 系啊，同埋咧话我小朋友咧嗰阵时。一开始食呢个即食面嘅时候咧，佢系一发不可收拾，
1: 系噶，
2: 好好味啊！妈妈次次都同我讲，
1: 好浓，
2: 系啊！但系我就系话咧，其实唔单止小朋友中意食嘅，我要讲下喺呢个2025年全球即食面嘅销售量啊，吓就系讲紧系1242亿份啊！亿份啊！即系我觉得嗰个犀利程度咧，仲要最犀利系咩咧？销量最高嘅国家系中国与香港，
1: 系啊，
2: 全年售出咧系达到432.7亿份啊，
1: 系啊，
2: 系啦、啊，咁所以我就话，哇！喺大家其实原来都真系好中意即食面。我又问下 Michael， 你估下喺香港市面上嘅即食面咧，系喺呢个数据入边啊？因为根据咧就系世界即食面协会发布嘅数据嚟嘅，你觉得有啲乜嘢嘅？口味大家系好最受欢迎嘅咧，喺香港市面上。
1: 口味啊，麻油算唔算啊？
2: 佢冇呢个拣。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2: 我
1: 知
2: 道，有得拣系麻油。
1: 海鲜。
2: 喂，叻。
1: 系啊，因为我自己中意食噶嘛。
2: 嗱，
1: 我通常咧，我拣杯面咧，我会拣海鲜啦。我会拣系咪一个叫杂锦啊？
2: 哦，系啊，系啊，系啊，杂锦
1: 喺呢度。不过最近咧有啲叫做咩？佢好似沟住啲西汤嘅味落去嘅，咩蘑菇？
2: 系啊，系啊，系啊。咦，你系嗰只牌子嘅 fans 嚟嘅喎？
1: 系啊，系啊，因为我从来唔饮即食面杯面啲汤嘅，我觉得好人工啊，好人工。但系嗰只咩蘑菇定唔知乜嘢？嗰只系咪即
2: 系
1: 好似
2: 系啊
1: 汤嗰种味咧？我真系第一次食就已经哇饮晒，我破咗我自己纪录啊！
2: 饮晒啊！
1: 我饮晒，我以前唔饮噶，
2: 系啊，我从来都唔饮噶，
1: 从来都唔饮
2: 个汤，
1: 啲面都唔食，
2: 我好少食嘅。其实我以前好中意食嘅，但系因为健康嘅减肥嘅关系啦，咁所以好耐冇食噶啦。
1: 你知唔知咧？呢个世界上咧，成日话减肥嗰啲人其实系最唔应该减肥嘅。
2: 我唔知，
1: 因为佢哋已经将呢样嘢当系一个习惯。

0: 慣，
1: 我習慣㗎啦，所以我好少食即食面。咁但如果講到市面上呢，
0: 咁你會俾你仔食呀？
1: 其实我好少嘅，咁但系有阵时佢真系好想食，或者佢做完运动，咁佢有少少想奖励嘅形式咧，我就会俾佢食嘅，真系唔好意思。
0: 食即食面已经系奖励，
1: 奖励嚟噶咯。
0: 我个妈妈都几 tough 嘅，
1: 唔可以成日食噶，所以咧就
0: 奖励应该买个玩具嘛。好啦，嗱，你考第一，俾碗俾个杯面你食啦，咁样。
1: No， 佢就会奖励佢，譬如即系成绩好啊，或者系即系做运动咁。咁、okay. 如果咧就系讲到咧就系、是、乖猪就有得食啦。咁但系咧，如果睇翻呢一个嘅数据里边咧，啱啱提到海鲜就系最受欢迎啦，
0: 冇错。
1: 仲有一样就系、是、虾。
0: 嗯，我都系，
1: 系啦。
0: 其实海鲜咪虾，虾咪海鲜咯。海鲜里边都有虾噶，系咪先？我觉得有少少重复咗咯，啱唔啱
1: 你冇错嘅。咁但系咧，呢、這、一个咧就是、因为佢有唔同嘅口味啦，咁啊，所以我觉得而家口味越嚟越多。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食面咧都真系要拣翻即系有啲健康啲嘅即食面嘅。
0: 系噶，
1: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0: 健康嘅即食面嘅咩？
1: 非油炸咯。
0: 哦，
1: 系啊、
0: okay ，
1: 非油炸嘅。
0: 其实咧，如果系咁，不如唔好食。即系有啲人话，喂，食鸡唔好食皮啊，咁样食猪唔好食膏啊，咁样。
1: 我真系食鸡唔食皮，食猪唔食膏噶。
0: 我都系，其实
1: 系咯。
0: 不过问题即系有阵时，我会觉得，其实即系我有时咧，因为我听得太多呢个说话啦，食鸡唔食皮，所以有时咧，我间唔中会奖励自己咧食一块，但系有少罪恶感嘅。你会唔会噶？即系你食嗰啲你唔应该食嘅嘢，但系你想食咧，即系都系薯片嗱。我唔系好中意食薯片嘅，我唔系特别 keen 嘅，即系唔系特别中意。但系咧，我有时间咗食咧，我都有少罪恶感。
1: 我系。都，但我食得就唔会有罪恶感嘅，应该咁讲，系啦，我都系当奖励自己，哎，好辛苦啊咁啊。有一次咧，我做完嘢之后，我真系觉得好攰，咁啊，星期五晚，我记得，咁跟住就翻去奖励咗自己食一条雪条，食半条雪条咯，跟住有半条就留俾我老公咯。
0: 你唔系好憎自己？我觉得你对自己好差，食条雪条都要食半条，同埋咧，你老公仲惨，半融噶啦，俾佢含到嗰条雪条，即系我唔食咯。
1: 佢冇得唔食嘅。
0: 我以前有
1: 个
0: 朋友咧，嗰、那个女。于
1: 是
0: 咧，每次食饭食到一半，我饱啦，老公你食埋佢啦，佢老公又肯食嘅，我话真系你其实都几奴隶制嘅，即系你食，你明唔明啊？碗饭爬到一半，
1: 系
0: 即系都杯盘狼藉咁样，咪你食埋佢啦咁样。其实佢老公又次次都食嘅，
1: 对唔住啊，次次我老公都系咁嘅，所以佢系个佢次都系咁。
0: 喂，原来香港咁多奴隶老公噶，原来
1: 我所有嘅甜品我都系一半，跟住就俾我老公饭一半俾我老公，
0: 知唔知？我以前咧有个女朋友咧，我食蟹咧，我食蟹咧蟹脚我求其嘅啫嘛，你明唔明？因为蟹脚冇嘢好食噶嘛，系咪？咁啊就系咁攆少少摆喺度。我女朋友同我由头到尾拆晒，再食一次，将嗰条蟹脚，即系食到冇咗嘢咁啊，净系冇咗嘢咁啊，即系唔见晒啲蟹脚咁样。
1: 系
0: 有啲人中意食蟹，中意咁样，拎到净系冇咗，唔见咗。
1: 系啊，所以如果我觉得有阵时系会对自己叫 harsh 一啲，严厉一啲。咁但系如果可能系星期，
0: 我宁愿对人严厉啲。
1: 我哋对自己都系严厉咁啊，但系平日有阵时都要放纵下嘅。不过咁啊，我觉得如果咧即系讲到轻松咧，琴日有唔少朋友仔咧都系睇咗我哋咧就系新城台音乐会啦、
0: Spectrum
1: of Self 啦咁啊。我见到嘅四位女主角分别就系 Stephy 啦、Cloud 啦、Amy Lou 啦，同埋就系嚟紧我将会播佢歌曲嘅黄淑曼咧，都系关于啲成长唔同嘅故事。咁我见到啲好多朋友都 enjoy 嘅，咁所以咧延续住呢一份嘅享受咧，所以就带嚟咧就系 Hey Fiona 呢一首歌曲，尤其是咧，琴日佢提到成长故事，就系关于成长嘅故事系点样咧，所以送上呢一首啊。

0: 早上9:31。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茶果岭道去伟业街方向跟茶果岭道回旋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彩虹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嘅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龙翔道出荃湾嘅龙尾喺龙翔道眺望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九龙面粉厂。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喺世界花园，特别靓仔位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车岳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是32度，骤雨逐渐增多，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奇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16周
11: 第三位。
12: 本周季军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他自己这首的城市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黎莉。
4: 继续喺 Hello 早晨呢个时间咧，我就会请嚟唔同嘅朋友仔啦，同我倾下偈嘅。眼前呢位嘉宾咧，之前都同我倾过一啲 AR 或者职场上面啲心理嘅情况。今日呢话题有趣啦。因为咧都系我最近一啲嘅心理嘅障碍啊，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即系李志，香港树人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助理教授，就系邓博文教授。邓博
5: 士好 ，thank you。
4: 啊，我想讲下你，因为咧就系邓教授，除咗咧就系啱啱所讲啦，就系工商管理学系之余咧，就系组织心理学家啦咁。但系咧，我今日同佢讲，因为之前都同佢讲 AI 嘛，咁我今日同佢讲 AI 啦。咁话说咧。又是好多人跟我讲、即是不好意思，即身边个个话喂 AI 算命好准啊，不是只是人讲，即是重要是有时候有些报道啊，你知有时候知社交平台就话某某算命好准啊，某些 app 啊某些嘅即 AI 咁。咁我就试一试佢啦咁好 ,AI 算一算先。喂好准喎、教授我想讲、即个准系即我觉得个准系原因系因为我问完之后，后来有啲嘢发生咗，系啦，真系 exactly 发生咗，跟住我觉得哇，你知唔知嗰阵时我就收到个消息嘅时候，我第一下唔系觉得个消息几咁震撼，
5: 多谢 AI，
4: 我个震撼系个 AI 点解咁准嘅，明唔明？咁我好啦，咁因为我有呢个嘅即系试过，咁然后我就后来久唔久都问 AI， 喂，究竟我嚟紧？个情况系点样啊？或者我要面对啲乜嘢啊？我个人应该抱住咩嘅心态啊？咁好啦，我要问下邓教授先，应该唔系我第一个咧，就话俾你听 AI 准呢样嘢噶，系咪先？
5: 系啊，你唔系第一个，都有好多朋友
4: 系咯。喂，咁但系都真系朋友几多系 AI 算命，我都会谂喎。咁如果真系 AI 算命得，咁唔使揾啲师傅算啦。
5: 首先
4: 咧，对唔住，我唔系踩师傅台啊，我就要佢帮我解释下。
5: 嗱，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话题嚟嘅。首先，根据我哋做 AI 研究啦，咁我对 AI 嘅理解就系佢喺如果喺算命啊，甚至讲玄学嘅应用方面咧，佢资料系好大嘅，资料库好足嘅，佢好多 database 嘅，同埋佢排盘好快嘅，悭好多时间。咁你问佢基本可能啲八字啊、紫微斗数或者风水嘅概念咧，佢答得好似似模似样，
4: 好似噶，
5: 好似嘅，好似嘅。咁嗱。但我作為一個組織心理學家咧，都要提大家一樣嘢叫巴勒姆效應。咩意思呢？就係、其實咧，人係有 self-serving bias 嘅、你講緊你接收緊嗰啲信息嗰陣咧，你係會自己潛意識喺度過濾嘅。咁所以咧、可能咧 AI 講嘅十樣嘢係比較籠統大路，但係咧你只要覺得係同你自己有相關性咧，其實你都會覺得呢個基本分析，咦都準喎、都應喎、都成。咁呢個咧係一個潛意識。是有影響到我哋對於 AI 嘅所謂嘅對自己命盤嘅一啲分析嘅一啲影響嘅。咁但係呢我唔係一個專業嘅命理專家，但我對命理有少少研究啦。咁我自己嘅角度呢就係、覺得AI 呢確實係資料庫強同埋大，佢大包圍。
4: 佢大包圍。
5: 佢絕對係第一個大包圍。好簡單呢，以我微博嘅認識啦，紫微斗數有分南派、北派、中州派一個算命工具啦。AI 可能係三個門派嘅 analysis 都俾曬嚟嘅，係啦。咁但係呢三個門派確實係有佢哋睇盤之間嘅分別嘅，佢啲飛星嘅走向啦，點樣去睇某一啲嘅事業入面發生嘅事件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喺呢啲細微嘅分別入面咧 ，AI 未必咁準確精準咁去話到俾你知，唔同門派之間嘅關係，或者甚至。我可以咁講，對於可能普通打工仔啊，或者朋友，佢唔係專業去研究命理嚟講，佢未必睇到個分別嘅。
4: 我睇唔到喎、
5: 啊。但係以我哋即係如果以一啲可能係專業嘅玄學家嚟講咧，佢哋一睇就知道，咦，好似排錯咗位、啊，個星好似走咗位一兩格、啊。咁我之前都見過嘅，我都有研究過下，我都見到，咦，確實係有時啲排盤咧係有啲星啊移咗位啊，本來粒星唔應該喺呢個宮位，咦，點解去另一個宮位？佢哋嘅 estimation 可能因為佢計咗三四個門派嘅 estimation 擺埋一齊，就撈埋曬一齊咯。咁但係大路嘢嚟講咧，佢都可以做一個參考性咯，我可以咁講，係啦。但係好仔細嘅嘢。 我自己如果覺得喺專業人士嘅角度嚟講，係佢哋會睇到個分別嘅，係啦。
4: 係，你有冇試用 AI 算命啊，師傅？
5: 都有試過，都有用過 AI 算命。咁我
4: 你覺得有咩分別啦？嗱，老老實實啦。
5: 我自己覺得咧，結合埋我心理學家嘅身份啦，AI 咧就有幾樣嘢做唔到嘅。
4: 哦，OK， 好。
5: 第一咧 ，AI 咧如果喺玄學嚟講咧，佢未必完全睇到曬。現實情況同埋現場環境，係啦，有一啲嘢咧都需要係個玄學家在場去了解，去同你傾先知某啲 information， 因為你某啲你發生緊嘅 information 或者你家居嘅環境可能會影響到個盤嘅睇法噶，咁呢樣 AI 當然係冇辦法即時做到啦。第二樣嘢就係頭先我講噶啦 ，AI 係大包圍，佢未必可以好完全可以將某一個命盤或者某一個風水局套落去呢個家庭或者呢個人嘅背景上面嘅，但係佢係可以整俾到一啲整體嘅方向性。咁第三樣嘢，以我組織心理學家頭先我哋第一節都有講，就係人嘅社交連結啦。咁呢樣嘢我覺得好多時一個命盤擺出嚟，三個師傅有唔同嘅睇法啦，係咪？
4: 係啊，
5: 咁呢個就係在乎個師傅同個客户嘅社交連結出嚟嘅一個interpretations 咯。咁呢樣嘢 AI 都未必可以咁切身處地為你度身訂造一個涉及就住你嘅温度而排出嘅一個解釋。咁所以呢三樣嘢，我覺得 AI 係做得弱少少嘅，係啦。
4: 是你觉得因为即你都对呢个玄学都有少少研究啦，提过啦咁样。其实喺师傅真系算命嘅时候，同 AI 系咪就佢叫做师傅再细致一啲，或者系再问多你哋？因为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就系用 AI 去即系算命嘅时候。我算命啦，即系睇之后嘅情况啦，咁样。咁我觉得，首先我觉得 AI 准嘅地方就系佢睇人嘅性格，或者因为我输入咗呢个出生年月日，系啦，我俾晒八字啦，简单，我系争在未俾个名嘅啫。
5: 系。
4: 咁我俾晒八字，跟住我就系由八字入边，我见到，哇！佢因为我就系俾咗我自己嘅八字啦，同埋我小朋友八字啦，咁、我当时就哇，可以睇得咁准嘅咁样，即系连即系个小朋友嘅性格啊、情况啊咁，同埋 AI 好好噶，佢会教我点样教我仔啊咁样啦。跟住我就觉得哇，点解咁犀利？咁我就谂紧系咪因为大数据之下，所以佢有呢一个嘅即系可以做到呢一个嘅估计啦咁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因为我有做呢个叫做卜卦。
5: 系，
4: 即系嗰个龟壳咧，
5: 文王卦
4: 系嘛？对唔住，唔系卜卦，文王卦系啦。咁跟住，我觉得佢就做唔到呢样嘢啦。
5: 系，
4: 咁但系佢就做到另一样嘢，就我觉得，因为有阵时我都系话，系咪一个即系我哋有阵时咧，啲师傅就你咁啱开口中，或者嗱，你讲咗嗱，呢个可能自己已经系一个系咪叫口卦定唔知咩啦？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咁啊，
5: 捉机
4: 系啦。
5: 捉机，
4: 你真系好叻啊！喺呢方面，你完全知道我晒讲乜嘢。
5: 我可能有个 AI 喺个脑度啊。
4: 系啦，其实呢个都系捉机嚟噶嘛。
5: 捉机系啦。
4: 系啦，咁其实佢都系其中一个玄学嚟噶啦。咁我就话，首先我先解答下嗰、那个大家觉得准，当输入我哋嘅出生八字嘅时候，系咪就是因为个大数据而令到所有嘢都好似睇咗出嚟？但系点解我就系输入嗰个八字已经好似咁准，佢性格所有嘢，甚至佢可以帮你分析到一切一世咁样噶？
5: 我可以讲，因为 AI 你当系一个图书馆，我可以咁讲，呢个图书馆系承载咗全球咁多国家嘅图书。咁如果你一个师傅去算嗰阵，佢可能只系睇咗一个图书馆一个假嘅书。你可以想象到，我揾一个师傅去睇，可能佢都可以讲咗好多嘢俾你听。但系 AI 点解可以讲得仲多啲咧？或者可能讲得深入啲咧？讲得多样性啲咧？就是、因为佢嘅资料库系比人嘅脑系一定多嘅。咁所以变咗，譬如

0: 佢起咗你个八字四条柱啦，年月日时啦，之后咧佢可以综合唔同国家揾到关于有翻八字嘅资料，甚至一啲唔关八字嘅资料，其实佢都可能加埋落去嘅，你未必知嘅，即系 AI 未必系啦。咁佢个数据库出嚟嘅嘢咧，虽然你俾咗八字佢，但系佢嘅分析可能系已经系超越咗八字，加埋少少心理学嘅嘢啦，等等啊都有嘅，我都见过嘅，真系。所以咧 AI 俾你嘅解读系一个全方位嘅解读，佢未必系一个好深入，或者佢好完全系 drill into 某一个 topic， 譬如我纯粹就想讲八字，盲派八字 for example 嘅嘢，咁佢就未必会咁样去 deliver 到俾你。咁但系佢绝对系可以讲到，俾你个感觉咧，起码系哇好深入，
1: 系
0: 好多方面，好多 solutions。咁 AI 就系、是、呢样嘢就叫information， 即系informative， 就俾到好多嘅参考价值咯。咁但系我自己始终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始终见过 AI。我哋有一個研究嘅領域係做 AI failure， 即係 AI 做錯嘢嗰陣點算呢？
1: 哦 ，AI 會做錯嘢，
0: 會做錯嘢。咁我哋喺職場上都發覺好多咁嘅情況。咁呢樣嘢包括楞翻去頭先呢個 topic， 就係、是、其實 AI。你可能以為佢講嘅嘢好啱好準，但係其實可能佢背後一啲估算咧，佢係實在因為用咗太多個唔同嘅 database 建合埋一齊，未必夠咁專業或者咁 specific， 咁可能會影響到佢個準確性嘅。咁呢樣嘢都係要我哋要謹慎咯，係啦。
2: 全球大熱當然要嚟杯賓治，不過拒絕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 ，No sugar please。

0: 作品无糖分词。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克痛余韵赞助。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3、4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系一个好难嘅日子嚟嘅，你要预咗啦咁样。咁但系我又觉得哇，我咪会成日计住，你明唔明？即系我变咗死啦，就嚟到嗰个月份咯，系咪真系咁难咧？咁跟住咧，我就会谂啊，咁点算好咧？不如脱离一下，放几个长假啦，喺个月咁啊。即系我就会觉得好似心惊，唔好话心惊胆战啦，我唔想面对啦。简单嚟讲，即系有时候我都谂下，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运用呢个 AI 叫做？虽然你话参考，即系所有都系我哋话仅供参考啊，咁啊，即系唔好作准啊，唔好太上心啊。但系其实人就系咁噶啦嘛，你更加叻啦，即系知道我哋应该谂咩，就系、是、哇，我睇咗之后就系睇咗噶咯，我就记咗喺心噶咯。同埋人都系记啲唔好嘢噶嘛，系咪先？咁应该点算咧，邓教授？
1: 我自己觉得我俾企业嘅建议或者俾个人嘅建议就系好 task base 嘅。我觉得就 focus 喺某一个 task， 你可能用 AI， 某一啲。所以呢个系确实系需要自己人为嘅规划嘅。你觉得某一啲嘢，我用 AI 嘅帮手，嗰啲 task 我就会用 AI 去涉及。但系去到一啲需要个人嘅自身嘅情理化嘅判断嗰阵咧，我自己都会觉得要 independent 啲嘅。即系可能 for example， 譬如我讲个例子啦，大家容易啲明。我系一个project manager， 我要兼顾三个 project 嘅。
0: 系
1: 咁，可能有一个 project 系真系需要好大量嘅资料同数据嘅。咁嗰個 project 我咪 rely 多啲 on AI 咯。咁但係喺某一啲 project 可能我係需要人嘅連結多啲啊，合作可能要去同人傾嘢 sales 嗰啲 project 可能用 AI 會有反效果嘅。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第一咧係要 by task by project 啦，去用 AI。第二就係、是、有一啲當然頭先你講呢個情況，可能我知道咗之後可能會更加擔心啊。呢、這個就係、是neuroticism 即係五大人格其中一個人格，可能有啲人係比較高嘅，即係成日都擔驚受怕嘅。咁呢種嘅人咧，可能咧 AI 嘅用法都要適可其止，用得比較淺層啲咯，叫做，可能一啲好 groundwork 嘅嘢先用 AI 咯，佢深層啲影響到佢心理反應嘅人嘅嘢，都會少啲用咯，係咯。咁所以都係 by task、by project 同埋 by 人格三樣嘢，三個 level 咯，係。
0: 係，最後我想無聊問一樣嘢咧，你會唔會同 AI 傾偈
1: 啊？我唔會。
0: 你有冇试过？我好想叫你试下同 AI 倾偈。
1: 我自己，
0: 你做乜唔试下咧？你研究 AI 噶嘛？你唔同佢倾偈，你点知佢系咪朋友啫？
1: 我有用 AI 嘅，咁我喺一啲 task 需要佢帮手用嘅，但系点解我自己有职业病？因为我做过太多研究，见到 AI 有太多负面，对人嘅心理有负面效果，咁我就避到我都会尽量避免带来呢啲负面嘅心理影响啦。但系就我。你問我 AI 嘅頻率咧，我自己即係分享下，我都每日都會用嘅，但係只不過就係 task base 啦。頭先我講 task base、project base 先會用。
0: 我想我記得你提過就係、是，如果嗰人長時間咁同佢傾偈咧，其實你最終係我反效果，你就會唔想再同佢傾偈啦。OK， 跟住你話人係會變得即係啲員工會變得孤寂啦，跟住就係即係又會翻可能有失眠啦咁樣。咁如果真係啲人成日同 AI 傾偈，我唔當佢喺工作上，佢如果係真係as一個當朋友，我每日都同呢个朋友去倾偈，你知唔知我个朋友直头咧，佢唔想见到人，系啦，咁于是佢就会同 AI 倾偈，佢会问啊，我今晚食咩好咧咁，跟住我话吓、啊，你都系会问 AI 噶咁，佢话系一位男士嚟嘅咁，跟住我就谂紧，如果我哋真系经常系咁样做嘅时候，有啲咩问题会出现咧？
1: 我哋叫喺组织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regulatory loop theory of loneliness。佢基本上就帶咗入一個惡性循環，佢好難就再走翻出嚟。即係如果你過分依賴 AI 咧，只係會導致更加再依賴 AI，再減少同人嘅社交連結。咁同埋佢會長期嚟講咧，佢會慢慢將自己個潛意識咧就關閉咗同人嗰個社交連結，就循環咗喺呢個佢哋叫 mechanical 嘅一個 interaction 入面咯。咁所以我都覺得人係 social animals 嚟嘅，點都一定要有。超過一半嘅時間係同人去溝通嘅，呢個係我嘅 advice 啦，係啦。
0: 因為我想咧再帶一啲嘅故事，你可以慢慢翻去研究下。我直頭咧有位朋友仔咧，佢移民咗去英國，咁我就因為佢兩公婆移民啦，咁跟住我就話啊，你哋喺香港咧，佢咁講，佢同我講，佢喺香港好少用 AI 嘅，但去到英國移民之後咧，佢話佢老婆同 AI 傾偈都仲多過同佢傾偈，而佢自己都好多時真係同 AI 傾偈，因為佢哋係人生活不熟啊，喺英國嘅時候，咁所以於是佢哋問好多 AI 嘢，因為你講真，你就算問老公都唔識啦，因為大家一齊移民噶嘛，咁跟住佢哋就即係我就覺得原來都幾神奇嘅，即係原來大家而家依賴個 AI 程度可能未。 必係淨係職場上面，可能係生活

0: 上面咧，原来我哋都完全系依赖咗 AI 啊，咁咁但系即系啱啱邓教授即系一年几集都有提到一样嘢，就系大家要小心运用，究竟去点样系令到唔影响到自己？好似啱啱就系邓教授想一 by task 咧咁，但我都系强烈建议邓教授你翻去同 AI 倾下，
1: 阵间即刻用啦。
0: 你可以问佢今晚食咩？咁 AI 可能觉得好奇怪，点解你无啦啦咁样问啊？今日唔该晒邓教授，今日再倾，拜拜。

0: 早上十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股急跌超过500点，大市今朝早低开229点之后啦，跌幅系好快扩大噶。恒生指数啦，而家最新跌紧超过500点，榜二万5478点，跌530点。而家成交有大约780亿。阿里巴巴配股集资800亿，创港股嘅纪录。股价啦，最新系跌近10%价，失守咗配股价，报近110.8，跌12.2。其他新经济股就全线向下，其中腾讯跌近3%，百度同埋网易最新跌幅啦都有3%-4%噶。美团最新系跌近2%，京东跌紧亦都有超过2%，快手最新跌紧超过3%。DAI 大模型股亦都系向下噶，智普最新跌紧接近7%，Minimax 跌紧7%。中石化半年多赚9%嘅逆市，升紧超过50%，系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华虹宏力即将染蓝，股价先升后跌，最新系跌紧超过3%。另一只即将染蓝嘅潍柴动力，股价亦都系跌紧50%。国企指数报紧8454点，跌180点。阿里巴巴配股集资800亿，是港股历来规模最大的配股集资交易，亦都是阿里巴巴在港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集资所得全数会用于投资人工智能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每股会售价112.7，较股份上星期五收市价折让大约8.4%，配售大约7亿1000万股新股，占扩大后发行股份数目3.57%，集资净额是794亿。内地快时尚网上快时尚平台希音今日起开始招股，招股价介乎47.6到49.5，一手入场费大约5000元。全球发售近2亿8000万股股份，当中喺又一成喺本港公开发售，下星期四截止认购，预计下个月1日喺本港挂牌，集资最多大约138亿元。低于市场早前传出的20-30亿美元，即是超过230亿港元。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定，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船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从而避免潜在问题。同时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与违规船只合作，亦都将会被列入有关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就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管理局警告，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话，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国防部话，俄罗斯防空部队在亚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个地方拦截并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较早时，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访问时话，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在过去的40日内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和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的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方不止继续在各个方向继续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针对近期从加沙边境飞来的风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向哈马斯发出严正警告，要求哈马斯立即停止放风筝的挑衅行为，否则以军将会加大对加沙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媒体报道，今个星期本周末最少有4只由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集体农庄。以军话冇喺呢啲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而风筝亦都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呢啲风筝令人联想起之前几年由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经导致以色列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同气球。 哈馬斯發言人回應話：以方唔好以所謂放風箏為由發出威脅，話呢啲風箏只係加沙難民營入面兒童嘅玩具，批評以方嘅威脅係建造喺捏造嘅藉口之上，試圖為繼續針對巴勒斯坦人嘅行動同侵犯行為揾正當嘅理由。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一百

0: 十分钟正能量。十一点至一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是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是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4: 联及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嘅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睇你有冇份，请嚟青图主席郑永信同学生代表讲下呢个每逢暑假举行嘅学界热身赛，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的慢线仍然封闭。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出荃湾排到北架山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你在广告牌特别靓仔位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10:10啊，翻嚟我哋 Hello 早晨啊，有梁嘅张，
1: 同埋丽丽喺度。
0: 系头先咧，有啲朋友咧喺呢一个 WhatsApp 嗰度，梁嘅张，你咪吞扑啊，走咗去边啊？九点半唔见得你，你咪去我，系咪去咗？
1: 系佢办大事，系啦。
0: 唔系九点半到十点有一个特别嘅访问嘅，每一日都有嘅。咁啊，今日咧就 AI 系咪？
1: 系啦。
0: 咁我知道有啲咩牙医啊，又诸如此类啊嗰啲咁。
1: 系啊，有牙医啦，有唔同嘅嘉宾咧会同我即系倾下偈。咁啊，仲有我整咗个电台版嘅成语动画廊，系啦。咁啊，听日都会出现嘅。咁所以咧，每日嘅九点半至十点啦，平日咁啊就会由我主理嘅。咁啊，俾阿 Ken 唔系阿 Ken 点好 ，Michael。
0: 你叫咗我做阿 Ken，
1: 因为你嘉宾啦喺度。
0: 好，喂，嗱，咁啊，预告下先，唔系预告，直情系而家发生噶啦，即系十。

0: 到十点半或者十点到十点九啦，即系睇下嗰日嗰个流程啦。咁我哋会有一位特别嘉宾，今日咧就系无手嘅阿 Ken。
1: Hello，Hello，Hello。
0: 系啦，阿 Ken 呢一排咧就喺呢个媒体上发生好多咧，其实都可以咁样定性就话啲唔系几开心嘅事件系嘛、
1: 嗯？
0: 因为大家点会留意呢件事咧？发生一啲狗同狗嘅冲突啦，狗同人嘅不幸嘅事件嘅冲突啦，咁样样。咁、嗯、大家都明白我讲嘅乜嘢噶啦。咁同埋头先阿 Ken 嚟到咧，佢都同我讲过，喂，其实唔单止，好似呢个仲有一啲，不过咧就未可能浮上面，即系大家未知嘅。咁、嗯、阿 Ken 你讲下，点解突然间会好似多咗好多啲例子咁样？系咪咧？我头先咪后咧，即系未入嚟之前，我都问阿 Ken， 系咪本来就系咁噶啦？不过你知道新闻嘅嘢，一单讲开啊，系啊，我都有啊。咁你讲开啊，系啊，我琴日又试过，咁就变咗好似一窝蜂。但系本来系咪本来都系咁多
2: 嘅？我嘅经验系不嬲都系咁样嘅，
0: 因为我屋企有个亲人咧，佢只细狗。几年前都曾经被一只邻居的大狗咬死了。咁咧，仲要嗰个邻居嗰只唔系一啲好凶残嘅，系我自己认知嘅比较温驯嘅大狗，叫金毛寻回犬。咁咧就话嗰日佢同佢玩嘅啫，即系听闻，但可能佢用力方面啊，或者佢玩嘅方法，就令到嗰只细狗就死咗咯。咁但系一个好对嗰如即系个受害个狗猪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挫败嚟嘅，同埋好大嘅心灵嘅创伤，因为亲眼睇住啊嘛。咁咪都。呢幾日都發生好多事情啦，咁你嗱你頭先又話啦，經常都有發生，咁但係如果經常都有發生，點解冇人去做一啲嘢嘅咧？或者狗主應該可以做啲乜嘢咧？
2: 因為我哋做流浪動物啦，咁好多村入邊好多貓，有啲貓義工成日同我講，嗰幾隻放養狗已經第唔知幾多次咬死曬嗰啲貓，已經第十六隻啦。因為不停食完嘢就周圍去打獵咁啊，三隻就圍啲貓，咬死咗好多。你可唔可以谂下办法？主人又唔理，我哋又冇理由整死只狗噶，我哋又唔可以点做，又唔可以搬走只狗拎翻屋企养噶，因为有人嘅。咁但系不停有啲事发生啦，譬如我哋之前我哋又喺啲村度啦，新界北有啲村度，三只狗打一只啦，六只狗打一只啦，最严重系七只狗打一只。咁嗰只狗系瞓低，完全冇晒知觉噶啦，去到嗰时已经成身血，甚至我哋救得翻啦，嗰只糖狗嚟嘅，叫七仔，佢七只狗打佢咁。呢啲其实系时有发生嘅，喺村嘅地方发生。今次喺元朗众目睽睽，又有几个 angle 拍到条片，所以大家就觉得好震撼。只狗又大只，同埋又系唔系初犯啦，又第二次出现咗。
0: 你讲个拉里系咪？
2: 系冇错，讲拉里吓，所以件事就好震撼啦。大家成日睇到动物杀害动物，都系喺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地方睇到，喺电视睇到。真真正正目击喺市区，你日日带住只小狗落街散步，突然间有只。40公斤、50公斤冲埋嚟担住佢，你系好震撼嘅件事。跟住引申到大家讨论，跟住就好多嘢。我都见过嗱，正话梁生都讲，我有个亲人啊，嗰只啊，好温顺嘅都咬。其实大狗咬细狗，未必好 label 到系温唔温顺嘅。有啲好细嘅狗都好恶嘅。我有只 poodle 系专咬人，咬到我哋好多个义工嘅。虽然唔严重，因为佢口细，但系都系会咬人，个性格都系 aggressive。咁大狗亦都见过有啲好，我见过几只格斗犬啦，好温顺嘅。嗱，我讲一样嘢，我嘅经验，唔系想洗白啊，或者做啲咩嘢，即系我
0: 嘅
2: 经验。
0: 我信嘅，即系都系人啫嘛。你唔好见佢样纯纯亮亮，好恶噶。但系有啲恶屎能登咧，但系可能佢系好纯嘅，系咪？即系呢样嘢，系咪？人都系咁啫嘛。你唔可以凭佢嘅样子或者凭佢嘅品种。头先咪我都讲，你唔可以因为佢格斗犬，你就觉得佢一定系恶嘅，会咬人。不过有时候有啲，你话即系咧，纹身系咪一定系坏人啊？未必噶嘛。即系你唔可以凭佢样子，你就会判定佢。但系我头先你话啲放养狗，啲狗主又唔理，可以唔理嘅咩？如果佢已经同埋佢已经唔系第一次犯嘅，佢咬都咬十几只，咁即系冇嘢可以惩罚嗰个狗主，或者叫佢做翻一啲嘢去即系 restrict 翻嗰只狗嘅咩？
2: 如果你要做呢样嘢，可能你要用民事啦，或者用呢啲程序先可以做到啊。咁但系嗰只放养狗佢可能都冇晶片，你点证明只狗系佢？你证明
0: 佢都系犯法噶咯，佢冇晶片。
2: 啊，咁你攞走佢咯。佢之前话你我打电话叫渔护处嚟收添啦，冇所谓噶。
0: 咁即系其实佢唔当自己系主人啦。
2: 佢当系主人，佢需要嗰时咪当主人啦。病咗，你咪同佢睇医生。如果同佢睇医生，我唔系佢主人嚟噶。咬到人，我唔系佢主人嚟噶。
0: 但佢要过嚟开门口，
2: 系梗系啦。利用只狗，佢利用只狗，有咩事就唔关我事。
1: 系，不过头先 Michael 你提到一样嘢咧，好似其实感唔觉都会发生，或者系会唔会系唔浮上面咧？如果我根据翻渔护署一个嘅即系表示咧，其实喺2023至2025年咧，系因涉及呢一个犬只袭击人咧或者动物而提出检控咧，分别咧就系有。258宗、215宗同埋就206宗，三年合计咧系有679宗。
0: 分分钟有啲冇报。

0: 冇錯啦，因為呢個提出檢控啊嘛。但係咧，阿 Ken 媽提到一樣嘢咧，可能大家聽咩叫放養狗啊咁樣。其實放養狗係啲乜嘢？同埋香港係咪都真係多放養狗噶啦？
1: 我哋嘅工作就面對好多嘅，我諗八成都係放養嘅，嚇、或者甚至乎係
2: 嚇、八成啊，
1: 八成係有主人，你知邊個係佢主人，但係佢冇證件。
2: 係咪鄉間比較多呢啲？
1: 係 exactly 係鄉間新界北咯。因为嗰啲地方有围村啦，围村佢哋就会放养嘅，烂地停车场啦，会有工地啦，嗰啲全部都会有养狗
2: 地盘嗰啲，
1: 地盘啦，佢哋
2: 地盘嗰啲最惨，我听闻咧就话佢做完嗰地嗰、那个 project 之后咧，劈低只狗走晒添，我听闻。
1: 好多时候都系，
0: 好、多时候都。但系而家应该冇咁多呢一啲嘅，
1: 而家地盘少咗噶啦，
0: 系啊，
1: 但系而家多咗收地嘛，
0: 哦，
1: 吓，譬如古洞、洪水桥、元朗一路都收紧噶啦，而家我哋。喂紧嘅，即系因为收地而留滞留嘅狗，大概有十六七只，猫、大概有20几30只，咁而家最迫切嘅就系、是、仲有几日有七只就要走啦，有七只狗喺古洞，系而家喺个地盘喂晒黄泥，即系好似个沙漠咁啦。
2: 走嘅意思系处理啊？
1: 系啊，要处会捉噶啦，即系要离开个地方，
0: 离开个地方，
1: 因为有人投诉啦。咁、我哋唯有就系早个渔护处睇下捉唔捉到。
0: 系，不过咧，啱啱阿 Ken 咧讲一样嘢，都系我哋想讲嘅就系，我哋唔系话洗唔洗白定系点样，定系对表态定系点样，但反而我觉得系会一个提醒，因为咧我哋未开麦之前都提到咧，其实而家咧都多咗一啲就系大家嘅矛盾同埋一啲挣扎位啊吓，有啲对唔同嘅事情里边，有啲人我觉得啊应该啲狗唔好再咁样即系糖狗放养咁啊，有啲就系话我哋对啲狗应该好好，好多唔同嘅一个声音啊，不过咁样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10:18翻嚟新城广播，今日梁继章黎莉第一次开工喺呢个节目。Hello， 早晨，有啊，无首阿 Ken 头先讲到呢一个最近咧，咧狗同人之间嗰个问题，其实呢一样嘢咧，对于养狗嘅人嚟讲咧，我自己作为一个养狗嘅人咧，我觉得咧系会有啲担心嘅，因为我知道咧系有啲人唔中意嘅，咁、所以咧，尤其是如果你住喺一啲唔能够养狗嘅，尽量都唔好养啦，系咪？
0: 系，
2: 因
0: 为
2: 你偷偷摸摸，你又辛苦，即系以前听过啊嘛，有啲用背囊又塞佢里边啊，出入又搵张布包住佢啊，等等个 B B 车啊，咁样，即系好辛苦啊，即系个感觉系你好似做贼咁样样，咁不如就唔好养。同埋当人哋如果投诉你咧，其实好烦嘅，好
0: 系啊。
2: 咁但系如果你喺能够养嘅地方，都应该有啲叫狗主嘅礼貌，因为咧，譬如你带出去大小二便咧，你如果你唔清理翻咧，人哋睇到咧，佢可能会一刀切话咧，睇你养狗嗰啲人几衰，佢就变咗全部养狗嘅人咧都帮你埋单啦，系咪先？即系呢啲咧系永远即系拗唔完嘅，
0: 系
1: 冇错。因为而家譬如大狗咬到人啦，咬死人啦，或者系咬到其他狗啦，已经好多人喺网上好多言论出咗嚟，
0: 系
1: 就话我觉得香港唔应该养狗咯，我觉得喺香港如果见到大狗系一定要拉咯，一定要。有啲人话要打死佢喺街道，唔可以俾佢喺条街道。
2: 其实而家大狗好似少咗噶啦。我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系真系好多人养，有一种叫我屋企都有。我屋企以前有一种叫狼狗啊，德国狼狗啊，你知边只？
1: 德国牧羊狗，即系狼狗，系啦。
2: 狼狗即系警犬咁嘅，系警犬咁样，好大只嘅，即系个表表咧，我成个飞开啊，嗰啲成即系成只羊咁大啊。咁而家已经少咗噶啦，而家啲人轻养细狗噶啦。
1: 系因为住香港啲楼细啲啊嘛。
2: 系啊，
1: 咁你有时住楼，譬如你住啲大厦。咁你好难带只狗落街。我啲朋友住大厦嘅，尽管嗰度系俾养狗嘅，但系如果你正常时间落街，你只狗搭晒 lift 啦，一只大狼狗拖住，咁、我唔使入 lift 啦。有啲人惊噶嘛，
2: 即系 lift 都入唔到噶，即系其他人。
1: 咁变咗佢有两点后先放狗咯，半夜。或者一早朝头四五点佢落街放狗。
2: 同埋带大狗咧，我阿 Ken， 我唔知而家啲人会唔会遵守呢一样嘅。早排有条片又系话喺度争拗，就系话喂，点解你唔搵口罩啊，用狗绳整住佢嘅咁样？因为呢一样。

0: 嘢系最好嘅一种安全嘅保护啊嘛。你戴咗口罩，佢就算发癫都咬唔到人啊嘛。
1: 冇错，其实有啲人误解就系、是。大狗需要戴口罩，大狗需要落绳，其实细狗都要落绳嘅，因为其实你唔系话其他狗攻击佢，而系只狗嘅时候会突然间神经会惊，譬如隔篱闩车门好大力，又拉个结一声，你只细狗会惊，惊佢会冲出马路，你有条绳你可以救到佢，你冇条绳你追唔到佢，佢一架的士一到或者一架车一到，咁你点咧？
0: 系啊，
1: 佢冲出嚟，咁你喊都冇用啦。
0: 冲出嚟可能会车到只狗啦，又或者嗰个人揸车嗰日惊一惊，一想被撞埋嚟，
1: 或者影响交通意外，导致其他人受伤都会
0: 咩、啊、事都会发生噶。
2: 同埋我系谂紧咧，其实咧我哋一路都系讲，其实啲狗仔都几惨啊。佢喺呢个城市里面生活咧，佢冇一个意识，哦，原来佢闩门。原来佢做紧乜嘢？其实反而系一个系咪应该主人或者要做翻多啲嘢教佢定系啲乜嘢？
0: 生活教育嗱，狗仔呢个咧闩车门，你听下啦，嘣系咁车嘅。
2: 同埋我觉得即系，同埋我觉得有一个想法就系、是，有阵时啲狗咧，譬如拖绳咁样啦，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唔好意思啊，得罪可能得罪啲主人啊、嗯，即系佢哋即系啲狗咧行得好前嘅，跟住咧就我有阵时觉得啊，究竟系。人拖狗啊，定狗拖人咧咁啊？
1: 因为狗仔就兴奋啊嘛，出街好、
2: 啊、
1: 少有机会出街啊，你知道，大部分都喺屋企嘅。咁一出街就梗系行先啦，出门口就出先，入呢就入先，出呢就出先。咁主人就未必个个系好似 trainer 或者上岸学嘅、嗯，要点样控制只狗？咁啊会有呢个摩擦出咗嚟。
0: 嗯，大狗尤其是啊，我嗰阵时我头先咪养咗德国嗰啲牧狼狗嘅，佢一拖咧人都跌啊，因为佢好大力噶。嗯但你揾条绳扯住佢啊嘛，佢一跑咧，即系成个人跌低嘅。咁但系绳系需要嘅。我试过有一次咧，见到有一个都几繁乱嘅交通区，嗰、那个人咧带住狗，佢唔拖，跟住佢过咗马路，只狗唔知道，只狗喺度睇风景，忽然间个主人咦唔喺度，喂 Lucky 嗌一嗌，佢飙出马路啊，因为佢哎呀原来主人过咗马路，佢即刻飙出去，佢又唔识得红绿灯。得到嗰啲车咧，几乎车到佢啊！
1: 冇事系嘛？
2: 系
0: 收尾冇事，但我亦都见过喺一个高速公路有只狗突然间行出嚟，真系俾个车碌碌碌碌碌车咗咯！即系你见到呢啲画面咧，你觉得哎呀哎呀呀，好惨，系一个生命嚟噶嘛？
2: 同埋我就谂紧咧，其实系咪都即系我哋成日话生仔要考牌啊？其实咧狗仔即系我哋养宠物，其实系咪都真系要？我唔系我唔好话考牌咁严重啦，系咪都真系要训练下咧？
1: 要考牌，要有知识，同埋要有扣分。
2: 嗯、
1: 我觉得好似揸车要扣分一样，
2: 系
1: 因为我觉得比揸车更严重嘅、
2: 嗯
1: 啊。你都系一条生命嚟噶嘛，只狗，同埋你只狗如果处理得唔好，都会影响，譬如影响交通啊，影响交通意外啊，会令到人哋受伤嘅。
0: 嗯，首先咁讲啦，就算我缩翻窄小范围咧，就算唔好影响人，你养一只狗，你知唔知佢食得乜嘢，唔食得乜嘢咧？系咪先？有啲人唔可以俾狗食噶，大家知唔知咯？即系你唔系话食紧个朱古力，喂，你食唔食啊？整嚿你，即系你唔得噶，有啲狗食咗咧，对个身体有问题噶嘛？
1: 冇错，所以一定要好小心呢样嘢。
2: 系，但啱啱提过一样嘢咧，其实而家咧喺即系坊间里边咧，嗰矛盾都几多啦，系咪？你都系见到唔同嘅声音。阿 Ken 一定系爱狗之人啦，点样睇呢啲唔同嘅声音，或者系会唔会都有啲好无奈？
1: 无奈会嘅，咁但系我都好明白市民嘅睇法嘅，因为最近实在太多呢啲大狗嘅事啦，大家讲就大家会讲翻晒自己经验啊，见到嘅嘢啊，咁就会觉得哇，原来咁多嘅，原来大狗咁恐怖啊，原来大狗食成粒饭，我哋系食屎。宠物友善食屎，隔篱大狗会过嚟咬死我，真系会咁样讲噶。啲人会将件事，我快啲拎翻屋企啦，我唔想食食下个面，突然间俾只狗咬死啊咁。
0: 因为最近先讲嘅呢个餐厅咁嘅人宠共融呢一样嘢，你亦都系一个嘅争议点啦。即系有啲人话喂有狗嚟我就唔嚟噶啦，咁样即系有啲唔中意狗嘅，或者屋企带住细路仔，佢有个担心，再加埋呢几日嗰啲事件，就更加增强咗呢种感觉。
1: 所以我好担心，譬如即系香港嘅人会。因为动物的问题而两极化了、矛盾尖锐了很多。
2: 好怕是啊。
1: 现在我已经觉得有些言论是很过火
2: 了。
1: 我觉得这件事是即是我明白的，但是、希望不要这样，不要向这个方向走。
2: 系、不过咧，如果真系讲到一啲即系两极化咗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讲到啲放狗又好啊，狗仔又好啦，咁有阵时咧，我反而好想俾大家有一种嘅即系警觉咁。其实啲咩情况之下，喂，你真系要特别留意，原来呢个情况咧，狗仔某啲嘅动态。佢係有機會出現一啲情緒方面，可能主人又好，或者係啲路人都可以有要留意。
0: 睇主人定睇狗啊？你意思係個主人開始想發癲啦？
2: 人，你覺得咧？
1: 其實有時主人自己只狗咧，譬如你控制只狗，佢覺得自己係控制到嘅，因為屋企你係講佢好熟只狗噶嘛，
2: 係啊，
1: 佢知道係點樣做，但有時出到街係另外一樣嘢。
2: 冇錯，
1: 所以我覺得拖狗繩係必須要嘅。
2: 嗯，係。
0: 所以有時咧，就係我哋帶住狗出街咧，有時會樂極忘形啊，即係好開心玩得。好似頭先所講咧，嗰只大狗拉你咧咬死咗嗰只狗仔啦。其實有乜嘢嗰個狗仔嘅主人係可以做，或者你當時？如果佢識得咁做，例如我舉個例，攬起佢即刻見到只大狗行過嚟，即刻攬起攬翻起佢，即係咪有啲嘢可以作為一個預防咧？
2: 我可唔可以問多一樣嘢啊？即係未攬之前咧，有陣時候我都諗啊，其實只大狗會唔會有機會，或者只狗啦，唔好話大狗啦，有機會有啲嘅情況，跟住要留意一下，就即刻可以 alert 抱起只狗細狗咧。
0: 即係好多嘢咧，其實你發生嘅時候已經遲，係咪？即係佢咬住咗啦。咬住咗一句大狗，嗰啲人喺度讲乜？喂，踢佢啦，又搵水淋佢一鼻啦，系咪太迟咧？不如喺佢埋嚟之前，我哋就即刻做啲嘢啦。不如咁啦，我哋十点半翻嚟继续同阿 Ken 讲啊。如果仲有狗主，有一定嘅责任，点样防止惨嘅再发生？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时间10:30。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咧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

0: 样。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9: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0: 好，翻嚟我哋嘅 Hello， 早晨，阿黎莉，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做咧，有乜腰揸住碌竹啊？
11: 真系冇
10: 吓，你冇听过？阿 Ken 有冇听过
12: 啊？有，
10: 有乜喐揸住碌竹？喂，呢、這个咧其实就讲紧去行山啊。嗱，你有时你见啲阿哥哥啊、姐姐啊嗰啲揸碌竹，其实未必真系为咗拐杖，即系未必真系当冻住嚟行，系、防狗野狗。因为咧，佢话咧，如果你揸住碌竹咧，有啲野狗，即系你唔知喺边度嚟嘅，忽然企喺路边，而你一定要行嗰条路嘅，得一条路嘅啫，你唔可以唔行嘅。佢喺度，咁你唔知佢会唔会发围噶嘛？咁你唔系搵只蜘蛛？动啊！话摸下你啊！我起码有样嘢挥啊挥啊！如果唔系你空拳白肘，咁你点样对佢啫？所以啲人话有咩喐揸住碌竹。
11: 但我想问阿 Ken
10: 得唔得啊 ？Ken，
11: 佢系咪即系呼嗰下咧，就系准备叫
12: 攻？唔系，佢系惊
10: 吓
12: 狗吠同埋呼都系因为佢惊。你有冇听过无声狗咬死人？
10: 哦，
12: 如果系咁吠，系咁吠，其实佢系惊呼唤啲同伴过嚟，我惊。
10: 我个招得唔得？即系如果即系行山，你揸住碌竹，即系起码我。感觉上我有得保护自己。
12: 其实行山你见到野狗机会唔大，一见到佢都会一支箭走咗。狗系最惊人，尤其是流浪狗。
11: 嗯、
12: 你揸住支竹，我觉得系爱嚟赶下蛇啊、拨下草，我觉得仲有用。
10: 哦 ，OK。但系如果真系有只狗企喺度，好似有啲恶意。头先我哋
12: 咁，我哋入咗去个地盘，入咗佢嘅范围，
10: 应该做啲乜嘢啊？我哋
11: 或者佢
12: 你无视佢啦。如果真系想攻击你，或者譬如冲前想咬，冲前又吞饭后，冲前又吞口嘅，咁你扎底喺诶执石仔咯。
11: 嗯，
12: 扎底执石仔系啦，执起佢，佢、
10: 真系执得唔得？
12: 得，但系你掟落去到就我唔知你掟唔掟到去啊？你可以掟佢嘅，或者掟喺身边啲位置嘅，咁佢会。

0: 惊，
1: 哦，佢会惊，跟住佢就会走噶啦，
0: 走噶啦，会走噶啦。
2: 我带定啲小食得唔得？哦，贿赂佢得唔得？喂，老细，唔好啊，嚟嚟，
0: 佢食完之后再咬你，
1: 所以系冇用噶，你都
2: 唔系，喂，都唔好食嘅咁样，即系呢样嘢，我唔知啊，即系嗱，呢个讲喺坊间或者系郊野啫，但系如果喺路边，其实而家都好多人放狗咧，未必个个都拉绳嘅，咁我哋都惊。如果你自己有只细狗，所以我哋头先讲有咩？可以急就章應幫手嘅咧，譬如抱起佢，或者個即刻走開，即係諸如此類。
0: 係抱起佢啦，跟住因為通常你話放狗嘛，咁一定有主人喺後邊嘅。
1: 嗯，
0: 咁你要同個主人講，你帶住大狗，我嘅狗驚你只狗，你要同佢講啦。係啊，有時佢養開大狗嗰啲覺得冇問題㗎，我哋狗乖㗎，其實我只狗好乖，我都覺得自己
2: 乖。對佢乖啫，
1: 係啊，
0: 我都覺得㗎，我
2: 嚟你都試過都俾只狗兇啊嘛。
1: 我即系好耐之前咁啊，但系因为自从呢次经历之后咧，我而家跑步都好惊见到狗嘅，系啦。咁啊，因为嗰阵时咧就系跑步嘅时候啦，咁夜晚跟住咧有只狗咧无啦啦咧，我真系跑紧步嘅啫，佢就吠我，跟住咧佢就想追我，咁我就匿咗喺
2: 大堂狗，
1: 我都记得。咁啊，当时我就匿咗喺个垃圾桶后面啦，咁啊，因为我同埋我心里边咧走唔到啊，咁我觉得唉算啦，我即系把心一横，我就预你咬我噶啦，咁啊，咁但系咧佢又咬唔到我，咁点解咧？啊后屘咧，因为佢好夜，我嗰日喺我凌晨一两点啊，已经系。跟住就发现原来只狗咧系有拖绳嘅，咁咧跟住咧原来后面有个主人我都睇唔到，跟住个主人就肯同我讲：哎呀，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我心里边谂你知唔知你咁唔好意思吓到我真系好紧要咁。咁但系因为嗰次之后咧，其实我到而家咧，我每次跑步咧，我见到狗咧，我都系唔知点算好。因为我见到只狗，佢就放紧狗啦，可能啲主人咁，但系我就谂紧，哦，我系应该继续跑步啊，定系我喺佢视线范围，我慢慢停低行过咗佢，我再跑咧？
2: 好问题，头先我哋都问过阿 Ken， 如果我哋见到狗，即系我哋唔识嘅狗啦，我哋跑会唔会触发佢嘅更加想追我哋嘅冲动嘅咧？
0: 如果系流浪狗啦，系有机会嘅。因为可能你入咗佢个范围啦，或者佢个地域啦，咁你走会激发到佢好追你。有时一群狗，一只可能未必会。如果一群狗你一走，其中一只一追就全部一齐追。
1: 哇，好惊啊！呢
2: 个图画谂起都惊。
0: 所以你唔好走。
2: 即系譬如头先阿黎莉咁样跑紧步啦，跑步你冇理由唔继续跑噶。但如果见到狗咁应该点咧？即系慢步。
0: 摆到明就系个主人不负责任啦，因为自己只狗会凶人嘅，你一早要拉住佢。即系譬如你知道有啲狗系比较见到陌生人会恶噶，或者会装作势扮晒嘢咁样，大会吓到人啊嘛。咁你收短条绳拉紧佢，等人跑完步你先至行，唔应该放任只狗喺前面行，系狗带住个人行，唔应该咁。
1: 但我都记得嗰个主人咧，其实佢系拉唔住只狗。
0: 咁呢个系能力嘅问题啦。咁就养咁大只狗，所以点解要考牌啦？呢个就系控制唔到自己只狗就会出事啦。
1: 系，因为嗰次佢系嗰只狗一路吠我嘅时候咧，佢系想拉翻去后面嘅，但我睇到佢拉唔到，咁所以我就当时觉得，唉，咁点啊？而家你又拉唔住只狗，我又你喺个垃圾桶后面。
2: 啱喎，其实你讲就系呢样嘢，即系你嘅能力范围都控制唔到，咁你带出街，咁即系有啲咩事咧，你都帮唔到噶咯。
0: 系啊，所以一定要好小心呢样嘢。即系每一个主人都觉得自己系有能力嘅，譬如养好多大狗嘅主人，心里都会弃养啦，唔要啊，我话点解唔要？我搞佢唔掂啊！咁你嗰时候同我讲话，我养三十年狗啊，有咩难到我？我记得佢咁同我讲，语气 exactly 系咁样。咁所以就系要自己即系知道自己嘅能力先。
2: 但系而家呢一样嘢咧，会越嚟越普遍，因为而家越嚟越多商场，以前少嘅，而家我见到好多商场都俾狗入去。
0: 系，冇错，
2: 好似都冇限大细狗噶嘛，系嘛？
0: 诶，有嘅，其实
2: 有限嘅，
0: 大细狗都有限嘅，系啊。
2: 咪体型会限嘅，即系大狗唔准入噶。
0: 有啲会唔俾入嘅，只系
2: 咁点啊？好似游乐场度僆仔咁啊！你高过几多唔准玩咁啊？
0: 重量
2: 佢点样？佢点样衡量边只大边只细啊？我计重量
0: 系啊，
2: 入去前要磅一磅噶嘛？
0: 目测啦，其实冇磅嘅就
2: 哦，因为咧，如果你大狗系咁难控制或者咁会有容易出事嘅话，咁你去到商场咪仲危险？你商场人多嘅，
0: 所以大家都走都冇得走，有啲偏见可以咁讲，但系好多大狗系好乖嘅，比细狗仲乖。我见过好多细嘅狗系。控制唔到啊！將條繩拉到個主人係咁吠啊、癲啊，又可以揈嚟揈去咁樣。咁你細狗嘅主人亦都未必可以去大狗咁啊，管束到只狗，因為佢大力拉佢又驚拉親佢啊嘛。咁啊抱住佢，佢又喺度掙扎啊，喺度吠啊、咬啊，都試過好多次。
1: 同埋我覺得咧，其實咧，作為狗主人咧，都要有少少嘅即係警覺性，因為咧阿 Ken 啱提咗一樣嘢咧，或者 Mike 都係睇到，就係咧佢哋會話自己只狗我好乖嘅只狗平時咁，但係唔好意思，即係你要記住，我相信佢真係平時好乖嘅咁，但係其實出到去嘅時候係咪都真係喂？ 佢平時好乖啫，但係都真係有啲嘅警覺，要留意住你只狗，真係可能有機會唔小心會傷到其他狗。
2: 你知唔知一樣嘢咧？同人啱相反，我仔屋企咧好多嘢講嘅，但出到唔講嘢喎。
1: 係啊，
2: 對住人哋咧好乖嘅，但係翻到屋企咧就哇
1: 調轉噶，
2: 同人啱相反。
0: 好多主人咧翻咗工之後，其實只狗一啲都唔乖喺屋企，就好曳嘅。
2: 嗱、啊，你呢样嘢讲第二样嘢啦，就系话如果你屋企冇人嘅，你养只狗，咁其实只狗都好惨噶。即系如果你讲紧你嗰啲，即系翻由朝头早到黄昏先翻，佢一只狗喺屋企咧，我以前试过咁样，对只狗第一好闷啦，同埋咧佢开始屋企咧乱咬嘢。我试过有一日翻到去咧，佢咬烂晒个 sofa 啦，入去厨房倒乱晒个垃圾桶，食咗好多垃圾啦，食完之后又呕到周围都系啦。自从嗰次之后，我真系哎呀死啦！原来一个人养狗咧系有啲问题，我冇谂过。
0: 狗系需要陪伴嘅，
2: 系啊，
0: 需要陪伴，所以呢啲情况系佢发泄不满啦，佢发脾气啦。我试过有一次，我之前养狗系一只狼狗嚟嘅，我每日都同佢 walk 嘅，咁但系有一次系我记得系暴风球，还风还雨，咁我就冇 walk， 咁但系我停咗一日 walk， 第二朝起身，我系唔见咗电视嘅 remote，
2: 系去咗边啊？屙翻出嚟，
0: 我唔知嗰晚我见到迟啲屙翻出嚟，见到一啲嘢，我撩开见到个 play 字，
2: 系啦，仲用唔用得啊？用唔用得？
0: 因为佢系发脾气啊！做咩唔同我？佢唔知打风噶嘛？佢唔识噶嘛？
1: 佢唔识噶，系啊！
0: 你做咩唔同我去街啊？做咩瞓觉喺屋企咁？咁就唔知点样就搞？嗰时仲系录影机年代啊！佢攞个鼻滴一滴，跟住个饼底掠咗出嚟，
1: 系
0: 跟住佢担咗饼底就咬烂晒，跟住食埋个 remote。
2: 是会发生的。所以大家呢，如果你养狗之前，第一呢，我自己觉得啦，即係老生常谈啦，一家人系咪个都愿意 take care 佢先，系咪先，或者系咪一家人都接受呢个新成员先，第一。第二呢，你自己有冇諗过要帮佢把屎把尿先，因为佢真系系狗嚟㗎嘛，你要叫 toilet training 㗎嘛，系咪
0: 呢啲就系我哋平时我哋出领养啦，我哋一定会同领养人讲，同埋要家访啦。点解要家访呢？我知道你好鍾意隻狗，你想领养佢，但你屋企 O 唔 OK 先？你爸爸妈妈 O 唔 OK 先？佢有病，佢唔舒服，边个抱去医院？你抱唔抱得起？
2: 同埋睇兽医嘅钱，你愿唔愿意俾先？
0: 系啦，钱又一个问题啦。
2: 系啊，
0: 私私了了系咪你同佢执先？你唔好你鍾意隻狗就依靠爸爸妈妈或者姐姐执。
2: 系啊，
0: 有时佢哋都未必会，跟住就会唔鍾意隻狗咯。佢觉得个麻烦，你拎只狗翻嚟俾啲嘢我做，我咪唔鍾意隻狗咯。咁又变咗个摩擦啦。咁所以我一定要系全家。都要中意只狗，先会出领养嘅。
1: 系，同埋我觉得一个提醒就系、是，人有情绪，其实咪狗都有情绪。
0: 狗啲情绪仲紧张，因为狗系主人，当主人系佢唯一嚟嘅，全世界嘅唯一就系佢主人。
2: 冇错。
0: 如果你唔锡佢，如果你忽视佢，或者忽略佢，或者打佢，佢会好大反应。
1: 嗯，
0: 系啊，佢会好失望，好伤心。
1: 系，
2: 你知唔知你每次翻工咧，只狗就企喺门口，痴痴地望住嗰个门口。你翻嚟一开门，佢就开心到好似成世未见过你咁样。
0: 佢成世就等嗰一刻嘅啫嘛，个主人翻嚟。
2: 系啊，即系有养狗就知我讲嘅咩，其实真系好似自己屋企人或者自己仔女咁噶，比仔女更锡自己噶。其实
0: 佢唔会驳你嘴嘛。
2: 佢有搏嘅，佢有毛你嘅，你唔识，你唔解，你唔识解啫。
0: 佢唔会驳你嘴，佢唔会串你嘛。
2: 同埋佢唔会逼你买玩具俾佢，系咪啊？即系咁咯，
0: 咁啊简单啊嘛。
2: 系啦，嗱，最紧要咧，即系人狗共融啦。如果大家要狗主 OK 嘅，但系咧你自己嘅选择，你就要付出你要做嘅嘢，就唔好好似头先我哋所讲，有啲主人咧放养又有得佢又唔负责任咁咯，就千祈唔好咁做吓。如果唔系，就影响晒所有养狗嘅人嘅形象。今日再一次多谢无手嘅阿 Ken，
1: 多谢晒。
2: 咁你今日要努力咯吓，
0: 多谢，
2: 希望唔好再有发生一啲唔好嘅新闻。OK，
0: 我会努力。
1: Thank you，Ken。
0: 好，
2: 多谢 Ken。好，听下呢一个 Hello 早晨10:44，咁啊，翻嚟咧有另外一个环节网上情。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5: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4: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5: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时间10:45，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7: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嘅支援。 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和服务。
8: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0: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9: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1: 网上情。什么是夫妻？要找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太太，不是找一个永远不会跟你吵架的人，而是找一个就算有争执依然愿意坐下好好沟通的人。夫妻之间最珍贵的不是年轻时候那种浪漫激情，而是走过岁月之后依然愿意拖住大家的手。生活有风有雨的时候，不是选择逃避，而是一起面对。当日子平淡的时候，都是从柴米油盐找到你的幸福。真正好的婚姻是有人懂得你的辛苦，有人记得你的付出，有人在你疲倦的时候给你一个膊头的依靠。爱情始于心动，婚姻靠的是责任、理解、陪伴。愿你的人生找到一个愿意陪你吃苦、愿意陪你享福的人，一起看过四季变化，一起经历人生喜乐。这个就是夫妻温暖的意义了。夫妻不是永远不会吵架，是即使有争执依然愿意坐下好好沟通，继续愉快走未来的人生之路。愿你找到珍贵的人。

0: 开咗哥哥呢一首《每天我哋都系射》。咁啊，头先呢个网上情咧，唔知如果听紧收音机嘅，如果结咗婚嘅，包括黎莉啦，
1: 系
0: 即系会唔会认同咧？即系佢讲紧咧，就系话咧，夫妻咧唔系唔会嗌交，而系嗌完交咧都系开开心心继续过日子嘅。有只歌咧叫《让我欢喜让我忧》，你记唔记得？周华健
1: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0: 呢只歌咧，如果用广东话，即系叫做市井。化咧，即系佢一啖砂糖一啖嘟咁样，系咪？即系有时咧系好开心嘅，有时咧就系会有嗌交。不过日子都系会喺呢啲嗌下交又开下心，开下心又嗌交嘅日子里边咧，慢慢加埋柴米油盐咧，就好愉快咁度过啦。咁就今日网上情嘅意思啦。
1: 系，但我成日都觉得咧，夫妻之间咧，即系正常有一个拗叫系好正常嘅，系啦。不过即系
0: 咁唔正常咩咧？
1: 我成日拗叫咯。得唔得你个答案？哇！我真系见到啲朋友真系起身可能拗到翻到屋企，好少嘅事，我都觉得好
0: 常态变咗。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啊，系咪变成一种习惯？咁之后会点？甚至佢哋嘅小朋友会点咧？因为小朋友都看在眼内嘅，我成日都系觉得
0: 会惯咯，慢慢。
1: 系啊，
0: 但唔系一件，即系唔系一件好事。就算惯咗都唔系一件好事。两个人成日咁样嗌啊，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不过我觉得有阵时咧，即系如果有一方，无论系男方、女仔啊，或者老公又好、太太又好，采取一个叫做。包容啲嘅啦，即系、
1: 我觉得两个都包容噶，喺我内心里面
0: 有句说话好好噶，咩两个巴掌，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咁你有一个即系容忍一下，唔好再拗落去，咁慢慢就会冇识唔再拗噶啦。
1: 我自己咧通常选择一个方法嘅，即系如果有拗叫或者真系开始拗叫嘅时候，咁我就会同我先，就算啊唔好意思，唔系谢先生，我仔都系有拗叫唔妥嘅时候，大家都唔出声。我其实冷静一下先，因为喺个最唔冷静嘅情况，即系讲任何嘢咧， okay. 都系极度难听嘅。
0: 但系唔出声唔系嗰啲几日都唔出声嗰啲，
1: 系冇错。
0: 系我系唔睬你，
1: 系啦，
0: 即系嗰啲唔出声咧，又另外一样嘢，嗰啲叫冷战啊嘛。
1: 系啊，所以当刻咧，我唔出声嘅时候咧，我就会同我先生或者我仔讲，我话我哋而家唔好讲嘢住，我话等大家冷静下先，
0: 净系喐手，唔好讲嘢，净系喐手。
1: 唔敢，系啦，尤其是仔，因为而家犯法噶啦，当然就算唔系犯法都唔应该。咁我就话冷静一下。咁通常譬如我先生和我仔咧，到最后都话啊唔好意思，头先点点点点，跟住我
0: 唔好意思，
1: 我仔会讲噶。
0: 你教下我老婆得唔得？
2: 喂呀、
1: 老婆即系除咗教之后仲锡嘅，系啦，我即刻会斗点，即刻好紧张啊！跟住其实之后就平心静气地咧，大家都发现其实原来嗰一下咧系一啖气嚟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方法，我唔知大家即系会唔会用啊，或者系试下用下。想闹嘅时候停一停，谂一谂，系同养狗一样咯。系、啦，当你好有冲动，哇，觉得只狗好得意嘅时候，麻烦停一停，谂一谂、就系究竟点样去即系叫善待下只狗仔咧咁样。不过呢个系我哋第一日嘅感受如何呢？
0: 第一日感受 ，Apple， 我哋今日第一日得唔得？我问我哋个即系我哋嘅控制姐姐 Apple 即系对过好多啲。劲嘅对过嗰啲唔劲嘅对过系咪先？啲叻啊对过，啲渣啊对过。我哋算系十分里边咧，你俾几多分啊？
1: 你几多
0: 分、啊？十分最高分。
1: 佢而家
0: 有冇七分、啊？
1: 谂紧啊，有七分嘅。
0: 哦、okay, okay
1: 好彩你俾我七分界线佢咋，如果唔系，佢唔知俾几多分好啊。
0: 我快快脆脆讲个七分先，我惊系讲三分啊。
1: 放心啊，唔会嘅。
0: 三分颜色上大红啦，佢话你系。
1: 好嘢、啊，你即刻咁样谂到。不过咁样嘅，其实
0: 而家先知道我好嘢咁啊，其实
1: 不嬲都知。
0: A 姐一早就知啦。
1: 所以咪就揾咗嚟哈喽早晨咯，就系等我嚟你嚟学嘢咯，好想我都接得到啫咁啊！其实咧每日咧一至五咧都系有哈喽早晨嘅，咁啊当然啦，我哋节目去到十一点就系尾声啦，咁啊转头咧就有其他拍档出现噶啦。
0: 好，听日八点半再见大家。
1: 系，冇错，听日我哋再见。
0: 哈喽早晨，听日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00，
2: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近年内地同海外驻港公司有超过11,000间，香港嘅初创企业超过5,200间，两个数字都系历史新高。佢话香港系内地初创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嘅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嘅战略支点。而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系探索内地市场嘅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嘅黄金门户。李家超出席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话，在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坚实基础。当中香港拥有海内外人才，基础科研实力雄厚，内地城市汇聚创新要素，先进制造业蓬勃发展。李家超又话，位处北部都会区嘅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能够促进跨境创新资源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联通内地同国际嘅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据报，财长贝森特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一的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贝森特在《金融时报》撰文说，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即将到来，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经济命脉。贝森特说，美国已经大幅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并削弱其核计划，伊朗经济亦都遭受重创。伊朗政权最后的避风港只是剩下那些仍然相信姑息侵略可以换取和平的国家。贝森特说，这些国家持续购买和运输伊朗石油，透过外汇兑换机构和自由贸易区协助伊朗转移资金，亦都为伊朗提供航空、航运、船舶登记和银行服务，甚至隐瞒自己参与的程度。贝森特警告，这些国家如果继续协助伊朗，亦都将会遭到经济孤立，呼吁他们不要拿自己的未来来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扬言，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将会没有一滴石油通过到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亦都会将任何国家参与或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新规定。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船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从而避免潜在问题。同时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同违规船只合作，都将会被列入有关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由名单中移除，就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管理局警告，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互相加征关税。加拿大驻美大使怀斯曼说，并非单一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是涉及多项议题，包括加拿大认为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之前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有出入，而类似的情况接二连三发生，去到一个临界点，加拿大决定抽身离场。维斯曼又说，谈判陷入僵局，尤其是在双方对中型和重型车辆的关税优惠争议。他说，美国对此一直持抗拒态度，而加拿大需要将这两种车纳入关税减免范围。他强调，加拿大希望保护国内整个汽车组装产业。目前未知两国会不会恢复谈判，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认为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与美国恢复贸易谈判的可能性不大。总理卡尼将会推出一项国内援助方案，帮助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的企业，直到他们摆脱困境。如果有需要，这些措施将会持续到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葵涌村发生怀疑谋杀和自杀案，一对男女死亡。事发昨晚大约11:30，警方接报说，一名80岁男子由春葵楼高处堕下，倒卧在大厦对开，当场证实死亡。其后警方在男子的住所发现他66岁的妻子倒毙，身上有多处刀伤，头部亦都怀疑曾经被硬物重击。警方正调查两宗命案是否有关联。据了解，不排除男死者袭击了妻子之后畏罪堕楼身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黄昏五至七，提早放轻松。李有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和体育的关系，看你有没有份。陈友辉、Marw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还有三十五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三十五，新城资讯台。

0: 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11:07。嗱，而家嘅天气系咁嘅，大致系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咁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噶。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啊，咁啊骤雨逐渐咧仲会增多添。咁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咧系风势较大添。本周后期天气咧系渐转酷热。咁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咁市民咧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室外气温31度，湿度74%。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Honey Punch 成团一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Melody 啊，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4: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2: 炒饭送一送，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Yeah， 放飯 ICU。
1: 係啊，開心啊，譚，我哋轉咗兩個鐘喎，你更加好使喎啲時間。
0: 使唔使報上名來啊？
1: 係、哎，嚟啊，你嚟先嚟。
0: 我係阿譚譚玉英。
1: 係啊，我係 K 何基友。我哋仲有一位咧，真係歡迎你又嚟翻我哋 Weekday 嘅節目。
0: 我哋嘅前輩啊，
1: 前輩係啊，
0: 前輩。
2: 你把口講前輩啊？
0: 哇！你喺呢一度留得幾多腳毛啊？我哋初哥嚟嘅啫喎。
2: 早晨，我係林柏希嘅，你好。
1: 歡迎歡迎。
2: 我真係好耐未試過喺 Weekdays， 仲要係朝早時間喺新城資訊台度出現啦。咁我要向兩位前輩就指個教先啦。
0: 做咩你唔記得我哋嘅名咩？係咁用前輩嘅
2: 譚玉英小姐同何基友先生。你知唔知我翻嚟咧？我諗咗好耐，即係尋日啦，我自己諗啊，其實我點樣去識你？識你識好多年，我同阿譚識咗好耐啦，
0: 係啊係，
2: 超過廿年啦。阿 K 都係啦，未合作過嘅，我從來冇工作上合作過嘅，今次係第一次。跟住我諗啊，點識咧？有咩印象咧？我對何基有印象好深，
0: 係
2: 啊。阿譚可能唔知。
0: 唔知啊，
2: 我哋冇合作过啦。但系因为何基友咧，曾经喺二十年前咧，我得到个去新加坡旅行嘅机会咧。
0: 系咩事？咩事？咩事？
2: 你记唔记得呢件事？
1: 好记得。
2: O K，
0: 咩一回事啊？
2: 话说有个星期四晚，公司突然打俾我，哇！林柏希，你个有冇 passport？ 咁梗系有啦，咁啊英文 O、OK、K 流利啦。你可唔可以听朝早去机场飞去新加坡？我点解今晚同我听朝早啊？咁啊好尽责啦，夜晚准备好听朝嘅直播啊，成咁交俾同事啦。原因就系咧，原本要飞去新加坡访问 Kylie Minogue。呢位女歌手嘅男同事咧，当时嘅男同事咧，突然间发现自己 passport 过咗期嘅，
1: 冇错。
2: 跟住咧，
0: 佢咪出嚟捞噶？
2: 系啦，
1: 嗰时真系啱出嚟。
2: 你记唔记得呢件事？
1: 我觉得啱。
2: 我心谂咁大头虾嘅，
0: 系啦。
2: 咁啊，因为佢咧，我得到呢个机会啦，可以面对面见 Kylie Minogue 啦，
1: 系，
2: 仲要留咗个 weekend 新加坡啦，有人全程包晒饮食啊、住宿啊咁样，所以多谢你何基友。
1: 冇，好似我跟住就顶咗你嘅即系希早晨嘅嗰
2: 时
1: 系啦，我要负翻责任。
2: 佢要翻。六点钟，我就飞咗去咁
0: 样。原来你哋曾经互相帮忙过，
1: 唔系咁佢帮我都好紧要，我都尴尬嘅。其实我都同即系唱片公司即系撒冧啊，唔好意思啊咁样。
0: 系啊，
2: 但因为呢件事咧，都提醒我自己，我每一次出埠之前咧，我真系会望一望自己本 passport。
1: 系，
2: 你应该未必过期，但你可能系三个月内就到期。
0: 系啊，嗰时几个月咧，你又唔俾用。
1: 系啊，系啊，惊我唔再翻嚟啊嘛。
2: 你而家做咗爸爸，唔会再咁冇失啦嘛？
1: 唔会啦，依家我一日都 check 一次回乡卡啦，依家。
0: 咁你有焦虑症啊？
1: 好紧张，就因为你咯呢单嘢。
2: 但系我觉得佢好开心，即系我哋做朋友之外可以做拍档啦，同埋我哋唔系净系直播室咁样做节目。今日放饭 ICU 第一集啦，其实我哋寻晚已经一齐联群结党，
0: 第一次一齐出现嘅一个聚会。
2: 系啊，
1: 冇错。讲紧咧就系寻日我哋啊，即系35周年嘅台庆嘅活动啦 ，Spectrum of Self 啊，咁啊一个四位即系 Diva 嘅音乐会啦 ，Steffi 啦
2: ，Diva。
1: 我叫喺我心目中系啦吓，跟 Amy 咯，即系咁系好似即系年纪上又冇咁叫啊，乜唔系净系用啲好听嘅女人都可以叫即系 Diva 咁。
2: 人哋话四朵金花现场
1: 系咯，佢都四朵金花得咯，系咪？咁啊，当然仲有阿黄淑曼啦吓，着云浩影啦，咁样点睇先？你哋
0: 寻日就过得好开心啊，因为咧我第一次参与啦，咁啊本来谂住啲歌我又唔熟啦，咁啊啲人又唔系好叻好认得啦，咁但系咧成晚嗰、那个气氛咧相当之好啊，因为咧啲音响又好听。然后咧就虽然啲歌唔熟，我就成日都系望字幕，即系、就是、你有冇留意我成日都望歌，
2: 我
0: 望过喺呢边，就因为啲字幕喺我右手边，咁我就睇见啲歌手咧，佢哋个个咧都好，即系演绎得好好，同埋我觉得 presentation 咧好好，点样好法咧，就系佢哋完全多句无谓说话都客气嘅嘢咧，都真系无谓讲啊，就全程咧都系用音乐嚟到同观众沟通，
1: 系
0: 又系一首接一首冇停过，好舒好顺畅地完成整。慢嘅音樂
2: 係啊，即係佢哋互相嗰種 crossover，
0: 係啊，
2: 又好順又好唔突兀嘅喎，哦，一個一個慢慢出嚟走咁樣啦，我就。即系我虽然系新同事啫，但系新城嘅资历都几多啦，同埋以前都有制作过呢啲音乐会啦。

0: 最大感觉系咩？可能我十年之后翻翻嚟咧，呢个 show 咧好唔一贯我哋新城嘅演唱会，
1: 系、
0: 嗯、即系其中一样最大分别咧，就系以前咧我仲喺度做嘅时候咧、嗯，会有 MC 啦，
2: 系
0: 即系介绍。其实我琴日睇完一个咁顺畅、咁、嗯、爽快
1: 嘅，好舒服啊！
0: 真系唔使 MC 就，我觉得成件事好。
2: 我仲喺度等紧个蛋糕几时推出嚟啊！
0: 我都以为有、啊，
2: 介姐会出嚟，然后一齐开心一下咁样，冇。
0: 咁先爽，咁先爽，我觉得，我觉得真系好舒服。同埋我孤陋寡闻啦，即系我离开咗呢行咁多年啦。Amy Low，、
2: 嗯、
0: 我初初以为只系一个电影演员啦，因为我睇过佢啲戏啊嘛。我冇谂过佢唱啊，台上型格好靓，
2: 系啊，
0: 够高啦吓，佢着衫
1: 好睇。佢系第一个出场嘅，
0: 第一个出场，
1: 系啊。
0: 原来佢唱歌又好，佢舞台上面表现又放，
2: 系
0: 啊，呢、這个真系令我。有少少 surprise 驚喜嚟嘅，
2: 係
0: 以佢打頭陣嘅話，
2: 冇錯。咁我亦都睇到即係都要讚下，即係個 LED wall 嘅設計就影像設計啦，係咪 ？Stephy 臨尾嗰個 LED 凹咗入去，褪咗入去，然後就整咗一個窗嘅彩側邊牆嗰個，整得好
1: 啊！
2: 但係即係你隔離佢係點整嘅咧？點解會咁嘅？
0: 我諗咗好耐，
2: 係係係
0: 啊，
2: 係咁即係個 LED 個幕牆，即係褪入去嗰下，咁係好好嘅，即係善用，即係呢個
1: production 解釋咗啊！我到而家都未諗。
2: 你睇住佢褪入去喎，你尋日你好單嘅，
0: 我睇唔到啊！唔係唔好話我都睇
2: 唔到。
1: 我系冇戴眼镜，你有啫嘛？
2: 我有啦，所以我睇到
0: 你有你啊！你咩咪老花去睇远啲啊嘛？
1: 冇错。再睇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咁得意嘅，咁但系咧就只不过我哋喺个观众里边见到嘅，只不过个平面咁样，但系咧就有好多变化咯，
2: 系、嗯、
1: 真系好好睇。
2: 咁同我即系、就是、我好感受到嗰个 4D， 因为嗰个 spectrum of。self 我個 spectrum of 個 light 咧射咗我嘅眼度，有啲位我要淨係強到。
1: 我見到你遮，我圍咗啲盲眼。
2: 我要遮住，我個位係啱好食正嗰個光。
1: 我都係啊，
0: 我都係，我哋三個坐埋一齊噶嘛，
1: 係
0: 咯，即係個射得好勁。不過有一個位咧，我就覺得有少少唔抵嘅。
1: 咩啊？
0: 你知我一上就會上網去睇嗰啲意見啊，成咧一陣翻嚟再講下。

0: 佢系黄淑曼啊 ，Hey Fiona。
1: 哇，寻晚佢唱 live 唱得好好，我讲翻少少点解我觉得对阿 Stephy 唔公道。
0: 系讲，
1: 其实成晚四位女歌手唱得好好，咁当然去到有一首歌佢哋一齐唱郑秀文嘅《我们一》。都是這樣長大的，是有少少可能歌詞的位置甩了少少定點樣？咁啦，我覺得都情有可原啦，我覺得冇問題。其實成個 show 都非常好，
0: 係好好聽。
1: 但係我喺即係網上面啦，喺 thread 度咧就發現，哦，成個 show 好聽，唱得好，你又唔講，淨係捉住。呢、這、一個位係啦，跟住話啊，睇下點點點。其實我又覺得好唔公道啫，
2: 好唔公道啊！
1: 係 啊，但因為嗱，入場嘅人得8000，咁8000人以外嘅人咧，就一定會覺得哇，成場 show 咧，佢都唱到咁。其實唔係嘅，即係我想講翻少少就係唔好淨係即係
0: 以偏概全。
1: Yes， 大家姐講呢就啱啦。
2: 同埋你要記住一樣嘢咧。应该我哋用正面啲睇，你都净系捉到呢个位啫。嗱，应该咁样讲啊，吓成件事就唔同晒。你揾多两个，揾多两个位嚟睇下，
0: 系
2: 咪
1: ？OK， 你做爸爸
2: 系啊，好正向。我成日都提住自己，小朋友系我生噶，一定要锡佢啊。咁
1: 好，一阵间翻嚟咧，继续我哋放饭 ICU 啦。咁啊，全新节目嘅全新环节，一阵间有谭玉英嘅谈生活。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11:24，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新城劲爆，落榜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7: 佢嘅名字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做 Choosing Texas。

0: Killer Burner Boy 就系呢首《Die Die》，今日星期又翻翻去冠军位置。
1: 松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松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伯希。
5: 放饭 ICU，
4: 谭玉英，谈生活，谈生

0: 活里面呢就总会有遇到一啲问题嘅，係咪咁又认识一啲朋友啦，咁多数女仔嘅，佢哋咧就会都会形容自己咧系恋爱脑啊。
1: 嗯，
0: 你哋知道咩叫恋爱脑噶啦？
2: 知道啊，
0: 识唔识啲咁嘅人啊？
2: 嗱，我就之前个女朋友都系啊，
0: 你个女朋友都系，咁你咪好痴心，唔怪得你快啲要结婚啊！
2: 搞唔掂如果唔系，
3: 唔系如果你话恋爱脑，而家呢十年佢唔系啦，之前咪好啦，黎子珊咯，
0: 黎子珊恋爱脑，我唔觉得黎子珊系恋爱脑，
3: 系咩？
0: 佢系有陷入一个恋爱，但系其实佢又
3: 理性嘅，
0: 即系佢系理性抽离得都快嘅，
3: 但系佢唔可以即系唔好计呢十年，佢之前佢同我讲唔断得嘅，即系冇咗呢个。好、
0: 啊、
3: 快就要下一个咁嗰种
2: 最好嘅疗伤方法，
3: 但系呢未必系恋爱脑。
0: 呢个唔系恋爱脑，嗱个地方系恋爱脑先。嗱、人咧一出世咧就梗系由你哇哇落地咧，你就希望得到关顾啊嘛。吓、就系我唔讲爱，点解会讲唔讲爱咧？系因为咧你有啲父母咧，佢就譬如话只小朋友喊，佢话诶我就要训练佢咧要独立啊。
1: 嗯、
0: 但系佢唔明嘅小朋友喺嗰个脑髓都未生埋嘅时候咧，独乜鬼立
2: 啫？唔系咯，
0: 系啦。咁但系佢。嗰阵时啲父母嘅出发点都系爱噶，我想训练佢，冇错啦。但系其实佢系用错方法啊嘛，令到个小朋友咧成长咧都冇被关顾嗰个感觉，咁所以咧有少少影响到咧佢大个咗，佢追求当有对异性有兴趣嘅时候，咁佢就希望咧喺异性里边咧得到100% 嘅爱。
3: 系
0: 你中意我啊嘛，咁你走埋嚟，咁我咪就即刻对你要求咯。
3: 即系形影不离，即系好似。
0: 即好多各式各法啦，有啲人就成日都要知道你喺边啊，或者系追诸如此类啦咁。咁其实咧就系佢哋原本咧就系譬如话佢有边缘型人格，又或者系焦虑型。
2: 去到咁啦已经。
0: 系啊，呢啲人咧特别咧加深呢一个嘅
3: 病态嚟噶喎。
0: 系啊，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咧得唔到呢啲关顾啊嘛。咁当然呢啲系极致啲啦，唔系话一冇就即刻会咁嘅。但系如果当你咁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因为呢啲原因。咁啊，边缘型人格咧就通常都系啲情绪比较大起大落啊，系即系好缺乏爱啊，对自己都冇乜信心啊。
3: 佢对人冇安全感啊。我觉得咧有啲恋爱脑嘅人咧，如果咁讲，我谂翻身边嘅人咧，除咗自己冇信心，我所有嘅肯定就系嚟自我身边嗰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之外咧，佢系对我身边嗰个人都冇信心。你唔复我去咗边啊？跟住有无限嘅谂法啦，死啦！你喺
2: 小剧场
3: 系啦 ，check 嚟 check 电话，小剧场啦，玻璃心啦，好多呢啲噶。
0: 系啊，所以佢咪就系令到佢自己同人哋嘅关系都唔好咯。
3: 但系如果你遇到一个嗱，你恋爱脑，头先我哋讲咗好似好多缺点咁样啦吓。但系如果你遇到一个好中意黐身嘅。好鍾意控制人嘅，我当即係有少少控制狂啦或者成囉。其实有可能 perfect match 㗎喎。
0: 我觉得有啲唔同喎。
2: 你
0: 鍾意控制人呢，你係控制佢，但唔代表佢而家佢控制你喎，佢成日问住你喺边喎。
2: 同埋你要点点点喎。
0: 你想话俾佢听你就想，你唔想嘅时候你唔好骚扰我喎。
2: 一开始头几个月就得。
3: 好 sweet, 係
2: 咪。係啊，结咗婚搞唔掂嘅呢啲。
0: 你唔好讲结婚，你耐咗。
2: 耐咗都搞唔掂。
3: 唔系
0: 个个男人好似你咁好一嘅，
2: 我老婆冇控制过我噶，
3: 唔系
2: 知唔知啊？
0: 你我意思系话你好咧，系你拍完拖之后咧，你系会去结婚。有啲人拍完拖之后咧，继续系拍拖。
3: 你两个会唔会 sweet 到咧？你哋有互相嗰个 life location， 知道你去到边个位嘅而家？你睇到
0: 咩意思啊？
3: 即系而家啲智能电话咧，你可以 set 一个 app 咁样啦，就24小时你去到边度，我都见到你，你已经去见到我，你会何基友你会唔会噶？
2: 我唔知道有冇装啲 app 喺我的电话，应该冇嘅。
3: 但你就冇要求佢啦。
0: 我又反而觉得咧，如果你要需要有呢啲 app， 反而佢哋唔系几好。
2: 系啊，
0: 佢唔系几好先需要呢件事帮手。
3: 我反而觉得谭玉英你真系一定唔会系恋爱脑。
0: 我应该唔系。
3: 你应该由细到大都系独立，唔好管我。
0: 我应该俾人哋以为我性冷感。
2: 哦，原来去到呢个位啊！咁不如讲多少少啊？点解会系性冷感咧？又系啦，
0: 因为我从来都冇见过啲男仔，我会色迷迷咁望住佢喎。譬如，寻日咧，喺阿 Leo 嗰度咧，咁啊见到入记咗人哋嘅名添。Anyway， 咁咧嗰个 嘅人就话啦，佢话诶，哇呢度咁多啲诶，即系咁三角嘅男士咧，如果我嚟呢度练咧，我就应该练唔到噶啦，因为咧我就会挂住望住佢，我唔系真系练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就留意翻系会系嘅咩？咁我就谂翻起我自己，即系由开始出嚟做嘢，无论见到几多啲咩，我完全少少心动都冇。
3: 你苏花同咁多个靓仔合作过，即系唔好净系讲嗰啲儿童节目啦，你喺电视台好多。一个你觉得比较少少都冇啊，
0: 真系冇，唔知点解咧。
3: 连人哋大众嗰啲所谓，
2: 你解释咗
3: 啦，
2: 性冷感啊嘛，头先。
0: 但我知道我自己唔系，
2: 我又知道自己唔系嘅。
0: 我正话系话惊俾人哋误会，你有时听嘢要听全句噶，你又断章取义啦，你又好似 flash 啲人咁。
2: 我系啲唔好嘅媒体，我个人嚟讲系我自己。
3: 典型娱乐版咯，谭耀英话自己出嚟
2: 咁起咗个题，跟住。Thread 见啦，大家好拍档。
0: 系啊，我都不知几热情。
2: 喂，咁转头翻嚟啊，继续讲多少谈生活啦。

0: 呢首咧就张敬轩嘅新歌啊，叫《放弃的界限》啦。咁啊，恋爱脑其实有好有唔好嘅，
1: 有得意嘅，系啊。即係有得練習自己，唔好再係咁。
0: 講嚟聽
1: 下，即係等於好似咧，譬如話我哋而家做運動咁，你又做三十下掌上壓，我又做三十下，咁你又好有效果，我冇效果。咁有啲人咧就覺得，唉，我就天賦就係咁啦。但其實唔係嘅。我哋如果咧，當然你要睇到自己嗰個弱點啦。咁跟住咧，其實你就係要諗，如果你嘅思維咧係會令到你咧可以走遠啲。即虽然你的上限是 有限制，譬如你可以练习一下对自己的信心多一点，譬如你多一点看书其实真的很有帮助的，看什么都可以，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看书的人，你就会自自然然什么都拿来看看，又或者一开始的时候你只是喜欢看看漫画先，那你就开始看一下先，慢慢如果你是一个看书人，你就会自己慢慢去接触多一点不同种类的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底气就是靠看书来的。
0: 即系书中自有颜如玉啦，唔使一定要身边嗰个
1: 当住人啦，系嘛？当
0: 住人咁样啦，
1: 系。
0: 所以睇多，其实我就唔睇书咯。
2: 诶，咁我哋睇多啲咯。阿谭好中意睇书，我哋跟住学习，佢永远都有本书喺个袋嘅，
0: 跟你学嘢，大家
1: 就我睇书，你哋望住我咪算咯。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0: 11:36。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哇，好耐未试过 weekdays 暴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骤雨会逐渐增多，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就系未来一两日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嘅。本周后期咧天气会转转为酷热。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就话去到晏昼1:30。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嘅雷暴，仲有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大家要小心提防中暑啦。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16周
8: 第三位。
9: 本周冠军位置系嚟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嚟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尽头》。
8: 第二位。
7: 嚟到亚军位置啦，佢系小尖英健。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新
1: 势力，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今日考你牌。
3: 喂，提升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4%嘅。嗱，全新节目、全新环节叫今日考你牌啦。
4: 系，
3: 我哋成日以前就话咧，即系喺生活就要啊要练武、强身健体、保护自己。但系要保护自己咧，今时今日香港啲文明社会咧，最好知多啲好多专业嘅知识先得，例如法律啦、会计啊、保险啊咩都好啦。所以呢个环节咧就系、我每日都会揾一啲生活上面嘅细节。等你哋或者等我哋听众们都知道，即系倾下究竟。我以下讲的这个的情况呢，合法不合法，有没有机会犯法，风险在哪里，
5: 就是清楚了解一下。
3: 是吗？我们试试今天第一集，比较简单的，大家听一下。
4: 好
3: 啊，这个是会发生的。你知道、如果有两个人在街道争的士，就是赶时间，然后其中一方呢就出手推开对方，即系拱咗佢，我争住上去咁样。但其实呢，被推那个呢是没有任何跌低或者任何受伤嘅，呢个第一记住呢个啦。第二啦，如果我唔系推佢啦，我扮即系打空拳咁扮咁样咧，即系但其实唔系谂住打嘅，
4: 即系吓佢嘅啫，
3: 吓佢嘅啫，打唔中嘅。好啦，根据头先以上呢两个行为，听落去其实冇乜嘢，但系又你哋觉得有冇机会系已经犯咗法啦，甚至被拱嘅、被打空拳嗰、那个可以告佢咧？
4: 我觉得可以，
5: 我觉得可以啊。
3: 个可以理据系咩先？
5: 就是因为你身体接触我，你而家打我咯。嗱，你打我咧，虽然我
3: 你
5: 拱我咧，嗱，虽然你冇启动我咧，就而家瘀咗冇。但我个心灵咧，俾你吓吓咧，哇！
3: 你有冇咁脆弱啊？阿谭，
4: 可能佢真系好。
5: 你理我，你理得我。
4: 佢断断脆脆弱到断咗
5: 脆弱关你咩事？但问题就系你而家咁样吓我咧，我啊真系要报警啊！我仲要验下我心脏有冇被吓到添啊！
3: 哇！呢啲真系咧，唔好得罪大家姐。
4: 嗱，我就觉得系会嘅，因为唔关你打唔打中佢事，只要你。构成佢觉得被威胁，即系你啲警察啫嘛，系咪？你咪试下对住警察扮打空拳，你估佢会唔会拉你？系嘛？
3: 唔系，但我听阿子珊讲，以前阿周星驰成日都攞佢嚟，即系扮空拳啊，扮李小龙，咁即系其实子珊都可以告噶喎。当
5: 唔系咁佢玩，嗰阵唔同咧，玩啊明玩啊嘛。
4: 系啊，你而家争的士有个利益喺度啊嘛，你然后你因为想得到架的士，然后你令我觉得我有威胁。即系我攞支枪，我唔射你得唔得？即系唔代表我咩噶嘛？
3: 因为有一个论点咧，我曾经将呢个问题问其他朋友，佢话、其实都嗱打空拳，其实冇掂到啦。第二拱开佢，头先我即系讲明系冇受伤啦，
5: 就算掂到都冇受伤。
3: 系啦，喂，其实冇受伤告乜嘢？
4: 系呢个水都唔会受伤噶，但系都系普通袭击嚟。
5: 唔系我告咗先啦，你而家讲告唔告？你告你告
4: 咁你乜都告啦。
5: 系啦，你啱讲，而家系告同埋告得入咧系两件事嚟噶。
4: 系咁如果你讲告就其实乜都告得嘅。是不是但是讲的是犯法的嘛。
5: 你有没有
3: 蓝你有没有蓝过你不是蓝用警力的有时。但是究竟是不是蓝用警力
5: 不是我都可以验伤的。
3: 都得嗱，不如咁啊！我哋咁讲咧就冇结论嘅，我哋可以问一问有牌嘅人，究竟佢专业嘅知识系点讲好唔好？
5: 我又听下，
3: 听下先。放翻 ICU。好啦，究竟冇人受伤吓，冇人跌亲，究竟都会唔会有机会系犯法咧？我哋就要问一下钟海庭大律师啦 ，Katie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3: 其实呢个 case 点咧？喂，即系挥拱开佢，佢又冇跌低，冇受伤，我打空拳又掂唔到佢，咁其实冇嘢啊，冇人受伤，咁都犯法？
6: 其实咧普通袭击咧喺法律上咧系唔需要一定系有掂到大家嘅，只需要咧系令到对方咧觉得。咧系会系受到一个袭击咧，咁已经系噶啦。我哋叫做咧佢 apprehend 有一个 immediate harm， 咁就已经系代表系一个普通嘅袭击嚟。
3: 咁但系咁样呢啲好主观嘅啫。其实我系咁样喐下想梳头，咁你又觉得我梳头嗰下咧对你有袭击？咁呢啲全部系主观感觉啫噃。
6: 系啊，主观感觉。咁但系你梳头呢个就太 remote 啦。但系你话你喺我面前系咁耍套龙拳咁样样，即系仲要口里面念念有词咁样样，咁我都可以话你系普通袭击。咁但系当然啦，要有一个。complain 同埋即系当然警察又就决定告唔告咁样样啦。咁、但系喂，原来你睇到喂又系啊嗰样嘢 ，CCTV 影到喂你原来口 up up， 仲要系向住我耍嘅。咁、我可以就算冇掂到我避咗，咁我都可以话你普通袭击。咁另外你话啊，佢咁样耍下耍下咧，都可能系一个叫做intent to assault， 即系意图去袭击，但你唔成功咁样咯。這个所有其他 attempt 嘅crime 都系可以告到。
3: 即系所以咧，大家嗰啲扮冚你啊，嗰啲其实如果系但喺对方有怀疑情况之下，系有机会可以告嘅。
6: 系啊，
3: 扮冚扮拱。
6: 玩，你可以讲诶、哎，我玩下啫。咁但系当时对方佢话佢唔系，佢同我讲我打死你个衰人噶、哦嗯，然后就做呢个动作噶、哦，咁样，咁、就唔系噶啦。系啊，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哋玩下睇下你有冇事先，咁样即系要一定大家都系有一个共识系咯。但系如果对方话我唔系，我觉得你唔系玩嘅咁样。咁咧都系有机会中嘅，
3: 所以记住啊，唔好谂住你我冇掂到佢，佢冇跌亲啊，我冇犯法，唔系啊，你系咁样扮嘅话，其实对方觉得受威胁，都机会犯法嘅。其实
6: 系啊，同埋最，我觉得有一个样嘢我想讲就系、是、话，你唔好话喂佢喐手先噶，嗱，即系佢冚我一巴，我就成个花樽爆落去个头嗰度，系唔得噶，即系你要有一个合比例嘅智慧，你唔能够喂人哋一巴，你就成个流星锤打落去，咁系唔得嘅，唔合比例，咁你就不能够话你系你个辩护咧系智慧啦。
3: 所以今日唔该大家有乜嘢？忍气吞声吓，即系和气生财，咁的士咪俾佢咯，我哋搭牌一架咯。好，今日唔该晒阿钟大壮、阿钟海成大律师嘅，唔该晒。
6: Thank you。
2: 今日考你牌，
3: 点啊？得到专业知识嘅意见系咪？觉得
5: 系咪觉得我哋都好有趣嘅？
3: 都有啲智慧，
4: 有啲智慧。
5: 唔系咯，
3: 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又估唔到阿谭小姐嗰啲就报咗警先啦。我系咪有啲业上先啦？其实都啱嘅呢个位。
4: 咁如果你怀疑系，如果惊啲空气啲打到你啊，啲气流内伤。
5: 唔系咁啊，如果真系真实嘅，我谂咧，我又未至去到咁嘅。但系我真系，如果你觉得系
3: 受威胁，
5: 唔系如果你觉得我自己有嗰个理据咧，咁我系可以咁做。
3: 啱啊，同埋记住一样嘢，即系唔好以为个理。就是冇受伤、冇跌亲或者冇流血性就唔可以告，或者我就冇犯法，即系好似走法律啦咁样，我都冇整伤你。
5: 嗱嗱

0: 保有啲好似我呢类咁嘅人噶嘛，下下都去报警咁样，咁你哋就最好咧就唔好犯法去恐吓人啊。
1: 系，暴力系解决唔到问题嘅，只可以解决制造问题嘅人嘅啫。
2: 所以咧，所以
1: 唔好打交，
2: 好有 attempt 啦。喂，一阵翻嚟咧，我哋有另一个环节啦，全新节目啦。每日咧，其实我哋11:09之后咧，都会有嘉宾嚟同我哋倾偈啦，同我哋到访啦。今日咧呢位系一位我觉得第一集请佢就啱嘅，因为够份量，
0: 系无论系各方面，
2: 都系够份量。咁系边个咧？一阵间我哋开股，听听广告先。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call。
7: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阿 Will 李浩轩喺度。
8: Hello， 我觉得。以前的我入行的时候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够由自己话事，因为始终自己的年资很浅，所有东西都要听话听听话话，那变成了就开始听话的时候就很多东西就没有自己的方向。我觉得做 artist 要有自己想法，但可能我刚入行的时候没什么经验，所以不能够有太多自己想法。当我去经历完一个过山车之后，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哇，所有东西由头 build up，真正拥有那样东西就是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建立，自己去找回来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真正拿不走的东西是你自己去学，自己去创造一个想怎样的自己。
7: 8月2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浩轩阿 Will，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When I meet you。
1: 好啦，今日咧请嚟嘅系一个老拍档啊。大家都一齐老
2: 啦。早晨，大家好，我系闪电传真嘅主持麦长青麦伯。
3: Yeah， 我哋而家系放
2: 饭
3: ICU，
2: 系啊，我而家系闪电传真嘅
4: 麦麦侦探。
2: 早晨，早晨，大家好。
5: Yeah，
4: 我先问你只脚做咩事啊？做咩？
2: 我只脚
4: 整伤咗。
2: 因为前排出席活动嘅时候发生啲意外，所以跌低，就而家搞到嗰、那个后十字韧带严重撕裂。
3: 工业意外
2: 啊！所以而家系喂喂，都冇得话休养，因为都开紧工。
1: 哦，韧带撕裂，哦，咁都好。
2: 韧
1: 带，点解话我点解话好咧？
3: 讲个好处嚟听下先。
1: 如果你嗰啲骨咧出咗事，即系你啲骨脆啊嘛。
3: 系
1: 咁即系起码唔系唔关啲骨事啦嘛。即系咧，你知咧呢啲年纪，你个男人就大晒人，都
2: 会
1: 有骨质疏松噶。
2: 你系国内，你系国内人，你系权威
3: KOL 啊嘛。
4: 咁样，因为阿包佢都有，你话肌肉好啦，或者有啲即系少少脂肪，佢保护住冇咁容易伤骨你就反而因為你瘦啊，譚小姐。
1: 我突然間專家咁
2: 啊！呢個等於專家俾意見，我就覺得都啱嘅。不過我哋又唔醫生。
4: 喺阿譚問你之前，我想問咗先。
2: 咩？
4: 嗱，我今日就翻翻嚟做呢個放飯 ICU 啦。我都識咗阿譚咁多年咧，我第一次同佢合作啦。你啊同佢，即係你細細個出嚟就跟佢啦。
2: 我細個睇佢先嘅，
4: 跟住再跟佢做閃面相機啦。
2: 冇錯。
1: 我哋呢個節目係講向前嘅，唔講成日喺度
4: 懷舊。唔係，你而家忠告我有乜嘢咧？即係當我同阿大家姐合作嘅時候，有咩需要注意啊？
2: 冇嘢好注意嘅喎。
4: 係咩？
2: 係啊。
4: 咁我個個聽講佢，咁咪鬧過你啊？
2: 乜梗系有啦，唔闹我点叫家姐啊？
3: 佢闹你啲咩咧？
2: 但系咪啱啱入行嘅时候，因为其实我唔熟悉嗰个厂景嗰啲嘢嘅，即系

0: 同埋因为咧嗱，比如家姐佢哋个个都做开主持，佢哋知啲位。其实我哋训练班出嚟喺出边，其实冇人教你。
1: 唔系喎，
0: 你企后边嘅啫嘛。
1: 应该咁讲，
0: 你点知啲灯位光位？
2: 我读训练班有学噶。
0: 嗱，我揸 cam 添啦，但系问题系你现场你唔知人哋个机位点走，因为你我哋自己出嚟拍咗年几，其实
2: 你如果遮住人咧，你见到个光俾你影。
0: 唔系，我哋冇机会遮住人啊！我哋企后边嘅
3: 啫。嗱，几廿年仲闹紧，点解要可以？你可以咁出嚟？
0: 即系我因为我做咗年几出边跑龙套。
3: 跑龙套
0: 吓，跑咗年纪先入仪容组嘅，咁喺出边其实你真系
1: 企后边，
0: 企后边你都冇机会遮住人，你边度知道遮住人？
1: 咁我知道咧，你对我忠告系咩？你冇直接讲啫，即系对住谭咏英咧，唔好错。如果唔系咧，佢到
0: 哦唔系嘅，
1: 到七啊岁八岁都仲喺度讲嗱，当然系林柏希啊咁样啊咁样。
0: 嗱，我哋好开心嘅，我哋又冇所谓
1: 嘅，因为你冇嬲佢嘅嗰时候，
0: 嬲咪冇嘢嬲，因为我从来都唔中意嬲人嘅，其实，只系记住事件，唔好记住个仇恨。
2: 你估佢好好记性咩？
0: 系啦，唔系个人。黑得冇咁多，但系记事件就令人进步嘅，记仇就令你唔开心嘅。
3: 咁你记开心嘢多定系唔开心嘅嘢会记得多？
0: 梗系记开心，唔开心记住啦。
3: 系咯，
1: 如果做到咁大，
0: 系啦。你见我自己平时我咁嗰个人咁开朗，你知我从来都唔记仇噶啦。
2: 不过又可能咁嘅，因为佢成日处事咧都系麻麻地嘅，咁所以咧啲唔开心嘅事成日都屡有发生，咁记到唔多啫。
0: 唔系
2: 记唔到啊，唔系唔记。
0: 同埋真系开心嘅，即系你话我哋自己全真机。其实我哋真系系嗰件事嘅啫，比如罗子山拍《墨镜谈》，我有时真系阿淡睇住嘅，即系我直情我要咁，即系我其实有时我都觉得我自己几野蛮，但系
1: 坚持，
0: 但系大家又好就，
2: 唔系呢啲系固执啊，
0: 系啊，
2: 佢唔系想嘅，
0: 子山直情系企喺度，你咪要咁先拍啊，我系啊，
3: 我可以去到咁
0: 拍啦，即系你明唔明啊？
1: 好斗你，
0: 但系我哋跟住食饭，大家冇嘢嘅，嘻下，即系我觉得我哋兄弟姊妹咧，即系譬如我阿淡啊、子山
1: 阿 Ben，
0: 我哋兄弟姊妹。是没有任何呢啲嘢，即真系为件事完咗就完咗噶啦，即系唔会有啲人啊，佢琴日窒我，琴日话我啦，冇，我哋从来冇呢啲嘢，
1: 我哋都唔会啊，
0: 所以我哋好开心，即系点解会一路叫家姐叫到而家，真系纯粹真系好似嗰几年嗰五年，你见
2: 就叫到麦太都系叫我做家姐，
0: 系啊，
2: 麦太坐喺隔篱啊，
1: 佢唔敢过嚟，喂，你咁大男人，
2: 唔可以讲话唔敢，
0: 系啦，
1: 叫哎呀麦太过嚟，
2: 所以点解咧？嗱，成功嘅男士背后要有个女士咧，就系咁解啦。
1: 你讲过
2: 好有分寸，咩时候做咩嘢啊？等于我哋去佢屋企咧，佢就整好多嘢俾我哋食，呢个就佢做。
1: 你话包最大成就就系娶到呢个老婆啊嘛？
0: 系啊，我都承认嘅呢样嘢，冇错，我绝对认同呢样。
1: 我哋唔好翻啦，我哋唔好怀旧，讲下我展望下啦，你问下先啦，同你好朋友。
2: 展望下咁啊，好啦，咁啊，最近咧，你咪有一个嘅访问啦，咁啊，大家都睇得好清楚，你真系咩都讲晒。
3: 我睇晒，
0: 系即系个几钟。而家好系因为都唔系都系大家有冇耐性啊？即系以前我哋做一啲访问，好多时俾人撮要咗，咁有几句就算到啦。咁变咗好多人唔知头唔知路。但我哋觉得而家好就因为有埋视频有埋性咧，而家个访问系好清晰，尤其而家因为可能啲即系报纸又。冇乜啦，而家系，大家都有時間俾你慢個幾鐘，咁好多藝人我睇到，即系我都翻睇咗好多藝人，其實大家都俾佢講到嘢，俾佢
3: 係係係，
0: 咁我都係幾好。
2: 咁我想問下咧，嗱，而家呢個你而家呢個狀態咧嚇，呢個時光啊，咁你無論係工作啊、家庭啊，咁你覺得有邊啲仲係有啲不足嘅地方？你想再去？到多啲進步，
0: 我人永遠都不足嘅，即係其實我都話啦，我入呢行梗係中意做戲啦。好多人問你，
2: 但係你而家好少做戲喎，
0: 冇機會啊嘛，因為
2: 即係其實你好想有機會再做戲，
0: 因為呢個係我終生職業嚟噶嘛，演員係咁但係拍戲唔係話你想做就有做噶嘛，同埋我哋自己都講好多時問你，你係咩願望？我願望咪一張屬於自己海報咯，即係每一個藝人，我諗
2: 屬於自己海報啊，一張
0: 咁你咪主角咯。
2: 哦、
0: 你主角先海报噶嘛，唔系你自己画张砌张海报就系你噶嘛。即系其实我喺TVB， 我咁多年好多人都问过我，我话由我嘅经理人到一啲你想做咩啫？我想自己海报咯。咁、你做得呢行，你梗系想做主角，但系做唔做到系另一回事啦，系咪先？你都希望张海报系有你自己噶嘛？唔系嗰啲连吓摆麦包个名啊，佢好红嘅咩？唔使啦，摆下边个好过啦，唔好话想啊。因为亦都真系有人同我 TBI 佢开会嘅时候话包你咪得罪人，哇！我成日得罪人嘅，佢话开会嘅时候即系唔好话相摆名因为佢啲海报计噶嘛，
3: 系啊，
0: 点摆点砌都计噶嘛。
1: 咁但系你记唔记得第一套你有海报出现嘅系边套啊？即系离开咗《闪电影机》之后，你就去咗 drama 啦。
0: 我其实我好似第一套就已经系有噶啦，冰拳，因为嗰时系 賣浮劇嚟嘅，即係唔係
3: 本地部。

0: 先，
1: 唔係本地報嘅，好似已經有嘅啦。嗰陣時兵權好似有個細相細名，
2: 但
1: 係
2: 要大相。
1: casting 嘅，咁啊嗰陣時 casting 嘅嗰陣時，因為劉氏，所以其實我喺 TV 係劉氏如係我其中一個恩師，一個好錫我嘅人。我訓練班出嚟佢就已經俾我拍兵權，兵權係劉家輝第一套去 TV 拍嘅電視劇，係古裝。
3: 咁但係一路你都有 poster 出現嘅，就有墨長青喺度，
1: 有啲冇嘅，有啲冇嘅，完全冇。
3: 有冇邊套係你以為有，竟然唔擺我落去？你知你都
1: 咁又
3: 爆爆地啦，
1: 冇乜呢啲喎，
3: 冇乜呢啲，反而而家好想有機會可以拍翻劇，跟住有翻即係起碼重點嘅主角位先啦。
1: 但係而家其實難嘅，因為你已經過咗自己嘅時勢，
2: 過咗
1: 過曬㗎啦。因為而家比如我拍戲，梗係揾啲後生做主角㗎啦。
4: 嗯，
3: 咁盧遠欣都做到而家啦，咁你都
1: 咁你真係配角嚟啫嘛。
4: 哦，即係你揾自己，你只可以用一個啱你嘅角色，你只可以做，而唔係為你作一個劇，不如阿包你做個主角啦。係
1: 啦，
4: 但係依家 OK 嘅，
1: 就呢個係唔係而家要靠自己，希望而家自己可以幫到自己啦。
3: 哦，咁我哋仲有慢慢同你傾嘅，但係其實你而家。系唔系咁讲？我一个问问，你系主角梦定系演戏梦？嗱，两样嘢嚟
2: 嘅
3: 喎。
2: 用主角嘅身份嚟演戏，
1: 演戏系演戏，我中意演戏，
4: 从来都系，
1: 从来都中意演戏。
3: 咁就唔关，
1: 但系你入咗呢行，你梗系希望有自己嘅一个代表作，
4: 系，
1: 即系你希望有一日你可以做一样嘢。
4: 因为主角先可以做好多戏，
1: 你捏住成个剧，
4: 系啊，
1: 你捏住成个戏咁。你希望有
2: 咁？你覺得你如果真係俾你做咧，你覺得俾你揀，你做一個咩角色嚟到去？
1: 我到而家我都希望做一個警察，因為我當時我係兩張 form， 一張就係參加超級新星，一張就投考警隊啊嘛。
4: 係，
1: 所以我其實好想做一個現役嘅警察。非凡哥都
4: 唔
1: 係
4: 未試過嘅，都
1: 即
4: 係
1: 有濕碎嗰啲，有濕碎嗰啲油，但係真係你演一個啲過唔到人，過唔到人。即系起码好似轰天炮咩 Gibson 嗰啲，哇哦，嗰啲先系。
3: 但系警察就算实质警察，其实都要 keep 住 training 噶。
4: 咁你需要一点先？
3: 即系咁讲，即系咁讲啊！
1: 咁你做个卧底，你下出嚟成个警察咁啊，边个信你系卧底先得噶？你明唔明白啊？其实点都讲得通。
4: 但你系卧底，你又执行唔到警察嘅任务，你
1: 咪可以啊？你做卧底都系执行紧警察嘅任务啊嘛？
3: 任务继续，一阵
1: 间机油咁样大大只，
2: 系啊，
3: 警察嚟噶。十二点
2: 后继续
3: 同阿
2: 包倾下。
3: 十二点啊！
5: 新城广播。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据报财长贝森特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贝森特在《金融时报》撰文说，经济版的诺曼第登陆即将到来，目的是要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经济命脉。贝森特说，美国已经大幅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并削弱他的核计划。伊朗的经济亦都遭受重创，伊朗政权最后的避风港只是剩下那些仍然相信姑息侵略可以换取和平的国家。贝森特说，这些国家持续购买和运输伊朗石油，透过外汇兑换机构和自由贸易区协助伊朗转移资金，亦都为伊朗提供航空、航运、船舶登记和银行服务，甚至隐瞒自己的参与程度。贝森特警告，这些国家如果继续协助伊朗，亦都将会遭到经济孤立，呼吁他们不要拿自己的未来来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扬言，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将会冇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亦都会将任何国家参与或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定。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船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从而避免潜在问题。同时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与违规船只合作，亦都将会被列入这个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就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管理局警告，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裂，互相加征关税。加拿大驻美大使怀斯曼说，不是单一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是涉及多项议题，包括加拿大认为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之前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有出入，而类似的情况接二连三发生，去到一个临界点，加拿大决定抽身离场。维斯曼又说，谈判陷入僵局，特别是在双方对中型和重型车辆的关税优惠增额。他说，美国对此一直持抗拒态度，而加拿大需要将这两种车纳入关税豁免的范围。他强调，加拿大希望保护国内整个汽车组装产业。目前未知两国会不会恢复谈判，但是有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认为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同美国恢复贸易谈判的可能性不大。总理卡尼将会推出一项国内援助方案，帮助遭受美国关税打击的企业，直到他们摆脱困境。如果有必要，这些措施将会持续到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去年内地和海外的驻港公司数目超过11,000间，香港初创企业有超过5,200间，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他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点。而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李家超出席首届全国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话，在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坚实基础。当中香港拥有海内外人才，基础科研实力雄厚，内地城市汇聚创新要素，先进制造业蓬勃发展。李家超又说，位处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能够促进跨境创新资源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会发展成为联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香港邮政早前宣布改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减少开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林伟光说，受影响的邮差都以为在3年的试用期之后，如果没有重大过失就能够转到正式公务员。今次安排有别于以往，令到他们感到忧虑无助。林伟光在电台节目说，受影响的邮差大多数是30到40岁，正值青中年阶段，相信他们会慎重考虑之后再决定是否愿意转为合约制。如果转到其他部门，需要考虑能不能够胜任，并且要研究转到其他部门之后是否能够缩短试用期。他又建议政府要重新定位邮政服务，善用现有网络以增加业务和改善财政状况，例如不 再聘用新的邮差或者前线基层员工，整合人力资源，调整服务时间等，相信能够改善财政状况，亦都期望政府作出决定前先和工会沟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
1: 酒楼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我哋睇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啊，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咧系渐转酷热嘅，仍有一两阵嘅骤雨嘅，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啊有效时间系去到下昼一点半。预料新界东部咧有局部地区嘅雷暴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要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友、林百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 meet you。
5: 好，十二点零九分，继续翻嚟我哋全新节目啦，放饭 ICU 有谭玉英啦、何基友同埋林柏希喺度嘅。咁我哋而家就访问嘉宾呢位、
6: 就是，当然就系我哋嘅重量级嘉宾啦，麦包
7: 系啦，新型，重量系讲新型。
6: 咁唔係，咁你都好有地位嘅，
7: 都有地位，
6: 係啊，
7: 多謝。
6: 你睇，我記得你去咗廣州度生活嘅時候咧，我咪走過去探你嘅，喺個街嗰度咧。哇，系咁啲嘢，成日系咁叫住佢
8: 嘅，
6: 叫住佢，跟住要影相啊，成啊咁啊，跟住我真系刮目相看，吓乜你红成咁噶？
8: 咁都好开心啊，系嘛？呢个好热情好多。
7: TVB 嘅功劳嚟嘅，唔关我事嘅，
8: 都唔系嘅。
7: 大家都睇住 TVB 长大，因为一啲人好得意嘅，其实佢分咗几代人嘅，即系识叫麦长青、麦包，就系一啲已经过四十以上嘅，因为系真系睇
5: 我哋呢啲咯
7: 吓。跟住后屘有啲叫而家叫我梁生嗰啲咧，
5: 阿梁非凡
7: 系啦，佢唔识我，唔知道我叫麦长青嘅，嗰啲系新一代嘅广州人，新一代嘅 fans 啦，嗰啲
6: 就睇剧集认识，
7: 就睇剧集认识我嘅。
6: 其实咧，我咧好多时咧都听到你咧就口里边咧都讲 TVB，
7: 系
6: 咁咧，我就感觉咧你系一个好长情嘅人。即系你入行咧，就系喺无线电视嗰度做啦。
7: 系啊，
6: 咁即系你咧就成日将你自己今日有嘅嘢咧，全部都好似有即系有 credit 咧，就俾翻即系你嘅带你出嚟嘅公司，
7: 其实系 TVB 啦。冇呢个平台。
6: 咁你系一个咁长情嘅人咧，你嘅生活咧其实好沉重。
7: 点解？会
6: 唔会啊？因为你成日都谂翻以前嘅就点样啊？点样点样点样？好似成日要怀旧翻。
7: 又唔系嘅，因为都讲我都话我几开心嘅嘢，同埋我觉得感恩饮水思源系咩嘅？即系嗱 TVB， 我成日都讲我冇闹 TVB 呢三个字，只不过入边有啲人，即系每一间公司都系有啲不善之人。只不过系以前嘅报道好得意啊！啲人成日都话为你画一个大家唔知嘅人，我冇理由。有人睇嘅，咁乜都話你話 TVB， 即係其實而家好多藝人出嚟訪問，其實都係嘅，即係其實佢哋講緊裏面啲人嘅制度。
5: 即係佢唔係嬲 TVB，
7: 佢唔係嬲 TVB， 因為其實好多人即係變咗大家去睇嘅時候，哇！你又鬧 TVB， 其實冇嘅，即係好多藝人或者坐嚟傾偈，其實我哋冇 TVB， 我哋冇今日，即係今日我賴以為生嘅嘢。你即當然唔係 TVB 嗰個石頭教你啦 ，TVB 個結晶物嚟嘅，裏邊嘅人士去教識我好多嘢，做人啊做，因為我未畢業就入 TVB， 17歲未入 TVB， 我第一份要我媽簽嘅。即系我妈要有个监护人签名，你谂下，咁一做咗三十几年，你对呢间公司系咪先？亦都我离开的时候都有个前辈，一个真系好德高望重嘅前辈，都话包唔紧要噶，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佢话因为。

0: 大家都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大家都想帮。但是当有一些新人入这间公司的时候，其实他们无论幕后也好台前也好，他们只是想拿东西走。
1: 嗯，
0: 反而是救人，你想帮这间公司，即当然我们所谓帮，我们帮得多少，即只会尽量去大家希望团结做好这
2: 些，即留守在这里做
0: 好做好这份工作，其实是。但是他说现在新的人入来的时候是想在 TV 拿东西走，所以跟我们的团是不同。
2: 但是个个都是的，因为个心态的转换来的，你是经历了那个心态转换才有今天。
0: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即真的没有 TV 哪有今天。
3: 但是我想问，即刚才我们上一 part 的新闻之前，你都说其实你喜欢做戏的，当然最好就是主角啦，就算不是主角都重戏啦。系，中意拍剧，咁又爱 TVB， 即系起码佢带咗好多俾你。
0: 系，
3: 有冇机会继续翻去合作拍剧？
0: 唔知噶噃呢样。
3: 即系点样？即系你自己，你自己
0: 唔
3: 想唔想先？
4: 你肯定唔会抗拒。
0: 我唔会抗拒。
3: OK，
0: 吓，当然你睇好多因素咯。就系呢几年我能够翻去就真系多谢志伟哥咯，多谢阿张美人啦。好多嘢系佢，即系综艺嘅时候系佢一嚟承担我翻去拍，哎，佢翻嚟啊，好啊，佢话咁样，
3: 但系都系综艺咯，
0: 综艺咯，系咯，综艺咯，
3: 未系最目的嗰样嘢，
2: 都冇乜嘢开。
0: 其实最
4: 系咯，
0: 系啊，咁其实公司都暂时而家都剧都少咗，咁喺公司里边嘅同事大家都少，俾咗机会佢哋先啦。起码我喺出边做都难。
2: 你讲出边啊？你系个依个比重系几多喺内地，几多喺香港
0: 嘅？而家其实主力喺内地咁制噶啦，因为其实所有
4: 98%，
0: 我其实香港我冇咩特别嘢做，其实系即系如果你做呢行嘅话，咁你已经唔系 TVB， 咁你拍剧已经少咗，电影其实好多时都唔关我哋事嘅，即系当然好多时都有啲人。喂，大家支持翻香港电影圈，我当然支持啦，
3: 好想支持。
0: 但系其实佢哋有冇支持我哋咧？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唔系即系我始终唔系个电影人咧，大家心目中嗰样嘢。咁其实系大家整个娱乐圈影视圈大家都应该支持嘅，即系希望我哋自己再创辉煌啦。因为而家古生顶得好辛苦。
3: 但头先你话咧，即系都多谢 TVB 啦。其实你个访问都曾讲过。如果你因為你好彩啊，生於嗰個年代，其實係咪而家新嘅 artist 咧，唔好話新啊，咁十年八載出道嘅 artist， 係咪都好難喺內地有機會發展
0: 呢？因為而家人哋睇我哋即係內地人睇香港電視嘅，其實少咗好多。咁就算
4: 係我哋睇人哋嗰啲啊，而家
0: 我哋睇人哋，即係其實我成日作為一個咁嘅比喻啦，即係譬如香港人睇美劇嘅有幾多？即係當然而家因為好多多咗好多唔同嘅
3: 串流平台，
0: 串流平台大家睇多咗啦。咁你以前好少學，咁其實內地你話睇港劇嘅人，其實同香港睇美劇嘅人差唔多。即係我唔睇美劇就唔識你，即係等於以前台灣一樣啊，佢唔睇港劇佢就唔識你。所以其實係。
4: 唔识你就好正常，
0: 唔识你就好正常。即系，比如我曾经试过好多年前啦，咁啱因为有一个意大利嘅导演，咁啊咁啱食一餐饭啦，咁佢就系其实佢有份当年有份参与啊尊龙嗰套嘅末代皇帝嘅，
3: 好嘢。
0: 咁系啦，咁佢嗰次我哋喺重新喺怡东酒店饮茶，
3: 系
0: 佢见到人识我。嗰陣時係麥包哥，佢話：哇！呢度好多人識你喎。我係咁，當然我哋中間又講嘅，
3: 即係全真機年代
0: 嘅，全真機之後嘅年代，拍劇嘅年代。咁佢話：咦，好多人識你喎。我係啊。佢話：你咪好紅呢度。咁佢當然佢當因為 Hong Kong 即係乜都 Hong Kong movie，Hong Kong 乜啲佢而香港好大，就好似美國電影啊、歐洲電影啊、中國電影咁樣，佢而好大。佢話：你咁啊，講起車啦。佢話：呢度有冇30%識你？我呢度有70%識我。我話：
2: 好型啊！呢件事
0: 係啊。跟住佢話：咦，你咁樣，因為我之前講起車。佢话你知唔知喺欧洲佢系一个地方有30%识嘅一个艺人，佢话佢哋可以买古堡，可以有几十架法拉利名车嗰啲啦。佢话佢哋都可以买，我呢度只系一份工作嚟嘅啫。
2: 系，佢同埋特别依家面对住成个娱乐圈嘅工作系碎片化啦，你要做好多唔同嘅媒体经营，自己的媒体揾嘢拍，你先至可以熬出一个少少嘅名字，即系新一代依家系。
0: 咁其实我而家接触紧呢样嘢嘅，即系我而家自己，因为我由2016年离开 TVB 啦。咁嚴格就係已經冇咗一個好大嘅靠山，咁亦都好彩咧。頭先講咗，我就仲可以翻去拍啲綜藝啦，少少嘅嘢，即係起碼話俾人知我健在，我仍然喺呢行。咁亦都多謝香港觀眾，大家都仲去睇我啲節目啦。咁亦都，但係你要生存你要成嘅時候，變我而家自己咪自己做咯。因為而家多咗好多平台嘅時候，其實你自己等於一個微型超微型嘅翡翠台係你嘅。咁你咪
3: 自媒体嘛，
0: 自媒体啦，咁你咪自己拍一啲嘢都得嘅，你有能力嘅话尝试话去做呢样，咁其实我一 自己能够识拍识成。
4: 但你要找到一个团队咧，你都叻喎。
0: 你自己操咯，即系我想啱啱想话就系我其实我
4: 你个女都有帮你嘅。
2: 你都要做
4: 系
2: 嘛？
0: 我都要做，因为
4: 你识得操咩？定系你个女帮？
0: 唔系嗰时我女都未得闲翻嚟理我，哦、因为
2: 你自己剪嘅。
0: 我最早翻去就自己学剪学成，咁但系自己都始终笨拙啊嘛。咁、你变咗而家就有自己团队，你慢慢教咧，因为我啲内地嘅同事就系、是。你即係我能夠教到佢，亦都啱啱想我就係、是、全部嘢我都喺 TVB 學翻嚟嘅。雖然我冇乜點去幕後做，但係我曾經啲做過。其實我係當時鳳凰台有一啲節目係我做幕後嘅。
4: 哦，係
0: 相聚鳳凰台，其實我做緊全真機嘅時候，我已經做緊相聚鳳凰台啊，許國輝
3: 得㗎。
0: 我做幕后啫嘛，
4: 冇人知噶嘛。
0: 唔係我做幕後，我咪做幕前，即係我去做導演，做 writer， 我自己去剪片。
4: 喂，你都守得好密喎、
0: 啊。唔系噶，我
2: 秘捞秘捞，
0: 唔系秘捞嚟呢个，因为我做幕后啊嘛，我咪做幕前，
3: 但系都唔知道、
0: 啊，系啊。喂，我冇话俾人听噶，就好呢啲。
3: 嗱，不如咁，一阵翻嚟咧，就继续同阿麦包讲，吓坦话真系展望将来啊嘛。嚟紧工作计划其实系点样，同埋究竟有冇退休大计？
2: 先听听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转头继续放翻 ICU 啊。

0: 接翻送俾你有林奕匡啊、蔡俊彦嘅高空突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

0: 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又讲下生活先啦，咁啊，话说咧，你对仔女咧，咁啊，我都睇住佢哋出世啦，
3: 睇出世大啦，
2: 睇住你老婆大肚嘅时候，我仲好记得咧，当佢老婆第一次大肚生女嘅时候咧，咁咧阿麦包咧就唔喺香港嘅，咁啊嗰个年代咧，我哋都见得多嘅。咁佢咧就有一次咧，就即喺个 group 嗰度讲你唔知点啦，总之佢就话叫我哋咧。就主动啲去揾下佢老婆，因为咧佢老婆而家咧就好寂寞，我咧就唔喺佢身边，咁佢咧就大肚咧就好似个情绪咧就有啲
4: 波动，
2: 系啦，咁啊叫我哋主动去关心下佢，咁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佢自己唔喺度咧，佢就喺度揾下啲人啦，可唔可以帮到手咁样？
4: 好理解
2: 嘅，系你好理解嘅，
4: 系会咁样嘅。
5: 佢重点系你有冇帮手去即系。阿包太照顾下或者倾下偈啊！
2: 我谂咪就系用 WhatsApp 问候下咁嘅咋，我又冇谂过买扎花走去探下佢啊！
5: 我谂佢 expect 你哋个个轮流上去再倾偈噶喎。
3: 我结婚嘅大冚嚟噶，
5: 佢有冇讲啲咩噶？即系嗰啲
3: 有噶，佢有噶，佢啊，佢做大冚者噶，佢
2: 学晒噶咩啊？扣一下又
3: 唔系啊，系啊，
2: 又
3: 咁新到茶嗰啲噶，系啊，
5: 咁啊眨下眼廿几年。
2: 系啦，咁啊嗱，两个女咧就已经毕咗业好耐啦。咁我有阵时我试过同佢女一齐两个食饭噶。
3: 哦，
2: 系啊，咁啊就倾下偈啊，咁跟住佢带我睇展览啊，咁因为我都好中意嘅。
4: 系
2: 咁啊，咁跟住个仔听讲咧又毕业啦，
3: 毕业啦，毕业咗啦，毕咗业
4: 松晒。
2: 咁系会留喺澳洲定翻嚟啊？
3: 翻嚟啦，佢下个月翻嚟。
2: 佢翻嚟，哦，咁好孝顺，有好多人毕咗业就会继续留低，睇下系咪搵到嘢做。
3: 咁佢都要尝试嘅，但系即系作为我作为爸爸，我自己嚟讲，我就梗系希望佢喺身边啦。咁但系当然都想佢睇下世界点，因为自私。地就系、是、喺佢成长，你知道我系开工啦。咁当佢慢慢大嘅时候，咁佢出边读书，我又少见佢啦。咁点都系自己仔，
4: 想对下，
3: 咁系想对下多啲啦。
4: 佢读咩啊？
3: 佢读呢个 cyber security。
5: Cybersecurity，
2: 系讲英文，
4: 识第一个人系读呢一样嘢，咁 specific 读呢样嘢。
2: Cybersecurity，
5: 喂，咁你而家咩噶咯？你即系仔女债完晒一身兴噶咯？
3: 未兴晒嘅，咁喺佢哋读书嘅时候借落啲玩嘅。
2: 即系总之，其实做父母咧，几时会一身兴啊？
3: 即系长忧九啊九嘅。
2: 系啦，你冇你自己父母都仲担心紧。
5: 系，我都明，我爸爸妈妈都好担心我。但系咁，你有冇憧憬咗？嗱，而家
2: 咁有咩计划？
5: 系咯，
2: 阿仔又翻嚟啦，你咪同佢喂，咁佢个女朋友咪要抛低喺度度？
5: 喂，讲唔讲得佢仔嗰啲？
3: 冇啊，佢都自己处理啦，大个仔啦嘛，系啊。咁你将来计划咁咪真系开始两公婆过下啲人世界咯。
5: 吓，咁快谂住结啦？
3: 唔系，我同我老婆咯。因为我同我太太拍拖八个月就结婚，其实我哋冇乜拍拖嘅时间，咁一路都话将佢褪六十岁后啦。咁但系而家其实呢几年都算系两公婆拍拖，
4: 佢而家好多人世界，
3: 翻内地啊咁样，咁而家都
2: 拍乜鬼拖？你冇你老婆，你点掂啊？佢根本就喺度照顾紧你，好多嘢做啊！你老婆系真噶，
5: 真系真诚嘅。大家
3: 我个女话佢咩？我个女话佢咩？我女话佢系将我咩啊？
2: 抽大啊？
3: 唔系啊，将我啲生存技能全部磨灭晒，
2: 系
5: 残废晒，
3: 将啲手脚
2: 真系照顾周到啊！无论系工作啦、食啦、生活啦，即系
5: 可唔可以具体啲讲佢点样令到你咁冇晒自理能力咧？
4: 我都想有个咁嘅老婆，咁啊，请讲。
2: 等我嚟讲。嗱，首先咧，佢咧对于日常生活呢啲嘢咧。就好模糊啊！佢成日決定嗰啲嘢咧，通常都錯嘅。但要佢老婆去糾正翻佢。不過佢唯一嘅好處就係佢會聽，佢會聽老婆講。你岌下頭啊，六啊，
5: 阿包太，
2: 我有冇講錯啊？因為我成日眼見咧，佢有時啲嘢咧，佢一開始話要揸主意咧，但佢又唔係話真係好大男人，我一定要
4: 即係好硬嘅。
2: 佢會講出嚟，但係往往都錯嘅喎，即係唔係咁好啦。就算唔係錯咧，即總有一個處理得好啲嘅方法。佢又唔講嘅，佢又講啲咧，硬係令到啲嘢論論盡盡啊，扭扭教教啊咁。但係佢老婆咧就會出聲，嗱唔係嘅，應該可以咁樣咁樣咁樣。咁
5: 佢又聽，
2: 咁佢又聽嘅。佢唯一嘅好處就係
5: 聽。喂，你性格改變咗定係點咧？嗱。剛才你說的嘛，以前跟子珊合作，你不跟我去套，我不拍的這樣。但是你老婆說

0: 你又唔会坚持你嘅睇法嘅、哦
1: 其实因为年纪大咗啦，同埋其实处事其实又唔同咗，有时候啲嘢。即係比如其實無論對外好，對內又好，對內更加啦。咁你對個老婆嚇，朝夕相對噶嘛，下面再左邊有人啊，大佬係咪先？同埋嗰樣嘢亦都
2: 但如果真係無相大，大家唔開心嗰時會點㗎？你哋
1: 多數佢叻噶，我咪話嗌交嗌到最尾，佢可以收曬聲唔出聲，跟住問你今晚想食啲咩，有咩湯啊？你仲想點啊？咁只不過係如果工作上啲嘢就係大家要講道理咯，即係譬如喂，我真的觉得咁好，或者咁好，咁好，咁我会大家拱 point 出嚟咯。
0: 咁但系都系，如果嗌交嘅话，都系你老婆让你，如果睇个细
1: 嘅
0: 话，
1: 冇道理讲噶嘛，吓、做嘢系冇公平噶，出边又有道理讲，大家咪咁样嗱。不如我觉得呢件事好，
2: 再加上你嘅性格啦，你喺屋企咧就成日觉得即系自己系一个大男人咁样。出到街咧，其实佢就朋友多啲嘅、其实佢呢啲古老嘅男人咧，系对朋友好过对屋企人嘅，即系嗰个宽容度啊。
0: 阿包太你岌头啊，
2: 系真噶，系真噶，呢啲系代表你。老土啊，知唔知啊？
3: 你可以兜咁大圈嚟讲一句咁嘢
2: 老土真系噶，老土，然后跟住咧唔长进，即系嗰个脑啊。
3: 其实成个节目
2: 系
3: 好想咧，即
2: 系方式，
3: 好想即系歌颂下麦包嘅。你留尾呢啲几分钟，跟住点
0: 解你可以忍到啊？阿谭姐咁多年，
2: 你留意下麦太喺度俾手指公我啊，真系。
1: O K 噶，家姐，我都唔系，即系其实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就系即系点解人去或者去 argue 嗰啲嘢时候。有咩人你系唔会阿乔，或者唔会嘈得好犀利嘅，即系屋企人嘅啫嘛，
0: 你都无谓嘈啊，
1: 系啊，咁咪就屋企人咯。
3: 但
1: 所以几个屋企人咯，
3: 好多人会将最差嘅情绪俾咗屋企人。
1: 系，我都承认我自己亦都系咁样。
3: 即系有呢啲人，
2: 唔系佢意思屋企人咧，因为佢叫我做家姐，所以佢咧包容我。但系翻到佢自己屋企咧，几多楼几多号咧，佢就会对佢自己啲女啊，其实佢个女都俾佢激亲噶。
3: 咁正都后悔啦。
2: 不过我有时，因为我有同佢个女即系话有单独见面啊嘛。即系其实咧，应该系大家都大过咗，佢又老咗，阿女又大过。大家都已经明白事情就一定是这样的了。
0: 他怎样讲他老豆啊？我想问，你可能未听过的。
2: 不是，他的女儿很少讲他老豆，是我讲的，不过他乱岌头。
1: 我们好多人，我们自己一家人，一家四口是没，阿仔比较内敛一点，其他你什么都可以拿出来
0: 讲。那有没有幻想过呢？你的女儿都26了，有没有幻想过他有嫁的一天？出嫁嘅一日
1: 又冇乜呢样嘢，我只要佢要开心，我冇乜点幻想。
0: 你会唔会唔舍得噶？
1: 唔舍得系梗噶啦，唔舍得系梗噶。
2: 佢哋好锡个女仔女
1: 嘅，唔舍得系梗噶啦。因为点解我成日都教个女就话，即系虽然我成日同佢嗌交啊、嘈啊，但系我亦都
2: 太似你啦。
1: 吓，我亦都要佢知道，即系有第二个男人埋嚟嘅时候，喂，你赢唔到我，你唔好搞。
0: 边方面赢？
1: 即系锡佢咯。你明唔系？咁我交个女俾你，咪即系等于人哋将个女交俾我，亦都要将我自己最大嘅责任俾佢。我唔可以令人哋个女，
0: 你终翻觉得你对人哋个女，即系你而家做一个丈夫，你如果要评个分嘅话，你俾几多分啊？
3: 呢个问题真
1: 系
3: 好尖锐，
1: 我唔会俾高分你自己咯。
0: 咁你讲啦，我睇下阿包。
2: 咁你都唔高分，你做咩要求你个女婿高分啊？
1: 我要求还要求嘛，你话斋。
0: 喂，你
3: 做唔做到件事？
1: 报警还报警，告唔告件事啊嘛？我有听你讲嘢噶，系咪先？喂，我做唔到，我可以要求噶嘛？你明唔明啊？
0: 唔系，你俾几多分自己先？
1: 我
0: 讲真，
1: 我合50分嘅啫，其实最多系。
0: 咁点解有50分？
2: 不过咁样又讲翻个公道话，咁你对个家庭咧都系好好嘅。
3: 唔系，我哋即刻问阿麦太俾几多分先？
0: 系你俾
2: 啲手指出嚟啊！
3: 几多手？
2: 嗱，我话70分，咁你和唔和意啊？
0: 和意，70分啊，
3: 80分
0: 啦，80分好，
3: 70至80
2: 啦。我真系识佢啦，我系最多俾到70分
0: 啊。
2: 其实佢 OK 嘅，因为咧，其实佢咧由结婚开始咧，佢就冇望过第二个女人嘅。真系噶，咁你呢个系冇邪事嘅，咁即系佢个心咧，其实系好正直嘅，即系有阵时有啲女士系总会咩啲噶嘛，咁佢咧系
0: 咩啲，
2: 即系会主动啲啊，诶主动啲啊，或者系后生靓啊，咁诸如此类咁样咧，咁佢系唔会有任何邪念。
3: 好啦， 男人，
0: 好男人，所以咁好男人咧，今日都系晒我哋今日首集嘉宾啦。阿麦伯其实倾唔晒，但系我哋有机会再车上嚟。呢首歌咧就我专登拣嚟嘅，就送翻俾你啦，同埋阿淡啦，因为你哋相识住啊闪电相机啦，咁啊专登会拣，系佢都唔知咩嚟嘅，咁我就专登喺度揾翻一首歌。头先你自己提噶嘛，你哋喺闪电相机，所以就拣翻当时其中一个版本嘅主题曲，希望送翻俾你哋。
1: 多谢，
0: 多谢麦伯
1: ，thank you。

0: 2026年听翻一首1989年嘅《闪电传真机》，我想问翻两位当事人有冇啲咩特别嘅感觉或者感触噶？
1: 我喺度数手指咧，究竟系几多十年前嘅事？
2: 几只手都数唔晒。
3: 正如佢结尾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更快更真，
1: 系
3: 系啦，
2: 一语成谶，
3: 即系真系过得好快，
1: 真系更快更真。
3: 咁但系我哋都系经过咁多年嘅
0: 事业洗礼啦，系啦，
3: 我哋真系。
1: 我哋真系冇断过，
3: 我冇断过。
1: 乜得我哋咁长情嘅咩？
3: 即系我，所以咪话我个女以前细个约佢嚟，佢我可唔可以叫佢嚟开生日会？你自己打俾佢。系因为爸爸成日话你哋屋企人嚟，咁佢哋又好开心。我女开心咩咧？因为佢打俾呢几个哥哥姐姐，呢几个哥哥姐姐都会到佢嘅生日会。
0: 嗯、
3: 即系其实唔系大搞啊，即系嚟屋企烧嘢食啫。
0: 嗯，
3: 但系只生日坦白病。
0: 所以最难得其实系一份友谊咯，嗰种情谊。
3: 所以我女好由细到大好尊重佢哋几个。
1: 我亦都系因为咧，我系唔冇乜资格派利是噶嘛。我第一个派利是俾细哥就系派俾佢对仔女
0: 啊。所以难得友谊永固，咁啊有机会再请阿麦包上嚟啦。
3: 好，
0: 听日同一时间咧，我哋嘅嘉宾咧就会系戴耀明，
3: 近来买咗楼，孝顺仔，孝顺仔，
0: 睇下究竟佢买楼嘅情况系点样。
3: 系啊，乖仔，乖仔，乖仔。
0: 听日就同佢倾偈，转头翻嚟继续我哋放。系啊，多谢
3: 晒，
1: 好，拜拜。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6: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时间系12:37。我哋睇啲天气先吓，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噶。而家两阵嘅骤雨嘅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咧呢一个热带气旋咧紫檀就会喺未来一两日咧喺呢一个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嘅，咁我同本港咧保持相当距离。好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下昼1:30嘅。预料新界东部咧系有局部地区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我都要啊，好长啊呢、這个天气。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噶。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穿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FM99.7
10: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

0: 咁简单讲下咧，我哋呢个时日例 talk 每日都有一个同我哋都几切身嘅话题倾下啦。咁听到医师高荣咧就系医师吓，即系医人嗰啲医生。
1: 医师啊，
0: 高荣系啦，咁啊
1: 唔系 E A S Y，
0: 唔系嘅，
2: 逢星期一就出现嘅，
0: 冇错啦。咁啊，点样即系会高咗去边咧？咁啊，带大家，你有冇生个水泡啊？你哋？有啊，系嘛，唔会冇噶。你
1: 我试过，我晒伤咗生水泡。
0: 诶、你晒伤咗生水泡，
1: 啊、
0: 即系背脊咁样。
1: 冇错、啊，
2: 晒伤会生水泡噶嘛？
1: 系啊，
0: 会噶。如果点甩皮啊？
1: 你晒伤咗之后咧、跟住你都会冲凉噶嘛？
2: 系啊，
1: 冲完凉咧就会有水泡噶啦。
2: 啊，我真系
0: 即系点啊？冷缩热胀
1: 气咧？唔系啊，真系入水啊，真系、
0: 哦。
1: 我系因为冲完凉之后咧，诶、跟住慢慢咧你就发觉啲水泡就咁样嚟嘅。
0: 哦，
2: 你见我咁黑啦，我又未试过晒太阳，跟住晒伤起水泡。
1: 我讲紧啲十几岁嗰阵时候啊。
2: 哦，即系到
1: 即系
2: 诶咸丰年啊，系嘛？
1: 系啊，即系咸丰年，即系而家到而家都仲咁咧，就抵我死啦，真系。
2: 哇，咁我反而我水泡咪六亲咯，我谂最大机会就系你烫伤。跟住个痊愈过程当中，仲有个破问题，我唔知道读唔读穿佢啫嘛。
0: 嗯，你啲系啦，呢、這个就系个问题。你会唔会读穿佢噶啦？淡
1: 以前咧，可能咧有生个即系有个粉刺，你都想追入去啦。但系而家梗系知道唔啱啦。因为你一整穿咗佢，咪即系入细菌咯。
0: 嗯、
2: 但系忍唔到噶喎，
0: 忍唔到，佢抛下抛下咁样好辛苦。
1: 而家呢个岁数都忍唔到。
2: 嗱，我话俾你听，如果我唔好话起水泡啦，就算我而家你叫我手上喺度做 gym 啦，我呢啲咁样枕
0: 啊，系啊，
1: 你咁穷嘅冇手套噶。
0: 唔系嘅，唔好用嘅手套。
2: 直接可以，你用手套嘅咩？你做 gym？
1: 我都冇做，我冇拉呢啲嘢。
2: 咁我觉得个感觉，即系我洗碗唔用手套啫嘛，直接啲。嗱 ，anyway， 我连啲乜诶枕，我都会咬会搣。水泡我系忍唔到嘅，我真系觉得
0: 你仲要咬添啊，好似只猫喺度舐自己只手咁。
2: 真嘅真嘅，所以点解 operator 成日闹我唔好成日咬手指啊，唔好咬手。咁我如果水泡喺度嘅话，我一定未必佢最大嗰时候我笃。但系咁上下我就觉得差唔多啦，系啦，揾支我好中意揾支针咧，
0: 哦，
2: 笃落去。嗱，我会
0: 嘅。我嗰阵时咧又有咁嘅做法咧，就系我见咗身体个水泡咁啦，你 feel 里面啲水挤下挤下好辛苦，即系好碍眼咁样咧。我就攞个火机弹一弹支针先，我消毒噶嘛，火酒吓，跟住弹一弹，跟然后攞嘢索咁样，跟住搽翻啲消毒药水啊，即系嗰啲冷
1: 气。科学化噶咯，
0: 好科学化咁样啊，系啦。我唔鼓励大家咁做啦，但我当时系咁样做，因为我顶唔住，即
2: 系
0: 好似有暗疮你想挤咗佢咁样，系呢下啫嘛。
1: 但我記得印象中咧，我都試過，即係譬如辣親就有個咁啦。咁咧，你其實嗰個水咧係你一擁下去咧，佢喺度喐嚟喐去嘅。
2: 我就係中意啲。
1: 咁但係我覺得咧，我嗰陣時我態度就係咁啦，我唔夠膽去整，我知道係唔啱嘅。但係其實你唔就算你唔刻意整嘅，你唔知點樣無時無刻啦，突然間發現穿咗啦。
0: 啊，
2: 係
1: 咪先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佢自己穿㗎，係啊係啊。
2: 同埋佢會乾，即係慢慢收水㗎嘛，係咯，咪嗰啲位穿。
1: 好痛㗎嗰陣時。
2: 但我就捱唔到佢收水乾嗰個。我就系喺
1: 你主动干预，
2: 我就唔系系主动干预啊！我好中意谭美英讲咧，捽下佢度咧，佢啲水晾下晾，
1: 系啊，晾下晾下，
2: 好正啊，
0: 好黐线啊！呢件事
2: 唔系咯，你唔觉得好似我哋嗰啲bubble 纸咁样咧？
0: 系
2: 嗰啲感觉就系捽下捽下啊，佢又唔痛噶喎，
0: 系唔痛嘅，
2: 系啲水啊捽下捽下，
1: 我冇攞啲 bubble 纸嚟整嗰啲嗜好
0: 嘅。嗱，不如咁啦，我哋做少少即系冷知识啦，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有位医师咧，即系医生朋友嚟同我哋即系拆解下呢样嘢啦吓。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哋认知有几多款类型嘅水泡？
2: 吓、
0: 啊，你哋头先已经讲咗两款噶啦。
2: 吓、啊，有好多款
0: 系，我唔会开估住嘅，但你可以照讲先。
1: 口腔会有啦，
2: 口腔有，
1: 系啊，即系牙齿发炎咧，嗰啲牙肉就会有
0: 即系细菌，
2: 嗰啲飞
0: 脂嚟噶，嗰啲飞脂嚟噶，
1: 唔系飞脂嚟嘅，喺个系牙肉嗰度噶，即系譬如你只大牙嘅隔篱嗰啲牙肉咧，系会产一个泡噶。
0: 嗱，我试下修正翻你哋讨论嘢先。
1: 唔系啊。
0: 嗱，头先你讲咗一款晒伤
2: 系
0: 会一种水泡啦，系咪？
2: 辣亲
0: 烫伤另一种水泡啦。仲有咧，
2: 朋友生蛇，生蛇系有水泡嘅。
0: 生蛇即系细菌嘅或者病毒咧感染就会有水泡
2: 嘅。
0: 仲有咧，
2: 三种。
1: 咁我一
2: 阵
1: 口腔嗰啲唔。
0: 仲有一款系女士好多时都会有嘅。
1: 女士
2: 咁问你
1: 暗疮，
0: 你就系另类嘅，你系唔会有嘅，因为你唔会做一般女士会做。你唔会做一般女士会做嘅，
1: 系咩？
2: 即系头先我哋上个钟头讲嗰啲啊？
0: 唔系性冷感嗰啲，唔系，系啦，系成日都会有个部位成日都会磨到嘅，
1: 磨到啊？
0: 女士倾向会有嘅，
2: 磨到
0: 系
2: 夹底，
0: 唔系夹底，唔系系着嘅。
1: 着
2: 哦，
0: 空唔系吓？我谂引导你点样引咗你大声？唔系高踭鞋， 佢磨到就会着、哦、就会生水泡啦。
1: 水泡啊，系啊，
0: 呢啲成日都会嘅。试过、
1: 啊、
0: 你唔好扮又系一般女士喎、啊，你而你都唔着高踭鞋
2: 嘅，
0: 唔系咯？你有冇着鞋噶嘛？
2: 你都有着鞋。你对上条高踭鞋几时啊？卅年前啊
1: ？When I was young，
0: 系，所以有呢个经验，系啊。
2: 哦，高踭鞋，仲有一样咧，等阵四样啊嘛，烫伤、晒伤。細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跟住高踭鞋，
0: 系啦系啦，
2: 仲有一種，
0: 應該仲有一樣嘅，咁但系你哋估唔到唔緊要，我呢間就會開估啦。咁我哋繼續做呢個嘅冷知識先，唔係關知先。有冇諗過裡面嗰啲係乜嘢嘅即系液體嚟嘅咧？
2: 咩液體啊？
0: 係啦，水泡。
2: 嗱，大家真係智慧多，
1: 因為發炎，所以咧係我啲白血球去打嗰啲細菌嘅一個絲鞋嚟嘅。
0: OK， 嗰
2: 堆
1: 一

0: 战场嚟嘅，
1: 系
0: 战场嘅。
2: O K， 嗯嗯，即系你而家问嗰堆水系咩嚟？
1: 系啦，嗰堆咩嚟？即系每都有堆水生，点解呕堆水出嚟嘅咧？个水
2: 我完全冇谂过你个问题。
1: 系啊，我都喺度做呢个 research 嘅时候，我就开始谂，其实系咩水嚟嘅咧？咁样
2: 水啊。
1: 估下吓，阿探都 make sense 嘅，即系都 make sense 嘅吓，唔系完全正确吓。
2: 哇，呢个真系完全冇谂过，我谂都系。
0: 哎呀，你冇谂啫，你而家谂啦。
1: 唔系唔紧要，我咪开估，唔紧要我开估啦。其实呢个开估，其实咧就系一啲嘅组织液啦，或者系啲血浆嘅渗出液嚟嘅咁样。系啦，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哋嗰啲唔使再估啦。除咗皮下边嗰啲水，就系呢一样嘢嚟嘅。
0: 血浆渗出。
1: 冇错啦，咁啊，喂，咁我哋
0: 又唔系血色
1: 嘅，唔系血色嘅，血浆渗出液啫吓。咁啊，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水泡。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12点49分。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Sunny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词。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

0: 咁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即系水泼啦。头先就抛咗一个问题出嚟，咁有几多款嘅水泼，同埋应该点样处理？咁吉唔吉咧？系咪全部都唔吉得咧？有冇例外嘅咧？咁样嘅。咁所以即系一阵间我哋会讲啲冷知识，但系之前咧，我哋先听听咧就系卡迪夫大学实用皮肤学硕士个 title 好长，陆海怡医生同我哋拆解一下水泼嘅。
1: 见到咧皮肤生水泡，千祈唔好咧立乱吉穿佢，因为成因唔同咧，处理嘅方法可以完全相反噶。今日咧同大家咧分清楚咧五大生水泡嘅原因同埋处理方法啦。第一就是

0: 生蛇或者生水痘啦。呢类型嘅水泡咧流出嚟嘅水咧系有传染嘅病毒噶，所以一吉穿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扩散，必须咧要保持皮肤干爽，要用一啲咧抗病毒嘅药。第四，蚊叮虫咬啦。对蚊虫的口水有些严重过敏反应引起都会生水泡，通常都需要敷冰、止痕和消肿。第五，晒伤灼伤。这类型的皮肤因为皮肤是受到高热而伤害，所以那块水泡皮一旦撕走去是很容易很痛的，还有容易留下疤痕和感染，所以一定要保留。所以总括而言，除了大粒的摩擦水泡可以安全地放水，其他那些千万不要立乱吉穿。搞不清楚成因就要看医生啦。祝大家皮肤健康，拜拜。
1: 唔该晒陆医生、啊，
2: 唔该晒陆医生。嗱，咁听到啦，又唔系全部都唔吉得嘅，不过冇菌嗰啲咧先至可以嘅。
3: 即系着鞋刮到嗰啲就
2: 嗰啲就可以嘅，系啦，知啦吓。
1: 我消毒针放，其实我最中意放水嗰下，
2: 嗰下好爽、啊，
1: 好爽啊，
2: 系啊，
1: 好变态嗰套。
2: 系啊，不过小心啲啦吓。好啦，今日 Vivi 又翻去我哋即系呢个即系关于水泡啦吓。嗱，有冇谂过咁点解要有水泡咧？
3: 点解要有？
2: 系啦。
3: 佢唔应该喺度喎，
2: 佢当然唔应该喺度啦。咁点解佢喺度咧？我哋按照我哋身体嘅机制，
1: 会唔会系佢保护住佢？因为唔系罩住佢，即系我哋搵天鞋太平咧，咪有个防护
2: 罩，
1: 系咪类似咁样嘅机制咧？
2: 非常聪明嘅吓，就系、是、咧，当佢反复咧受到摩擦咧，同埋伤害嘅时候咧，嚟即系烫伤啊咁样咧，咁佢嗰个表皮层同埋嗰个底下嘅真皮层就会分开嘅，咁于是就会填满呢一个液体，其实就好似一个内建嘅气垫胶布咁样嘅，即系有一个即系保护嘅作用，一个天然防护。
3: 其实呢个系保护嚟嘅，
2: 系
3: 水泡。
2: 冇错啦，所以其实佢又系一件好事嚟嘅。
3: 咁我哋咪唔好理佢咪得咯。
2: 所以大部分情况系噶，
3: 佢而家保护紧我咯，佢由佢咯。
1: 其实我哋忍唔住啫嘛，其实通常都系。
2: 所以就延伸到去之后要话俾你知嘅一样嘢，其实水泡咧系一个升级版嘅伤口嚟嘅。系啊 ，upgrade 版嘅伤口嚟噶，因为一般嘅伤口就即系可能渗血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佢诶嗰个代表
3: 冇血，
2: 佢又冇嘅吓，系冇错啦。咁所以其实一个原理就同一个水泡一样，就千祈唔好即系剪走佢，咁因为就会令到嗰个嘅微血管破裂，就会直接暴露，就会令到嗰个感染嘅风险大增嘅。
3: 咁但系始终都会自己破裂噶。
2: 佢就唔系自己破裂，佢自己吸收嘅，
1: 吸收干翻
2: 收翻水。
1: 头先我听到陆医生最令我好深刻嘅一阵，我记住你放即系如果冇嘢嗰啲放水冇问题。但唔好剪走层皮，
2: 系
1: 呢、這个我成日犯错，
2: 系
1: 因为我觉得嗰层皮都冇用啦，我成日剪走埋佢。呢、這个我今日即系 get 到啦，
2: 系好剪啦，
1: 记住啦，放少少水 OK。
3: 系你不如保护自己，唔好俾自己成日生水泡。
2: 你咬少啲皮都得啦，
1: 唔系我控制嘅咩？我想生水泡嘅咩？你都唔想生水泡啦，
3: 所以我咪冇
2: 伤。咁啊，水泡真系控制唔到嘅。太空人点解会成日生水泡？有冇谂过？
3: 我都唔知佢生水泡。
2: 系啊，我已经话俾你知啦，仔。
3: 但系咩？
2: 哎呀，点解咧？
1: 冇氧气，
2: 唔系冇氧气，佢系好物理性嘅。
1: 系
2: 系啦，系好物理性嘅呢个水泡。
1: 太空人成日生水泡嘅。
2: 系啦，呢个少少冷知识。
3: 佢哋成日喺度浮嚟浮去，都冇乜接触啲嘢咁嘅感觉嘅。
2: 你系错啦，佢成日都接触嘢嘅身体。
1: 接触嘢，
2: 究竟系乜嘢咧？
1: 系咪要光口讲？
2: 唔系，我依家会讲噶啦，系系啊，你哋放弃我咪讲咯。
3: 嗱，佢又坐唔坐凳啦，又可以又唔使行路啦，
1: 冇地心吸力，
3: 就算佢要解决嘅时候都。唔使坐凳噶系咪？即系如果佢要每日嘅排
1: 摩擦，因为摩擦
2: 嗱啱啦，咁啊摩擦咩咧？其实就咁样，因为咧佢哋喺太空漫步嘅时候咧，厚重嘅太空衣嘅手套啦，同工具间会产生一个嘅独特嘅机械式嘅摩擦，令到佢哋手指嘅关节啦，同埋手掌咧，系会成日出水泡噶。咁皮肤医学界咧，甚至有专门研究呢一个嘅即系命题嘅一个嘅文献添嘅。
1: 哇！今日解决我哋问题
2: 系。点啊，爽唔爽啊？今日 OK 系嘛？
1: 起码学到好多嘢啊！
2: 好啦，喂，听日放饭 ICU 见，拜拜，
3: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好，唔该晒啊 JFYT 啊吓，听日继续我哋放法 ICU， 转头去啤梨，而家一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预计热带气旋紫檀未来一两日会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预计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本港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另外，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而且环流较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计简拉维今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据报财长贝森特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贝森特在金融时报撰文说，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即将到来，目的是要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经济命脉。贝森特说，美国已经大幅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并削弱核计划，伊朗的经济都遭受重创，伊朗政权最后的避风港只是剩下那些仍然相信姑息侵略可以换取和平的国家。贝森特说，这些国家持续购买和运输伊朗石油，透过外汇兑换机构和自由贸易区协助伊朗转移资金，亦都为伊朗提供航空、航运、船舶登记以及银行服务，甚至隐瞒自己参与的程度。贝森特警告，这些国家如果继续协助伊朗，亦都将会遭到经济孤立，呼吁他们不要拿自己的未来来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扬言，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将会冇一滴石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亦都会将任何国家参与或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伊朗宣布发现一处新的大型天然气田。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说，在南部的法尔斯省发现一个储量超过2100亿立方米的大型天然气田，可以开采储量大约是160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量。帕克内贾德说，新气田名为塔克特，由于气田生产的是甜气，硫化物含量较低，因此预计可以降低开发和营运成本。又提到气田还蕴藏着大量的形式油，这批资源可望为伊朗创造几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更多细节将会在稍后公布。不过塔克特天然气田

0: 如果要投入实际生产，可能仲需要几年时间。由今年2月下旬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能源业持续面临严峻挑战，美军的空袭行动主要针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天然气生产设施、油库和关键的运输路线。在美伊开战前，伊朗的天然气产量大约是每日 6.5 亿立方米，不过在开战之后锐减到2亿3000立方米。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互相加征关税。加拿大驻美大使维斯曼话，不是单一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是涉及多个议题，包括加拿大认为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之前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有出入，而类似的情况接二连三发生，最终去到一个临界点，加拿大决定抽身离场。维斯曼又话，谈判陷入僵局，特别是在双方对中型和重型车辆的关税优惠争议。他说美国对此一直持抗拒态度，而加拿大就需要将这两种车纳入关税减免的范围。他强调加拿大希望保护国内整个汽车组装产业。发展局局长林鹤龙说，全港大约八成工地已安装安全智慧工地系统 4S， 当中六成取得标签。林汉豪在建造业安全周2026致辞时说，在广泛应用 4S 后，建造业的整体意外率由2023到2025年间下降大约两成，对工地安全发挥了正面成效。当局目标是要将 4S 发展为香港工地的标准配置，为前线人员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葵涌村发生谋杀同自杀案，一对夫妇死亡。事发喺寻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由春葵楼高处堕下，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喺男子嘅住所内发现佢66岁嘅妻子倒卧喺地上，身体同埋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不治。警方话单位内冇发现遗书，不过喺同一层嘅公共垃圾袋中发现两袋染有血迹同衣物同硬物，包括一个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和两支金属条等，相信是与案件有关。警方说，男女死者分别是退休人士和清洁工，结婚超过40年，早前曾经因为感情问题向家人表示有意离婚，男死者都透露有自杀倾向。警方会从多方面调查，法医会解剖以确定死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八月24号起，
1: 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Hello， 大家好，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同大家报天气，看看天气先啊。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睇先啊，各位留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就留意住啦，去到下午嘅1:30啦。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嚟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4: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9: 大家好啊！这个时段咧，好兴奋啊！对我嚟讲，因为我第一次喺点零钟呢个 lunch time 嘅时间喺电台出现。乜都关。

Hello， 大家好，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呢度系理事会，我系啤梨。要喺度同所有听众打个招呼，因为我第一次喺呢个时段出现咧，好新鲜啊！同埋咧，即系好开心啦，因为头先又可以咧一路同大家一样咧，听住阿谭啦，听住林柏希啦，亦都听住阿何基友啦，佢哋喺度做节目啦，即系个感觉咧，真系好开心啊！今日开始咧，其实大家咧陆陆续续喺我哋新城资讯台咧听到有好多好精彩嘅节目咧会喺呢度出现啦，因为有啲咧就系改咗时间啦，好似我咁啦，理事会咧本身我就系黄昏六点至七点，逢星期一至五咧都系喺资讯台度出现啦。由今日起咧，我就提早咗耶，成就解锁，因为咧我喺电台喺新城呢度做 DJ 咧。好多时段我都做过啊，由通宵啦，我以前做通宵，即系由两点做到六点啦，亦都试过做朝早十点，做过朝早十点。我嗰阵时做嘅节目叫做《全民必拜》，我又做过下午，即系之前嘅 QK 育婴室嗰个时段，我做过喎。嗰阵时我记得系做我之定。亦都做过夜晚黑嘅，无论系寂寞一窝蜂啊，其实我都做好多节目，我谂多两谂，我真系成个心都流住新城嘅血、啊，跟住卡拉 O Babe 啊，卒之而家帮我解锁埋一点钟，系啊，约定大家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下午一点至两点喺新城资讯台呢一度有呢、這、一个。不是全新的节目，但是全新的时段跟大家打招呼，就是理事会。希望大家以后 mark 低你的时间，我们约定了的啦，好不好？

0: 继续冲，
1: 继续冲啊！真系唔该晒郭富城咧，帮我 kick off 咗我今日喺理事会嘅晏昼时段嘅第一首歌，歌名叫做《冲冲冲》。咁听开我嘅朋友，或者我谂好多人咁啱而家先至第一次听，唔紧要啊！重新介绍呢个节目啊！我哋做理事会呢个节目咧，有一个沟通嘅方法。好简单嘅啫，今时今日大家都有手机，如果你有手机又有用 IG 或者 Facebook 嘅话，总之我星期一至五做节目，你有啲乜嘢想同我沟通嘅话咧，就可以 send message 去呢个地方俾我嘅。
2: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3: B A R R Y I P H K。
1: 下午1:19，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There are
8: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9: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Barely Lazy Wee
10: Barely Lazy Wee Lazy Wee Lazy Wee
11: Barely Lazy Wee
6: Lazy Wee Lazy Wee Barely Ear Mind
1: 不近排真係好熱闹啊，如果大家呢一直呢呢排都有留意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就知道这个八月不是普通的八月啦，这个是一个很喜庆，我们新城台庆啊，是35周年，就是因为这个台庆月份呢，我们有很多搞作啦，例如今天大家听到有很多节目改动，由朝头早开始有哈佬早晨啦，大家听到梁继章加上黎莉啦，哇，那个感觉又好新鲜喎。我老实讲，梁继章把声咧，我哋即系我细细个已经听佢，虽然唔系呢个台，系嘛？跟住啊，黎莉我哋好熟悉啦，我哋听资讯台成日听到佢啦。啊，跟住有啲又好似好熟，但系其实有一段时间又唔系好熟嘅人啦，一啲曾经喺新城资讯台喺新城做过，跟住又翻翻嚟，好似阿林柏希咁样啦。今日对我嚟讲咧，亦都系又好新鲜啦吓。好啦，咁多喜庆嘅嘢，包括咧就系寻晚有个好开心嘅活动。头先我听到放饭 ICU 佢哋都有讲到啊，因为佢哋都喺现场。我哋咧就坐得都几近下啦，我哋一齐去睇啦。咁啊，寻日睇呢个 show 咧，对我嚟讲都哇好正啊！如果你寻日唔喺现场咧，

系真系你哋错过咗啦，好可惜，的确系好可惜，因为寻日个 show 啦。Spectrum of Self 咧，哇！嗰、那個台嗰個設計啦，又或者佢哋嗰個 lighting 啦，個 rundown 啦，對於我作為一個觀眾嚟睇咧，好 enjoy 啦。咁除咗我 enjoy 嗰啲舞台嘢，其實不嬲都好留意，即係究竟啊個流程係點咧？啊襯唔襯咧？啊究竟有唔有型咧？型噶，如果大家你 miss 咗唔紧要啊，而家今时今日有呢一个 social media 咧，大家可以喺 IG 啊、Facebook 啊，你打翻吓新城台庆音乐会或者Spectrum of Self 或者相关嘅 tagging， 你揾翻，同埋我谂你哋睇到好多新闻都有出到，啊佢哋四位女神级嘅歌手走埋一齐，黄淑曼啊。仲有阿 Cloud 啦，又有 Amy Low 啦，同埋 Steffi 啦。其中一个令我好震撼嘅就係呢一位歌手。幾好型啊，真係 Amy Low。真係好型啊，隻腳咁长嘅，点解可以。

最重要系除咗佢有台型啦，有风格之外咧，哇！佢嗰、那个台风好随心，随手一摊开，见到佢享受嗰个舞台，我真系俾佢嗰个表演咧吸咗眼入去佢嗰度。

办法啦，因为我想大家咧，就算你寻日咧冇喺现场咧，你听完头先我几位主持讲完呢个 show 嘅感觉咧，我都讲下。嗱，成个 show 咧，真心我最期待、最期待一首歌。哇，几惊佢哋唔唱，真系好惊，因为我好中意嗰首歌。事实我系因为睇完套戏，咁话晒我呢啲咧，即系喺度同大家打招呼，我叫啤梨啦，我中文名叫叶文辉啦。咁我系屋村仔嚟嘅，屋村长大嘅人咧，睇。

0: 一啲同屋邨有关嘅一啲电影咧，系有好深嘅感受噶。睇完套电影我就即系好容易就中意晒所有嘢，包括呢一首歌。
1: 每一

寡妇一号呢首歌，我的而且确系佢嘅 fans 嚟噶，所以寻日唱我劲开心啊！跟住后面个 background 又好靓。

0: 牵挂。
1: 当然啦，其实仲有好多精彩嘅回忆啊，留翻俾其他 DJ 同事再同大家分享。再讲一次，呢首歌系华富一号主唱嘅，系黄淑曼。至于之前嘅一首歌系 Amy Low 嘅作品，歌名叫做《黑醒》啊。多谢大家 send message 俾我，有啲话啊，估唔到而家点解听收音机会听到你嘅 Belly。 嗱，你哋嗰啲 message 我睇咗入眼噶啦，不过一阵间先消化下，读下你哋嘅 message 啊。行1:3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各位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啦。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FM 99.7，
8: 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0: Listening to Barry at Ip Man 5.
1: Hello, 介绍下我嘅节目啦。除咗会透过头先我讲话手机嘅互动之外咧，咁啊每一日咧都有机会有唔同嘅环节，我哋一步一步嚟啦。算系啱啱相识啊嘛，相信有部分嘅朋友仔，亦都知道有部分嘅咧系由黄昏嘅时间听开我咧，而家咧都特登咧喺晏昼呢个时候支持我，亦都有啲咧就晏昼咧就可能听开啊黎莉咁样。又喺度听我咁啊，亦都多谢你哋。一阵间放心，黎黎会晏多少少出现佢嘅劲爆恶势力噶啦。今日星期一啦，咁有一个环节咧，我发觉咧喺我之前黄昏嘅时段咧，有好多听众都好中意，因为今时今日咧呢、這个世界哇真系变化太多啦，例如啲科技啊、AI 啊、gadget 啊，甚至乎系骗案。是啊，呢啲嘢越发达呢就越有机会发生呢啲、哎、会唔会我揿嗰条 link 系俾人呃架，又或者我喺条街度 join 咗呢个 WiFi 会唔会对我有影响啊，又或者咦今时今日呢啲新嘢我试唔试好啊，试咗之后会唔会中伏啊。其实我同大家一样，我都系又想试但又驚，咁点算唔紧要，我哋有一个环节叫做啤梨科技委员会，我呢就绝对不是专家，专家就是方宝桥先生。方宝桥先生他一位对于科技啊、新趋势啊、gadget 啊、或者那些按那些 link 啊、骗案有啲咩事呢，好多时啲媒体都係揾佢嘅。咁所以呢每个星期呢佢会喺度同我哋讲下啤梨科技委员会有唔同嘅话题想话俾大家听。今日讲乜呢，听下先。
2: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3: 理事会分会。
4: 啤梨科技委员会。
5: 我係唯一会员方宝桥。
6: 科技。AI 大搜查，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1: 啤梨科技委员会欢迎晒方宝桥先生。
8: 啤梨你好啊。
1: 你好啊，嗱逢星期一呢都会有 Francis 喺度啦，咁同我哋讲下科技啊，讲下骗案啊、资讯啊、AI 啊等等。今集同我哋讲咩呢？
8: 嗱，早前呢财爷啦，陈茂波司长呢就喺网址有透露过呢，就话呢个香港投资公司啦，咁佢就投资咗一间内地嘅企业，咁呢个叫巨新智慧企业，就整咗个机械人呢会喺红磡海滨嗰度呢就有个自主嘅零售店，唔知买咖啡定系买汽水咁样嘅嗰啲啦，或者买嘢食。好啦，咁你要问机械人有咩咁特别呢，系咪而家好多啦。
1: 好多话唔知大家有冇北上啦、香港呢的确相对地喺条街度见得少啲嘅。如果真係北上啊，哇！我记得喺深圳啊，经过一个地方，好似华强北啊嗰、那个叫做，哇！啲机械人啊，好似普通人咁喺隔篱嗰度出现啊，有唔同类型嘅机械人啊，
8: 以为睇咗 Ready Player One 咁啊，系嘛？
1: 系啊，又有啲咧直升机喺条街嗰度，即系一人直升机，但系又同机械人同一间厂嗰啲，睇到我都系哇眼花缭乱。
8: 嗱，咁呢个咧就系话，即系你知香港都会试呢啲新事物嘅。
1: 系啊，
8: 咁嗱，正常我哋见嗰啲咖啡机人，譬如讲咖啡先啦，
1: okay.
8: 咖啡机人都系你见到佢就唔系真系有机械人嚟嘅，不过就可能有只手臂喺度冲咖啡倒落去，
1: 好似一个工厂里面嘅零件咁啊。
8: 系啦系啦系啦，咁整完之后咧，跟住就哦搞掂咗，做杯咖啡俾你啦，佢就跌落个桶，好似你夹公仔咁啊，跟住跌落个桶呢个。通道攞翻嗰个咖啡饮。
1: 喂，其实呢一啲嘢咧，我想讲日本好耐啦。
8: 系
1: 日本虽然系普通一部咖啡机咯，但系佢都你睇到个 mon 佢影住佢斟啲咖啡落去，有滴滴滴咁样。
8: 日本已经唔系冲咖啡啦，刨冰都有啦。
1: 系咯系咯，
8: 刨冰即系刨嗰啲生果冰咧。
1: 系咯，
8: 你买一包杂果，跟住倒落去，跟住仲要成个过程好开心，见到哇有好多公仔啊，啲女仔影啊走嚟走去，跟住就整咗个刨冰俾嗱。
1: 系
8: 呢个咧有啲唔同嘅，呢一个咧就系讲紧呢个巨新嘅机械人咧，其实就系讲紧就话嗱。 一般我哋就 set 好晒 program 嘅，咁你个咖啡机行就攞咖啡，咁即系都系一个流程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8: 就话就系机人实际，但系都唔系话自动得咁紧要啊咁样。呢个咧就系讲紧佢真系一个有人工智能嘅机人咧，佢喺入边会感知到，譬如话佢直情系识得行嘅，佢一真一个机人。佢唔系一隻两隻机械臂，而一个机械人，咁喺入边就行嚟行去。咁当然啦，而家就佢哋叫做一个太空舱，即系佢都仲同你有个距离，好似我而家同你一个 arms length 或者一只手嘅距离。咁总之咧，我就伸只手俾你，我影完杯咖啡，伸只手，或者我即刻喺后边攞樽水俾你。但系佢就唔系限定咗，佢唔系企死喺个位，佢会用。
1: 佢做咗个人咁样啊？
8: 系啦，佢真系做咗个人。咁呢个可能一个测试嚟嘅，即系嗱，今日就净系可以买咖啡或者汽水。水咧，
1: 嗰
8: 嚟再买热狗啦，
1: 嗰嚟
8: 就可以唔知做咩啦。咁呢啲咧就嗱，有啲人就话啊，会唔会同啲人争饭食？
1: 贪心啊，
8: 系啊，好贪心。咁但系你又咁样谂，因为有啲嘢咧，即系一定有好有坏。咁但系有时有啲嘢就系咁，即系你会觉得哦，咁如果嗰个位廿四小时，边个走去做廿四啊？咁样
1: 系，
8: 你又惊嗰度有冇生意噶呢个位咁样？
1: 系，
8: 咁你就于是
1: 个员工又啊。同男朋友闹交，同女朋友闹交，又黑面，又冲得差啲，
8: 跟拉闸，
1: 系拉闸，系啦，
8: 走咗去咁
1: 样，
8: 咁所以就有个咁样嘅尝试，就话喺个海滨嗰度就做呢、這、一个。即系当然啦，我觉得呢个试点就推动下呢啲诶机械人产业啦。咁希望香港都可以有啲咁嘅科技可以落到地咧。咁到时就大家就去谂下啲咩应用场景咯。
1: 嗯，不过老实讲咧，我自己就好想买机械人，我唔知道有冇同阿 Francis 讲过。
8: 嗯，
1: 即系如果第时。真的有得卖，即当然啦，唔好太贵啦。即我系好，
8: 我见到有一间公司，即有个连锁店，佢系摆出嚟嘅，咁啊，杭州嗰间，我见佢卖13万蚊嚟噶。但系唔好问我买翻究竟有咩用啊？或者佢先嗌你啊？会唔会叫你起身帮你整早餐啊？
1: 我谂住
8: 暗你瞓觉。
1: 我谂住买个机械人嚟代替我喺屋企嘅角色啫嘛，因为我就系我太太嘅工人嚟噶嘛。咁、
8: 哦、
1: 佢希望佢可以代替咗我做嘅嘢咯。
8: 唔知道你太太有冇听到啦？咁你买多两个啦，唔该。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加连环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1至5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

0: 头脉搏。
1: 喺度要非常之感謝大家喺今日第一日喺呢一度開 show 嘅聽眾，你哋嘗試去到 send message 俾我，非常之感激。
2: Facebook、IG 同樣都係搜尋
3: B A R R Y I P H K。
1: 有啲咧而家话喂 Patty 我揸车嘅，哇估唔到你喺呢个时候出现，诶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可能喺晏昼嘅时间咧听开唔系我呢把声，喺呢度同你打招呼，系啊今日起咧就星期一至五嘅下午嘅一点至两点钟咧就会有我把声喺度噶啦，你哋如果揸车嘅朋友，你哋揸紧车梗系唔好同我 send message， 斋听得噶啦，你停埋一边咧先 send message 俾我啦。另外有呢位嘅听众咧，佢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嘅。呢位咧系叫做Mia M I A， 佢就哇啤梨你好啊，喺呢个时段同你沟通咧真系第一次，哎多谢你。佢话咧嚟紧咧有六个星期咧会去美加旅行，哦佢唔系嚟紧啊，系咪意思？佢话去完啊嘛，佢因为佢话咧。一开心机就听到你把声咧，实在兴奋。而家揸紧车，哦，即系我妈咪去饮茶。哦，而家揸紧车，车去妈咪去饮茶。OK OK， 我而家再翻译翻嗰啲中文嚟。哦，佢系真系嚟紧要去同阿妈去旅行，不过而家未去。哦 ，OK 啦，而家 get 到啦 ，get 到啦 ，OK get。喂，其实好开心喎、哦！如果你我幻想你同妈咪去旅行，仲要去六个星期，真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去边度都好啦，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咯。我哋出咗嚟做嘢又好，我哋成长，你知啦，都唔使我讲啊。特别系有咁长下经历嘅人就知道，你可以同阿妈去旅行系一个好幸福嘅一件事。佢话咧会带住一个92岁嘅阿妈去旅行。对佢嚟讲是一个创举，仲要是六星期啊，哇真是夸张啊。跟住阿 Mia 好好呢 ,send 咗好多妈咪嘅相俾我。多谢喎、啊、喂你妈咪好可爱啊，银发一族，但是呢见到佢好开心嘅样子。咁得意嘅，点解你俾我嗰啲相呢系唔系香港嚟嘅、啊。其实阿 Mia 你边度 send 俾我噶呢个 message？ 我反而想知道你会唔会唔系香港嘅听众啊？系咪上网听紧我？佢话咧，之前嗰啲 send 俾我嗰啲外国嗰啲相咧，佢哋去咗三藩市睇海狗，又去咗呢个金门桥，仲去咗 Banff 睇冰川，趁住老人家仲行得走得咧，就带佢去多几个地方。不过呢其实佢妈咪呢有认知障碍症11年㗎啦。佢话呢都唔知道妈咪几时呢会唔记得自己呀、啊、所以呢趁而家仲健康出去走下啦。好好啊，亦都系多谢你呢个 message 呢提醒我哋每一位听众啊。嗱我哋为咗生活呢好忙碌㗎啦。仲要系香港人系出名忙碌㗎。在这个忙碌的每一日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你没有花到一些时间给他啊？会不会趁着今天既然听到我这个节目，又有 Mia 这个的分享，提醒你们每一位，喂，给一些时间他们好、啊。

即系提醒我哋咧，每一日咧，无论你系即系你陪妈咪又好，陪爹哋又好，或者陪你任何屋企人都好啦，总之或者甚至乎可能陪仔女啦，即系我哋日日都同自己讲好忙啊，冇时间啊，但系点样冇时间都或者打个电话啊 ，send 个 message 啊。不过我觉得打电话好啲啊 ，send message 都系冇咁好，最好就好似头先阿 Mia 咁样，同佢去一个地方，去唔到旅行嘅，落个公园行一行都好。就好似你哋喺呢个钟头俾我同你一齐度过一样，多谢每一位听众，每一位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你，以后就约定你呢个时间噶啦。

首歌送俾大家。你哋而家听紧呢首歌系容祖儿嘅《等等等等》，之前嗰首歌系 IPG Bubbles 嘅《夏日狂闪》。嗱，我。

0: 未闪得住嘅。即系话晒第一日咧，即系去一个新嘅地方咧，好似好唔想走咁。然后咧，我见到咧下一首咧已经好勤力咁样，一早已经入咗嚟准备。呢、這个人咧，唔知系咪跑开步咧，似马拉松咁啊！今朝你先做完呢个哈鲁早晨。
1: 喂，你可以继续留喺度嘅，啤你，我唔介意噶。
0: 你今朝做完哈鲁早晨，已经做咗你嘅听众咧，喺度听住啦。即系同一位你第二次见面嘅
1: 梁继章，
0: 嘅梁继章同佢做节目啦，
1: 系
0: 我真系有趣喎。但系你一阵间咧，两点至到三点钟系你嘅地头嚟噶，
1: 系啊，仲有30几秒就到我啦。
0: 系啊，嗰、那个就系
1: 京版恶势力，
0: 就会有好多歌手上去你嗰度嘅，
1: 系啦。
0: 喂，系咪唔系净系听噶，有一睇噶系咪啊？
1: 系啊，你上翻就系新城广播 Multi Metro 嘅 IG 就一齐倾下偈
0: 啊！咁所以星期一至五咧，我哋咁样一浪接一浪咧，大家都喺直播室呢一度陪住大家。
1: 冇错。
0: 咁啊，我执埋我啲誓愿啊，执晒我啲。
1: 你可以留喺度噶，继续。
0: 诶、我唔阻你啦，唔阻你啦。
1: 拜拜。
0: 唔阻你，虽然我唔舍得走，虽然我唔舍得走，我唔阻你啦。我听你啊吓，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午两点，
3: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葵涌村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对夫妇死亡。事发昨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从春葵楼高处堕下，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在男子的住所内发现他66岁的妻子倒卧地上，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不治。警方说单位内没有发现遗书，但在同一层的公共垃圾桶里面发现两袋染有血迹的衣物和硬物，包括一个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和两支金属条等等，相信同案件有关。警方表示，男女死者分别是退休人士和清洁工，结婚超过40年，早前曾经因为感情问题向屋企人表示有意离婚，男死者亦透露有自杀倾向。警方会从多方面调查，法医亦会解剖尸体确定死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去年内地和海外驻港公司超过11000间，香港初创企业超过5200间，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他说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点。而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李家超出席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在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坚实基础。当中，香港拥有海内外人才，基础科研实力雄厚，内地城市汇聚创新要素，先进制造业蓬勃发展。李家超又指出，位处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港深科技合作优势，能够促进跨境创新资源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机构进驻，将发展成为联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全港大约80%工地已经安装安全智慧工地系统 4S， 当中60%取得 4S 标签。凌汉豪在建造业安全周2026致辞时指出，在广泛应用 4S 之后，建造业整体意外率在2023年至25年间下降大约20%，对工地安全发挥了正面成效。当局目标是将 4S 发展成香港工地的标准配置，为前线人员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发展局上个月更新了技术通告，为公务工程新增三类 4S 装置。凌汉豪说，当局和深圳前海管理局挑选了三个合适的前海工程项目作试点，实施香港版本的 4S， 其中两个项目已经展开。他希望长远将前海试点项目打造成 4S 示范标杆，并推广至整个大湾区，助力高质量发展。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今日起访问中国，正协调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干部会谈。日本传媒早前报道，获邀访华的包括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他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仔，还有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助俊一，和

0: 骗民主党嘅小西洋之等等。据报呢此行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动邀请，访问团预定会同中联部长刘海星等中共高层会谈，将会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之后，日本跨党派议员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高层接触。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据报财长贝森特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贝森特在《金融时报》撰文说，经济版的诺曼第登陆即将到来，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经济命脉。贝森特说，美国已经大幅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并削弱他的核计划，伊朗的经济亦遭受重创，伊朗政权最后的避风港只是剩下那些仍然相信姑息侵略可以换取和平的国家。贝森特指这些国家持续购买和运输伊朗石油，透过外汇兑换机构和自由贸易区协助伊朗转移资金，亦为伊朗提供航空、航运、船舶登记和银行服务，甚至隐瞒自己参与的程度。贝森特警告，这些国家如果继续协助伊朗，亦将会遭到经济孤立，呼吁他们不要拿自己的未来来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扬言，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一滴石油都不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伊朗亦会将任何国家参与或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啤梨理事会，麦豆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1: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0: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1: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0: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6: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5: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咗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6: 这颗心偷偷的心门，不知道那是我。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国事小专家，
7: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同大家讲下中国的搭棚技术。虽然而家高科技建筑材料成堆，但是在香港和广东地区，竹棚依然是建筑界的不败传说。这种几千年传落嚟的搭棚技术，为什么到今时今日依然可以在现代的摩天大楼面前企得稳呢？为什么要用竹啊？首先很多人问为什么不用钢架，其实原因很简单，性价比。在建筑界，时间就是金钱，搭钢架要螺丝，要接头，还要请一堆专业技术员去做结构的计算。但竹棚呢，一扎竹一扎尼龙篾，以前是用咸水草的，现在进化了，几个熟手的技工两三下功夫就起好一座。竹的弹性极高，遇到强风那阵，它不会硬碰硬，反而会顺势摆动，卸走风力。对于台风频繁的华南地区来讲，这种以柔克刚的物理特性绝对是钢架比不上的。再加上竹本身是天然的物料，生长周期快，成本低，而且拆的时候 好快又可以回收重用，真系好环保。讲到技术，搭棚师傅绝对是建筑界的蜘蛛侠，他们不用戴安全帽，不是，他们个个都配备专业的安全装备，但那种是几十层楼高，脚下只有几支竹的平衡感，真是靠练回来的。一个优秀的搭棚师傅，他对竹是有感情的，他们懂得怎样利用力学的结构去固定棚架，每一条竹都要绑得实，那种十字绑法或者梅花结，不单止是绑得稳，还要预留空间给竹受压那时候有微小的活动余地。如果你绑得太死，风一吹竹就断，绑得啱啱好，它就能够好像有生命感帮你顶住整个棚。这种人竹合一的感觉是几多电脑模拟都计都计唔出嚟嘅手艺。你可能会问啦，而家啲楼越起越高，仲用以前嗰套得唔得噶？梗系得啦，而家嘅竹棚已经唔再系以前嗰种原始人嘅做法。而家嘅竹棚技术已经结合咗现代嘅安全规格，例如一尼龙篾取代咸水草。它的拉力更加强，防护能力更加好，不会咁易脆。二棚架监察系统，现在有些大型的工程会在竹棚关键位加装感应器，随时监察震动和稳定性。三防堕网的技术，无论棚怎样搭，安全网一定是围得密不透风。四专业设计图，就算是竹棚，现在都要工程师签名和计算受力，确保安全标准合乎法例。有人说搭棚好辛苦，后生仔哪肯入行啊？话虽如此，但这门手艺在香港和广东依然是好有市场。为什么？因为太高效率了。当你见到维修一座大厦的外墙钢架都未砌好，竹棚已经搭完，而且成本只是钢架的三分之一，哪个判头不懂计数呢？而且这种搭棚的技术其实是一种文化的遗产，在很多国际工程师眼中，竹棚是一种奇迹。他们觉得用最简单的物料解决最复杂的高空作业难题，这件事简直是东方智慧的体现。话虽如此，竹棚行业都面临紧挑战，最大的问题是人手断层。现在很多老师傅退休，要请后生仔去做蜘蛛侠，薪金要开得好高先得。所以现在行内亦都开始考虑怎样将搭竹棚这个过程更加机械化，例如利用无人机辅助吊运竹料，或者开发更轻便的新型人造竹材料。中国的搭棚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极致的成本管理和极致的物理应用结合体。它不是落后，而是另一种高阶的建筑形态。当欧美还研究怎样用精密的机械去起钢架的时候，我们已经用了几千年前的材料，灵活地解决了成千上万个建筑工地的难题。这种这么接地气的技术，只要还有人住在城市里面，我想他们会继续这样触动我们的未来。

0: 全新嘅节目 Jingle 开始，全新时段劲爆恶势力。你好，我系黎莉。歌手访问之前，先带你呢一首首播嘅歌曲。
1: 坏世界在变，越变越坏，你我被杀戒，推到悬崖。一块小小货币将我分解，埋葬血汗泪压平再贱卖。

0: 仔生只需抱紧嘅全金，佢抱紧佢嘅理想。之前同佢倾偈，佢提过有钱佢宁愿去做音乐，
1: 最终极横行
0: 都唔去买楼，就知佢几爱音乐。佢名字系胡少贤 S Y， 作曲主唱胡少贤，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高佬，有佢嘅派台夺命金。Hello， 各位听众，哇，时间真系咁快，已经18分啦。我就话呢位歌手咧，其实倾唔完嘅。先生出嚟先，就系 Archie。
2: Hello， 大家好 ，Archie 冼正峰。Hello， Chris。
0: Hello， 好明显咧，就系你啲 fans 今日朋友仔咧，帮我 forward 咗出去啦。啲朋友就开始陆陆续续入嚟啦。
2: 系啊，
0: 其实我啱啱未电台开咪之前，我哋 IG 就开咗一阵噶啦。
2: 系啦，咁
0: 系啊，即系一段时间冇见佢啦。咁由《天台记载》呢一首歌曲咧。即系事不宜迟，我讲下先。跟住即系事隔两年咧，冇出 solo 嘅歌曲啦。
2: 系啊，
0: 系 啊，上次就即系 survive 嘅时候，就你咁啱就真系工作在身啦。
2: 系、
0: 啊，其实咧，当即系出 solo 歌同埋团歌嘅时候，会唔会刻意地即系唔同嘅咧？
2: 坦白讲又真系冇啊。
0: 嗯，
2: 系唔可以话刻意，
0: 嗯、
2: 但系譬如做团歌嘅时候，个考量个位可能系。發揮到5個人把聲，5個人嘅長處，但係做 solo 歌嘅時候，就係喺我嘅角度講我嘅故事，講一啲我嘅心路歷程嘅一啲嘢，同埋可能係考量我嘅能力，比較多咯。
0: 但今次咧两年冇出歌，你有冇再谂啊？究竟要出啲咩歌曲风啊？等等噶，
2: 有啦，当然有啦。咁所以首先我真系好想多谢呢一首歌《由天台记载》嘅作曲人，小林制歌。咁、大家可能对呢个名唔系话好有认知，
0: 小林制歌，
2: 你同倾过设计？
0: 系啊
2: ，OK， 佢系 a chill guy，
0: 系，
2: 跟住佢系，其实佢呢首歌咧系佢自己写嘅一个 demo， 系4年前我喺星梦完比赛嗰刻。
0: 系
2: 佢 send 过俾我，
0: 哦系啊，佢 send 俾你噶，
2: 佢 send 俾我，但系我冇即系嗰阵时一个 flash 嘅 DM 好多睇唔到，咁佢都揾咗我经理人，但系倾唔成个当其时，就好想俾首歌俾我，就系佢专登写俾我嘅，
0: 哦，
2: 佢睇咗我嘅星梦嘅比赛，咁我就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喺一个 show 入边撞到佢，咁跟住佢就话其实咧，我一首歌系专登想写俾你，咁佢就即场。去再 present 多次呢首歌嘅意思啊，所有嘅嘢。咁嗰首歌已经我知道嘅时候，已经系填好晒词同埋有晒编曲添嘅。
0: 哦，
2: 系咁虽然呢个唔系一个 final， 而家大家听到嘅 version， 但系当其时佢已经同我讲话，佢好想教呢首歌俾我，因为呢首歌嗱佢咁讲啦，呢首歌系佢作过咁多首入边，佢觉得作得最好听嘅。系啦，
0: 好听嘅，真心嘅，
2: 系啊，咁佢就话无论点都好，佢都想交到喺我手上，系啦，咁我就好啦，咁我就 produce 佢，
0: 好啊，
2: 亦都我同佢倾咗好耐啊，即系作曲系佢啦，咁系咪作词编曲监制嗰啲揾边个去做最好？咁同佢倾好耐，真系好耐，咁结果揾咗呢一个班底，咁系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作词嘅林若玲啦，
0: 系，
2: 跟住编曲系 Ted Low，
0: 系
2: Ted Low 咧，亦都系有个渊源就系喺。其实嗰个 show 就系、是我撞到小林制歌嗰 show 入边就系有 Ted Low 一齐 perform， 咁、所以就不如揾 Ted Low 去做，咁同埋舒文监制啦，一样都系好 straight 嘅。
0: 系，但系你第一次同舒老板做嘅，
2: yeah， 我第一次要揾舒老板 produce， 咁系真系我揾舒老板之前，其实我听过好多嘅传闻啦，就话舒老板好严格嘅 take vocal 嘅时候，
0: 唔系传闻嚟，我相信。
2: 即大家都会知道，即系去 take vocal， 但系我有一刻觉得，可能我真系好彩，我一个 session 就搞掂咗。
0: 哦，
2: 即系个 session。
0: 我睇翻咧，你头一两个钟都系录紧雕琢紧，就系、是、头两句嘅，
2: 冇错，都系头两句，因为我揾唔到个 tone 啊。
0: 嗯，
2: 啊，其实就系雕琢个 tone， 雕琢咗好耐。其实头嗰两个钟雕琢个 tone 嘅时候，我觉得今次真系大镬。有如傳聞一樣，我係開始唔到，即係我係唔能夠繼續咯，開始唔到，即係我第一句就唔得，即係我唔係，因為本身
0: 但你本身之前唔識佢噶嘛。
2: 因为佢评判啦，大家会有几面之缘，但系唔系真
0: 系
2: 好熟啦。坦白讲，咁但系真系去 produce 去做嘅时候，咁就真系发觉，因为我每一我譬如呢个宣文监制咁，佢有呢个传闻，咁所以我同自己讲啊，咁我都去 test 下自己嘅功力去到边啊。咁几多个 session， 我上次同自己讲，你录咗几多个 session， 就真系代表你越少真系越劲啦。咁样，咁我下去，我真系。头嗰两个钟我就同自己讲啊，原来真系好唔得，
0: 问你有冇沮丧嘅当下？
2: 有，因为坦白讲试麦都试咗半个钟。
0: 哦，试系试
2: 唔同嘅
0: 麦系啦，
2: 系啊，试唔同嘅麦。咁好似芝芝都唔得，跟住我，唉，如果芝芝都唔得，真系唔适合做歌手。

0: 咁咪系咪真系唔得咧？咁但系最尾就即系当然试到一支麦系真系好好。咁诶，苏老板都真系有好多珍藏。系啊，喺个 studio 入面，
1: 系，所以我就想讲文明不如见面。
0: yeah.
1: 不过咁样嘅，嚟休息一阵先，好快去个广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讲下呢一首歌吓。
0: Yeah.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想前黄埔天地。

0: 我完全唔记得咗，我要多谢何家明啊，因为啱啱个 Jingle 咧系佢为咗个节目新作噶，系、哦、啊，我就系挂住同你倾偈。多谢何家明，系啦，佢就做一首歌啦，亦都系因为火番今日咧劲爆实力嘅全新时段啦。咁啊，冼正峰咧就系第一位嘅嘉宾，阿厨把声好好听，好开心有 live 系，我期待噶，
1: 系，
0: 我今年一定要再见多次冼正峰，
1: 系，几次啦不如？
0: 你话你出一首歌嘛？
1: 咁但系我哋都有好多机会，好多机会见，因为唔一定出歌先见噶嘛。
0: 系嘅，系嘅，系嘅。喂，咁但系咁样，啱啱提到啦，就系当时都系好沮丧咁样。咁但系你觉得今次同我即系舒老板做录音嘅时候，有啲咩嘅感觉咧？
1: 其实最大的感觉就系真系见到一个即系好著名嘅监制，佢做嘢嘅方式同埋佢嗰个态度。因为之前都出过唔同嘅歌，咁都有同唔同监制，
0: 同监制
1: 身上都会学到唔同嘢。咁真系嘅，每一首歌录完之后，我都发觉我嘅唱法系有每一次都有稍微嘅调整，去变到更加想系我心目中把声。系咁，今次喺舒老板面前就系嗰头嗰两句，又真系喺呢两个钟入边学咗好多嘢。咁好难同大家讲就系究竟学嗰样嘢系咩？
0: 系
1: 咁。其实就是一些唱歌上的技巧咯，
0: 系
1: 咁，但系点样可以做到那种技巧是不俾人觉得是技巧？
0: 系，但系咧，我想话俾你听，我真的特登咧听完你呢首歌之后咧，我听翻你之前的歌曲，
1: yeah.
0: 我系硬系觉得有啲唔同。但系你觉得我问我真系咩唔同呢？我很难去讲话系咩。
1: 诶，呢个就是舒老板同我讲的，就是即系呢啲系内功咯，内、功即系可能在比赛的时候，我很 focus， 即系一路以嚟，无论是星梦啦，或者之后超星团，我玩不同的选手比赛的时候，都很 focus 点样个外功点样 present 俾人听，哇，好劲，好犀利。但系内功就佢话呢样嘢系我要更加 work on 嘅嘢，而呢一样嘢系喺录音嘅时候好 show 到，因为好细腻所有嘢，系、好似你同你啱都咁讲，你觉得有少少唔同，
0: 系啊，
1: 系嗰少少加埋就会啲人中意首歌咯，令到
0: 系啊，你话系咪真系好唔同？佢声音又唔系，
1: 系啊， yeah.
0: 但系硬系觉得有啲唔同，但系你问咧咩唔同？我未够功力，所以我就系觉得有啲唔同。
1: 唔系呢个我都系研究紧，因为好坦白讲，之后录嘅每一 take 虽然顺利啦，一个 session 先可以完成，但系可能每一次都每一句可能都录咗20-30 take，去剪埋去拣，去拣嘅时候，我会 kind of 知道哦。原来我咁样唱系冇咁好听，同埋唔系 focus 喺呢一句，而系 focus 喺成首歌去睇、去听咯。咁呢个都系真系入录音室先学到啊。
0: 系冇错，除咗咧就系首歌之外咧，我快讲埋 MV 嘅部分啦。咁、样，因为咧 MV 咧一嚟已经大家话哇 MV 好靓女啊，
1: 系啊 ，Sarah 呀，
0: 系啊，点解会揾佢咧？佢应该之前系你已经识噶啦嘛。
1: 系喺魔音女团嘅时候已经识噶啦，但系因为今次呢、這个坦白讲呢、這个决定唔系我自己嘅决定啦，咁系成个团队一齐去拣，咁佢哋就觉得佢嘅即系佢我哋团队好坦白，佢嘅样貌加所有嘢符合。呢、這个 MV 要嘅故事背景咯，系咁先唔好论我同佢本身有几熟，但系佢真系好专业，系啊，佢真系一秒
0: 就入戏
1: 啊，真系系啊，犀利，真系劲。
0: 所以你哋零尴尬噶嘛？
1: 真系冇乜尴尬，真系冇乜尴尬。唔系咁，但系坦白讲，即
0: 系
1: 又唔系有啲咩好亲热嘅镜头，其实都容易入

0: 戏之余，我都觉得唔会咁容易尴尬嘅。
1: 系，但系我要讲翻咧，即系因为呢一首咧，可唔可以系即系叫做情歌啦？
0: Yeah,
1: 其实一首情歌，
0: yeah,
1: 但系有关于啲遗憾上面嘅嘢噶。嗰、
0: yeah,
1: 时系咪我睇翻新歌嘅灵感系咪就系嚟自《心动》呢套电影？
0: 系，冇错。咁系一开始呢个 idea 咧系小林仔哥啦，加舒文一齐去谂出嚟。咁就話，不如我哋即係呢首歌，我哋聽 demo 嘅時候未有詞嘅，聽 demo 嘅時候就覺得哇，好有心動嘅入面一啲scene嘅畫面。咁我哋就將呢啲 scene 就同咗 Riley 講，林美玲講，
1: 林美玲
0: 咁佢就好寫出嚟，咁我哋寫出嚟呢一個 scene。咁其實係就係取材於故事，即係其實係一個 picture 嚟。係咁。佢都小林仔哥都有問啦，你有冇自己啲類似嘅經歷？我話係，咁當然有啦，即係愛情上面嘅啲遺憾。咁但係係咯，遺憾就已經係遺憾啦，即係過咗啦。
1: 我冇聽你講嘅，
0: 過咗啦。
1: 係啦，冇錯， yeah. 過咗就係過咗啦。咁樣不過咁樣嘅，即係聽眾們啦，今日雖然時間咧短短，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但係咁樣嘅 ，Archie 佢話咧，同埋啲聽眾話係啦，唔好淨係見一次咁多啦，見多啲啦。係
0: 啦。
1: 所以我期待咧嚟紧会再见就系冼正锋，但系听翻呢一首咧就系由天台记载先，下次再见，阿 Sir，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0: 下午3: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正下昼2:34。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桃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桃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0: 生你嘅时间嘅眼前咧，呢几位嘅女孩子，佢哋系 Six。
1: Hi。
2: 我想话每一次咧见到佢哋咧，我觉得我好青春啊，真系。同埋佢哋咧，同呢一首歌一样，因为咧就系、是、我觉得你哋最劲嘅 power 咧，就系、是、你哋嘅笑容。其实你哋咪好少唔开心噶，定系唔开心都唔会俾大家知道或者俾爸爸知咁样噶？即系 Eric Sir，sorry 系。嚟啦！
1: 我觉得我哋而家少咗啲嘻嘻哈哈嘅 moment 咯，即系可能平时喺架车度啊，或者行紧街嘅时候，我哋都会哈哈哈，但系而家就会静啲咯。我哋
2: 哦，因为系大个咗，定系因为啲咩原因啊？
1: 可能真系大个咗，
2: 系因为可能真系大个咗。呢一首歌曲咧，微笑击败全世界咧，我想知道你哋嗰阵时一收到嘅时候，系咪已经谂住或者知道系可能系最后一首歌咁样噶？
3: Eric Sir send 嘅时候有话呢首系呢个系 my last gift，
2: 系
3: ，this is my last gift to you all。
2: OK，
3: 所以同埋听到个旋律都系好，即系有苦有甜，咁即系一个好完美嘅道别歌咯。觉得
2: 系已经系一首道别歌，
3: 系咁加埋份歌词就真系明白，应该系最后一首。
2: 正正我就想问，其实系咪翻嚟嘅时候已经系有埋歌词喺度噶啦？
3: 有首歌嘅名咯，因为 Eric Sir 系起咗名再作。做嗰首歌，所以其實我哋知道首歌會係關於啲乜，但係唔係真正明白到嗰個你有心奧嘅意思。
2: 係，即係翻嚟嘅時候，首歌嘅歌名已經叫做《微笑擊敗全世界》。OK， 當你哋真係收到份詞啦、歌名啦，有啲乜嘢或者係聽咗個 demo 之後啦，有啲咩嘅感覺嘅咧？各自亦都係 Eric Sir 話俾你聽係做一份禮物俾你哋嘅啦，咁樣有咩感覺嘅咧？
3: 其實。最后一份礼物嗰句对我嚟讲个 impact 唔系好大，因为佢每首歌都系话呢个系你哋嘅 last song， treat it like your last song， 咁所以我其实对嗰一
2: 句说话冇嘢噶啦，冇反应
3: 已经系真系我嘅，我哋要努力去唱。但系收到份歌词之后 ，Eric Sir 系有逐句同我哋喺 studio 解释。嗰一刻我先 feel 到啊，原来即系佢即系想用呢首歌作为我哋即系踏入。成人社会嘅一个礼物咯，咁我嗰一刻就好 sad 咯。
2: 哦 ，OK， 嗰刻就好 sad 啦。Jenna 咧，
1: 我觉得呢首歌，个 meaning 系 deep 啲啦，同之前嗰啲唔一样咯，所以系 feel 到呢只歌系真系啊 ，Eric Sir 系想我哋学识即系。微笑呢个技能啦，同埋系 feel 到系佢开始即系要放手啦，即系就冇得日日都照顾住我哋咯，要靠自己咯。
2: 系，我想话 Shirley 本身嘅麦把声有啲沙嘅，系
1: 唔好意思，
2: 同埋一份嘅感动啦。OK，
4: 我觉得每一首歌 Eric Sir 都写得 ，It's like every song。is harder than the last， 所以都要每一首歌要超越自己做好啲。但系呢首歌我觉得系最感动，但系最难唱咯。
2: 点解咧？
4: 系因为呢首歌个咬字要咬得真系好清楚，但系要摆到个感情喺入边。
2: 冇错，系。
4: 你之前咧好多人觉得 Pretty Good 系我哋最难首歌，但系 Pretty Good 净系快，呢一首歌系。慢，所以你要咬得清楚，但系都要摆到个酸与甜嘅感情喺入边。呢个系我哋嘅歌词 ，like 吃檸檬派嗰个歌词。So I think for 我哋最后首歌真系好可以俾到呢个机会，可以超越自己咯，可以好成熟嘅歌唱得到。
2: 当你去录音嘅时候难唔难啊？
4: 好难 ，very very hard。Actually Eric Sir 都要介绍俾我哋听，嚟呢首歌系咩意思？因为我收到个歌词嘅时候啦，我第一个谂法，哇！呢首歌真系好成熟，因为全部嘅歌词我都读唔到，都唔知系咩意思。
3: 唔知点解系
4: ？I have no idea what it meant。所以 Eric Sir 要介绍俾我哋听啦，呢首歌系个解释。
1: 解释
2: 系咪喺现场录音室啊 ？Eric Sir 都系咁样噶，
4: 都系咁样。
2: 都系逐个执嚟嘅系。
4: 但系录音室嘅时候，因为我要用多啲时间准备好呢个歌词啦，所以有少啲嘅。But 呢首歌都特别嘅，因为我哋摆咗自己嘅 six language 喺入边，例如
1: 柠檬派
2: 哦，
4: 因为
1: 正常系批，即系柠檬批，跟住我哋就会唱派 ，P-I-E 咯。
2: Okay.
4: 呢啲 Chinglish 嘅 six language，
2: 系就摆咗落去啦，就系词人啊林若玲摆落去嘅啦，已经系 Crystal 啦。
1: 我觉得最难忘应该系 MV 咯，因为我觉得之前收 demo 或者有歌词嗰啲都未有咁大感受，因为成个时间都好仓促，即系好快地录啦。但系去到拍 MV 咧，我哋呢个 MV 咧系好有故事性嘅，咁就唔系好似我哋平时咁样即系跳舞咁样。咁我哋就系去过晒我哋呢几年嚟工作最多嘅地方，就可能我哋平时整头发嘅地方啊。Eric 成架车度唱歌啊，跟住仲有边度啊？
2: 仲我见你食咗佢啲，
1: 系仲有食嘢，仲有食嘢。铜锣湾系我哋做过街坊啊，同埋扫街，系喺铜锣湾嘅。跟住我哋同埋排舞室都系我哋平时去得好多嘅地方。
2: 剪头发，仲有
1: 剪头发系一开始。跟住同埋我哋最后咧都有个新嘅地方，就系去踩单车。
2: 踩单车。
1: 咁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地方系对我好，即系我好感动嘅位咯。因为我见到 Eric 咧喺度拖住佢哋踩单车咧，佢背影呢个画面系我好深刻咯。
2: 点解咁深刻咧？
1: 因为即系好似有个爹哋，好似有个爹哋拖住即系啲仔女喺度学单车咧，即系话向住前面望，向前看，向前看，跟住再加埋嗰阵时系夕阳，即系追夕阳落山嘅时候，咁嗰阵时已经好深刻啦呢个画面。咁去到之后咧，睇翻个 MV 嘅时候咧，见到呢个画面，我哋四个望住个夕阳落山咧，嗰个画面我喊咯，即系睇 MV 嘅时候，
2: 睇 MV 睇到喊系嘛，
1: 好感动。
2: 我相信咧，因为我自己咧，睇咗嘅 MV 啊，我都觉得好感动，真系你啱啱上 Crystal 上嘅最尾嗰幕咧，学单车嗰幕咧，好感动，同埋你四个女仔即系真系个夕阳啦，即系揽埋一齐嘅时候咧，又窝心啦，我又觉得有份唔舍得啦，系啦，咁我就即系好想问一下学单车嘅系得你啫 ，Kelly，
3: 我同 Charlotte
2: 两个一齐学嘅单车，都系爸爸拖住你哋学单车系咪？
1: 佢哋
2: 本身系咪导演已经系话你哋要学单车呢一幕噶啦？
3: 系啊系啊，
2: 哦，
3: 即系一开我哋其实。拍之前 ，Eric 我有試幾下，因為唔想即係一拍就我喺度
2: 就炒咗車啦。
3: 所以 Eric 係有同我同 Charlotte 即係慢
2: 試下
3: 咯。咁之後我踩得越快 ，Eric 就會跑得越快，咁會即係咁樣去推住我咯。但係最後我踩到九秒都算係咁樣，
2: 都算係咁噶啦。
3: 我踩嘅時候即係你睇到 MV 好温馨啊，
2: 好温馨啊，
3: 我嗰一刻系完全 feel 唔到咯，因为净系好惊，因为前面有好大部机啦，之后有三十个人围住你，都影住你，同埋仲有个 cameraman 响一个 hoverboard 上面，我好似撞咗佢兩下，真係好緊張咯，同埋會搖嚟搖去。
2: 因為咧，正正 Crystal 你所睇到嘅咧，同我感受係一樣。但係咧，我相信你哋兩個咧，
3: 唔
2: 係
3: 完全，
2: 應該完全冇一個感動位嘅。佢哋兩個喺上當時嘅時候，佢就覺得幾時拍完啊咁啊，同埋幾時踩完，
3: 但係好享受咯。
2: 我就係想知係啦，啱啱你所講完咗之後，真係睇翻成個 MV。真係，我諗相信諗翻當時嘅情景噶嘛。咁你哋兩個特別有啲咩感覺？
1: 我其實覺得最尾嗰個 scene Eric Sir 係即係輕輕笑咗下，即係我覺得哇 ，Eric Sir 好好戲，即係佢都俾我哋擊敗咗，然之後佢最尾都笑咯。因為佢 MV 開頭佢完全係冇笑過，但係最尾就笑翻。
2: 所以佢嘅微笑都係擊敗咗你哋。
3: 係佢其實嗰日 NG 咗好多次，因為佢成日都會好自然咁笑，但係佢 MV 前面嗰段係唔應該笑嘅，但係佢係忍唔住啊嘛，我哋太好笑啦，太得意啦，咁所以太得意啦，太得意啦，所以
2: 忍唔住講嘢 ，Eric
3: 忍唔住，所以佢即係 NG 咗幾次，咁睇翻個 MV 會諗翻呢啲拍嘅時候嘅 moment 都會
2: 係。同我相信你嘅 MV 唔系净系最尾个 scene， 因为其实成个嘅过程，呢都系你哋系咪啱啱你想讲，其实一路你哋 six 嘅经历嚟噶嘛？系咪有冇一种感觉过得咁快脆？我都想问你四个，你觉得加入咗 six 同你哋而家有啲乜嘢嘅转变？又或者咁，我改一改先，唔好系你自己，你觉得你其中有一个成员，你觉得佢系最大转变？哇 ，Crystal 要谂一谂系嘛？就你先啦，咁样
1: 啊？最大轉變，
3: 我覺得 Kelly 係最冇轉變，
4: Kitty
3: 全部冇轉變。
4: Thanks guys， 唔係即係 consistent，
3: 唔係即係成熟嘅，但係佢性格都係一
2: 直。Kitty 最冇轉變。嗯 ，OK。
4: 我覺得可能 Charlotte 啦
2: ，Charlotte
4: 係嘛？
1: 真係轉得好多，啱啱好青春期，個樣同埋性格都有少少轉變。
2: 我問下其他三位先 ，Kelly， 你覺得點解 Charlotte 係最大轉變？
4: 哇 ！I have so many reasons 點解？其實 you know like the other day 我哋都睇緊我哋之前嘅星夢兒嘅片，我睇到 Charlotte， 哇！佢個好短嘅頭髮，佢個音同埋哇，好青春啊！嗰時候你都好青春而家，
5: 但嗰時係 BB 咯，
4: 嗰時真係 BB， 佢好天真嘅。And I feel like especially 呢首歌，因為我都Eric 最到。叫我幫 Charlotte for 呢一首歌，識得點樣擺到啲感情，因為係成熟啲啦。同埋，如果你聽佢個 tone 喺呢一首歌係完全唔同曬咯。我覺得佢真係成熟咗好多，佢頭髮長咗，佢高咗，同埋 actually 我哋個演唱會嘅時候，因為我哋四個都會唱嘅 solo song， 佢唱無條件，好真係好好聽。佢唱緊嘅時候，我真係係後台，我係後台，喊到爆咯、
2: oh.
4: ！I could not stop crying。我聽佢唱緊嘅時候，第一因為我睇到佢同 Eric 一齊練喺架車入邊， 我睇到佢擺好多心機，同埋第二佢唱緊嘅時候，我真係 feel 到佢成熟咗咯。Like our first concert 喺深圳 ，Eric 都講 like。Could you learn to let go? And I feel like 我聽到 Charlotte 唱無條件嘅時候， I was like, wow, like I feel like a parent. 我都老咗，
2: 咁快變 parent 曬，
4: 好覺真係，
2: 但係有呢種嘅感覺係。
4: Yeah.
2: Charlotte 自己覺唔覺噶？
1: 其實我係覺嘅，因為通常因為我係其實比較驚唱歌多過跳舞嘅，但係我反而演唱會嗰次 solo， 我係冇一種好緊張、好崩緊嘅感覺，係 feel 到係真係願意釋放自己嘅感情，放下包袱咯。同埋我真係好想多謝 Kelly， 因為其實佢微笑擊敗全世界呢隻歌咧，都幫咗我好多。佢主動約我出嚟陪我一齊練咯。
2: 係、
1: 我覺得佢教我嘅嘢都係有少少改變咗我而家。即系唱歌方面个 feel 咯，同埋 Eric 都教咗好多。
6: 下昼2:48，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

0: 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淡淡优惠送到你嘴边，美心集团70周年，想你超过30份优惠，指定菜式低至7折，立即下载 Eatison 美心汇一 app 享尽全城美食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4: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喺度讲嘅笑，即系全部我哋平时会做嘅，我哋喺嗰即系
1: 嗰
0: 几个钟喺一个酒店做咗，咁即系有好多 inside joke 都系喺嗰一晚系诞生咗嘅，咁所以系好难忘咯。即系我知可能我咁样讲有啲好似觉得我哋就咁 sleep over 咁样，但系其实嗰一晚对我嚟讲好 meaningful 咯。
2: 系，我相信好多位都好 meaningful， 同埋好。记住啦，咁，但我最后想问 Charlotte， 啱啱你讲其实都翻去忍唔住喊啦，咁，你觉得最唔舍得系啲乜嘢？
3: 最唔舍得，其实系真系，即系佢哋嘅存在咯，因为我系冇办法想象之后我嘅生活冇咗佢哋系点咯，因为其实系即系 half of a lifetime 都系同佢哋一齐经历咯。即系佢哋都系算我系真系好好嘅朋友咯，即系我哋真系唔系同事，我 feel 到我哋系真系朋友咯，所以我会觉得啊，虽然即系之后解散咗之后又少咗见面，但系希望都可以一年见几次咁样咯。
2: 系，不过都真系又要可能飞去美国读书啦，系啦，亦都系其实咧咁讲啦，即系虽然呢个系暂别啦。其实都是写暂别的啫，系咪先 ？Never say never， 系咪？可能第时又复出呢，系咪先？你永远都唔知噶嘛。Eric 可能好挂住你，揾翻你试过翻嚟咧，系咪？或者佢加入咧，咁唔知噶嘛。
0: 而家点头？
2: 永远都唔知。但系微笑击败全世界都系 six 佢哋微笑就系佢哋最强嘅 power， 同埋其实佢哋嘅数码专辑咧 ，The Pretty Good Journey 都系。你哋咧嗰张数码专辑，你听到佢哋过往，譬如啱啱想讲你唔明噶啦，咁样等等佢哋唔同嘅曲风，所以今次其实微笑击败全世界系一个唔同嘅曲风，亦都好特别。因为我今次唔系落好多歌嘅一个访问，但系因为我好想临尾时候好想了解多啲你四个啦，咁。因为啱啱啊，即系 Kelly 一见到嘅时候，哎，你点啊？最近啊，我都觉得好似一个好朋友，即系唔系成日见，但系一见面嘅时候就会倾下偈咁样，所以我期待噶。Eric Sir 期待再次见到 Six 啊 ！Thank you， 多谢晒，
3: 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据报财长贝森特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一的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贝森特在金融时报撰文说，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即将到来，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经济命脉。贝森特说，美国已经大幅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并削弱其核计划，伊朗的经济遭受重创，伊朗政权最后的避风港只是剩下那些仍然相信姑息侵略可以换取和平的国家。贝森特说，这些国家持续购买和运输伊朗石油，透过外汇兑换机构和自由贸易区协助伊朗转移资金，亦都为伊朗提供航空、航运、船舶登记和银行服务，甚至隐瞒自己参与的程度。贝森特警告，这些国家如果继续协助伊朗，亦都将会遭到经济孤立，呼吁他们不要拿自己的未来来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扬言，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将会无一滴石油会通过到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今日起访问中国，正协调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办的干部会谈。日本传媒早前报道，获邀访华的包括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他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儿子，还有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俊一，以及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据报此行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动邀请，访问团预定会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等中共高层会谈。作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之后，日本跨党派议员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高层接触。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互相加征关税。加拿大驻美大使怀斯曼话，并非单一问题而导致谈判失败，而是涉及多项议题，包括加拿大认为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同之前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有出入，而类似的情况接二连三发生，最终去到一个临界点，加拿大决定抽身离场。怀斯曼又话，谈判陷入僵局，尤其是双方对中型同重型车辆的关税优惠争议。他说，美国对此一直持抗拒态度，而加拿大需要将这两种车纳入关税减免范围。他强调，加拿大希望保护国内整个汽车组装产业。葵涌村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对夫妇死亡。事发在昨晚11点多，一名80岁男子由春葵楼高处堕下，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在男子的住所内发现其66岁妻子倒卧在地上，身体和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不治。警方说，单位内没有发现遗书，但在同一层的公共垃圾桶中发现两袋染有血迹的衣物和硬物，包括一个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和两支金属条等，相信和案件有关。警方说，男女死者分别是退休人士和清洁工，结婚超过40年，早前曾经因为感情问题向家人透露有意离婚，男死者都透露有自杀倾向，警方会从多方面调查，法医亦都会解剖尸体以确定死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去年内地和香港内地同外海外的驻港公司有超过11000间，香港初创企业超过5200间，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各位，香港是内地初创和独角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点。而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李家超出席全球独角兽大会致辞时说，在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坚实基础。当中香港拥有海内的人才，基础科研实力雄厚，内地城市汇聚创新要素，先进制造业蓬勃发展。他说，位处北部都会区的河套香港园区，发挥深港的科技合作优势，能够促进跨境创新资源流动，已经有超过90间科技企业进驻，将会成为联通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发展局和建造业议会合办建造业安全周， 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话：，业内今年已经发生15宗死亡事故，认为安全文化未有真正落地。何安成在活动致辞时话：，15宗致命事故，6宗涉及政府或者政府相关机构同项目，当中有安全经理离世。他话即使职安健法例罚则已经提高，但系死亡事故数字仍然有所增加。他话有七八成意外是由不良心态同坏习惯导致，估计全港大约1400个地盘中，只有大约200个在设计到营运流程期间将安全纳入考虑，强调工地文化是由领导者去营造，业界领导层责无旁贷。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的骤雨嘅。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同体育的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
9: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1至5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2: 情寻记，情可欣。
13: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14: Ladies and gentlemen。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4: 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全新的节目《上晒脑俱乐部》。嚟紧日子咧，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喺呢个小时都会有我 Gigi 同大家主持呢个新节目。可能咧，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系一啲新城资讯台嘅旧听众？讲紧旧听众咧，真系10年以上啦。亦都想问下大家，会唔会系依稀少少啲啲记得啊？曾经都听过在10年前、10几年前 Gigi 做节目，又或者 Sorry， 冇啊冇啊，完全冇印象。唔紧要啦，因为咧今日呢个新节目咧就俾大家成为好朋友嘅开始啦。嗱，呢个节目咧，无论你系沉迷于乜嘢嘅，因为谂起上晒脑啊、癫啊、沉迷啊、入坑啊，都可能会系一啲追星噶嘛。咁但系咧，其实无论你系追星啊，定系对某一种嘅你中意嘅嘢，嘅喜好啊、嘅活动啊、嘅习惯上晒脑咧。呢一个节目就系你哋嘅专场啦，咁嚟紧嘅日子咧，我都会系唔单止访问一啲可能歌手啊、艺人一啲狂热 fans 啦，只要咧其实你对某一啲嘢好疯狂、好痴迷、入坑，其实入坑咧，我唔知道你哋几时识呢个字，我系呢几年啦，系咪好欧？系咪应该系more than几年嘅时间入坑呢个字，我觉得真系好正啊！即系无论你系入咗坑出唔翻嚟嘅动漫迷啊、咖啡迷啊。波鞋迷啊，或者系好多好多，因为我做呢个节目筹备嘅时候咧，做好多资料搜集啦，我发现讲紧啲入坑迷咧，真系无所不有啊！亦都咧，我都会谂紧，哇，其实佢哋啲故事真系好有趣。虽然譬如你话见到一个例如我譬如讲呢个咖啡迷咁讲啦，即系话佢好癫噶，佢买咗好多屋企有好多咖啡豆噶，好多咖啡机噶，佢点样研究啊，或者佢点样去学啊冲咖啡咁样。但系你会成个过程咧，其实我都好想知道佢个源头系点咧，几时开始入坑咧，成个过程又点咧，屋企人有冇话你好癫啊，你好嘥时间啊，等等啦。呢故事咧，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有兴趣，亦都欢迎大家。话俾我知，你会唔会系某一种嘅兴趣、某一种嘅喜好嘅狂热者呢？嗱 ，IG 咧，我哋嘅即系上晒脑俱乐部嘅 IG 已经系开通咗噶啦。咁如果你觉得喂，我真系一个入坑人嚟嘅，对于某某某某，又或者我朋友都系嘅，不妨咧 DM 我话俾我知啊，咁睇下大家有冇机会听下你嘅故事。上晒脑俱乐部嘅 IG 咧系 Metro Fandom M E T R O F A N D O M。你有你嘅分享，我都当然有我嘅分享啦。咁我每一集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最近狂 loop 或者我曾经狂 loop 上晒脑嘅歌曲啦。咁呢一个咧，出场啦，就系曾经咧我都系读书时期好迷恋佢嘅。我应该系咪暴露年龄系列嗰啲 friend？ 四大天王，我系中意呢一位郭天阳。

请不要介怀。郭富城全新派台的歌曲《冲冲冲》。好挂住呢位女歌手啊，都有一段嘅时间咧冇推出新歌，终于佢嘅新歌喺我手上啦。咁啊，最近又听呢首歌咧，发现哇哦，好有故事感，好有画面嘅感觉啊。Amanda 呢一首咧系讲关于爸爸。

除咗话呢首歌点解会 loop 住嘅咧？最近Amanda 自己演绎呢首歌好有 style 之余咧，系编曲咧都系好吸引我嘅。作曲咧有 Damon Lau 填词嘅，有小黑，歌曲监制 Amanda Damon Lau， 主唱嘅当然有李慧敏啦。

0: 时间是3: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的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同服务。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 Ellen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Choosing Texas。

0: 再嚟呢首《呆呆》，今日星期又翻翻去冠军位置。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3: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咁头先主持咧都话好欢迎大家，如果对某啲事情系好沉迷啊、好热恋啊、好入坑咁样咧，都可以 D M 我啦。咁当然咧，亦都系主持都会喺呢段时间咧，会揾嚟不同类型、各领域嘅喜好嘅嘉宾朋友咧，嚟到我哋上晒脑俱乐部分享下佢嘅故事嘅。咁或者你会话究竟咩叫入坑啊？我算唔算系咧？我一个星期会睇好多次电影噶，会睇两日嘅电影，咁呢啲算唔算入坑？嗱，我初头都唔知道，其实嗰个入坑上脑嗰个程度系点样噶。不过咧，如果我而家讲啊，我嚟紧讲呢三个 point， 呢三点，恭喜你啦，你已经可以咧成为呢个上晒脑俱乐部嘅尊贵会员啦。睇下啲咩症状证明你系入咗坑先吓。第一个症状就是大脑完全失控。点样为之大脑完全失控呢？就是你明明可能坐在 office 打紧整紧个 Excel 咁样啦，又或者你是听紧书嘅，个人明明喺度，但其实你个心咧都呆咗，谂紧嗰个你喜欢嗰个沉迷嘅世界。又或者你可能半夜三更深夜啦吓，三点几仲喺度爬文啦，睇紧一啲开箱片啊，成日都会话喂。我睇多五分钟就瞓嘅啦，但其实你仲唔系嘅，你睇完五分钟，熄完个电话就开翻咧，跟住睇下睇下咧，已经雀仔都出嚟唱歌，已经天光。呢一种嘅状态咧，其实咧就系你对某一种事情已经开始上脑同埋入坑嘅嘞噃。咁第二个症状咧，去证明你究竟有冇对某一种事情入坑同上脑咧，就有呢一样啦。就话如果其实如果你入咗坑之后啦，你嘅金钱观咧其实系完全改变咗，即系完全系重组嘅。要譬如食一餐饭，例如200-300元，你会觉得好贵，但其实咧买个模型又或者买个周边500元、1000元、2000元，又或者一个黑胶碟咁样啦，你黑胶迷买一只碟又系唔知几多千蚊，你会觉得好抵啊，好值啊，唔买咧就会后悔噶啦咁样。

已经是入坑的症状来的。好啦，第三个症状呢，是不是很紧张呢？看看知道自己，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是真的对这件事情入了坑上晒脑的狂热迷呢，就是喝啦。有没有曾经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劝下你，喂，你买啲嘢有咩用啊？你整呢啲有咩用啊？你嘥咁多时间喺度有咩用啊？其实唔可以当饭食噶噃。你当然可能口头上都会同佢拗几下，但系心里边咧更加愤怒，有啲所谓嘅唔锯啊，即系会觉得你明啲乜嘢啫？我中意嘅系因为佢令到我好开心，佢令到我嘅生活有所变化，我好中意。其实冇人可以阻止到我有呢一嘅争拗啦吓。你哋内心咧会想讲出呢样嘢出嚟嘅就系，你哋所有人唔明白我，你哋所有人系反对无效噶。

只要与你始终。但我自己呢就有都有上脑入坑的一个人物的，咁佢系一个呢年纪比我大的人物，佢唔系人类嚟嘅，但系咧最近啲人话咧原来 Hello Mimi 呢只猫咧唔系猫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当佢一个好可爱嘅人啦，都陪咗我咁多年啦，呢、這个我真系承认我系入坑嘅，我亦都曾经咧听过。好多人就系讲过我头先讲嘅说话，就话哇你买咁多做乜嘢啊？你买嚟又点啊？咁点啊？你摆喺度又点啊？但系我嘅内心世界就会觉得就系因为我中意咯。哇！我自己都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啦，唔知呢首歌咧会唔会都带到俾一啲入坑迷一种感觉啊 ？Eason 嘅重口味。

0: 时间是3: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的骤雨嘅，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时的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0: 支持的节目咧，当然不是净系讲话追星噶，因为呢个世界任何嘢，即系万物啊吓，万物皆可入坑嘅。咁啊，我都好勤力噶，我都盘点咗咧好多资料嘅，我都揾咗好多资料，都好有趣，都好神奇一啲嘅狂热迷，一啲入坑迷。例如有一种咧就系波鞋同埋潮流控啦。点样讲为止波鞋潮流控呢？就是譬如你的朋友或者身边的人都好喜欢波鞋的，那他就当然迷恋于波鞋，买波鞋啦。屋企呢啲波鞋是摆唔晒呀，啲位唔够佢摆呀。我有朋友系咁嘅，真係成屋满晒，特登要做啲地台呀，一啲入场柜摆波鞋，但係都系唔够，於是乎呢就租咗个迷你仓啦。咁我睇呢个资料呢，就话佢哋租迷你仓之余呢，每一对波鞋都要每一隻呀放入呢个防潮箱，再加防潮珠，仲要呢系买啲专业嘅洗鞋用品啦。咁当然我觉得你波鞋控一定呢啲系必备啦，即系洗鞋呀，你好讲究㗎嘛，咪先。咁譬如原来呢话每一次出街之前第一件事呢，唔系话着咩衫，而系要睇个天气报告。天气报告讲咩呢？如果落雨，绝对呢就唔会着你个心爱嘅波鞋出街嘅，宁愿着拖鞋。呢个真系好超级狂热迷，真系好锡波鞋。咁第二种呢，有一种呢就係、是、一啲精品咖啡同埋茶艺迷啦，即係鍾意冲茶，鍾意啲茶道啊，鍾意咖啡嘅。由一开始呢可能即係几百蚊买个手冲壶啦，去冲咖啡啊，冲茶啦，跟住开始就好鍾意沉迷咗呢个咖啡嘅文化啦。咁就买咗成几万蚊半自动嘅咖啡机，仲要转一啲唔同嘅即係咖啡豆啊咁样啦，或者磨豆机啊， 世界各地去搜寻一啲咖啡豆，每日咧屋企咧就好大阵咖啡味，好香浓嘅，因为佢要钻研啊嘛，佢要钻研咩咖啡豆，又配咩咖啡啊，又边度出产嘅咖啡，总之系好讲究嘅。咁所以咧，佢哋话咧，佢哋嘅屋企咧，其实都变咗一啲实验室咁样嘅，其实好精准啦。我都见过，我啲朋友冲咖啡咧都讲究嘅，有啲真系好讲究，即系可能要几粒豆，几多克。去磨啊咁样啦，咁呢啲更加啦，如果上晒脑入晒坑，好讲究嗰啲0.1克嘅重量啊，同埋几多水温咧，佢哋都一定系要好精准咁样去冲到一杯好中意、好完美嘅咖啡出嚟嘅。外人睇落去咧就好似好傻咁啊，咁但系对一啲狂热迷嚟讲，揾到自己一门自己好中意手艺，一个好喜欢嘅偶像，一啲好中意嘅物件，一啲嗜好。内心我相信都是好 sweet， 好开心，好温暖。

讲过咧，有波鞋控啊、潮流控啊、咖啡控啊、茶艺控啊、茶艺迷啦，亦都有啲咧就系揾到嘅有可能呢啲比较即系 common 啲嘅。如果你哋都会谂到一啲，即或者你知道一啲比较奇特啲啊、搞笑啲啊，或者话哇咁都得啊，一啲控咧，一啲狂迷都 DM 我话俾我知，我都好想知。咁呢一个咧就应该系大家都会听过一啲植物控或者一啲露营装备控、装备迷咁样啦。植物控系咩咧？譬如买一棵咧，不过我真系唔识啊呢啲。唔知会唔会身边即系听众朋友都即系对呢啲都有啲研究，就系、是、一啲植物啦吓。我哋可能旁人睇落去咧，哇，好似已经系枯萎咗嘅植物，但系其实你问下几多个价钱几多咧，可能讲紧系几千或者几万蚊噶。咁仲有咧，佢哋会对住呢啲嘅植物咧，嗰啲即系沉迷者吓，每日咧都会无微不至咁去照顾佢，照灯啦，我见过嘅，即系摆一啲温度计喺度啊，要知道佢哋生长嘅个温度系要几多啊，湿度又要几多，当住仔女咁样凑嘅。咁仲有咧，就系另外啦，讲个就系露营控啊嘛。我谂翻起我自己身边咧，都好似唔系太即有呢啲控，唔系控，应该话有呢啲朋友嘅，即系佢露营装备都一定系 OK 必备嘅。有啲咩问佢咧，佢都有嘅。咁我唔知道个控嗰个沉迷程度系去到边。咁我睇到啲资料就话，其实咧嗰种控嗰个意思就系话成屋都系露营嘅装备啦，甚至咧连屋企家私咧都换成露营嘅接灯啊！即系我哋露营通常都系好容易去处理噶嘛，啲接灯啊、啲铁嗰啲兜啊嗰啲，原来话咧嗰啲露营控咧就系咁样噶啦，喺屋企咧佢哋用嘅物件啊、家私咧都可能变成露营嘅感觉嘅。哦，原来佢哋沉醉喺佢哋露营嗰种嘅感觉，所以翻到屋企咧都唔离开唔到，都要好似露营咁样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几好，即系入咗坑中意露营咧，露营控。都几有 feel， 不过当然啦，我又觉得都要睇下，如果真系同屋企人一起住，都要睇下即系屋企人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呢种感觉啦。咁要话啊，我屋企人都好中意啊，我自己又或者我自己一个人住，我完全冇拘束啊，我买咩添置落去呢个自己属于自己嘅小天地呢、這个游乐场，你话几好咧？

0: 台作品无糖分词。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

0: 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咧，
3: 系
2: 有好配对嘅，就
3: 系
2: 周吉佩拍个 M V 嘅，
3: 系冇错。
2: 咁你啊请咗宋婉莹啊，
3: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2: 你哦，你惊屋企嗰个？
3: 梗系惊啦，
2: 有啲合
3: 作系。你知唔知我太太
4: 叫佢嚟监场？
3: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2: 冇出现，
3: 所以先至拍得咁。
4: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3: 咁咪监咯。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咧 Gigi 都讲咗好多关于上脑啊入坑嘅症状，唔知道你自己有冇去 check 究竟对于某一啲喜好等等系咪入咗坑咧？亦都分享咗一啲好得意、好搞笑、好奇妙嘅领域啦。咁仲有一啲可能真系啲狂热分子背后佢哋上咗脑，但系其实好开心嘅。咁当然啦，之后嘅日子咧 ，Gigi 都会邀请好多真系入坑，对于各种领域入坑嘅 fans 嚟到。上晒脑俱乐部去分享佢哋嘅故事，唔系故事咁简单啊，因为我都会问咗好多问题，其实一直都好想知道嘅，关于佢哋入坑嗰个过程啊，等等嘅甜酸苦辣啦。咁但系大家都可能都要思考咗一个问题，就系、其实咁疯狂咧系好定坏咧？咁其实客观啲嚟睇啦，咁我觉得狂热咧真系要付出代价嘅，最直接咧就系、一睇就系时间同埋金钱啦。咁有啲人真系可能为咗要买好多好多嘢，咁就啲积蓄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有人为咗可能要研究啊，或者花好多时间去读啊，去睇呢样嘢咧，亦都影响咗生活啦。翻工翻学咁影响就唔系太好啦。咁而喺交际上面、社交上面，可能有时咧太多时间都可能朋友，即系我估就呢、這个可能朋友。约你会宁愿去沉迷于自己嘅嗜好上面，而去推进你啲朋友，会唔会有影响呢？但其实咧，另一方面，我又睇嗰啲资料话，如果其实喺心态上面或者系心理角度上面睇咧，狂热亦都系提供咗一个情感寄托嘅空间或者专注嘅空间俾自己嘅。咁所以咧，其实狂热咧就冇分好同坏嘅，最重要咧关键就系点样去喺生活平衡同埋个人兴趣之间。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最重要是拿到平衡啦，我觉得。

咪突然之间觉得有感觉好平静，好充实。林家谦嘅《一人之境》咁啊，节目完结之前咧，都好想再同听众讲一声啦，就系如果你有听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第一集啊，希望你继续去支持，继续听落去，因为 Gigi 咧会花好多嘅心机咧、心思咧，去邀请好多不同领域一啲狂热分子，同我分享佢哋嘅世界、佢哋嘅故事，甜酸苦辣乜都有嘅。又或者你都想分享你曾经狂热过啲乜嘢咧？可能而家已经冇再去入坑噶啦，咁但系而家谂翻起以前咁样都几搞笑喎。咁不妨就 DM 我啦，我哋嘅上晒脑俱乐部嘅 IG 咧已经系开通咗噶啦，大家去揾一揾啦 ，Metro Fandom M E T R O F A N D O M。

谢安琪的山林道，希望大家对于你喜爱的事情都莫忘初心，保持这份热情。如果你在某一个领域觉得自己是狂热分子的，都欢迎你们 DM 我，说我知道你们上脑的故事，下一集可能坐在我对面做嘉宾的就是你们。

0: 噶咯。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四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北韩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个月中的战败投降日，要他参拜供奉了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对人类期盼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重大挑战。评论话，日本首相摇拜靖国神社意涵非同小可，在高市上台后，日本频繁做出历届政权都没有做过的危险军事动向，今次摇他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而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役者追悼仪式上，高市亦都不提反省和绝不再次发动战争的誓言。评论又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清楚表明今次拜鬼的危险性质，并警告日本刻意回避战犯国家、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历史重演。日本在战败日之际，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猛烈地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会为自身带来灭亡的风暴。台风简拉维今日中午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为当地带来暴雨。预计简拉维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省气象台报，简拉维中午12:30左右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8级，是每秒秒速18米。福建多地发布暴雨和台风预警，预计当地有大雨或暴雨，当局呼吁民众注意安全。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韩正说，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贡献。韩正说，两国关系近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贯彻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克就说，两国关系源远流长，科威特感谢中方长期支持，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美国财长贝森特据报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的详情。贝森特在《金融时报》撰文说，经济版的诺曼第登陆即将到来，目的是切断伊朗政权的所有经济命脉。贝森特说，美国已经大幅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并削弱其核计划，伊朗的经济遭受重创，伊朗政权最后的避风港就是剩下那些仍然相信姑息侵略可以换取和平的国家。贝森特说，这些国家持续购买和运输伊朗石油，透过外汇兑换机构和自由贸易区协助伊朗转移资金，亦都为伊朗提供航空、航运、船舶登记和银行服务，甚至隐瞒自己参与的程度。贝森特警告，这些国家如果继续协助伊朗，亦都将会遭到经济孤立，呼吁他们不要拿自己的未来来赌。发展局和建造业议会合办建造业安全周，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说，业内今年已经发生15宗死亡事故，认为安全文化未有真正落地。何安成在活动致辞时说，15宗致命事故，6宗涉及政府或者政府相关机构的项目，当中有安全经理离世。他说，即使职安健法例罚则已经提高，但是死亡事故数字仍然有所增加，有7至8成的意外是由不良心态和坏习惯导致。估计全港1400个地盘当中，只有大约200个在设计到营运流程期间都将安全纳入考虑，强调工地文化是由领导者去营造，业界领导层责无旁贷。一名老翁前年到曾经任职的游戏中心，无故用铰剪刺伤一名未曾共事的女员工，今早被裁定企图谋杀 罪成，在高等法院被判囚7年。陪审团早前以大比数裁定现年79岁的被告罪成，

0: 法官杜丽冰判刑18，被告在冲动下犯案，意图令业事主受到严重伤害，幸好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势，案情亦都并非同类案件中最严重。法官接纳心理报告说，被告严重沉迷赌博，自尊心脆弱，但是没有特别的攻击性，以八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有悔意，重犯机会是低至中等，加上他肺部出现肿块，顾及被告年纪老迈，再酌情减刑一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6: 早晨，找来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玉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6: 想听多些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啤梨理事会，密度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1: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6: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1: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6: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KOL。
1: 我是科林，
2: 我是 T-Max，
3: 我是司徒甲大，
1: 欢迎
2: 司
1: 徒甲大。
3: 唔系你咁样欢迎我咧，以为我是嘉宾，其实我是主持嚟噶。
1: 系啦，今日在座的全部都是主持，
3: 全部都是主持。
1: O K， 但我是话在座的全部都是主持。系啦，咁啊，嗱，司徒甲大咧。是在這裡最新的，
2: 是
1: 即是在新城電台來說是最新的崗位，
3: 但是年紀又最大。
1: 我不要說這些啦，
3: 是啊，我不要說，不要說這些，不要說這些。
1: 趙繼正呢，
2: 是
3: 你
1: 我是最舊的，
2: 是你是最舊的，
1: 但我是最舊的裡面是最新的，我真的是十年有多的時間。
3: 哇，
1: 對上一次
3: 即是你是爆旋陀螺啊，
2: 即系以前 hit 过，而家又翻嚟啊！
1: 我系复黑，系啊，我系复黑，
2: 冇错，
1: 我系复黑嘅人嚟嘅。咁所以咧 ，T-Max 反而系真系最旧嘅，
2: 呢个 suppose 系最旧嘅。
1: 其实 T-Max 系喺度两年系嘛？
4: 两年到啦，两年到，
1: 你有两年嘅时间啦，咁样
4: 系。
1: 咁就係造星之後，
4: 造星之後咁跟住又跌跌撞撞又追下女仔啊，不務正業下咁樣，
1: 係啊，
4: 咁啊跟住
3: 個個都係咁噶啦，
1: 唔係佢追女仔嗰個佢係公開追女仔啊嘛，因為佢喺個電視機度公開追女仔啊嘛，
3: 明白？
1: 你追邊個啊？誒細細粒細粒 ，sorry 啊，對唔住啊，
3: 傅利廉係啦，
4: 係喎傅利廉，
3: 係喎傅利廉，
1: 佢記得喎，佢動漫節真係
3: 我記得，係啊，幾似噶，
1: 係啦，新節目啦。我哋点都要俾听众们去认识下我哋。虽然 T-Max 可能喺唔同嘅节目出现过 ，James 啊，
4: 系 James 啊，
1: 同埋 James 啊，
4: 同埋 James 啊，
1: 因为有闲日嘅 James 同埋有
3: 点解明明你唔系 James， 你可以做 James 啊？
4: 喂，嗱 ，James 嘅定义大家要谂一谂嘅，有好多定义嘅，有啲人就话97先系，有人话95先系，我就梗系信95先系。
3: 不如我系咩？我话我都系啦，
1: 都得
3: 你讲嘅啫。
1: 你话系啊，系啦，
3: 我都系，
1: 系啊，十年前。我走嗰陣時，我個節目叫百萬 USB， 我都唔係 USB 啊，我都可以做。
4: 我唔知啦。哎呀，
1: 雖然有傳聞，雖然有咁嘅傳聞，
3: 我諗一陣哦，好啦，你話唔係唔係啦。
1: 師傅對電台嚟講，或者即係你喺電台嘅世界嚟講，你係沒有嘅喎。
3: 好多去人哋嘅節目做嘉賓咯，但係主持就少咯。所以一啲電台嘅環境上嘅嘢係唔認識，譬如如果大家見到個畫面嘅就係竟然其實兩位都係著波衫，
4: 哦，
3: 我就唔識著波衫咁啊，咁咧跟住咧就喂原來呢個冷氣都幾勁嘅，咁所以原來唔著波衫係會飛釘。
1: 哦，
3: 系啦，即系我知道你哋点解着波衫啦，
1: 因为我哋着波衫要着底衫，系咪？
3: 就唔会着一件好似我今日着件 T 咁样样，
4: 雪柜咁。
3: 系啦，咁我下次就会整翻啲嘢遮遮掩掩。
1: 直播室、录音室咧冻系有原因噶喎，
3: 系点？
1: 即系少少嘅冷知识啊，
4: 系
3: 啊，真系冷知识，呢个
4: 冷嘅，好冷。
1: 因为我哋今日系咁食字咧，因为好多器材喺度啊，啲器材系不断。转动噶嘛，咁，
3: 哦，
1: 所以佢要保持嗰个 cool down 嘅状态，咁，哦，所以呢度嘅冷气无论系直播室定系录音室都好，都要保持住一定嘅温度以下。
3: 咁所以如果只要我好似啲器材一样咁样转动，
4: 系
3: 咁我就会提升
4: 温度啦。你可以一路做一路喺度斗圈，
3: 系咯，咁我咪可以适应呢度嘅冷气
4: 咯。你可以试下。
1: 我到而家都唔系好得，
4: 系我都适应唔到，我都适应唔到。
3: 咁算啦，我放弃啦。
4: 系啊，仲要咧，有啲直播室咧系为咗唔俾你教个冷气，因为啲人会冻啊嘛，谂住教热啲啊嘛，佢会 set 喺个天花板度嘅，
3: 即系个掣，
4: 个掣摆个天花板度打横咁样。
3: 明白。咁其实林超英咪唔可以喺度做节目，
4: 佢闩晒冷气，即系佢
1: 唔得。我要谂一谂。
2: 顶住太劲啦！
1: 顶阵啊，
2: 开风扇就得噶啦。
3: 系啦，佢自己攞个风扇嚟，
2: 吹住你
3: 去做节目，申请要熄呢个冷气，
1: 自己攞风扇，
4: 自己攞风扇，吹住部机，一个吹自己咁样。
1: 唔系，我个脑系转动紧，林超英有冇去过财经台嘅？因为究竟有冇真系落过嚟啊？
3: 系咯，
1: 我真唔知啊。
3: 唔系，佢都系住附近嘅，佢都系住
1: 系咩？
3: 佢都系红磡黄埔街坊嚟。
1: 你揾下佢咯，
4: 你揾下佢啊
3: 嘛。下次叫佢落嚟，跟住评论
1: 下。因为真系嗰个街坊嘅系你啫嘛。
3: 哦，系。
1: 我唔係噶，
3: 我本身係黃埔街坊，係啦，佢係紅磡嘅街坊嚟。
1: 係啦
4: ，OK，OK，OK。
3: 咁即係佢都可以係我哋想邀請嘅 KOL 之一。
1: 其實佢都係，
3: 係咪佢係風扇 KOL？
4: 唔係，佢絕對，我想話佢絕對係一個 超有流量嘅人嚟。
3: 系啊，又有流量，系又可以代表到一个范畴。
4: 佢系直头去到咩地步呢？就我唔知大家有冇打机咧、嗯。最近打机出咗一只游戏咧，就
1: 系、
4: 是、你嗌佢咒语出嚟。咁然之后你嗌
1: 咩？去冇啤酒咁
4: 啊？系啊，咁咒咩？
3: 仲要系粤语，
4: 系、
3: 啊、粤语咒语。
4: 跟住咧，我哋同班 friend 玩嘅时候咧，其中一个有一招咧系周围结冰嘅技咧，我哋系 set 咗个咒语叫做林超英开冷气。
3: 哦，咁样就
1: 即系自己 set 嘅，
4: 系啊，自己 set 嘅。系啊，跟住成扎喺度嗌林。
3: 喂，林超英开冷气系好大件事，如果佢开冷气，
4: 系
3: 咪先？即系佢唔开冷气嘅人，佢去开冷气，系即系
1: 证明咗真系要开冷气啦，
3: 证明咗真系要开啊。诶，
1: 嗱，
3: 两位指标，
1: 头先讲咗好多。KOL 同埋流量呢两个字绝对咧就系我哋节目，我哋要同听众交代叫做 OK KOL， 咁、顾名思义就关乎于 KOL 啊，
3: 同流量啊，
1: 网络世界啊，网红啊，流量啊嘅、事情啦，咁样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喺呢个节目度听住我哋分享嘅一啲流量，就令到大家有啲能量。
4: Okay. 哇！
1: 你就谂咗几耐啊？谂咗三日噶啦。
4: 靓听，我中意呢个。
1: 我哋三个呢一个组合咧，就会暂时系逢星期一同埋星期三就会出现嘅。咁陆陆续续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系有啲乜嘢嘅环节会喺度啦，都要俾大家适应，因为 OKKOL 每日都会有不同嘅环节。暂时咧，每日都会见到我。亦都会见到阿司徒甲大师傅，同埋亦都会有其他嘅一啲嘉宾主持会出现啦，咁亦都会揾一啲嘅 KOL 啦，真係即係网红或者係同网红有关同流量有关嘅朋友，头先就讲啦，林超英会唔会都係可以係
0: 可以
1: 嘅、啊、即係我目标系咩呢？局长
4: ,ok,
1: 局长
3: 即係点呀？你而家立 flag 呀、啊、你
4: 要请埋啲拿落嚟喎。
3: 你系咪即系
4: 请埋
1: Mira？ Mira， 哇，立 flag 系 Mira， 张敬轩系咪？
4: 要立大啲，
1: 好有流量啦，系嘛？唔立 flag， 对唔住，对唔住，
3: 阿局长系唔需要成队 Mira 噶，系咪先？
4: 系嘅，
3: 佢系唔
1: 只能够讲到呢度，只能够讲到呢度，唞唞先。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OKKOL 入面有不同嘅环节嘅，今日我哋会有呢个环节。
2: 是日是日演算法。
3: 咁最近咧，即系派啲咩俾我睇咧？喺、本土嚟讲就系、即系狗仔嘅意外
4: 啊，
3: 好多
4: 好多。
3: 咁啊，同时间一个礼拜内甚至几日内发生晒，
1: 冇错。
3: 咁我咧就出咗个 post 就解释咗呢样嘢，即系尝试解释啦，唔一定有一个解释。因为我睇呢个漫画咧，印牙、印牙里面其中一个 opening， 其中一段嘅，因为日本人嗰啲漫画咧，佢有好多呢啲咁嘅意识喺里面啊。佢解释一样嘢叫同步性，或者叫共时性啊。系啦，就系咧。好似一啲唔关事嘅个体，但系咧佢会好喺嗰一个短时间里面发生好接近嘅事件。
1: 哦，
3: 系啦，咁就好似我哋而家嘅
1: 明白，
3: 狗仔咁样样，
1: 即系例如今日有啲关于马骝仔嘅新闻，
3: 系啦，
1: 跟住你发现未必一定唔好啊吓，即系假设系。日本咪有隻 Punchy 咁樣，咁係好 hit 嘅，係啦，好似公仔嗰個嘅。咁可能嗰期有呢個嘅時候，原來咧唔知去到土耳其咧個動物園又有另外一隻好 hit 嘅馬騮仔，又會出現又有新聞嘅。跟住然後又唔知邊一個地區又多一隻咁樣嘅，咁就係你係講緊呢一啲啦。
3: 類似啦，即係同埋譬如我自己本人嚟講啦，成年都唔去嗰個地方，但係唔知點解嗰兩個禮拜就去三次，突然間。
4: 哦，
3: 系我被动嘅，即系人哋约又好，要交收又好，唔知点解。
1: 明，即系可能你住九龙嘅，未必会成日去元朗嘅一啲单栋屋嘅位置啦。
3: 系啊，
1: 系因为佢有啲单栋屋嘅位置好啲嘢食噶嘛。
3: 系
1: 咁啊，可能你去咗一次之后咧，唔知咩下个礼拜咧，又唔知边个搞生日会又喺嗰度咯。
3: 但系唔系我拣噶，
1: 系
3: 唔系我拣嘅，即系所以我亦都解释翻，就系
1: 呢个就
3: 系
1: 印牙。
3: 唔系呢个唔系印牙，呢个同步性，
1: 同步性
3: 系啦，同埋要即系所以提醒路人又好，狗主又好，自己小心啲。
1: 呢个一定
3: 小心啲，即系尤其狗主啦，负翻自己应有嘅责任。
1: 即系有啲人话年尾要睇住啲交通啊，
3: 揸
1: 车搭车要小心啊，坐车
4: 都
1: 留
4: 三百六十五日，
1: 唔系系一年三百五日，啲人。讲啊，啲人讲啦，咁样当然就系话年尾零舍多啊，跟住要提醒啊，咁样。
3: 即系有一年，我唔知道我有冇记错啦，大家可以揾翻嘅。
1: 系
3: 即系咧，有架的士铲咗上去某酒店嘅水池嗰度。即系好浅嘅水池，好奇怪噶嘛？呢啲意外平时系唔会发生噶嘛。然之后好短时间内又有架的士咧，就喺山顶个炉压度越车越入。又出唔翻嚟，即系呢啲好奇怪嘅意外，系好短时间内发生，
1: 会发生几样咁样。
3: 系啊系啊，咁所以总之，大家小心。
1: 系嘅，
4: 小心嘅。
3: 即系虽然 pay attention
1: 嗱，即系都已经过去嘅个几礼拜啦，咁样，但系个几礼拜内亦都系有不同嘅新闻啦，
3: 系
1: 啦。咁当然个新闻入边嘅东西，相信。大家都會有睇嘅，大家都有留意到嘅，所以我哋真係入面嗰啲 detail 實內容啊，誰是誰非啊，就等人哋去別人去調查啦。當然我哋睇到嘅，見到有傷亡啊，我哋都好痛心啦，咁樣咁就，但係喺呢件事上面。司徒格特系谂起印牙嘅，
4: 系唔系我自己系谂起真系，因为我系一个狗主，
1: 系
4: 即系我自己有养狗啊嘛。但系咧，我其实好耐以即系一路以嚟咧，啲人成日就我记得我有另一个朋友都有养狗嘅。咁跟住嗰阵佢嗰只狗咧就成日都吠嘅，
1: 系
4: 系咧咁佢嗰只吠嘅程度系去到咩咧？就系佢松鼠狗嚟咗，我谂冇手臂
1: 细狗啊，细狗吠得有阵时仲劲过大狗，因为我以前都养细狗，我以前治娃娃都系一有陌生人嚟屋企咧，佢就唔停嘅。
4: 但系我觉得我讲嗰样嘢就系话佢我问佢其实你点解唔 train 佢，等佢唔好吠得咁紧要。跟住佢嗰个答案咧系我有少少觉得点解要咁讲咧？就系、是、讲、天性嚟噶嘛，唔使 train 噶咁样。佢系 咁噶啦，佢见到人行过就系咁噶啦。咁，我觉得呢样嘢要提一提，我自己作为狗主，我都要提一提，因为我自己好严嘅，其实我对自己只狗，即系你唔吠得就系唔吠得。
1: 哦，呢啲同养小朋友系一样，
4: 系
1: 家教问题喎，系咪？
4: 家教问题
1: 啦。
3: 咁同埋狗仔佢个智商都其实已经
4: 好假，
3: 系啦，高噶嘛。你唔好太抵睇低佢。
1: 有冇养狗啊？
3: 我有养小朋友。
1: 你唔好睇低佢咯，
3: 你唔好
1: 睇低
3: 佢，睇低佢接收嗰个指令嘅智慧，系啊，你真系可以尝试俾一啲指令佢吓，又或者当然啦，你话好专业或者有 budget 嘅，而家我哋有啲纯狗师啊。
4: 其实我想讲呢样嘢，我先至觉得最。
1: 我 Eric Cole 都走出嚟，有个 Eric
4: Cole 定 Eric Cole 啊
1: ？Eric Cole， 对唔住 ，Eric Cole，Eric Cole，Eric Cole， 总之 Eric 啦，系啊 ，Eric 啦，即系嗰啲嗰个啦，
4: 系啊，
1: 即系大家如果有睇一个宠物节目嘅。

0: 啊！佢去教導呢個狗隻啊，狗隻訓練師啊咁樣，咁我都認識佢嘅，咁佢真係一個好好嘅狗隻訓練師嚟嘅。但係而佢精力最精力取就
1: 係唔考啊，
0: 係啦，咁啊永遠見到狗就。但佢得佢薯先得嘅啫喎，
2: 係啊，第二啲
0: 我薯唔得
1: 嘅，我都薯過㗎，係啊，
3: 唔係佢係咪有一個特別嘅頻率㗎？
1: 即係佢嗰個薯，即係佢
3: 唔係嗰個頻率，即係佢個薯啊，係一個佢練咗好耐㗎啦。
0: 你講呢個薯咧？亦都係令我覺得，即係過去呢個狗隻事件上面咧，我自己喺腦袋度咧產生咗一個疑惑嘅，嗱，即係咁講嘅咋嚇，咁大家冇根冇據啊嚇，咁但係純粹憑空想像咧，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有啲嘢咧，可能係有啲 signal 咧，係動物先至感受到嘅，
3: 絕對會啦，
0: 即
3: 係
0: 咧，人類嗱，人都話即係咩低壓槽嗰陣時嘅心情差啲啦，咁又或者係嗰個咩水星逆水液啦咁樣啦，又話唔知會令到你身體有咩變化啦咁樣。咁其實係噶嘛，即係個地球不斷轉嘅時候，原來會影響身體噶嘛。
3: 唔奇啊，
0: 我就覺得係咪外星有啲信號，或者有一啲嘅環境因素變化，嗰一期咧令到啲狗嘅腦電波咧有啲移動，有啲波動或者移動，而影響咗佢哋嘅行為。即係我諗到係。哇！外星人系咪发紧信息？即系外星人系咪有九只？
3: 嗱呢个时候咧，又系我讲漫画嘅时候啦。唔系寄生兽咧，系啦，一套真系好出名啊嘛。寄生兽，佢哋咧即系身为一个外星生物咧，佢哋亦都系已经装咗一啲信息。点解佢会嚟地球？然之后佢亦都装咗啲信息喺喂个个嘅只只寄生兽都系有嗰个信息。So that 点解佢哋会喂？食咗人哋个人脑，然之后寄生喺里面啦，亦都解释翻头先讲嘅同步性啦，即系可能喂你讲紧外星嘅 message 又好，或者天气啊、大气啊一啲我哋收唔到嘅频率啦，如果原来狗仔收到，
0: 系啦，
3: 咁佢就有啲异动，
0: 系啦，呢个所有嘅说话
1: 系。
0: 都是我哋亂諗嘅啫，
3: 係冇錯，
1: 係全部都冇，
0: 完全冇根冇據嘅，
1: 冇錯。
0: 所以大家啱啱
3: 畫面嗰度見到三個頭盔啊，大家好揾啦，
0: 係啦。所以啱啱講嘅幾分鐘咧，抹咗佢啦。

0: 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依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提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永桥 Jasper，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6周，
7: 第三位。
8: 本周贵宾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这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他自己这首的城市尽头。
7: 第二位
9: 来到亚军位置了，他是小尖英杰。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城势力，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0: 第一咧，我哋有呢一个环节啦，呢、这个环节咧就系我哋咧会拣选一啲嘅KOL，
1: 系
0: 就系我哋去叫做推介啦，
1: 啊、
0: 或者系我哋好想
2: 准备好啊，准备好啊，
0: 你哋已经好 ready，
2: 引颈以待，
0: 你已经 ready 咯，我反而未 ready， 我未带翻个 IG 出嚟，
2: 我好想花少少时间赞赞阿科林先啊，即系我识咗佢廿年，
1: 系，
2: 但我未见过佢报天气。
1: 是
2: 但系头先见到佢报天气咧，即系企喺度咧，搵只手喺度捽碟咁样，喺个 panel 嗰度，好有型啊！真系，
1: 系、哎、噶，
2: 好嘢啊！真系。
0: 下次诶，攞部大机嚟帮我影张相。
2: 系啦，下次攞个大光圈咁样，少少灯帮你影翻张相，
0: 不得了啦！
3: 配合翻猴仔，
0: 终于可以转 profile
3: 配合翻猴仔，你帮落雨就会落雨。
0: 我哋去环节之前，大家我想讲下大家 profile pic。虽然咧，我哋即系讲网络世界嘅东西多啦，
1: 系，
0: 但我想讲。我的 IG 的 profile pic 是数以年计冇转过噶啦，
1: 点解？
0: 咁你哋咧？你哋系有冇转 profile pic？
2: 我
0: 点
2: 知转啊？我直头帮人影 profile pic 噶。
0: 咁你好多啦，
2: 系啊，
1: 你会帮自己影嘅，
0: 真系
1: 调转部
0: 喺师傅手诶嗰啲叫咩啊？喺师傅手镜
2: 头下咯，镜
0: 头下
2: 系啊，
0: 我成日想讲都讲唔到，
3: 用唔到，
0: 系啊，师傅镜头下嘅
2: 系啦，
0: 男男女女啊，
2: 系啊，
0: 真系。
1: 个个都响当当
0: 啊！讲出嚟啊，
2: 系
0: 个个都识嘅啲人，
3: 冇错，
2: 粒粒巨星啦，
0: 巨星
2: 系啦，就系最尾成个电影圈俾我搞弯晒，镜头下粒粒巨星系啦，获奖无数。
0: 你系几上次转 profile 嘅
1: 年零前咯，系啊，我应该系上一次出
2: 仔系好似冇咁密噶。
1: 系啊，
2: 系
1: 啦，唔系有时你转咗，惊人哋唔认得你啊。
2: 哦，
1: 系啊，呢个有机会可以讲下嘅，我有经历过几次。
2: 我上次嗰张就寒战嘅时候转嘅，即系寒战1994
1: 落去定
2: 系啊？我俾你睇下，唔系我俾你睇你就明噶啦。即系总之就系寒战嘅样啦。
0: 你都系攞啲嘢，
2: 唔系因为而家咧即系
0: key 落去啫，
2: 系啦，冇错啦。
3: 嗱 ，OK， 哇系，
2: 系嘛，
3: 真系寒战哦。
2: 以为我有份咁样啊，
3: 系啊，
2: 劲好开心。即系我嗰啲 profile pic 唔系，即系仔其实唔系为靓噶嘛，
1: 系为
2: 我系为搞个笑或者有个型咁样噶咋。
0: OK 啊，
2: 你要我帮你影
0: 咯，
2: 系你要我帮你影。
0: OK， 下次先。咁啊，去咯，我哋去呢个
2: 嚟嚟嚟，
0: 逢星一嘅环节
2: T-Max 先。
4: OK， 你个 KOL， 你个 KOL 系。
1: 我个 KOL 今日拣咧 IG 啊，就系 Magic_Winnie_IE 啊，或者有啲人会直接叫佢 Winnie 啦，系啦，咁就系 Magic Winnie 啦，咁样佢个 IG。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咧，点解我会拣佢呢？因为其实我本身系识得佢嘅。咁、如果咧当时咧大家系有睇呢个《造星三》嘅时候咧，咁曾经咧有一段时间咧就好多人咧就好流行两件事嘅，就系、是、第一就系讲粉红色嘅世界啦。我的世界是粉红色的咁样，
0: 造星三
1: 系啊，造星三。
0: 我的世界粉红色
1: 系啦，然后你
0: 即系佢粉红色头发，
1: 唔系，佢系喺个台度表演嘅时候讲咗呢句说话嘅、哦。我的世界是粉红色的咁样系啊，咁另外咧就系、是、另一个好流行咧就系、是、卓允之嘅唔好啦。
0: 唔好啦，即刻有印象，
2: 有画面
0: 即刻记得啦。
2: 唔好啦，
1: 唔好啦，
0: 我个 sticker 仲喺度啊，
1: 我都喺度，
2: 我个 sticker
0: 系啊，
2: 冇错冇错。
0: 呢个 sticker 系有嗰阵时系疯传呢个卓允之嘅唔好啦噶，但我
1: 系
0: 记得唔好啦，但我冇记得。
1: 嗰件事啊，
0: 世界粉红
2: 好多人有嗰个 sticker， 但未必知道个典故噶。
1: 系啊，
2: 系啊，即系原来系咁嘅咁样。
1: 个典故就系我当时，因为我喺现场，其实当时就是我坐喺后面。系啦，咁啊，佢啊，即系当时就表演咗一个吉他嘅字头，
2: 我坐喺后面啫，
0: 系
2: 啦，我知佢 I G 名，你俾翻我真名佢先，
1: 叶小妍
2: ，OK，
1: 系啦，叶小妍，
2: 小妍，
1: 佢叫叶小妍小姐，系啦，咁啊，我当时就坐喺后面就睇住成个过程嘅，咁啊，当时完咗佢嘅自弹自唱啦，跟住卓允之话唔好啦，咁样，跟住佢就情绪崩溃，
2: 系，
1: 然之后我记得嗰阵系都搞咗10分钟嘅，然后咗差唔多，
2: 哇，嗰个马拉松嘅地狱式录影
1: 系
2: 再压咗十分钟。
1: 咗十分钟。系啦，咁所以当时咧，其实完咗之后，我知道出到街都好多人讨论嘅。
2: 系，
1: 我系谂住咧，其实应该佢会唔会唔再即系唔做呢行啦？
2: 即系写
1: 死咗噶啦，
2: 系啊系啊，
1: 其实咁样啊，但系又估佢唔到。咁啊，最近咧再睇翻佢铺咧，佢原来佢之前咧就自己开咗公司。
0: 哦，
2: 关于咩嘅咧？
1: 系啦，咁佢
0: 就系 KOL 公司啦。
1: 诶，又唔系，佢间公司系专做啲 party 啊、表演啊，即系开 party 做啲生日嘅表演啊、唱歌啊，乜嘢都有嘅。
2: 系，
1: 即系开 party 嘅。

0: 一个你当可能有少少似统筹咁样
1: 嘅，嗰个生命力好强，
2: 好劲，
1: 好即系我佩服佢，尤其即系睇到呢个圈咁耐，
0: 系我佩服几样嘢系，首先就系如果即系都写死咁就系噶啦，其实大家都攞佢嚟做一个当时好茶余饭后嘅话题嘅同时，但系佢仍然冇放弃到佢想做嘅嘢。
1: 我有时咧，嗱真系唔好意思，我未 follow 佢，但系咧有时会派到俾我睇咧，佢一啲 reels 啊、story 啊，咁佢去表演嘅片段，佢依然系好元气嘅，好 canky，
2: 好
1: 想令到其他人开心
2: 嘅，系啊。系好有气氛，
1: 系
2: 好有气氛，
1: 或者佢总之就系好正能量咁样样啦，
0: 系啦。所以我对于佢个心路历程系几有兴趣嘅，即系到底佢系点样走翻出嚟嘅咧？因为都几轰动嘅。
2: 定系佢冇离开过噶？
0: 佢基本上系冇离开过个圈，但系佢个人由最初咁样俾人，
1: 你都要越过
0: 一个关嘅，一定
1: 系咪先？
0: 系你出到街，人哋认得你，但系系同你讲你个世界粉红色嘅咁，你好难过嘅，大佬真系，你明唔明啊？
2: 人生唔系有几可有代表作，
0: 系
1: 佢有啦，
2: 佢有一个代表作，哪怕是什么都好，因为本身个世界系粉红色呢一件事系冇乜事
1: 嘅，哦，冇问题噶，个世界粉红色系冇乜嘢，
0: 系噶系噶，
2: 所以喺佢个世界度，
1: 我个世界都系粉红色嘅。
0: 喂，OK， 我个世界蓝色嘅。
1: 做咩？你做咩停停咗？我世界粉红色唔得咩？而家
2: 系咯，
1: 系咯，
0: 大家都可以
1: 歧视颜色咩？
0: 系啊，你都系红色噶，你个世界。
2: 我咩色我都中意。
1: 系咯嘅，我比较偏向粉红色。
2: 咩色都 OK。
1: OK。
2: 叶小
0: 言系叶小言
2: ，IG 系
0: magic_winnie
1: 啊。系啊，咁啊，大家留。留意下佢，
0: 系啦，我觉得可以留意下佢啦，都一个好励志嘅故事。
3: OK， 你个 KOL， 你个 KOL 系
2: AKINAWONG.MP， 阿 Kina Wong.NP， 系佢嘅 IG 嘅名嚟嘅。Kina 就系 Wong， 唔系方。
0: 系
2: 啦，方就系方
1: 建仪啦，
2: 系啦，咁佢系汪，但系咧佢个 follower 咧唔系好多嘅，佢有两个 account 嘅，一个系佢自己个人嘅 account， 一个咧就系应该系佢嘅打滚嘅，我唔知系咪公司啊，因为我唔知有冇注册啦，但系系一个 do media 咁样啦，
1: 明白？
2: 咁就佢有两个 account， 通常佢系 course 住 po 咁样嘅，个人嗰个咧又得3600，但系佢另外嗰边嗰个咧。有36000嘅，
1: 即系潜力股嚟嘅，
0: 争咁远，
1: 千几
0: 争十倍，
1: 争十倍，系啊，
2: 因为啲人 follow 咗，可能佢嗰个公司嘅 account 之后，未必会 follow 佢个人，因为佢其实个个 post 都几乎系 cost post 啊嘛。
0: 哦，
2: 而我欣赏嘅咧系一直即系睇到佢系对 AI 嘅不离不弃，因为佢系教大家玩 AI 啊，做好多关于 AI 操作介绍嘅。
1: 女生系咪比较少啲咧？即系我睇好多系男生嘅。
2: 佢其实佢个 account 入边都有个男生嘅，
0: 系
2: 主力我系睇佢个女生，
1: 合理嘅，好正常，我明嘅。
2: 主力系睇
0: 我明嘅，我明嘅，我明嘅。
2: 啱啊，系嘛？
1: 系啱咗，啱咗，啱啊！
2: 我直接开一
1: 有资讯。
4: 限时免费任用所有嘅 AI model， 完全唔会消耗任何嘅 credit。大家知唔知平时生成一条15秒嘅影片要几多钱啊？揿一次
2: 系唔知噶，
0: 系啊，唔知要几多钱。
1: 唔系把声都几 OK，
2: 把声 OK， 个样都可以。
1: 三分甜啊，嗰把声。
2: 但我唔知道究竟佢。呢个样是真定是假的
1: 哦，系，因为佢教人做 AI 嘛，
2: 系啦，
1: 可能佢个样，佢个五官都是假的
2: 而佢每一次嗰啲片咧，即系佢都会系差唔多嘅板斧啦。大家知唔知道咧？而家嘅 AI 程式点点点咧，跟住然后成咧咁样，知唔知咧？而家最近咧有一个免费嘅 AI 方法啊，
0: 你有冇试过用佢嗰啲方法？
2: 基本上系有，
0: 得唔得噶？
1: 有得有唔得啦，
2: 即系我讲。我渣
1: 系啦 ，OK，
2: 即系我对科技嘅理解力仲
1: 系
2: 好弱嘅，
1: 系你唔啱，
2: 系即系，嗱，如果大家系即系紧贴住我嘅节目嘅话咧，我哋呢个节目开播嘅时候有首主题曲嘅，
0: 系
2: 我好老实咁话俾大家听，我用 AI 生成嘅，
1: 哇，唔系应用科技啊，你
0: 啱啊，
2: 咁但系咧，我一直想做嗰个主题曲嘅样子模样咧。
0: 系同
2: 并不是我哋，
1: 唔系咁，但系而家出街都几好听啊！你听到
2: 我只能够讲， 錯有錯著。嗱，佢錯得嚟咧，我係再後期修輯過，再剪接過，
1: 即係加埋自己唱落去。
2: 唔係，純粹剪接啫。
1: O K， 喂，係啊，
2: 嗰個高音
1: 係啊，最高音
2: 嗰個飆高音，你估我唔到啦。咁但係即係睇佢個介紹咧，好多時候佢都會做一樣嘢，就係將佢自己嘅服裝改變嘅，即係佢係有一個原裝著住自己套衫喺自己個房啦，跟住另外一個畫面咧就係可能去咗個森林度著住另一套衫咁樣嘅，
1: 都有著衫嘅，
2: 都有著衫。
1: 哦 ，OK， 明。
2: 我去睇嘅時候咧，有陣時咧，我係因為佢個畫面係平均咧，有陣時我唔知其實佢喺個森林度將翻間屋企出嚟啊，
1: 定係屋企借
2: 個森林出嚟，好真啊！
1: 定係佢去咗森林咧，直係
5: 啊，直頭個人喺森林。
1: 係啦，
2: 同埋咧。佢對 AI 咁好嘅即係認知咧，我直頭係想推到，即係我哋都會未來係有請 KOL 啊、網紅啊、流量成員啊過嚟去同我哋傾偈啊、分享噶嘛。我係想請佢過嚟嘅。
0: 點解咧？
2: 因為可以
1: 睇下嗰個人係咪真嘅。
0: 哦，
2: 其一，其二，究竟我點樣可以整到首好嘅主題曲咧？
5: 我谂可能你到时叫咗你有两个人上过嚟，因为你话佢一个会分开，一个喺森林，一个系咩噶嘛？
2: 其实系
1: 两个 twins 嚟嘅，
5: 本身
1: 两
5: 个人
2: 本身
5: 两
2: 个人根本就唔系 AI
1: 啦，根本就冇 AI 过，
2: 根本就系孖生
1: 系啦。
2: 然之后佢就扮系 AI
1: 系啦，住唔同地方咁样咧。
0: 唔紧要，即系为咗我哋自己节目嘅福利嚟讲咧，你同佢讲，哎呀，我哋想邀请你上嚟啊，但系咧我唔知你功夫系咪真嘅，不如你试下 jam 首歌俾我听下先。
2: 概念系咁嘅，同埋咧，我咧其实谂咗，我谂咗嗱，我哋节目 slogan 咧系你流量，所以我流量啊嘛，即
1: 系
2: 如果有听音乐嘅话，大家都知道我呢句说话其实系源自边首歌曲噶啦，咁然之后我就想，其实我一直好想将呢一句
0: 吓改咗，
2: 就系啦，尝试用 AI 生成咧，即系改咗去改头换面咁样，然之后用翻嗰个音樂底嘅，
0: 唱過會唔會簡單啲啊？唔使特登再教，
2: 唔係 AI 可以幫我寫多幾句詞。
0: 哦，係啊，
2: 我寫咗幾句，
0: 而家得一句
2: 唔
0: 夠啦，
2: 而
0: 家要創作埋啊！
2: 我寫咗三句嘅，我創作唔到啦。
1: 我哋轉頭幫你睇下諗唔諗到啦。
2: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有機會嘅話，希望可以揾到佢過嚟，就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同埋了解下現今 AI 嘅運作啊嘛。
0: 好，就好錯聲你。
1: 你个 KOL 系我嘅 KOL 犀利啦，就系、是、IG 名系 飞 lam mm，
0: 即系边个飞啊？
1: 飞 F A Y E， 王菲个飞，本身王菲个飞，咁你飞 lam mm 系边位咧？其实就系阿 Bob 嘅千金飞飞。
0: 哦，哇！
1: 非常之，即系我估啊，我估佢 I G 嘅数字应该系头先我哋介绍嘅三位里面最高。系啦，咁我初头咧就觉得佢，你系咪玩下噶咋？或者系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星二代仗住爸爸嘅名气咁啊，攞啲眼球吸下精就算啊，咁样
2: 佢都好吸啊。
1: 系啊，佢都好吸，但系有啲系吸咗，跟住就冇嘢去承接啊，或者净系。即系冇乜实力啊，咁嘅嘢，斋吸啊，斋攞一个虚荣嘅眼光，点知唔系？因为啱啱有个新闻咧，就系佢将会入读呢个演艺学院。
0: 哦，
1: 喂，坚嘢，
2: 有睇到有
1: 系啊！演艺学院戏剧，即系除咗幕前，你仲要
2: 都好抢眼。
1: 系啊，你仲要认识后面啊，即系你唔系净系幕前，你仲要认识啲理论啊，等等嘅东西。即系喂，佢系
0: 要
1: 读埋编
0: 剧噶，
1: 点都要认识啲啦，同埋即系坚嘢。即系初头我以为就系头先讲啦，即系虚火嚟，点知系实火嚟。
0: O K， 但其实我都佩服佢嘅，
1: 系
0: 即系因为其实佢都真系好引起好多讨论啊，
1: 同埋都有压力，
0: 有压力啦，一定啦，即系我都知道，我有时睇到啲 post 啲留言咧，有啲
2: 评头品足
0: 系啦，
1: 一定
0: 会
1: 啦，
0: 仲要大家我都会觉得都几难听嘅，即系有啲觉得系啊，即系当 即你都係人嚟，唔使咁樣啊，係啊，即有時咁樣嘅狀況。
1: 但係佢又即係可以企
5: 住，
1: 係啦，佢又可以處理到，
0: 係啊，即佢又承受到處理到。我成日都諗，如果嗰個係我咧。我 quit IG，
2: 即
0: 系
2: 铲咗啦，我唔玩啦，做明星原来做明星咁样嘅，
0: 系啦，
5: 玩咯，即系。
1: 但系午夜梦回想睇下靓女嘅时候，又要装翻，又要死气装翻，碌人哋个 IG，

0: 啊，我最多自己唔搞自己 IG， 但系我要睇人哋系啦，总之都要睇翻。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阿菲菲咧，系我将会非常之留意佢，就系我估计啊，佢而家喂，原来入演艺之前。佢已經有一定嘅名氣啦，跟住再入演藝，咁佢中間我估佢應該都會可能 keep 住 update 下、講下或者發表下，
1: 好兩極嘅喎，係咪啊？即係喺呢個層面上面咧，就係、是、啊，你之前就嘗試咗去開呢個叫做 IG 啊，或者喺網絡上面發展啊咁樣，是是是趁住呢個暑假等等嘅情況啦、啊、咁樣。咁因為佢認真讀書嘅話咧，有陣時可能大家會有啲朋友仔會。我认真读书几年先，
0: 即系收埋，
1: 系啦，收埋，然之后我就将学到嘅嘢，然之后重新一夜爆发出嚟。
0: 哎呀，我真系唔好，我唔希望佢收埋。
2: 我觉得佢系做呢个 A P A K O L 咯，即真系直击一下，其实到底读 A P 系点嘅咧？
0: 好多人喂，好有兴趣都想知噶，同埋有一个大家有一个误会咗，我觉得坊间喂入 A P A 系好难，
1: 系啊，
0: 有人以为系易啊。系啊，有人以为系即系将佢唔摆 first priority 啊。
1: 哦，
0: 但系我觉得系唔得噶，其实佢要求好高噶。
1: 系
0: 啊，
1: 我系会考年代嘅，好老实啲。
0: 系，
1: 我当其时我系有谂过入演艺学院，
0: 是
1: 我系想学读电影系啊，即系拍嘢嗰边嘅。
0: 系你凭咩咧？你？唔系，点解你咁有信心嘅？系换个角度，
2: 换个角度，
1: 唔系就系当我去了解嗰个入读资料之后，
0: 系
1: 我就发现咗我凭咩咧？
0: 哦 ，OK，
1: 我真
0: 系面对翻个现实，
1: 我真系唔够分啊！
0: 系
1: 真系唔够分入啊！原来佢系要即系会考系要有一定嘅分数或以上先至有资格去面试嘅。
0: 哦，系啊，
1: 系啊，我连见嘅机会都没有啊！
0: 系，
1: 所以我去咗第二度。读电影
0: 系，
1: 而我第二度咧，其实亦都系嗰个叫做资格咧，系都唔系太够嘅，勉强地
2: 紧紧 high 到，
1: 啱 high 边，俾我可以入到去。
0: 啊，亦都讲少少 APA 嘅东西，即系阿菲菲咧，如果佢入去读戏剧咧，应该佢毕业嘅时候咧会有 showcase 嘅。
2: 啊，系
0: 系啦，咁但系咧嗰个 showcase 咧。有唔公開嘅 showcase 嘅，係啦，有業界人士睇嘅 showcase， 我當年我都睇過，即係我睇過阿劉謙啦，劉謙同陳湛文係同一屆，係啦，咁我睇過佢哋嘅 showcase， 咁跟住嚟緊，菲菲嘅 showcase， 如果我唔知我有冇辦法啦。刘俊谦啊，
1: 刘俊
0: 谦系 ，sorry 啊，系懒熟咁，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系，
1: 嗱，因为刘谦系真系
2: 魔术嗰个，
0: 魔术系 ，sorry， 刘俊谦
1: 即系几啊，系大佬啊，
0: 刘俊谦即系我哋而家好多刘太吓，即系香港嘅电影界首席后生型男吓 ，OK， 咁啊，当年佢亦都喺 APA 出嚟，我睇过佢嘅 showcase， 咁跟住咧就，
1: 哇 ，APA 出佢出嚟真系。咁靚仔，
2: 系啊，
0: 系啊，佢以前喺里面已经系好靚仔，即系其实佢好惨啊，因为所有嘅靚仔嘅角色就系佢噶啦，系佢可塑性好低啊，
1: 好惨，
0: 系啊，好惨，佢唔可以试其他角色，因为如果嗰个剧本里面稍微有啲靚仔，通常都系佢。喂，你谂下，如果佢如果嗰个角色
1: 丑，佢系唔需要嘅，好多丑仔，
0: 系啦，我冇讲啊，我唔
1: 整
0: 丑，
1: 系啦，好啦，即系好多平庸样嘅，
2: 系啦，
1: 应该咁
2: 讲，要整丑佢要用太多粉啊。
1: 系我爆落去，整丑佢做咩啫？佢就系要出嚟做靓仔嘛。
0: 系啊，咁唔系，所以都系如果菲菲嚟紧，读完几年有 showcase 啊，或者甚至有毕业作品，我会好想去我睇下。因为到而家其实未睇过佢正式嘅演出噶嘛。
1: 哦，
0: 即系我哋见佢出 post 啊，佢讲嘢系啦，嗰啲唔系正式啊。即系我觉得，即系我真系想睇啊，如果佢读完书。真系学完嘢会点咧？好有兴趣，
1: 佢个正能量好强，
0: 系啊，正能量又好强，好犀利。好似同头先啊
1: ，Bob 嘅影响力
0: 系
1: 好大。
0: 系
1: 最近我睇过一条片系讲正面做人啊，如何正面做人，类似系咁啦，即系都系你见到佢嗰个正面能力好高啦，
0: 系
1: 佢面对嘢嗰个面对即系所有嘅唔开心咧，都可以化为乌有。
0: 系啦，最近佢又开 show 啦，又唔送飞俾我哋啦。系咯，
2: 唔讲呢啲啊！
1: 哦，你讲大嗰个系嘛？
0: 系啊，讲大嗰个系啊，
1: 冇，
2: 唔好讲呢啲啦。
1: 对唔住，对唔住阿 Bob， 对唔住，我代表佢哋同你讲声对唔住啊！
0: 我 WhatsApp 翻佢讲对唔住啊！

0: 讲多少少关于节目嘅东西嘅，
1: 嗯，
0: 因为我哋一至五啦，晏昼四点至五点啦，咁样咁就我哋每日嘅主持阵容咧都会有少少不同嘅，系，
1: 嗯，
0: 啦，听日嘅事咧。就是聽日嘅事，
2: 係喎，
1: 哦，
2: 所以你名言，
0: 聽日嘅事咧，大家就聽日先知。
1: OK，嗯，
2: 但係總之都開心嘅，一定入到嚟一定開心嘅。係
0: 啦，咁咧TMS 總之一定係一三會喺度。
1: 係
0: 星期三，我哋希望啊，希望啊，係會有嘉賓嘅。
1: 希望係。
0: 係啦。
2: 不是你啊，不是讲你啊 ,TMAX。
3: 我知
2: 道。你会在这里，我会在这
0: 里。是啦，那间不时 ,TMAX, 即如果时间许可的话，礼拜二又会出现。
1: 打下游击啦。
0: 跟着礼拜四呢，有礼拜四的，如果大家有听 Promo 的话呢，就有礼拜四的阵容的。
2: 是我刚才都听到了，已经
0: 是的。是的。那礼拜四的阵容呢是零零四四的。
1: 是
0: 的。你冇问点解，
2: 啊，到时
0: 就知道了，
2: 系到时就知啦，
0: 系啦。跟住礼拜五咧，
1: 系
0: 礼拜五我预定咗一个环节噶啦，咁样，因为即系我去度节目嘅时候咧，本身礼拜五嘅环节净系个节目嚟嘅，
1: 哦，
0: 呢个纯粹系我自己个人嘅状态啫，因
1: 为
0: 我系购物狂啦，
1: 系
0: 好中意买嘢啦，成日睇有咩买啦，系，咁所以我就
2: 你将佢咧变成个节目咧，你就可以继续买嘢。
0: 唔系，我可以继续倾买嘢。我发现倾买嘢咧都可以减低个购物欲。
2: 哦，原来 哦，你想减低佢，
1: 想减低。我 send 个网俾你啊，啲咩而家有啲
4: 唔系嗰啲咧，佢嗰个网咧系斋督，跟住佢有晒俾钱程序嘅。
2: 系，
4: 但系佢唔会送件货嚟。
2: 诈骗嚟噶嘛？
4: 你唔使俾钱嘅，
2: 哦，
4: 即系揿佢假嘅，
2: 佢就俾你
4: 压网嚟。
2: 哦，即系减我购物欲。
4: 系啦，
2: 我老婆又系啊，佢嗰个就系将嗰啲嘢摆晒落购物车。
1: 系，
2: 佢只要摆晒落购物车，佢 OK 噶啦。佢
4: 唔
2: 俾钱，
4: 揿
2: 俾钱
4: 嘅，等紧你揿啫。
2: 唔，系啊，我已经，我同佢讲，你买啦。
1: OK，
2: 我唔该你买啦。佢唔买，佢就摆，即系佢真系谂好耐，真系好想买。
1: 佢先买，
2: 系啦，咁所以，咦，原来科林原来系想我哋帮手咧解戒个购物欲，佢买得太多嘢，
4: 唔系你可以唔戒噶，你屋企冇位摆，摆我屋企得噶。
0: 系啊，我而家连仓都冇位摆啦，你要明白。而礼拜五咧呢个环节咧叫做咧失败的 man，
1: 哦，
2: 失败的 man，
0: 系啊，
2: 明
1: 明嘅
0: ，get 唔 get 到
1: ？get 到
2: ，buy，buy，
1: 系啊，失败。
0: 系好嘢，
1: 系
2: 哇，咁难度嘅嘢都俾你度到，
1: 咁犀利，
0: 失败的 man 吓，咁所以就礼拜五就会系请啲朋友都系中意买嘢嘅嚟做嘉宾，同我倾下，咁，可以系一啲 artist 嘅，又可以系一啲 KOL 嘅，咁样，又可以甚至乎可能系一啲同事嘅，
1: 嗯，
0: 系啦，
2: 买咩都得噶，
0: 冇，总之讲买嘢咯，
2: 定系一齐围度下点样可以减低个购物欲。
0: 即例如师傅咁样，师傅系音响界的，
2: 音响、电子、数码、相机嗰啲咯，
0: 即系类似系咁咯。
2: 咁买 A 就买 B， 系咁买咁啦。哎呀，唔好讲，
0: 因为我样样嘢都有瘾嘅，
1: 嗯，
0: 好易嘅，我好易上瘾嘅，所以我几中意即系同大家去倾下关于买嘢嘅嘢。所以礼拜五就如无意外就系咁嘅，系
1: 啦。
0: 咁至于听日究竟系点咧？
1: 系。
0: 就系听日就知道啦。
1: OK，
0: 原因听日大家就明噶啦。
1: OK， 听日嘅事就系听日嘅事
0: 啊。系啦，今日嘅事就系今日嘅事。
2: 好期待啊！好期待二十三个小时之后会发生咩咧？
0: 系啦，
2: 大家打开个收音机听下啦，
0: 就知啦。
1: 好啦，
0: 今日时间差唔多，
1: 听
0: 日继续。
2: 拜拜。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下午5点，
7: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发展局同建造业议会合办建造业安全周，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岸成表示，业内今年已经发生15宗死亡事故，认为安全文化未有真正落地。何岸成在活动致辞指出，15宗致命事故，6宗涉及政府或政府相关机构的项目，当中有安全经理离世。他说，即使职安健法例罚则已经提高，但死亡事故数字仍然有所增加。他指出，有7-8成意外是由不良心态和坏习惯导致，估计全港大约1400个地盘当中，只有大约200个在设计至营运流程期间将安全纳入考虑。强调工地文化是由领导者营造，业界领导层责无旁贷。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所有持份者不论担任乜嘢岗位，在确保工地安全上都有重要角色。当局目标在年底提交建造物条例修订草案，希望推动业界履行责任。一名老翁前年到曾经任职的游戏机中心，无故用剪刀吉伤一个未曾共事的女员工，早前被裁定企图谋杀罪成，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囚7年。陪审团早前以大比数裁定现年79岁被告罪成。法官杜丽冰判词时表示，被告在冲动下犯案，意图令事主受严重伤害，好彩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势，案情亦非同类案件中最严重。法官接纳心理报告指出，被告严重沉迷赌博，自尊心脆弱，但没有特别的攻击性，以8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有悔意，重犯机会为低至到中等，加上他肺部出现肿块，顾及被告年纪老迈，再酌情减刑1年。案情指出，被告2024年4月5号在深水埗长沙湾道一间游戏机中心用铰剪吉伤一个员工的心口，之后继续吉向他的面、手和脚，令他身上多处受伤，要送院留医，部分受伤位置家仍然留有疤痕。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听日在北京举行，身兼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的外长王毅将会同印度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会面。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是两个边界谈判的主要渠道，亦是双方就各自关心的问题沟通的重要平台。去年8月双方成功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议，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共识。今次会晤双方将继续就边界问题深入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双方还会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南韩军方表示，美国以兵力调度受到限制为理由，取消原定下个月同南韩举行的两栖登陆联合演习。南韩海军陆战队发言人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6月正式通知南韩，由于美伊战事，美国投入韩美两栖登陆联合军演双龙演习的兵力将会受到限制。发言人表示，双方正针对恢复演习密切磋商，但并没有提到会采取什么措施防止未来演习再次取消，或怎样弥补这次丧失的训练机会。南韩和美国在2012年开始定期举行双龙演习，但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曾经暂停，直到2023年恢复，并将规模扩大至到 C 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月16号表示，已经指示国防部缩减美韩例行联合军演规模，他批评军演昂贵，而且对北韩具有敌意。南韩军方之后宣布，当时正举行的美韩例行联合军演月之自由护盾提早6日在上个星期5结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较多。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Music on board。
6: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3: Honey Punch 成团一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新字，各大平台已经上架。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J 风冯允谦在这
2: 里。Hello，
1: 讲紧你的新歌《人间缺陷》。
2: 系，
1: 我哋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问题，遇到难关啦，甚至遇到一些需要我哋扭一扭自己个性的状态出现啦。
2: 系，
1: 但系对于阿 J，我一路识你都觉得啊，你好真啊，你好似一个活生生的小王子在我面前。
2: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就系可以做翻到自己，所以。你見嗰個喺電視嘅我，最多係可能化妝唔同啦，可能卸咗個妝咧就好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即係我講嘢或者我自己嘅諗法或者係咯，都係我嚟咯。即係好彩我係可以都做翻自己。
1: 8月2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风冯允谦，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夜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收听
3: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2: 我是 Band 李友毅，
4: 我是 Band 身李国伟。
2: 阿姐，我哋嘅节目咧，由今集开始就喺新时段同大家见面啦，
5: 就系喺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
2: ，Band 身。系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真系你啲 uncle 嚟噶喎，
4: 系我啲 uncle 啊，又系你啲 friend，
2: 我啲 friend 嚟噶，因为咧我识佢咧就早过你嘅，
4: 你梗系识佢早过我啦，
2: 因为我啲 friend 啊嗰阵你都未出世识佢，咁咧嗱先介绍呢位嘉宾咧，佢就1987年全能诗选拔赛嘅冠军，咁而且咧。佢參與嘅節目啊，資訊節目好多噶，香港早晨啊，婦女新知啊，歡樂今宵啊，同埋好多大 show 嘅司儀嘅。
4: 咁佢後期都加入劇組啊，參與超過100套電視劇嘅演出啦。咁主要飾演啲專業人士啦、法官啦、律師啦、警司等等等等嘅。
2: 係啦，而佢處境喜劇《愛回家》《八時入籍》裏邊嘅飾演嘅時天順咧，哇！做完之後，阿時生紅到不得了啊！佢入行超過39年嘅啦，差唔多，我都識佢39年嘅啦。佢就係楊瑞麟阿 Joe， 咁啊，稍後咧陣間佢哋就會上嚟同我哋傾偈噶啦。阿 Joe 好多嘢講，真係好排傾啊！阿 Joe 哥好多嘢傾啊。OK， 好，阿仔，我哋今日傾下啲咩問題，咩嘅話題咧？
4: 嗱，今集咧，我覺得咧，因為我覺得近期啦，又睇翻上網嘅時候，又睇到好多啊，即係你知有好多嘅討論區啊，好多呢啲咁嘅 topic，
2: 係啊係啊，
4: 咁啊。尤其是 T 字嗰個平台咧，就成日會有啲，例如話你啲廁紙究竟應該擺前面裝啊，即係向前裝啊，定向後裝咧咁。咁今集咧，不如我哋就向呢個方向傾，就攞咗一啲即係大家到而家咧都比較有少少爭議性嘅，
2: 有爭議性
4: 嘅，係啊，有爭議性嘅一啲日常生活，或者係一啲飲食嘅方式。
2: 好
4: 嘅一啲迷因啊，唔好话迷因啦，只系习惯啦。究竟边样系啱，或者边样系即系最 traditional 最
2: 系咯，我中意阿仔，你而家近排咧拣呢啲即系题目咧，真系拣得几好嘅，
4: 系咪？大家
2: 系啊，好有趣味性，
4: 好想知嘅。系啊，个人都唔同嘅，原来我又冇估唔到嘅，有啲
2: 系啊。
4: 嗱，我哋首先讲咗第一个先
2: 啦。第一个，
4: 第一个咧就系个厕纸究竟应该。向前裝啊，定系向後裝咧？
2: 即系向前
4: 擺，即系向前垂落嚟啊？定系喺
2: 後面
4: 後面跌落嚟咧？
2: 咁啊，向前派咧就通常咧，佢哋嘅感覺係容易搣啦，衞生啲啦，唔好咁容易俾啲貓狗拉喎。
4: 嗱，佢哋咁講啊，我自己咧就啊，唔係仲要講埋向後派先好嘅。
2: 向後
4: 派咧就覺得係靚啲嘅，即係整齊啲啊。咁就冇咁容易俾小朋友拉 ，OK， 一个俾
2: 猫狗，
4: 猫狗一个就俾，
2: 因为你摆喺后边嘅时候，可能跌咗落去咧，佢哋就好容易拉啊。
4: 但系其实我觉得两边都系差唔多咯 ，OK。
2: 唔系，因为如果你摆喺前面，如果唔跌落嚟咧，佢就跳到好高
4: 啊。OK，
2: 如果你后边咧，你黐住落。
4: 哦，因為後面佢一定要垂多啲落嚟，
2: 垂多啲落嚟啊嘛！
4: 你前面唔使垂落嚟啊嘛！
2: 冇錯冇錯，
4: 你會擺喺前面定後面咧？
2: 係咁啊！我睇
4: 你自己
2: 嗱，我咧就中意擺喺後邊嘅。
4: OK， 即係喺後面垂落嚟嘅，多啲垂落嚟嘅。
2: 唔係因為點解咧？都要睇翻嗰個廁所嗰個位置，你嗰個廁擺咗喺邊個位置？
4: 即係如果個距離遠啲或者距離近啲，
2: 如果譬如你好近嘅話咧，好近嘅咧。向下啦，即系向下，因为你手喺下边，伸容易，即系唔系唔，因为如果你太近嘅时候咧，你喺前面掹，
4: 佢就比较高啲，就冇嗰个距离容易搣。
2: 系啦，咁你摆边咧？
4: 我会摆前面，
2: 向前，
4: 我一定摆前面。我觉得就倒翻转嘅，因为咧，如果摆后面咧，有阵时一掹掹完咧。就好似頭先咁嘅 case 啊，唔係除咗來，可能你掹掹斷咗之後咧，你要卷翻佢出嚟啊，因為你掹多咗啊嘛，可能掹多咗半格，咁你咪要卷多少少出嚟再掹咯。
2: 嗱，大部分都係向前嘅，因為點解咧？你睇酒店就知噶啦，所有嘅酒店都係向前，然後
4: 佢就會直過三角。
2: 喂，呢個三角形嗰陣時咧，原來一個心理上咧係好重要嘅。
4: 誒點解咧？
2: 因為咧，如果你接咗一個三角形咧，啲人就覺得你俾咗卷新嘅我，或者已經、哦、我呢個廁所已經清潔咗噶啦。
4: 啊，
2: 我接個三角形喺度，即係如果你唔接個三角形，就咁 平喺度咧，咦，好似爭咁啲嘢。
4: 究竟係咪上手用完咧？
2: 係啦，
4: 未換咧，
2: 未換啦嚇。一早所以個三角形係好重點嘅。
4: O K， 咁其實我哋唔應該即係用完嘅時候幫人哋
2: 接翻三個，接翻三個，喂真係唔係？仲有啲人咧，譬如你講用廁紙咧，有啲人中意用啲香味啦，有啲就唔中意有香味，有啲中意有花
4: 壓花，
2: 有啲就唔係壓，有啲中意印花，
4: 印花啊，
2: 有啲就唔中意嘅。
4: 跟住有啲又壓花嘅喎，
2: 有啲壓花啦，係
4: 啊壓花嘅喎，
2: 壓花就
4: 我係中意有壓花同埋有香味嘅，
2: 哇咁犀利！
4: 但唔印花我就唔使嘅，
2: 印花唔使。
4: 我有壓花嘅，咁壓花就係因為佢嘅接觸面比較多啲，我覺得咧就會
2: 即係乾淨啲，
4: 好用啲，係啊好用啲。
2: 哦 OK，
4: 你咧？
2: 我係最好就乜都冇。
4: 哦，即係全 plain， 即係純平咁樣。
2: 係啊，咁我自己覺得，因為特別呢啲咁私密性嘅嘢咧，咁啊越少。即係花味啊，咁啊越好。
4: 哦，即係 organic 啲。
2: organic 啲啦，係。
4: OK， 嗱，我哋講翻先。咁最後咧，勝出嘅比率咧係有比率嘅喎，其實。
2: 係啊。
4: OK， 最後嘅比率咧
2: 係幾多咧？呢個美國廁紙公司。
4: 係啦，美國廁紙公司之前咧就因為究竟擺前面定即係支持擺前面啊嘛，所以
2: 淨係擺後面咧，
4: 淨係擺後面。係。佢係支持擺前面啊嘛，所以咧就引起全國一個好大嘅討論啊嘛。咁咧，嗱，去到最後咧，暫時嚟講啊，
2: 勝出嘅比率係
4: 向前65%。
2: 哦，得啦，贏曬。
4: 而向後係35%
2: 都有35%，都未輸曬，
4: 即係都係有向後嘅，
2: 都有，梗係有啦，係
4: 都係有向後嘅。但係咧，如果頭先呢個咧，我就想 extend 咗少少。咁如果去廁所嘅時候啦，即係去清潔啦，通常即係 number one、number two 啦。咁你 number two 嘅時候去清潔嘅時候，大事嘅時候，究竟幾多張？接几多张，即系接几多格啊？
2: 接
4: 每一次接几多格？
2: 咦，哇！正话阿成哥举一只手指，
4: 系用一格嘅
2: 一格，咁咪佢话用一分钟，唔系一格，一分钟嘅意思。O K， 嗱，咁你讲有几多格？一格冇可能，
4: 一格少啲嘅，
2: 即系正常计咧，我就通常系三格到啦。
4: O K， 你都系三格，我都系三格嘅。
2: 但系我好多人唔知嘅，
4: 有啲嗱，我发觉普遍嚟讲咧，女性咧系格数多啲嘅，哪怕系处理同一件事都好咧，格数系多啲嘅。
2: 即係佢
4: 通常都唔止三格嘅喎，我曾經聽過嗰個朋友講咧，佢哋係點樣做嘅咧？佢一次掹條好長嘅出嚟，好長嘅，然之後金字塔式慢慢，即
2: 係咩金字塔式？
4: 金字佢好似咧打橫接下接下接下接下，即係好似呢個左搭右右搭左，咁啊越嚟越少，越嚟越少，越嚟
2: 好似殘留油咁樣。
4: 係啦，咁就總之就一次可能有呢度四格、三格、兩格。
2: OK，
4: 咁样就总之由四格开始，三格开始，两格开始，一格开始，但我掹到好长咗出嚟嘅。但我自己系用三格嘅，
2: 系啦，但因为唔系用一次啊嘛，
4: 即
2: 系唔系用一次。
4: 我觉得两格，因为佢自己会中间分开。
2: 系咯系咯。
4: 但你三格好少会中间，即系你喺处理嘅时候、清洁嘅时候会打横分开。
2: 唉，真系唔知大家而家成日谂紧你自己用紧几多格嘅咧？
4: 系啦，
2: 摆喺前摆喺后咧，都几得意嘅。OK， 休息一阵，翻嚟。

0: 跟大家傾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的拗叫或者不同的用法的。
1: 下午五点二十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1:30 to 12:00，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两仔爷
6: 两个钟超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9: 病同病身在流行。
10: 我阿 Ben 李优毅，
11: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10: 喂，好似仲有啲余音未了，
11: 余音未了。头先咧就阿成哥系举一只手指噶嘛，
10: 其实话一分钟，
11: 佢一分钟就唔
10: 系一格。
11: 咁头先咧休息嘅时候咧，我哋问成哥究竟用几多啦？咁原来成哥唔系一格嘅。头先我又啱啱讲咗话啊，普遍嚟讲系女仔会用嘅数比较多啲嘅，原来唔系嘅，
10: 唔系啊，
11: 因为成哥用八格嘅。
10: 哇，咁劲啊，八格。
11: 八格啊！
10: 哎呀，哇！
11: 嗱，所以唔一定
10: 唔好似日本嗰度讲八格，
11: 你要几多格
10: ？OK，OK。
11: 咁究竟你哋屋企会用几多格咧？
10: 系啦，
11: 嗱，同埋用几多层？我觉得呢个有关几多层嘅事。即系如果我买一件厕纸翻嚟啦，你知
10: 好厚嗰啲，
11: 有四层，有好似最多都系四层，咩啊？暂时未有五层，你以前系两层咁样啊？咁如果三层或以上啊，尤其是四层咧，我试过四层，其实两格都够。佢因为佢个厚嘅程度，其实你计其实系几多层嘅啫嘛。
10: 系啊，冇错冇错。
11: 咁有阵时两格都够，三格已经你觉得好够。四格就好多啦，好厚，一即厚得就系你
10: 冇个感觉，
11: 你唔知究竟去咗边，你明唔明？
10: 控制有啲难度，
11: 控制啲难度，
10: 厚度太过，
11: 系啊，触感少咗。
10: 好啦，哇，真系咁，
11: 希望大家就唔好喺屋企咧，就因为拗究竟摆前定摆后啦。
10: 系啦，
11: 因为摆前摆后都 OK 嘅。我嘅卫生嘅情况都好似冇咩分别，
10: 冇分别。冇分
11: 別，我記得記憶中就冇乜分別，所以唔好話擺邊度咧，乾淨啲。
10: 係啦，冇錯。嗯 ，OK， 跟住講咩咧？
11: 我哋講都係同浴室有關嘅嘢啦。
10: 好啊，好啊，
11: 係啊，就係牙膏。
10: 好，牙膏
11: 係啦。究竟牙膏應該由個尾開始擠上嚟啊，定係由中間開始擠咧？
10: 嗱。喺尾部开始咧就卫生啲啦，
11: 即系尾部派啊，
10: 尾部派，容易控制嗰个份量，唔浪费啊，呢个就应该系尾部派。
11: 咁啊，中间派咧就系方便啲，
10: 系
11: 快捷啲，系啦，同埋即系习惯啊，你一攞起，即系通常你喺中间攞起噶嘛，你一攞起就知得噶嘛。
10: 咁其实即系嗰个快感啊强啲嘅，最肥嗰嚿挤
11: 落，系啦，最肥嗰个挤落，你就唔使喺后面嗰个
10: 慢慢
11: 压出嚟，
10: 因为嗰个系好似一个工作，但系最肥嗰嚿挤落去咧就好享受。
11: 系咁啊，有啲人就成只手一下就揸落去，然之后挤出嚟咁样，
10: 咁紧要。
11: 系啊，咁因为咧又系咁样噶嘛，头先厕纸咧又系会嘈交啦，
10: 系啊，
11: 牙膏咧又系成日会嘈交，
10: 好咁噶。
11: 系啊，牙膏都会嘈交嘅，即系有啲人系中意由尾开始，
10: 系啊，
11: 咁但系挤牙膏系同一支噶嘛，
10: 系啊，
11: 咁所以咧嗱。究竟是用尾部多啲定是中间开始接多啲？
10: 咁都有个比率
11: 的，有比率噶，原来
10: 有个比率噶，
11: 系啊，有比率噶，
10: 系啊。嗱，其实胜出嗰个比率咧。

0: 我觉得都合理嘅。
1: 嗯，
0: 即系大部分嘅人咧，嗱，尾部嘅原来有72%，
1: 嗯，
0: 中间嘅就系28%，即系话大部分人都系由尾嗰度开始，
1: 多过中间嘅。
0: 嗱，咁各位揸紧车嘅朋友或者听紧我哋收音机嘅朋友，你哋自己本身系即系高嘅时候系点知咧？
1: 因为
0: 啱唔啱啊？你20%定72%？
1: 因为我而家咧，我直头买咗嚿嘢翻嚟咧，就系咧笃落个牙膏味，然之后卷嗰啲啊。
0: 咁方便啲喎，
1: 方便啲唔系同埋靓啲啊！即系佢嗱，以前咧就好兴有一种直立式牙膏噶嘛，直立式牙膏咪大家唔使嘈啦。但系直立式牙膏都有个问题就系你揿嘅时候揿唔出嚟啦，我觉得个头咧有啲污糟啊，即系佢因为唔系一个趴盖咁嘅情况，
0: 系啦，
1: 佢外露噶嘛，咁咧揿嘅时候我觉得有啲唔未至于系咁完全100%干净，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嗰个扭扭扭
0: 咁啊系扭呢个几好，
1: 扭
0: 系啊，唔好扭扭零零啊，净系扭下牙。高啦啫，
1: 所以其实72% 啊，
0: 哇，都系由尾开始嘅，
1: 尾开始。嗱，跟住呢个咧，我谂好多尤其是系一啲家庭主妇咧，佢哋系呢个争拗会比较多啲嘅，系啦，洗碗嘅时候咧，究竟洗杯先咧，定系洗碗先咧？
0: 啊！即刻有人答啦，佢话洗杯嘅
1: 嗱，有啲人系啊，即刻点举手洗杯？
0: 洗杯派咧就系避免油污啊，即系
1: 费事拎啲油就落翻个
0: 杯嗰度，
1: 系啦，因为通常饮杯即系杯咧就少啲用，即系你会少装油噶嘛，
0: 即系好少装汤啊，
1: 系啊，汤啊成啊，
0: 装餸啊咁啊，
1: 通常都系嘢饮嚟嘅啫嘛，咁洗碗派咧就系话通常处理咗大件事。大件嗰啲嘢先就有效率啲，因为你攞走咗大件嗰啲咧，就剩翻嗰啲位咧就轻松啲，可以喺里面慢慢洗。系啦，
0: 居民
1: 咁嗱系有做你呢个系
0: 喺英国嗰度做嗰个实验嘅，
1: 系有实验证实咗究竟洗乜嘢先系干净啲嘅。
0: 系
1: 咁，我哋唔讲呢个住，我哋讲咗个比率先，
0: 比率先
1: 系啊个比率。咁究竟洗杯派定系洗碗派嘅？
0: 真系又估佢唔到啊！呢、這
1: 个，
0: 洗杯先就应该赢啊，但佢赢个比率就好细嘅啫，
1: 好少嘅啫，
0: 好少啊！原来系58%系洗杯先嘅，
1: 42%洗碗，
0: 即其实差唔多一半一半。
1: 系啊，即系争
0: 好少嘅啫，
1: 好少嘅 percentage。咁但系原来咧就即系呢一个英国嘅 BBC 咧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嘅，
0: 佢证明咩咧？
1: 佢证明
0: 洗。
1: 杯系干净啲先，
0: 系比较卫生嘅，
1: 比较卫生嘅。
0: 咁但系嗰个都系一个嘅，即系做嘢嘅方式咯。
1: 嗯，吓，但系你俾我咧，我都系，就算我即系卫生啲先咧，我都会拣咗效率先。
0: 我系唔知嘅，
1: 即系你洗洗下杯又洗晒碗，洗晒碗又洗晒杯咁样。
0: 唔系，
1: 妈咪鸭晒，
0: 我就系咁噶啦。
1: 唔系、哦、啊。
0: 我系唔使，
1: 唔使，
0: 我系唔使，
1: 你系唔使洗咯，
0: 系啦。但如果即系，譬如喺加拿大读书嗰阵嘅时候要洗碗咧，我自己咧即系冇话专登系要洗杯先，总之摆喺隔篱有啲咩我就洗咗先，
1: 洗咗先，
0: 系啦。
1: 啊，我系洗即系如果唔系净系洗碗或者洗咩啦，做烹啊嗰啲噶嘛，
0: 系啦。
1: 我得意喎，我系会洗油腻嘢先噶。系啊，我唔系洗咗啲细嘢先，我可能系好大个啊镬可能未洗咗，镬可能镬系最后洗，镬通常都系最后洗，但有啲我会洗咗先嘅，即系大件嗰啲我会洗咗先，因为费事阻住下面啊嘛。
0: 咁呢个就即系所以话先洗碗嗰个42%，其实真系唔少噶，
1: 系啊，真系唔少，同埋嗰个即系效率。即系你会觉得方便啲，
0: 虽然你觉得话洗杯先咧就系干净啲、卫生啲，
1: 因为通常你杯系窄底啊嘛，
0: 唔系，我觉得啲杯摆系好远，通常啲碗咧系会怼到埋你个碗，
1: 哦、一食完就怼落，
0: 怼晒呢度，啲杯通常系最后嘅位，攞入嚟咪摆后面，
1: 咁多一啖，然之后又未摆
0: 晒后面啊嘛，咁梗系洗，咁即系我就顺手噶啦，可以俾我做就系
1: ，OK，
0: 系啊 ，OK， 喂，
1: 咁啊，哇，其实仲有。
0: 哇，好多个！
1: 其实我哋仲有好多个，嗱，我留一个俾大家去估一估。
0: 好好
1: 我觉得下一集我哋可以继续会讲嘅。
0: 好
1: ，OK， 就系咩派呢？就系着袜嘅时候，
0: 系啦，
1: 究竟系先着左脚啊，定系着右脚咧？
0: 即系你谂下你自己，你系捉住我左脚，喂，原来系有分别噶。
1: 系啦，
0: 我哋唔开股啊，而家
1: 系啦，
0: 今集唔开股，
1: 今集我哋就唔讲住先，我下一集同大家讲个。
0: O K，
1: 究竟系先着左脚先，定系右脚先？究竟系左脚派赢，定系右脚派赢
0: 咧？好嘅，咁啊，阿仔，我哋呢啲咧，我哋下个礼拜倾啦。咁但系跟住落嚟咧，我哋请嚟阿 Jo 杨瑞麟将嚟同我哋倾偈噶啦。大家冇行开。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下午5: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在这里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滚出呼吁，通过手臂垃圾。

0: 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两仔爷
6: 两个钟
5: 超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9: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8: 我系 Band， 你有艺；
9: 我系 Band 身，你国
8: 伟。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啊，我哋而家隆重介绍，佢就系1987年全能狮冠军，亦都系参与咗香港早晨妇女新知、欢乐今宵同埋好多嘅大 show 司仪啊。
9: 咁啊，后期咧加入咗剧组咧，参与过超过100部呢个电视剧嘅演出啦。咁啊，饰演咧全部都系大部分啊，都系专业人士啦，法官啦、律师啦、警司等等嘅。
8: 而处境喜剧《爱回家八时入席》里边饰演嘅时天顺阿时生咧，系广为人识嘅。佢入行超过39年，我都识咗佢39年啦。佢就系杨瑞麟啊，钟。
10: Hello，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哎呀，真系呢啲叫钟哥，我钟叔叔应该叫
11: 钟哥。
10: 系啱啱，不钟哥哥，我谂由细叫到大咧，系比较亲切好多。
8: 系啊，真系由细到大，因为咧你咧就系1987年啊嘛，
10: 系啊，
8: 佢1988先出世
10: 嘅。系啊系啊系啊，
9: 你可以开埋我。OK， 好啊。
8: 系啊，大个即系我识你系早过识。我个仔嘅
9: 系啊，
10: 哦系，真系
9: 你识识得早过
10: 早少少啦，唔好多。
8: 我哋老友啲噶，
9: 系啊，你哋 friend 啲噶，
10: 唔可以咁样讲。
8: 时间长啊，
10: 系两种关系完全唔可以比较啊。
8: 哇，系讲翻你香港早晨咧，当年咧，我哋你系第系咪第一个节目嗰阵时香港早晨啊？
10: 其实应该算系第二个节目，因为当时我咧应该我做紧欢乐今宵，
8: 欢乐今宵，跟住
10: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先做香港早晨咁样样。
8: 哇！但系同你香港早晨一路做由87年做到93噶
10: 咯，系啊，即系我最深印象咧就系参加比赛嘅时候，即系我哋都提到比赛咧，
8: 系啊系啊，比赛系啊
10: ，N 年前嘅事，喺比賽過程當中咧，你知道啦，我哋新人啦嚇，即係你哋比賽嘅人就知啦。咁啊，好多人咧，即係好多師傅啊，上嚟即係教授佢哋啲經驗啊，佢哋經歷啊，應該點應該點。你爸爸我師傅嚟噶，
8: 喂，當時揾咗我啦，同埋表姐啦，
10: 係啦，葉文師，
8: 葉文師啦，兩個咧就去上堂嗰陣時教嘅。喂，當時揾咗我啦，同埋表姐啦，
10: 係啦，葉文師，
8: 葉文師啦，兩個咧就去上堂嗰陣時教嘅。
10: 教授，教授。

0: 爸爸同埋阿余文思嘅其中一对拍档，咁嚟咧同我哋咧系教授佢哋经历，因为咧每一个嘅节目，每一个嘅
1: 系啊，个个唔同啊，
0: 唔同嘅形式好唔同嘅，所以揾翻佢哋当下嘅人。或者当下比较专业的人士真的同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
2: 嗯，爸爸教得好不好
0: 啊？获益良多。
1: 饮杯。所以抵你攞冠军。
0: 其实呢真的好像很久没有在大气电波出现了。好奇怪嘅，初初入嚟覺得好似，咦唔係幾慣，
1: 係嘛？
0: 但係我諗呢個唔慣，五秒鐘之後，五秒鐘之後又冇咗啦，
1: 冇咗。做呢行係咁噶啦，
0: 或者係。
1: 喂，阿仔，你細細個已經睇佢？
2: 係啊，我係睇細細個，嗱，我真係可以講我細細個睇呢大啦。
0: 我唔會覺得介意，五秒鐘之後又冇咗啦，
1: 冇咗。做呢行係咁噶啦，
0: 或者係。
1: 喂，阿仔，你細細個已經睇佢？
2: 係啊，我係睇細細個，嗱，我真係可以講我細細個睇呢大啦。
0: 我唔会觉得介意噶。
2: 你知唔知道咧？其实细细个嘅时候咧，我有同爸爸讲嘅，即系啲今集我一定要讲下，就系细细个嘅时候咧，我第一次见咧，我觉得你系医生嚟嘅，
1: 即系杨杨水
2: 我觉得你系医生啊，系律师，系杨医生、杨律师咁样噶。我由细到大，我都一路以为系，即系可能嗰期医生咧，就觉得你系医生咧，然之后转个头，哇，爸爸佢又做埋律师啊！
0: 佢撩起呢样嘢咧，即系咧就要讲下，即系当下或者系差唔多有十几年咧，嗰种心情同埋心态。啊，自问咧细细个一个好百厌人嘅，一个百厌人，点解喺电视台就俾人哋包装到一个咁嘅样咧？即系好似好专业，好似好识嘢，好似
1: 唔
0: 系
1: 好似系啊？
0: 嗱，我点解百厌咧？举啲好简单例子，即系我可以喺小学嘅时候咧，就咦？买啲朱古力咧，就请啲同学食下先咁。好好人咯，泻药嚟噶。
1: 啊哇！哇咁大整蛊啊！
0: 即系总之就百厌，你明唔明啊？咁当然个同学食一下就掠咗，点解咧？朱古力咁嘅样，但系就冇朱古力嗰种味啊
1: 嘛。
2: 哦，即系个朱古力包装嚟，但系成粒都系泻药噶嘛。
0: 剪开成只朱古力咁嘅样啊，直情系。
1: 哦，
0: 即系食落去就当然唔系朱古力咁嘅味，咁啊同学就掠咗。嗱呢个就系。N 咁多種嘅人，我講呢件事啫，想話俾各位聽眾聽咧，即係我係一個好白眼嘅人。好，咁啊，即係歡樂今宵所舉辦嘅一個嘅比賽咧，咁啊加入咗啦。其後佢話一調我嚟話去香港早晨，或者一齊做，我好唔開心。
1: 系嘛？点解？
0: 我有冇同你讲呢件事啊？
1: 冇噶，冇噶。诶，而家爆开，而家爆开，得噶啦。而家爆开，你
0: 仲想讲开？我嘅唔开心就系话。死啦！我嘅性格唔系咁噶，
1: 即系唔系咁斯文，
0: 唔系咁斯文，又着晒西装，嘢又唔系咁有料，乜嘢都唔晓嘅，系一个咁嘅人嚟噶。你叫我各位朋友，我得唔得咧？我真系咁样谂得唔得？
1: 好老实，当年入得香港老实人冇大学毕业咧，系唔到嘅。
0: 唔系嗱，当然真系好坦白讲，即系自从加入咗香港早晨唔够，大约系我谂。两星期到啦，我就慢慢爱上你呢个节目吓，当然系同事啦，呢个唔使讲。另外，其实就话学咗好多嘢，
1: 系
0: 好多系职场嘅嘢啊，好多系我平时喺我嘅性格里边咧，谂住从来唔会接触或者觉得呢啲嘅访问系好闷嘅。画画喎，访问个画家喎，访问个或者系一啲嘅我哋政府嘅一啲嘅官员啊，佢哋
1: 特首我哋都访问过好多次啦，
0: 即系有好多变化好大，但系咦，我谂住我唔中意，但系喺个过程当中咧，不断咁吸收，不断咁吸收，学到啲嘢，慢慢对一啲本来十样嘢当中，我以为十样嘢都唔中意，唔系噃，接触咗之后咧。有五六样都几中意嘅，
1: 即系好似嗰啲画咁啦。
0: 系啊，
1: 即系初初觉得，都唔系好识嘅。但系听佢讲下，咦，又识得慢慢点欣赏。哦，呢个岭南派，哇，原来系咁样嘅，
0: 开阔咗自己嘅领域。好啦，至于佢话我似医生，呢样嘢就再喺度延伸一下。隔咗好耐好耐喺度，有一个导演，其实都系讲紧五六年前嘅事啫。嗰阵时系拍紧即系
1: 家族荣耀
0: 啊，
1: 冇错啦，我都记得。
0: 佢话，杨卓伦，其实咧就即系点解揾你做律师咧？
1: 啊，
0: 即系咧，
1: 你个样系律师。

0: 佢都唔好意思啊！佢即系头先就冇事，我揾唔到一个做律师比你做得更好。嗱，我当然佢呢句说话，即系我相信佢带有少少开玩笑啦。喺我哋个台里边咁多猛人，
1: 冇错，
0: 即系揾得揾点会揾唔到做得好嘅咧？不过只不过即系。一半講笑，我諗佢一半都認真嘅。咁但係我心諗，我慘啦，我就俾你呢一班人啊，呢一班導演、呢班監製咧，就框咗我某一個嘅形象。得啦，咁你就算有劇集做咧，你乜都唔使做啦，
1: 就係專業人士，
2: 做個專業人士。
0: 當然後來係有啲變化嘅，我就多謝添哥，或者陣間我可以講多少少。如果你問我的話，
1: 但係一定係嘅，唔係你問我問你得㗎啦。
0: 咁所以即係即係最慘就係我。所以去到後期嘅時間，我諗所謂後期，即係差唔多臨離開電視台之前嗰五年至十年間到咧，真嘅有一啲嘅即係聲音或者有人去揾我，我想有個咩專業人士揾你做咧，我推嘅。
1: 我推啊，
0: 我真係推啊！我以前從來唔會推嘢㗎，我哋呢一瓜人嘅，你叫我做乜就做乜。但我覺得嚇，
1: 又
0: 係
1: 警長
0: 嚇，唔好啦，
1: 又係沙展，
0: 即係我開始，
1: 又醫生，
0: 我好想享受我嘅工作。
1: 係
0: 咁變咗咧，當然我推亦都即係唔係話真係百分之百嘅。30%啦，有時我覺得，哎呀，真係我
1: 誠意
0: 拳拳，誠意拳拳，或者有呢個需要嘅，咁咪做咯。但係喺可能情況之下，可唔可以揾另外嘅朋友幫幫手啊？好多人都得啦，咁樣咯。
1: 哦，原來你自己有慢慢即係嗰陣時有個選擇，即係可以即係想，其實我覺得你心底裏邊係想 break through 嘅。即係你一個想衝破呢個框嘅，所以你先有咁樣嘅諗法，係咪咧？不如我哋休息陣間，
0: 好
1: 翻嚟講啦。
0: 好。

0: 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99.7 至102.1。
2: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4: 两仔爷
5: 两个钟超轻松，
6: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唱到行，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痛病身唱到行，我阿 Ben 李又毅，
8: 我阿 Ben 李国伟，
7: 我哋嘅嘉宾就系杨世啦，
8: 即系个。
7: 阿Joe啊，嗱，讲翻啦，即系正话咧，提到你即系慢慢演嗰啲角色咧，你好想系咪心目中有团火系想 break through， 即系
5: 就唔系净系做医生律师
9: 呢一个，又讲翻喺即系喺我呢一行里边嘅性格。
7: 嗯，
9: 我谂我嗰个嘅即系好矛盾啊，好想一样嘢，但系个企图心又唔强。通常咧有一个人，好想做嗰样嘢，
7: 即系目的性，
9: 系啦，你好即系千方百计希望有机会去做到嗰样嘢，但我又冇。你话我系咪喺度等紧机会咧？或许系，
7: 系噶，系啊，呢行系机会，
9: 系一种少许矛盾嗰种嘅状态。我系冇争取嘅，亦都坦白讲，我知道我系几难去争取到，因为你谂下，当一个监制想揾一个好特别角色嘅人，望一望。阿杨瑞麟，
7: 你当律师啦。
9: 啱啱揾佢做个贼，啊，因为我嚟紧有个贼，啊，有个即系叫做喺社团里边嘅大阿哥，啊，望住杨瑞麟，边个敢揾佢做嘅？啊，以后听日唔好瞓。
7: 咁大件事，
9: 即系我，如果我系嗰个监制，我谂我都会咁做。
7: 嗯。
9: 因为点解咧？佢做得即系叫做啊唔错嘅，做得几好嘅，交到功课嘅 ，OK 啊，有一种平稳过渡。万一衰咗咧，万一衰咗咧，我咪攞嚟衰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真系好理解。不过咧，就即系我好多谢阿添哥李添成。咁啊，细节唔讲啦。总之，你最后就系佢揾咗我做一个角色。你哋我谂未睇过嘅，嗰个角色系点样样嘅咧？将我头刮光晒光晒头，OK， 嗰个眉毛咧系白眉嘅，圆眼镜挂白须嘅，一啲嘅马褂，其实就系讲翻咧喺民国嘅后期嘅时候咧，即系嗰种嘅装扮，系佢讲话咧呢一个人咧系一个广州嘅粗粗鲁鲁嘅大阿哥。
7: 是啊，大帅是咪啊？
9: 佢唔系大帅，系直情一个坏人嚟嘅，一个坏人嚟嘅。但系呢个坏人咧，佢冇乜读过书，佢好爱锡自己嗰一对嘅仔女，系有感情嘅。但系因为佢系粗粗鲁鲁嘛，又冇读过书嘛，就同仔女咧只系识得会闹，心系好爱。咁所以阿添哥李添盛先生佢就话：如果我纯粹揾一个坏嘅人，我使乜揾你啊？啊！边个望个样就坏样，咁佢好啦，咁我又唔讲啦，
7: 即系要坏得有内涵。
9: 系啦，但系咧就去到尾嘅时间，成套戏完晒啦，我侧边即系听到转接吓，我 P 入话俾我听，阿添哥话你做得都几好，够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惊噶，嗰次真系惊噶，因为从来未做过咁嘅角色。
7: 咁我想有剃光头。
9: 系啦，咁变咗系自己准备功夫都尽量系做足啲啦。咁嗰次对我嚟讲系好嘅，我自己好中意嗰个角色。但系好可惜就系话咧，嗰个剧本咧，可能即系大家觉得唔系咁好啊。拍完之后雪咗。雪咗咧，差唔多几年之后先至攞翻出嚟。嗰套似叫做系柴狗嗰套剧叫做乜嘢啊？
7: 火舞
9: 我唔記得咗。總之就係有一集，有二集，有三集咁樣樣嘅。
7: 咩驕雄啊？
9: 巾帼驕雄，我係巾帼驕雄嘅第三集，好似就係。咁就幾唔理想。咁但係所以人生真係好得意嘅喎。啊，我諗住呢套劇集咧都
7: 定啊食住個落勢。
9: 咁講咁，不起碼我諗覺得俾人多啲去了解或者認識啊，楊瑞麟原來都。
7: 可以咁樣突破，
9: 做啲咁嘅嘢嘅喎，可以完全唔同嘅樣嘅喎，咁可以，哦，唔係拍完之後收埋咗五年，啊，呢個就係人生啦，唔係你所可以控制嘅。咁我覺得而家事後諗翻，我覺得都幾好啊，對自己嚟講又多一個體會體驗啊。
7: 咁其實你人生裏邊即係多唔多追呢啲嘢嘅咧？
9: 我比較少啊，
7: 少啊，
9: 我比較少啊，我係屬於一個叫做乜嘢啊？你嚟到嘅，我中意嘅，我要，我唔會強求。
7: 強求。
9: 我細個咧，我成日咧都會有一句説話咁講嘅，不過要小心講，大家亦都要小心聽就話。我啲生人都未試過冇錢使
7: 嘅。哇！哇！冇咁講啦，冇咁講啦，
9: 係咪啊？
7: 我好窮過噶。
9: 但係好簡單。

0: 有緊你自己嘅生活啦，或者擁有緊你嘅愛情啊，但你撇埋一邊去追一啲唔知乜嘢
1: 虛無縹緲、
0: 虛無縹緲嘅，好有意思啊！
2: 好，咁大家一齊欣賞下呢首張國榮嘅《追》。

0: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投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涵盖三幅住宅地和一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大约3.6公顷，预计可以兴建3000多个单位。中标公司的6个股东分别是中海外、招商局、华润置地、中旅集团、京东集团和信和置业的子公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洪水桥片区是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招投项目，总面积近11公顷，发展规模庞大，投资年期长。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既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反映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

0: 板块合作，形容六间企业是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为北都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中标公司估计推展整个项目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本港过去一个星期新增12宗社区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其中11人有长期病患。卫生防护中心表示，8男4女患者年龄介乎37至93岁，分别居住在东区、南区、中西区、大埔、沙田、屯门、元朗和九龙城。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调查显示属于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和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关。中心指出，由于退伍军人病的发病率和环境温度有关，夏季环境温度较高，为退伍军人罕菌的滋生提供有利条件，因此会录得较多的个案。两名内地男子进口20万支微元税香烟，市值约90万元，涉嫌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各被判监11个月和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上个星期五在机场截查两个被捕的34岁和37岁旅客，并在他们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涉案香烟，随即拘捕两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日访问伊朗，将会同伊朗领导人会谈。据多个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话，穆尼尔上个星期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双方讨论的内容。巴基斯坦军方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巴基斯坦努力促进区域和平和稳定的行动之一。伊朗官员话，今次访问的重点在于安全和和平。据指穆尼尔将会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亲信，同伊朗领导层讨论美伊局势，缓解美伊双方缺乏互信的情况，咁亦都会讨论近期胡塞武装对巴基斯坦盟友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同沙特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听日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就双边关系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今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同阿曼的双边合作，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同安全发挥作用。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巴德尔同阿拉格齐上个星期五曾经通电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等议题。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话，一艘邮轮在沙特阿拉伯附近海域遇袭起火，暂时所有船员安全。涉事邮轮在沙特阿拉伯沿布港以西大约117公里海域遭到不明的投射物袭击，船只主甲板起火，暂时所有船员安全，而且未有对环境造成影响。沙特当局暂时未有回应事件。自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沙特石油的主要经由沿布港和红海航道出口石油产品，每日有几百万桶原油在这里装卸，但趁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上个月宣布封锁红海和沙特有关的船只，沿布港的航运一直受到干扰。近几个星期，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附近的沙特石油设施和船只，又声称是上个月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沿布港的设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
9: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1: 密切留意，
12: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
13: 湾区城市。

0: 夜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抢到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病同病身抢到行，
2: 我是 Ben 李友毅，
4: 我是 Ben 神李国伟，
2: 我哋嘅嘉宾就系
3: 杨瑞龙
5: Joe 哥哥，或者唔系净系叫 Joe 哥哥嘅，
2: 系
5: 唔系啊？系即系有个有我即系听有啲唔同嘅人会嗌你 Joe 哥哥啦，或者叫阿 Joe 啦，
2: 系系。
5: 咁你又姓杨喎？
6: 好好啊，我真係好鍾意。以前呢
2: 我初初第一次听你个名字你叫叫阿 Joe 呢，我说你姓杨㗎喎。
5: 係啦
6: 有啲人觉得好避忌啊，可以。
2: 係好避忌
6: 即係中国人啊，好避忌。嗱我哋首先咁样啦，同我性格好有关。第一我又冇有唔知点解真係。
2: 即係点解你揀呢个名字
6: 先。係上天俾呢，就係我个人嘅心呢，就係唔係太过介意嘅。
2: 唔介意。
6: 即係我都咁嘅时候亂咁话人，我知我讲小过百二㗎啦嘛。咁係好唔介意呢俾人话嘅。话说呢我有个同学佢姓张嘅。佢就叫 Frankie， 係好好朋友嚟嘅。係人哋帮佢改呢个名字。点解呢，佢 Frankie 张 ,Frankie 张就係番茄酱。我就叫做番茄酱啦。咁你就叫做中央
3: 啦。
6: 其实就咁简单㗎。咁所以我諗、okay. 我諗我係差唔多中学初期呢就佢我叫 Joseph 嘅，咁但系 Joseph 其实都冇人叫噶啦，
2: 系啊系啊，
6: 咁就租样，咁啊租咗好耐啊，租咗好耐啦。咁同埋我觉得几好啊，我
2: 点解你觉得好咧？系咪人哋记得咧？容易
5: 好似系亲切
6: 用嚟同人讲下笑都几好、
2: 啊。哦，讲下笑。
6: 嗱，譬如我唔知陣間會唔會提到啦，譬如我平時咧好多時都會有機會咧去一啲嘅公眾地方，例如教會
2: 啦，
6: 係啦，去同佢分享下，去傾下偈啊咁樣。咁我就通常咧我就一定會介紹我個名嘅嚇。咁啊，我姓楊嘅，我英文名咧就叫阿 Joe。咁啊，大家就開始笑噶啦嚇。咁啊，即係用嚟去暖下個場，
2: 暖個場啱啱，
6: 暖下個場。去到其後就話嗱，如果日後喺街嗰度你撞到我，我又未必即係記得到大家嘅尊容咧。你埋嚟，我上次喺邊度見到你啊？阿 Joe 或者叫做 Joe 樣都唔緊要嘅。咁樣的話咧，即係證明。你是認識我的、我哋不如在那個時候有時間嘅一齊飲杯咖啡啊！我覺得幾好啊，作為係一個又容易俾人記啦，又可以同大家打成一片嘅一個方式，咁我覺得真係幾好咯
2: 嚇。因為你講到呢個名嘅時候咧，即係我個名字叫李友毅啊嘛。係。咁以前咧，我哋就即係要做呢、這個有陣時帶旅行團嘅時候咧，咁啊同人介紹嘅我個名字，我叫李友毅。咁大家咧可以叫我李仔啦。可以叫我魏仔咧，但我未结婚，唔好叫我友仔。嗰阵未结婚啊嘛，系啦，即系一样嘅。
6: 系
2: 咁，人哋会记得啊。
6: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几重要嘅吓。咁我再讲到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即系好多样嘢本来都唔系咁介意啦。
2: 系咯。
6: 我细细个咧，其实我已经好开心噶。我开心咩？因为我觉得我系一个好有爱嘅家庭。
2: 但系你屋企里边嘅家庭环境咧，即系据我哋啲资料咧，就系即系细细个唔系咁即系富裕嘅一个环境啊。
6: 绝对唔系啦！我记得我妈同我讲啊，佢话咧有一次咧，即系我哋嗰阵时兴嗲米啊，各位听众知咩叫嗲米？啊，你都唔知道。我哋而家咧好简单，去超级市场咧就买一包，大包细包任你拣。以前咧好多嘅米铺你就要去买按几多两几多斤买嘅。
5: 哦，
6: 一般嚟讲
5: 即系十斤咁样。
6: 一般嚟讲你可以买十斤。穷困嘅时候。希望嚟緊，我個口袋裏面可能有幾毫子或者有個零銀錢，你只可以幾兩咁樣去買。好啦，買翻嚟嘅米咧就要倒落個米缸嗰度。我有稱之為個米缸。當然個米缸咧就係
2: 寫住上滿噶嘛，
6: 就叫做咩叫做咩形形色色不同。有啲人用過。
2: 牙缸
6: 又有，
2: 我仲记得
6: 牙缸咧就好高级，
5: 系啊，听过。
6: 普通嘅饼干罐又有，总之你求其一个乜器皿，一个器皿你装米嘅，我哋就称之为牙入米缸。啊，点解我求其个器皿唔系真正揾一个米缸？买个米缸你要钱噶嘛，所以求其有个器皿就得啦。如果你啲米系多咧，你个米缸有翻咁上下高咧，一袋米倒落嘅时候，你感觉到啲声音嘛？咁样吓 ，OK 啦，
5: 唔失礼人啦，系嘛？
6: 但系如果你个袋米系好似 得幾兩嘅啫，差唔多呢個杯裝滿，譬如咁講嚇，倒落個米缸，而且嗰個所謂米缸好多時咧都係金屬嘅。
5: 倒落
2: 冇聲，
6: 你倒落嗰時候嗰個聲音咧，因為我哋嗰時冚兩啲板間房啊，即係隔離，即係會即係覺得好似好唔好意思啊！啊，即係連米都買唔起啦，係咁樣。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都會有聽到一啲咁嘅經歷，窮困啦，當然。但係我想講話窮困唔緊要，我心裏邊。细细个唔系好晓，一路大个一路大个嘅时候咧，系好体会到啊！我真系好开心，我系喺一个好有爱嘅家庭咧去成长。爸爸妈妈，我冇第四个啦。
2: 咪咯，喺嗰个年代好少一个。
5: 系啦系啦系啦，
2: 我哋都五兄弟姊妹啦。
6: 系啊，点解我冇问？但系唔系话
5: 系咪因为你曳啊？成
2: 个呢个会啊，
5: 或者啦，因为老豆就系咁样讲嘅，成日都咁讲。你冇兄弟姊妹，点解啊？
2: 因为你曳
5: 啊，细个
6: 梗系藉口啦。同以前嘅环境，我谂真系好难讲，系可能或者当时嘅环境嘅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系
6: 简单，即简单。叫我咁样讲法，咁一路咁成长咧，咁我系好受我妈妈嘅熏陶，因为我妈妈系一个好积极嘅女性嚟，吓、时间关系，我谂真系唔能够讲太多，我一直系讲佢嗰部分，可以讲个几两个钟，
2: 系啊，
6: 只不过佢系一个好积极嘅人，佢系一个好好学嘅人，佢从来冇读过。

0: 书，
1: 嗯，
0: 从来未入学校读过书，但系佢会教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系之类嗱一个例子啫。咁所以一路成长过程当中，你喺佢嘅身教，咁我就睇到好多样嘅。三十几岁佢先至学揸车，咦？哇，学揸车好靓
2: 嗰只。
0: 因为学揸车是可以有一技之能去谋生，去开保姆车，去车啲嘢翻嚟加工，完全都是即系我爸爸是一个很勤力的人，
2: 厂长嚟嘅，听讲系
0: 一个很勤力的人，但系佢勤力之余咧，佢系比较即系有嘅，佢好勤力做，佢唔会谂太多办法嘅，去解决好多问题。厂长又简单啫，即系其实五个人啊，四个人一间嘅一个小部门得啦，你系厂长啦。
2: 唔系咁嗰阵时，香港系好兴山寨厂噶嘛，
0: 系
2: 嗰啲叫我哋叫山寨，因为好细个嘅，好细间嘅厂嚟。
0: 系，而且往往好多时喺屋企里边咧，系即系屋企又系佢，工厂仔又系佢，做少嘅小型装配。咁当时咧，我哋真系攞咗少少嘢翻嚟咧，就做装配嘅。咁变咗我爸爸又负责嗰啲嘢啦，咁我阿妈去车嘢啦。我细细个我十零岁啊，我十零岁就好好力噶啦。当时我住喺深水埗，哎呀后生添。咁咧去到新蒲岗。然之後即係攞嗰啲銅料，一隻手大約係抽十八斤，十八磅，三十幾磅，搭巴士翻翻嚟深水埗，
1: 哇！撐住，
2: 犀利！哇！你嘅童年都幾勁喎嚇！好，我哋休息一陣間，再繼續傾傾你嘅人生啊！
0: 好啊！
3: 樹窿七十八號，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顧你嘅心靈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第三十四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微升两级，播放次数一百零。

0: 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两仔爷
1: 两个钟
0: 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神抢道行，我是 Band 李有毅，
1: 我是 Band 神李国伟，
3: 而我哋嘅嘉宾就系杨瑞伦
1: 阿 Joe。
3: 阿 Joe 啊，其实你就啱提到咧，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咧，个家庭环境唔系咁好啊，但系你又去到加拿大读书读。工程系啊嘛，
4: 系啊系啊，土木工程，
3: 土木工程
4: 系啊系啊。
3: 哇，其实呢个转变都几大喎。
4: 我上头讲过咧，我一生人其实咧有即系有好大部分系受到我妈妈嘅影响。
3: 嗯，
4: 我记得嗰阵时大约系二十岁左右啦，咁我就喺咧一间嘅公司里边咧太子站太子地铁站嗰阵时。地鐵站仲未開通嘅，咁我咧就喺度翻緊工。咁、
3: okay.
4: 我咧就其中個工作咧，就咧落到去一個沉箱。咩叫沉箱咧？
3: 哦，
4: 簡單嚟講，地下挖個大窿，
3: 大窿啊嘛，
4: 有個大窿，咁就落去咧做一啲嘅嘢。咁我哋咧就主要係做一啲嘅測量嘅啫。咁因為即係而家有師傅跟住啦，咁我哋去即係幫下手咁樣。你個地下越深咧，你個水就越多嘅，有地下水啊。
3: 嗯，
4: 好啦。
3: 同埋有沼氣㗎，
4: 未去到個地步啦。咁啊，翻到屋企可能或者十點零鐘嘅夜晚黑咁樣咧，成身濕曬，因為俾啲水淋到。咁、我媽媽見到我，佢話：佢話你想唔想讀下書啊？出嚟讀下書啦、啊。嗱，我細個咧，我講我白鹽，我白鹽讀書成績梗係唔好啦。冇、篇幅去講呢啲，我讀書點解唔好咧？
1: 我想聽。
4: 總之有
3: 喂，佢想你聽喎。喂，講埋你讀書嗰啲嘢先。
1: 我想聽下你細個嗰啲曳嘢。
4: 我細個啊，我細個未其實就係、是。同一班你知道咧，我哋叫做人以群分啊。一班唔讀書嘅同學，梗係喺埋一堆嘅、一班好讀書嘅人咧，又喺埋一堆。咁我哋咪唔讀書啲，繼續唔讀書咯，係嘛？咁啊，譬如一班四十人嚟計咧，我大致上係考得好嘅時候就考25咯。
3: 全班幾多人先？
4: 四十人啦，
1: 40
4: 考得好嘅時候。
3: OK。
1: 啊，咁考得好嘅時候，即係話你喺班唔讀書裏面好好噶咯喎。
4: 即係我想講，
1: 因為我當佢斬開一半嘅話，你
4: 我想講就話咧，即係唔知點解嗰次突然之間有神來之筆考得好咧，就去到大約25至28。
1: 哦 okay、
4: 好正常咧，30几係好正常嘅，係、正常一般嘅成績嘅。咁啊，一路都係咁樣，咁就變咗將自己就定咗性，即係我係呢一類人，我係。
3: 媽媽
4: 讀書嘅，我係讀唔到書嘅。好啦，定咗成，咁咪做嘢啦嚇。咁唔該得有問題嘅。好啦，翻去即係話你問我點解有機會去加拿大讀書工作啦。咁嗰時其實我讀緊夜校嘅，喺理工嗰時讀緊夜校。翻到去媽媽見到真係好辛濕，佢話你想唔想讀書啊？我嗰陣時突然之間我停咗一停。咁跟住我就講嗱，佢喺報紙嗰度咧，佢我都話佢真係我媽媽真係好多謝。佢係未讀過書，佢睇報紙，有一啲人就嚟到咧係香港嘅一個嘅青年會啊，喺嗰度招生，就招中學啊，招中學生。喂、你想唔想喺嗰度睇下？去了解一下啦。好啦，了解完啦，咁啊，跟住就唔知係太耐啦，唔係好記得啦。好啦，可能俾啲資料佢啦。咁 OK 咗喎，可以去嗰度咧，系读第十二班，
3: 第十二班 OK。
4: 好啦，咁我妈妈就准，唔系我讲过，妈妈有开保姆车啊，各样咧。咁啊，当时候咧，你知道咧，要去读书咧，你离开香港咧，系需要
3: 即系钱噶，唔少钱。
4: 但系咁多就系需要人哋又睇你银行，睇你成。我仲记得咧，当时候我仲系。同我爺咧，我爺咧應該係即儲埋咗少少即係錢啊，啲定期錢啊，咁定期錢最好啦，去啊俾佢睇睇，咁就可以即係所謂簽到證，係咁解嘅啫。讀得一年咧，係唔知讀唔讀到第二年，因為錢
3: 係啊，
4: 同埋我哋當時咧係唔可以做嘢，
3: 唔可以做嘢㗎。
4: 好啦，我蒙太奇式跳啦，我一跳四年完咗。可唔可以繼續讀啊？唔好啦，要錢噶嘛。翻到嚟香港嗰陣時咧，係83年。去到2003年 SARS 嘅時候咧，我媽媽過咗身。咁我睇翻佢啲資料啦，望翻佢嘅遺物。當然有好多樣嘢，我而家只係想講其中嘅一樣。喺佢本簿仔度記錄咗。咦？我媽媽因為好好人嘅關係咧。親戚群都好欣賞佢
3: 嘅，
4: 我舅父即係佢細佬啦嚇，咁原來睇到咧，咦有啲錢係同我舅父借，一路同舅父借，呢度又借，一路 mark 低曬，跟住還嘅，
3: 幾時
4: 還嘅？還嘅，一毫子都冇欠到。呢件事咧， 我媽媽冇同我講，
3: 嗯，
4: 係直至到我翻翻開佢嘅，真係所謂遺品啦，先知道呢件事。

0: 所以我好多謝我媽媽。當然翻翻我自己嘅信仰，因為我喺加拿大，我信咗耶穌。我就睇翻轉頭咧，即係講即係人生裏邊有啲乜嘢係好值得去把握嘅咧？正話講到嗰個正話套嗰首歌追啊，追啊，有好多人可能好中意一啲嘅嘢，其實我覺得冇乜問題嘅，係嘛？你付出努力去攞嗰樣嘢，但係我個人咧覺得你攞嘅時候，你有冇放棄到其他更加重要嘅嘢？
1: 更加重要。
0: 好多時我覺得喺今日呢個社會裏邊咧，好多人去追 A， 但係原來喺追 A 嘅意思同時，佢放棄咗 B 或者 C。而到頭來佢會覺得 B 同埋 C 係比 A 重要嘅，好可惜，我覺得咁係好可惜。咁所以喺呢個信仰裏面，我其中一樣嘢我體會啦，我體會就係話，人與人之間個關係係好緊要。譬如我同你哋兩位傾傾個偈，本來我有啲病啊，哇！真係而家個人都精神曬，唔係因為傾偈，我覺得係有一種莫名嘅關係。莫名的关心是很重要的。当譬如我没有健康，人一定有一天没有健康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有保证，这样东西一定可以向你保证。当然我们自己照顾身体可能会好一点，但总有一天你没有的。我没有什么健康的时间，突然之间阿 Ben 过来给个表情我拍拍我膊头，或者 Ben 过来做哥哥。不需要讲任何嘢，
2: 冇错冇错，
0: 系嘛？你嗰种人与之间透过好少爱嘅流露，爱嘅关心，莫大嘅安慰，咁即系我多口讲一句，即系我所认识嘅信仰就系神就是爱，咁所以将呢样嘢一路推广嘅时间咧，我觉得人嘅关系系最紧要嘅，所以我在節目開始之前，我傾開偈咧，我唔知點解，我覺得而家係咪如果用翻流行嘅用法啊，真係咪回咗堂嗰啲係咪？好多樣嘢你好似冇乜積極喎，或者係，但好可能我覺得嗰啲我到今日冇咁積極嘅嘢咧，或許對我嚟講係唔係？
2: 一個 stepping stone
0: 唔係太過重要咧，或者其他嘅嘢，我願意放多啲投放多啲咧，可能係咁樣，我自己未知嚇。
2: 因為其實咧，我識你咁耐咧，真係你嘅性格咧，都係即係唔係好似即係我有個好目的性，然之後砰砰聲去做，即係做一路都係咁嘅人嚟嘅。咁啊，咁特別咧就喺，但係喺娛樂圈咧，其實蝕底嘅。
0: 是噶，
2: 系咪蚀底咧？
0: 系噶，系噶，系噶。
2: 但系真系，你系咪曾经都即系曾经有都几多机会嘅？我觉得嗰阵时啦，即系讲翻开嗰一段时间，有阵时阿何必师傅，咁佢就移咗民啦，跟住咧就到呢个钟保罗啦，钟保罗就会即系接嗰、那个。即係金牌師爺，我講過嗰位。咁嗰陣時，我哋都有幾個師爺，佢又師爺，阿潘祖明啊，呢個兩個師。咁突然之間，阿鐘保羅咧就即係過身。咁突然之間，咦？又有個真空期喎。同一時間咧，我諗啊 ，Jo 嗰陣時嗰個機會都好大嘅。不如我哋休息陣間，講講你當時遇到啲咩先。
0: 好啊，好啊。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黄昏6: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大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7: 两仔爷
8: 两个钟，超轻松。
9: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1: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10: 我系 Band， 李友毅。
12: 我系 Band 身李国伟。
10: 我哋嘅嘉宾就系杨瑞麟。
12: 早哥哥。
10: 当年咧，即系讲翻嗰阵时嘅历史咧、
12: 嗯，
10: 你好似被啲高层召咗去倾偈嘅喎，系嘛？
12: 即系其实即系，我觉得都无谓讲。不过即系系啦，我哋咁老友嘅啫，倾下闲偈。我记得咧就系、是、真系我去到

0: 艺员科啊，边个人就唔好讲啦。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咧就制作部，佢讲制作部好清，即系好印象犹深，就将你个名啊交俾我哋。咁就想即系类似嘅意思就咧，就想俾个机会你。
1: 系
0: 咁咧，嚟紧咧你就会好忙嘅。你就会即系要做欢乐今宵啦。咁啊，香港早晨你都需要做嘅，吓咁、如果有啲咩大 show 嘅时间，就再去即系点样去安排啦，咁样。咁跟住咧，嗱，好坦白讲，我因为讲我唔系好识得为自己去计算也好，打算也好。咁如果当时佢将呢样嘢系讲到实啦，系咁噶啦，咁咪件事咪完咗啦。但系佢跟住再讲多样嘢，好，咁我哋咧就系、要好似系加多几年约。咁上下嘅意思、加多几年约，咁
1: 合理咯、如果捧你加几年约都正常啊。
0: 佢系讲加几年约，我要话，即系总之佢有少少附带式嘅嘢去问我嘅。
1: 系、
0: 咁我就话，我朝头早而家帮紧人手做紧啲嘢嘅。
1: 我嗰阵时你帮紧你舅父手嘛？
0: 系啦，冇错啦。即系做紧少少嘢嘅，咁我惊个时间就唔知。即系嗱，你话系咪一个傻人嚟咧？即系人哋。将个咁嘅机会俾咗你，你收声嗱嗱声接咗佢咪，接咗佢咪算啦。唔系，懒系好有责任感。而且上我又真系好有责任感嘅。我哎呀，我又要帮紧手啊，做紧其他嘅嘢咁样。细节唔系好记得啦。意思即系话咧，哦咁啊，
1: 咁就你唱得啦。
0: 唔系你翻去谂一谂啦，入幕咁样，入幕谂一谂咁嘅意思。我冇复佢，隔咗大约系差唔多，我唔记得一个星期，因为两个星期。艺员科打电话俾我，系另外一个人，一个同事啦。
1: 喂，再上嚟，
0: 杨瑞麟，系你而家继续做住香港早晨先啦。
1: 嗱，
0: 系啦，你继续做住香港早晨先啦。句号，咁我要答下佢噶。好啊，
1: 感叹号，
0: 冇感叹号，但系我觉得好啊咁。咁當然啦，其實我都有同一啲人即係分享下，
1: 咪加個問號嘅，其實咁樣都有個問號喺度。
0: 咁其中有位導演佢話 Joe， 你失咗個好大好大嘅機會啊！咁我心諗，係咩咁啊？好坦白講，我而家望翻起，即係隔咗咁耐望翻呢件事，係咪失咗一個好大機會？我信係呢第一嚇，我信係。但第二即刻即係隨之而來嘅，因為有咗咁嘅經歷啊，做人。O K 啊，冇乜问题啊，
1: 最大都过咗啦。
0: 系啦，呢个咩咩
1: 照做咯，
0: 咩机会啫？咁人生我其实我所经历嘅 O K 啊，几开心啊。O K 有我想做嘅嘢，我做到啊，我温饱啊，我唔会冇嘢食啊。我
1: 跟住你仲有你自己公司啊，有间传销公司，好
0: 简单嚟讲，我各样嘢我觉得
1: 做得好好啊，
0: 都 O K 啊。好啦，你话讲翻机会嗱。呢個機會係自己即係傻更更啦，錯失啦。你講話機會嗱，譬如我正話形容我嗰個角色，或可以係一個機會咧，但係個劇本唔好，咁啊雪咗。咁當然出到嚟亦都整套劇嘅反應係麻麻地嘅。但我想再講，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機會嚟嘅噃，就係、是、八時入職啦。正話你都提到。
1: 哦，八時入職嗰、那個。
0: 八時入職頭嗰三個月咧，闷闷地啦，我又系高层啊嘛，又系老板，有咩好睇啊？老板有咩好睇啊？
2: 你恒常发挥成系。
0: 但系咧，编审咧就突然之间俾咗个女朋友俾个老板喎，啊俾个后生嘅女朋友嚟，
1: 仲好身材嘅。
0: 跟住呢个老板嗰个嘅角色咧，即刻立体咗啦。估唔到，慢慢咧。啲觀眾咧係受落咗，而個編審直情同我講，佢都中意。
1: OK，
0: 咁就一路落去啊，幾好喎！
1: 咁
0: 啊變咗咧，
1: 咁
0: 啊變咗咧就好多，真係無論係家又好啊咩，個個咧就叫我時
1: 生。時生啊，
0: 係啊，見到我太太咧就叫做時太。好啦，咁點都好啦。
1: 一見啊，喂，阿時來問到，
0: 我想講就係話，我好似印象當中未見過一。套嘅 sitcom 系咁短命嘅，啱啱呢一套嘅，而家做紧呢一套嘅叫做系啊《开心速递》，
1: 速递吓，
0: 六年、七年、
1: 九年嘅寿
0: 命，好啦，我呢个八时入职，十个月、八个月、就冚埋咗啦，未试过 即係一個
1: 一個 sitcom 咁。咁你咁講又好似
2: 又好似係喎，
1: 好似係。
0: 點解咧？哦，因為當時阿毛姐毛舜筠咧，即係佢種種原因咧，佢又要離開啦。不過其中嘅原因咧，就係佢要咧去即係去法國咧去學烹飪。
1: 哦，烹飪啊，
0: 南大南大。咁你知道冇咗佢，咁啊真係唔成事噶啦。咁就接埋咗咯。
1: 哦。
0: 系嘛？但如果你可以想象呢一套嘅剧集，
1: 哇，继续落都几正。
0: 你唔好讲话，你唔好讲话两，唔好讲话八年啦吓，即系，但系都冇理由得十个月系嘛？嗱，所以你话我你所以讲讲机会就系，或者即系神唔俾我喺呢个嘅圈子里边，有机会做得叫做所谓大放异彩啦。因为呢个圈子咧，我觉得系唔容易去，好多样嘢唔容易把持嘅。
1: 系
0: 固然做得好，唱得好，开心。
1: 系，
0: 但与此同时，你好多附加嘅嘢咧，你要去或者抗拒啊，或者要企翻稳，不容易。可能即系我嘅信仰话俾我听，得啦，等你唔使咁辛苦。
1: 哇，咁佢讲咗你即系嗰个生活或者个生命，我觉得你都几享受
0: 嘅。享受啊，享受啊，
1: 好享受啊，
0: 好享受，真是真系好享受，我好开心，好感恩系啊。
1: 咁你咁感恩，拣一首咩歌送俾我哋啲朋友咧？
0: 有首歌咧，睇睇个名先，我记得拣咗嘅，叫做《爱是不保留》。喺现今嘅世界咧，我哋成日讲就话咧，哇，爱啊，真系有时大家中意到嘅时间咧，就乜都得嘅。
1: 系
0: 维持唔得长嘅，一阵间中间又嗌交嘅，啊，一阵间你又对我唔好，你对我唔好，我点解要对你好啊？但其实喺我哋所讲嘅爱，喺我哋信仰里边所讲嘅爱咧，系啊，你系永远彻底嘅。你是永远彻底，点解啊？例如爸爸爱个仔，
1: 冇计噶啦。
0: 如果我哋从一个利益嚟讲，蚀紧嘅。我成日同你分享系啊，
2: 系一个蚀底嘅投资。
0: 如果你讲系话，
1: 我蚀得起啊。
0: 如果你话讲积，咪话养儿防老，
1: 冇嘅，
0: 唔好啦。如果你养儿防老，你由呢一刻不如就储埋啲钱，咁就或者
2: 咁啊，真系防老，因为你数到嘛，稳阵啊嘛。
0: 但系我想问，好奇怪噶噃。既然计晒数，你都系蚀紧嘅，但系点解你依然系咁爱锡你嘅仔女咧？啊，呢一个爱系唔系完全毫无保留地，完全系即系将你自己倾尽一切去爱咧？点解啊？
1: 咁啊，大家要
0: 真系要问上天，
1: 冇错，
0: 先知嘅。
1: 咁啊，听嘅呢首歌其实都知嘅。咁大家不如而家就一齐欣赏呢首关心妍嘅《爱是不保留》。

0: 黄昏6: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宾治，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出道一周年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

0: 慢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8: 两仔爷
9: 两个钟超轻松，
10: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en 同 Benson 抢到行》，我系 Ben， 你有艺，
12: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1: 而我哋嘅嘉宾就系杨世啦。阿祖，嗱，咁我知道咧，你自己都系独仔，咁咧跟住咧，你同太太结咗婚之后，都系一个小朋友系咪？
1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1: 都系喺加拿大读书，都系喺多伦多啊。
13: 系啊，
11: 系啊，系啊，嗰次我记得我哋去都。多人多的时候同埋你仔仔一起吃个饭。是啊。
13: 哇真的即日子过得好快。
11: 好快。
13: 时间过得好快。好似佢咁哇好大个啦。
11: 对啦。咁小时候。
9: 对你真係小时候都唔係你睇我小时候到大。
13: 真的。
11: 当时我哋上香港早晨节目嗰时佢都係啱手抱。
13: 对呀对呀对呀。大家都即係等你好开心。你知道呢即係喺整个节目当中突然间哇有人添丁啊几开心啊。带俾嚟我哋好多嘅笑容啊，睇到你哋好多嘅幸福。喺家庭其实真係好多时真係一个幸福嘅来源同埋支柱嚟嘅。我见到譬如话你啦，连你太太啊仔啊，即系嗰种嘅融合啊，或者大家嗰个嘅，我用个夹字咧，
11: OK。
13: 在現今的家庭呢其實真的很少，
9: 不是很夾的，不是很夾的，
11: 我們搶到行的。當
13: 然我用這個夾呢其實不是說話真的樣樣東西都是對yes， 不是這個意思，但起碼呢是那種的融合，我用講個融合是很重要，不過我很相信是經歷了很多年才達到即每一天每一天都有進步的一種情況。我現在還在讀書，咁佢其实就係、是、早几年前呢佢就停咗佢嘅工作。OK， 咁佢就想继续读书，咁佢而家就继续读书啦、
11: 哦、
13: 就
11: 喺
13: 係呀佢继续读佢嘅工商管理吓。咁、一年嘅课程。咁、就嚟完啦。咁佢又。佢喺香港读。
11: 香港读
13: 。我同佢嘅关系好得意嘅，同你哋嗰个情况唔同。我哋好多时摆喺心度。係
11: 咩、
13: 我深信呢我仔都係锡父母嘅。但係佢就唔鍾意去用说话去表达嘅。
9: 哦，用行为。
13: 行为你感受到啲。都唔會，即係唔同，好似我哋一般話啲女咁啊，
11: 會黐啊，黐啲啊，
13: 就絕對
11: 唔係。
13: 但係，即係睇佢一啲好簡單，一啲好一啲嘅小事情、小動作啊。咁雖然唔係乜嘢，譬如佢都會緊張嘅，譬如父母嘅生日啊，等等，佢會係緊張嘅，佢會去安排定係食飯啊，或者甚至乎佢一啲嘅小禮物啦。不過有時我同佢講唔好送禮啦，唔好送禮啦，
11: 係唔好 stop 佢。
13: 我 stop
11: 仔送禮啊！
9: 系啊系啊，呢餐你请我食系咪啊？
13: 因为有时你发觉，即系我先我讲啦，你话
11: 唔好，你唔好咁，真系唔好咁啊！佢嘅份心意，你唔好 stop 佢。
13: 唔系，佢心意我 stop， 不过用另外啲形式啦。因为
9: 你食一啖先啦，
13: 我唔会，即系我哋嘅行为。唔系，
11: 我哋而家都会嘅。
13: 我就信啦，所以话你哋嗰种表达方式系同我系即系系好唔同。不过我好点讲啊？又唔可以用习惯。而是很接受每一種人有每種人的相處
11: 方式，
13: 同埋我覺得每一個家庭一定要大前提，一定要是融合融和，這個是首要
11: 家和萬事興，
13: 其他任何的東西相對地都不重要。
11: 不重要
13: 如果你說子女用我們社會眼光成才這樣，那就開心了但是如果個個子女都成才呢，假設就是假設這個社會運作。

0: 之外咧，讲边一句说话最多嘅？
1: 冇乜边句最多喎，我唔会讲，我唔会，
0: 你唔会同我倾偈噶，唔系嘛？
1: 唔系，我唔会讲我爱你咁噶喎。
0: 唔系咁样，咁你唔讲我爱你，
2: 即系乜嘢咧？
0: 系啦，咁唔会讲我爱你，你会讲咩咧？你每日最多嘅，你哋沟通里边
2: 最
0: 多
2: 嗰一句系有一句，
0: 一定有嘅，
2: 通常都系
0: 一定有一句嘅。
1: 哦，叫对方咯，
0: 唔系除咗叫对方之外啦。
1: 我真系
0: 嗱嗱，即系好多有啲人嗱，今晚食饭，今晚食咩嘢？
2: 几点翻？但系有啲人问几点翻？
1: 哦，
2: 有啲人问诶，有唔同嘅，
1: 即系咁讲，咁讲。
0: 咁你同太太系点咧？
1: 嗱，唔同阶段有唔同嘅。
0: 哦，我讲而家，
1: 讲而家咧就嗱，我即系而家我同你哋倾偈啦，我未嚟之前咧，今晚翻唔翻？
0: 翻唔翻嚟食饭？
1: 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即系我临出门口之前就
0: 执。哦，翻唔翻嚟真系食紧要嘅，
2: 都系食紧要，
0: 都系食紧要。好，第二个问题
2: 系啊，嗱，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嗱，如果将我哋今日咧将你摆上一架时光机上面 ，OK， 然之后咧送你翻去你以前人生经历过嘅所有嘢里面，你要拣一个时刻或者时光一段时光。一段时光，你唔可以去改变当中所有嘅历史，只可以去体验呢一个时光嘅啫。呢、這个时段里面嘅时光，你会拣边一个时光呢？
1: 我会拣翻同我父母相处嘅时光，
0: 即系板间房。
1: 系，我会拣翻呢一个时光，
0: 倒啲米落去，嗒嗒声嗰阵。
1: 唔系啊，嗱，当然你话好多嘢唔可以改变啦，因为即系呢样嘢我有即系
0: 你经历多一次
1: 啫，即系一方面我经历我个童年嗰个简单同开心，
0: 即系你中意嗰段时间，
1: 即系嗰个最开心嘅物质，唔系我哋嘅思想里边，即系其中一个角落里边所摆落去嘅，冇。同父母嘅相处，同同学嘅相处。好簡單，好開心，而且再加上咧，
0: 點咧？
1: 我哋一個讀書懶人啊，讀書懶人就冇乜包袱。
0: 我明白，所以嗰陣時好好輕鬆嘅。
1: 就算而家講笑咁講啦，翻翻轉頭，我哋同翻一班咁嘅同學去傾偈，佢我哋而家同嗰啲同學都係大家 OK 啊，大家都有食有住啊，不過我哋之前。即系懒咗好多，赚咗好多，佢哋冇啦，佢哋净系挂住读书噶
0: 嘛。OK， 今日咧真系太开心啦，同阿 Jo 喺度聚下旧，多谢晒你，
1: 多谢你哋，
0: 喺度祝福你咧就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吓、希望你更多嘅突破。
1: 好
0: ，OK，
1: 好，大家咁啊，
0: 好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1: 祝福大家，
2: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继续收听
0: 《病同病尘抢到行》，
2: 好，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七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投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涵盖3幅住宅地同1幅企业及科技原用地，合共大约3.6公顷，预计可以兴建3000多个单位。中标公司的6个股东分别是中海外、招商局、外运之地、中旅集团、京东集团同信和置业的子公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洪水桥片区是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招投项目，五种面积近11公顷，发展规模庞大，投资年期长。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既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经验同实力毋庸置疑。五反映片区项目可促成唔同企业板块合作，形容6间企业系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为北都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中标公司估计推展整个项目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集友银行前客户服务经理向屋企人披露，对方正被廉署调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名成立，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星期五判刑，以待索取被告的社会服务令报告。期间被告获准保释。

0: 案情透露，廉署去年一月底就一项调查致函要求集引银行提供一个账户的资料，信件其后交由负责开设账户的土瓜湾分行跟进。44岁女被告当时在有关分行任职，工作包括处理执法机构查询相关事宜，因而获授权阅览廉署信件，并得悉涉案账户由佢个一个屋企人开设。廉署表示，信件中已经表明署方的要求和信件内容都是机密，必须妥善保护，而披露有关机密资料可能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但被告仍然向佢屋企人披露对方是廉署的调查对象。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新华社形容陈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家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陈武是藏族人，出生在广西崇左市。广西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广西藏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工作，后来被转任到南宁市工作。1998年，陈武回到广西藏族自治区政府任职，2013年当选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直至到2020年到零卸任。2023年，陈武在政协第24届全国委员会上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最后一次公开出席会议，是今年的1月14号召开的中共全国政协党组会议，其后他接连缺席多次重大会议，今日官方公布他病逝的消息。欧盟批出61亿欧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德国外长阿德库尔表示将会致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促请他在俄乌和谈上采取更多行动。欧盟委员会表示，向乌克兰提供的些轮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和乌克兰并肩同行，将随时提供乌克兰的一切所需。阿德库尔表示，计划今日同鲁比奥通电话，鼓励他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敦促他亲自参与同乌克兰战争相关的外交努力。美国财政部警告，将会同伊朗开展贸易的国家实施次级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制裁施压无助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发言人表示，中国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并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五种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2: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0: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系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

0: 咁啲牙膠咧有兩種嘅，一種咧度身訂造啦，另外一種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買。兩種最主要個功用都係保護大家嘅牙齒。
1: 想聽多啲伍裕同牙醫同你講護齒，留意逢星期二上晝9:48 ，Hello 早晨時段啦。
2: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
1: 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8-9，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
3: 晚上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
2: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3: 嚟到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咧，再一次请我呢位拍档出嚟先。Camille 你好，
4: 大家好啊。
3: 系啦，咁我哋之前咧喺空气之中啦，同大家一齐睇呢本书咧，就叫做《当子女说你好烦》，都系教咧大人啦，点样同青少年沟通啦，或者青少年嘅子女沟通啦，咁样。咁已经嚟到最后一章咯，我哋
4: 系啊，即系其实最后一章我就觉得亦都系最重要嘅一章，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讲管教啦，我哋成日好似 focus 咗喺小朋友身上咁样，但系其实咧最重要嗰个人咧，其实系父母自己啊。
3: 嗯，系啊，即系我谂未必太多人咧有呢个意识咧去睇下自己嗰个原生家庭系点啊，即系点样影响自己成长啦，到而家大人成为一个咩人咧，好多人都未必有用呢个角度去睇过嘅。
4: 系啊，嗱咁咧，即系我觉得而家个即系咁资讯发达嘅社会，即系其实我觉得父母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呢一代好多都 educate 噶啦，即系识好多嘢嘅，但系咧点解仍然觉得对管教咁无力咧？咁样样咁就系佢哋即系可能是就话我好多嘢我都知，好多讲座我都有去上过去听过，咁但系点解我就奈何面对我仔女即系发烂渣嘅时候，或者好多啲即系佢哋青春期好多麻烦嘅时候，我就觉得好无力，我就系做唔到，我就系、是。即系话我应该要好同理啊，咁样之前讲好多课我哋都讲呢啲噶嘛，我好明白，我好想理解佢，亦都去明白，但系我就系火都嚟，即系火滚，我 stop 唔到。
3: 系表面上可能学咗好多嘅方法或者技巧啦，但系如果系冇检视翻自己本身系点咧，咁好容易就变咗好切割咯。啊，我拍着嗰个毛咧，我就用咗好正面、好鼓励嘅方法，但系当我冇意识底下咧，做翻自己嘅时候咧，可能做咗一个咆哮得好劲嘅恶魔。咁即系啲仔女就会觉得，哇，你系咪双面人啊？一时又赞到我上天，一时又闹到我，即系踩到我地底泥咁样。
4: 系啊，做父母亦都觉得咧，即系其实好矛盾啲位就系、是。即系好似我自己都有啲精神分裂咁样，同埋佢会好压抑咯，即系佢好知道啊，我唔应该用呢一套，咁所以佢就好听话咁样照书去做某啲嘢，可能技巧上面佢哋可能系做咗。

0: 嘅，但系点解奈何有时个效果都唔好咧？即系佢呢度都举到个例子，就系话个仔女其实就会觉得阿妈阿爸好假，
1: 双面人啊嘛。
0: 系啦，即系佢系好似懒，系好有同理心，懒系即系会同我倾有道理咁。
1: 但平时都唔系咁嘅，我做错少少嘢，做漏少少已经闹到我飞起啊！
0: 即系或者佢阿妈讲嗰啲啊，佢唔系真系叫闹，但系其实系嗰啲语气上面系令到人觉得好单打啊咁样样。咁所以就系话，即系系啦，啲仔女就觉得你即系咁假，不如你做翻自己仲好啦。
1: 有时一个系好普遍嘅做法咧，就系啲父母可能系以为自己赚咗，但系咧，你细心谂下几时赚咧？可能你只不过系佢唔喺度嗰阵时喺人哋面前赚过下。咁所以咧个仔女系唔知嘅，冇听过嘅。佢见亲你都系踩佢，见亲你都系挑剔佢、闹佢。咁但系咧个仔女可能话：，诶、哎，我个阿爸阿妈咧成日都踩我嘅。但系可能啲 uncle auntie 唔系，佢成日喺我面前赞你嘅，咁咪有断层咯。
0: 系，因为咧成日佢哋会觉得我有赞过佢，但系要仔女都知噶嘛。同埋有时候可能佢哋喺仔女面前嗰种赞就话：，哦，系啊，你做得好啊，咁样样。即系连啲仔女都听到觉得，诶、哎，你好敷衍，就觉得你不如唔使再讲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一课我哋都有再去讲，究竟个问题喺边咧？啲家长学咗咁多嘢之下，都仍然有咁多嘅问题存在。咁所以咧，即系呢一章就讨论翻三个好重要嘅因素，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原生家庭，即
1: 系
0: 好多时我哋点解即系会不自觉之间咧就会对我哋嘅仔女会做咗某样嘢？其实可能就系、是、啊，我哋喺乜嘢家庭度成长，我哋好自然咧就有啲嘢就会应用翻喺自己个仔女身上，我哋不自觉嘅。咁亦都一啲周遭嘅压力。啦，同埋社會性一啲焦慮啦，周遭壓力其實好容易理解，就係好多比較咯呢樣嘢，咁樣樣咁即係就算你好似話啊，你唔係一個苦媽，但係因為周遭人都係咁樣樣嘅時候，喂，你當你做唔吹谷嗰、那個，就變咗你就係退步嗰個啦，咁跟住人哋就會話你，咁呢啲都好多壓力同埋好多焦慮咯，即係好擔憂啊！呢個社會啊，揾唔到工作啊，就自然將呢啲憂慮都放咗出，逼個壓力。俾咗自己啲仔女，我呢三样嘢点样去拆解下咧？
1: 其实咧，原生家庭即系好极端噶嘛，即系影响你，咁用呢套教你，咁好多时因为啲人咧就系、是，哦，我系呢套大噶嘛，咁我咪照版主碗咯。到我做人阿爸阿妈时候，我都系咁样大噶啦，咁就教自己啲仔女，咁就系、是，就算哪怕唔 work 咧，我都系咁大噶啦，咁最终都会得嘅，咁啊照抄啦。一咧就好极端。嗰套唔 work 㗎，嗰套唔好，我就做相反。好嚴嘅，我而家就好鬆。其实两个极端都系唔啱喎。
0: 系啊，所以即系而家呢一刻咧，大家都可以反思下，究竟你童年嘅时候，你嘅爸爸妈咪，你自己嘅原生家庭，你系受住啲咩管教嘅咧？即系我自己都会谂嘅，啊，我成日都会谂翻啊，我以前其实爸爸妈咪点样去管教我咧，会影响到我点样对啲仔女。即系可能我哋以前都几严嘅，就系、是、我哋唔俾睇电视啦，即系好早就已经熄电视啊。咁跟住我啲公公婆婆就会教我哋食饭嗰 table manner 就都好严啊，呢啲啊，冇即系用筷子打你啊，嗰啲咁样样。即系我哋好多呢啲嘢，会唔会呢啲嘢我都会应用翻我自己仔女身上？我咧就会都会成日话啲仔女即系啲 table manner 唔得嘅，咁但我又未到会打佢，但系我就成日好猛，但我又觉得成日都会提醒自己，我有时候老公都会睇我嘅，唉，都唔同啦，即系唔好再讲以前，即系而家系唔同噶啦。但我觉得以前系以前，咁但系有啲嘢真系啱嘅，我觉得应该系要沿用翻噶嘛。但系就睇你自己点样去平衡翻嗰个管教啦，即系有啲嘢系啱，但系会唔会有啲嘢即系要调教下？点样对而家呢啲仔女咧？
1: 即系除咗照抄，又或者做相反之外，应该系有第三种方法，即系呢两种方法以外嘅，系啊。咁即系譬如可能又唔好俾咁多压力自己啦。即系譬如话好容易即系觉得啊，系咪我做得唔好啊？即系有佢有啲咩嘢都好似归咎过自己，又啊，我一定系做得唔好啦。咁就对自己好苛刻。咁又或者可能系都唔可以照。反主碗搬一套去对所有人嘅，咁每个人都性格都唔同啦，你嘅性格同你嘅仔女都唔同啦，或者多过一个仔女嘅性格都可以有唔同，咁其实都系要因材施教嘅。
0: 系啊，同埋咧，即系最重要就一样咧，阿会唔会其实自己都好多伤痕喺里面，即系自己做父母好多伤害啊，佢我仲未释放到出嚟，仲未被疗愈啊，咁所以咧，即系有时候我哋系要入去我哋自己个伤心处咯，即系我哋即系要疗愈到自己咧，我哋先可以咧再真系行咯。 落去咁样样，我哋咧先知道自己个价值喺边。咁我哋咧教导仔女嘅时候咧，我哋先真系可以即系有翻正面啲嘅价值观。咁所以咧，即系做父母，我哋成日都要记住，我哋有啲位我哋都要善待自己嘅，即系唔好成日攞自己嘅童年或者受自己个童年影响，或者我哋知道有啲咩唔好嘅时候，我哋攞翻出嚟，我哋拥抱下自己啦。如果我哋喺童年嘅时候受好多伤害，即系嗰啲管教对自己好唔好嘅时候，我哋不如锡下自己，我哋唔好将嗰套带落去下一代。咁亦都即系俾啲空间自己啦，即系有时做多少少自己中意做嘅嘢。嗯、我哋好多时即系啲嘢咧，成日 focus 喺自己仔女度咧。啲、啊、其实啲仔女有时我睇啲 post 都有讲到，哇，好即系好辛苦、啊。
1: 唔好成日望住我，你望住我又揾我啲错处。其实你如果你有自己嘅做咧，唔使成日望住我咧，咁就你冇咁得闲去揾我啲错处。
0: 不如你翻工啦，阿妈咁样。即系有啲阿妈就特登可能辞咗份工嚟照顾仔女，但仔女系唔领情，就觉得我好辛苦啊，即系唞唔到气，就系我成日俾人哋夹住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妈咪应该系有自己嘅世界嘅，即系自己嘅生活唔系就系得仔女噶嘛。咁同埋有多少少一啲正面经验嘅回忆，唔好就系谂啲负面啊。可能其实有啲都系你系开心嘅嘢咧。
1: 嗯，系，即系可能你自己原生家庭，咁你父母可能做得唔好咁样，咁你咪谂下，其实啊会唔会有其他长辈曾经都系、嗯、啊识教啊，或者、即系对过你好啊，嗰套 work 咧，咁系咯，即系。實有嘅，我覺得
0: 係啊，呢個好重要。即係我自己啲舅父咧，即係可能我爸爸嗰陣時好忙，少喺屋企。咁但我啲舅父就好錫我哋，跟住我啲公公婆婆就成日會諗我以前啲長輩點樣去對待我哋，我就會諗啊，就算可能我有啲時間係我個 missing father， 但係其實我啲舅父都可以係一個爸爸嘅一個 model， 我就會參考咗我嘅舅父啦。咁所以咧，但係如果你啊諗咗呢啲之後咧，你仍然覺得自己同個仔女溝通得好困難咧，自己仍然好多心結咧，都建議大家可能真係要揾啲心理輔導嘅協助啦。
2: 晚上7:1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嘅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和服务。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第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2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三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树窿78号，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3: 记唔记得嚟？头先有提过啦，即系身边嘅人咧，有时都会比较，又或者俾好多意见啦，咁都令到啲父母好多压力咯。
4: 系啊，咁咧，我成日觉得最辛苦嗰种压力咧，其实系来自于自己嘅家庭里面，即系尤其是我哋嘅配偶啊。即系如果你个管教同配偶咧唔一致，或者你个配偶俾唔到一啲 support 你咧，其实呢个压力先令到自己唞唔到气。
3: 嗯，都多嘅，即系见到咧，可能啲老公咧就好似将自己变咗上司咁样，即系可能老婆会细心啲，或者系对啲仔女多啲嘅时间，咁所以咧就变咗老婆咧就是 supervisor， 老公就 manager， 咁跟住咧就系有啲咩唔好嘅时候咧就问责啦，就你点教噶？你平时点教噶？系啊，咁样就将个责任咧卸咗俾个老婆。
4: 系，即系嗱，呢个我哋喺我哋嘅上一代就经常发生啦，即系始终即系男主外女主内呢个观念咧系好扎根喺我哋即系华人社会嘅。咁咧即系以前嚟讲，即系都系好多时系爸爸就会即系堆晒俾自己啲老婆，因为老婆嗰阵时少翻工啲噶嘛，通常都真系顾晒家庭。咁所以所有嘢佢就觉得 suppose 系个老婆要知噶啦，你要管细路都应该要管，哪怕细路系我，但系佢觉得好似好分割得好清楚，管教都系你，即系曳又好，曳又入你数，乖嘅就入数咁样啦。咁以前个年代系咁，就算你话而家好似好啲都好，可能真系多咗啲妈妈、老婆系会翻工，但系咧翻工嘅同时，亦都系个管教系冇分割到嘅，仍然都系落咗喺妈妈身上。嗱，我觉得有时确实系男女咧，有时好难话某啲嘢系要做到平等，因为始终大家嗰、那个专长系唔一样。咁始终可能妈妈即系头先你讲细心啲，有啲嘢
3: 或者冇咁恶，
4: 系啦，照顾仔女上面咧，佢哋嗰种系会唔同啲嘅，即系比起爸爸，即系唔系话爸爸做唔到，但系妈妈系优胜啲，所以可能系好即系好自然地真系倾紧啊，边个翻工边个成咁样样，咁都好容易系会落咗喺老婆身上。
3: 即系啲仔女可能学校话要带乜嘢，话要准备啲咩嘢，咁会问阿爸噶嘛，通常都问阿妈噶嘛，
4: 即系妈咪真系谂嘅嘢多啲，咁即系除非真系个家庭系冇咗妈妈，爸爸要逼住去做，但系确实有啲嘢系妈妈做得好啲，所以系妈妈应该要做。不过就算哪怕系妈妈要即系要去处理啦，但系都系啦，就系妈妈嗰个压力就觉得翻工又系我，跟住管教又系我，即系我好多嘢要去 handle 嘅时候，但系冇人 appreciate 自己啊。
3: 或者有阵时系啲老豆怕烦咧，就日常啲嘢就唔好问我啦，问阿妈啦，即系将好多嘢咧都推咗俾个老婆咁样。但系咧，一有事起上嚟咧，就亦都系即系问责个阿妈咯，即系。你平时点噶？点解你教成咁嘅？咁嗰啲
4: 系啊，咁咧有时啲老婆咧真系冇做嘢嗰啲，可能亦都真系会觉得，唉，我真系冇工作，跟住我系顾家庭，亦都好体谅老公嗰种辛劳，咁就为咗好多嘢就食咗佢。咁可能你讲好啦，咁我管啦。咁真系觉得管得唔好嘅时候，亦都好内疚啦。好多时都唔想再同老公去嘈或者点。但系久而久之，其实老婆即系嗰个太太，其实系好枯干啊。我想话，因为佢不断去俾人扯尽咗，但系佢又冇啲即系 feedback 啦，或者冇一啲俾翻自己一啲奖励啊，佢永远就系俾老公闹，跟住又要即系对住啲仔女又系好辛苦，咁好无助啊。
3: 所以其实都唔应该系咁嘅，即系大家都系个拍档啦，即系里应外合，咁应该系倾出嚟，即系个管教或者个责任，即系冇理由系问责晒一边咁样。
4: 系啊，所以呢度都提醒咧，即系妈妈对管教咧系父母两个人共同嘅事，呢样嘢个信念要好坚定啊，即系唔好自乱阵脚。哪怕你觉得即系自己冇工翻，跟住老公亦都真系确实做嘢好辛苦，你觉得自己有个责任系要管教好仔女，但系真系要好记住，真系仔女咧系两个人嘅小朋友嚟嘅，系要共同管教咯，唔系一个人嘅。
3: 咁另外除咗自己啦，即系可能系夫妻之间嘅协调之外咧，都有好多 另外嘅人啦，即系可能系公婆爷嫲啦，吓、又或者朋友啦、亲戚啦，都会好多意见嘅、哦。
4: 系啊，即系我自己身边都系好多时就话，诶系啊，同咩阿老公个细佬啊，或者家姐阿妹嗰啲咁样啲仔女，好多比较就话，好多好自然就话，诶、你要读边学校啊？跟住你成绩几多啊？即系好多时就自然咁样攞出嚟。
3: 嗰间学校边读得噶？
4: 系啦系啦。
3: 你睇下我哋啊，边个边个咁样咪几好咁样。
4: 系啦，跟住又话，诶、佢学咗啲乜嘢啊？佢报咗好多嘅兴趣班啊，跟住佢攞咗几多 shirt 啊，赢咗几多比赛啊，系好自然就好多呢啲嘅喎，同啲亲戚啊，即系尤其是嗰啲即系每逢嗰啲大事大节，就系呢啲比较嗰啲时候出嚟噶啦。咁、其实呢啲亦都真系承受到好多压力嘅，但我哋自己都要好记住咧，即系唔好成日会即系觉得即系一比较比下去之下，你就觉得自己管教得唔好。其实即系大家只仔女都系好独立嘅个体，都好唔一样嘅，即系有自己嘅发展。佢而家呢个时候可能佢会落后啲，唔代表佢将来都系咁。哪怕佢落后咁唔得嘅咩？人一定系要做到最 top， 唔系噶嘛？
3: 即系我觉得有啲系基本嘅，即系可能系品格啦，即系譬如话守规矩、守秩序嗰啲系基本要做。

0: 做嘅，咁即系譬如话人哋做到，咁你咪学下参考人哋点样做咯。咁但系有啲可能系能力啦、兴趣嗰啲可能有差异，有唔同嘅，个个都唔同。
1: 嗯，所以我成日会觉得，不如即系大家 focus 翻喺仔女嗰个品行上面。我觉得品行呢一样嘢咧，先系最重要。即系你话比其他啲成绩呢啲，即系其实系冇需要去比较，好难比嘅。但系你就话啊，至少你个仔女系有礼貌，即系你同人哋相处得到，咁人哋赞啊，你佢一个好礼貌嘅小朋友，好良善。即系我宁愿系喺个品格上面培养佢呢样嘢，反而我觉得佢真系做得唔好咧，我就真系觉得抽心啦，我就真系要反省啦。但系你讲其他嘢嘅时候咧，我觉得大家都要去，即系做父母都要学习，唔好喺呢啲事情上面同人哋去比较咯，咁样样。

0: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晚上7: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

0: 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淡淡优惠送到你嘴边，美心集团70周年，想你超过30份优惠，指定菜式低至7折。立即下载 Itison 美心汇，一 app 享尽全城美食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5: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0: 康城资讯台。
1: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2: 咁咪话你记唔记得咧？好多年前咧，有某银行咧卖个广告咧，就话一个仔女咧。养一个仔女咧系要使几百万咁样，
3: 系啊，即系我谂呢句说话已经讲到而家都仲系会讲晒，我一定要养你要几百万啊！
2: 系啊，但系谂下咁嗰啲基层佢都冇几百万噶，咁佢仲要好多个仔女，咁佢咪系咁？
3: 系啊，即系当然啦，成日觉得嗰几百万唔系真系话我哋出，只系话用喺佢身上，即系可能学习啊，即系学费，咁学费我哋唔使俾啊嘛，但系呢个都系一个钱嚟噶嘛，即系咁样计法，即系其实系真系需要。要养一个小朋友是要咁多钱的，
2: 即可能要不少，但是未必真的几百万咁多，未必个个都是几百万咁多。咁但是有时那个社会的约定俗成呢，一些的价值观啊，即令到很多人会觉得啊，一定要这样才可以得的，不这样就死的啦，不这样一定不掂的啦，一定黑实的啦。
3: 或者他的挂勾了就是比子女最好的就是跟钱有挂勾。我比得钱多他，我投资在他身上就是对他最好。即可能死坑死底我都要比他读间名校，是可能国际学校。即是或者直接是要很贵学费的，跟住要给他去啲名牌补习社啊，跟住要他上很多啲兴趣班，仲要是不便宜，那些兴趣班可能上一些 很偏门的一些东西啦。总之所有东西都是用钱去堆砌，他觉得这样呢就是帮助仔女去在个起跑线上面跑得更好啦。
2: 例如即是可能有些很小个的，或者他家企经济条件好的，那家企就给很多兴趣班他，那叫做接触过。即可能理论上就咁学多几样嘢，第时多几张刀啊，多几样嘢搵食技能啊。但呢你睇返长线啦，嗰啲細路大咗之后呢，就是、因为佢学得太多嘢，学得太懒太杂，冇养精，其实嗰啲嘢最终都冇成为咗佢个搵食嘅能力㗎。
3: 系啊，即係好多时就佢哋未出世啊，好多时啊 plan 咗又生育，啲父母已经担心緊，已经諗到好长远，佢第时点搵食呢。咁所以我要究竟其实出世未出世嗰刻，我已经同佢报定啲乜嘢嘢，因为好多时啲幼稚好夸张啊嘛，以前即要好早已经要报定啊，咁样等佢可以一出世就已经递到个报名表啦，咁样跟住就由 day one 开始就已经一直忧虑忧虑忧虑，就要谂点样铺排俾佢哋呢。以前呢即系我哋个年代净系话啊点样系食得好瞓得好啊，即系我哋以前谂得比较简单啲，而家呢就再谂多啲，即系衣食无缺呢个系好基本㗎啦，系咪先啊，即系身体健康已经好似遗忘咗，我哋就成日集中咗系点样喺佢学习资源发展活动上面，点样帮佢即系栽培自己啲仔女，仲要系唔系普通即系参加一下啲兴趣班学下嘢，仲要我哋要攞 cert 啦咁样样。我哋好多时发觉我哋同可能其他人身边嘅人咧倾开啲仔女咧，就已经唔系倾啲好日常嘅嘢，而系讲啊喂佢参加咗咩兴趣班啊，攞咗啲咩 cert， 喂去边度先可以学好啲啊，英文啊点样样，好多呢啲就系已经变成系家长之间嘅日常讨论。即系都会觉得好压抑啊，系咪啊？即系我哋嗰好似离不开自己嘅仔女嘅发展啊，都唔系好基本就话佢身体健唔健康，食唔食得饱，开唔开心，而系更多嘅嘢就系学习上面啦。
2: 呢本书举咗大量嘅例子啦，咁有幅图咧，我觉得一定要喺个大气电波度同大家讲下。即系总之咧，万变不离其中，讲任何嘢都系你第时点搵食啊咁样吓，包括咧你哇咁迟翻屋企吓迟到、啊，即系唔守承诺。你第时点搵食啊？吓、啊，你做家务做功课搞唔掂都唔得，自动自觉。你第时点搵食啊？
3: 系啊，即系好多时即系有下梦想，有下自己啲兴趣，就系话喂，你咁样冇出路噶，升唔到大学噶，即系可能系嗰啲 dream 就系我想画下画，我中意画画嗰啲咁样，画画冇前途，做 design 冇前途噶喎，嗰啲咁样样。跟住性格可能佢比较 soft 啲嘅，就会哇呢、這个人唔够醒目喎。
2: 第时点搵食啊？
3: 系啦、啊，跟住妈咪够啦，我好攰，唔想再课外活动，就话喂你咁样练精学嗱，你咁样又系做唔到嘢啦。
2: 第时点搵食啊？
3: 系啦、啊，跟住。做功课肚痛嘅时候就话你唔肯坚持，又系搵唔到食啦咁样，即系好多好多，好似到最后佢做啲乜嘢都好，你都会觉得你影响紧你前途嘅。
2: 系咯，即系唔会嘅，即系我哋自己细个都试过好多嘢，都系有阵时都系做得未够好，又或者唔系最 perfect。咁我哋搵唔搵到食呢？
3: 係啦，即係佢哋父母係好前瞻嘅，即係佢哋諗得好远，但有时候我就都会觉得 系咪需要咁样样咯？即系你嗰个焦虑亦都落咗喺你小朋友身上，其实佢嗰个童年都会好受压，其实佢感受唔到你嗰种压力，佢唔知噶，即系佢就系知道你好焦虑，跟住你将你嘅压力摆佢身上，但系佢唔明你担心啲乜嘢咧？佢你一咁快叫佢去谂佢嘅前程，其实佢系谂唔到噶。我成日自己都会同仔女讲，之后就系话我都唔会将自己嘅一啲嘢加咗你身上，我唔会话我做唔到啲嘢，我就想你做。我成日强调就系话你有你自己嘅路，我唔使你去养你个屋企，你冇呢个压力。咁所以份工就系你可以，总之搵一份工你自己生活到，其实就 OK 啦。最紧要话点解我想你继续读上去，就系想你多啲选择啫。即系我就系话点解读书就系其实训练紧你思维，你就觉得系啊，点解我学呢啲数其实第时用到系啊系用唔到，但系训练紧你思维啊嘛。你继续读上去嘅时候，你学历多，你个选择权会多，咁你就可以搵到一份系可以你中意嘅工作，咁当然都未必嘅，即系我话咁，其实好多路，不过就系话你自己要去清楚自己行嘅路系啲乜嘢，咁但系就唔系话我想你读医我就要你读医咯，有啲嘢逼唔到，但系话最紧要就系你揾到你自己嘅兴趣，你嘅专长系点啊？呢个我帮你唔到，但我帮到你就系我唔会俾个压力，就系、是、你要第时要养家，你要几钱人工，要点样样，我话呢啲冇咁样，但我就系觉得你，我想你做一个有用嘅人咯。大家发觉就系、是、可能家长将自己好多嘅谂法啦。摆在自己仔女身上，近期其实听到好多时一开学都好多啲好唔好嘅新闻出咗嚟，即系好多自杀啊呢啲嘢。跟住点解小朋友咁细个已经谂到要咁样样去了结自己生命咧？咁样样点解咁多小朋友已经咁多精神嘅问题咧？其实呢个系而家反而我哋需要担忧嘅咯。其实可能我都知道，始终讲系父母好多压力啊。咁但系你个压力咁。亦都影响紧你小朋友嘅时候，我哋究竟个初心系点样咧？我哋啱啱开始小朋友出世嘅时候，我哋最想嘅究竟系啲乜咧？
2: 而家讲点解咁多社畜就系、是，可能由细到大就系灌输就系、是，你俾心机读书啊，俾心机读书就可以入大学啦。点解要大学啊？搵份好工啊？点解要搵份好工啊？搵多啲钱啊？但系搵多啲钱之后咧，冇人教你系 what's next？ 咁可能好多钱都觉得唔系好多钱咗唔够，咁跟住咧就可能。营营役役咁都唔知道自己为乜，结果都系唔快乐。就算你可能揾到份好工，揾到好多钱，都系唔快乐，因为你觉得都唔够，都要揾多啲钱。但系揾多啲钱为乜？人生系为乜？咁可能系唔知咯。
3: 系啊，即系佢就变咗觉得好似有钱就系幸福咁样样，但系有时候好空虚就系、是，我已经好有钱，点解我仍然唔幸福咧？咁样样，
2: 因为觉得唔够人哋有钱。
3: 系啊，即系其实你有时话冇得咁比，但系你自己想要乜嘢嘅生活，你就自己要去谂啦。如果你想要维持翻而家咁样嘅生活，你都想好富裕嘅，咁你咪努力啲咯。但如果你觉得你好平淡，你就觉得我就系想有个自己嘅屋企嘅啫，咁样样，即系我好简单嘅，我唔需要好富贵，点样样好奢侈嘅，咁咪 OK

0: 即係其實呢個係佢最緊要自己想要啲乜嘢嘢，佢清楚就得啦。
1: 嗯，咁永遠都唔會樣樣嘢都係 perfect 啊，即係做得最好啊，玩真比賽都贏啊，參加真比賽都贏噶嘛。咁永遠都可能又係有唔理想啊，唔係第一啊嘅時間啊嘛。咁其實父母都好需要喺嗰個過程裏面同佢一齊行囉，咁就算輸咗咁你都係仍然關心佢嘛，即係冇嚟攞第一就係同佢慶祝，咁攞第二就係咁你走開啦，咁唔識你呀咁樣。
0: 好多時候父母係即係過唔到這個關，就佢接受唔到自己點解佢幫唔到仔女攞一百分啦，即係但其實你要知道佢真係一個個體嚟嘅，即係攞到九十八分都仍然會覺得佢仲爭兩分，即係其實你咁樣永遠佢係滿足唔到。咁但係我哋都要學習我哋點樣欣賞小朋友嗰種努力，而唔係淨係眼前嘅一啲成績啊咁樣樣，而係佢個過程有冇值得即係欣賞嘅地方咧？其實有時你放過佢，即係放過你自己啦咁樣樣，同埋解決方法唔係就係得一個噶嘛。即係好多時我都知道好兩難，即係可能學校又俾壓力，你跟住小朋友做得唔好，你又覺得即係唔知點算咁樣樣。但有時會唔會我哋都即係諗下啲方法可以即係 balance 翻，即係應付到學校之餘，自己又唔可以唔需要俾太多壓力個小朋友咧？可能佢今日真係做唔曬功課，我哋可唔可以分配下咧？即係我哋自己都要有個彈性喺度，但係呢個真係都要慢慢學嘅。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

0: 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4: 樹窿七十八號，
5: 原味生活館，主持李石宏、李敏華。
6: 咁我哋讲咗咁多个礼拜啦，咁多集啦，即係讲做父母呢其实一啲都唔简单嘅、即係我觉得如果孤军作战呢其实係有啲难嘅、即係可能你諗唔通啊，睇唔通，因为有时人都有盲点㗎嘛，你觉得哎冇办法啦，就係咁㗎啦，咁冇出路㗎啦，但其实呢、旁观者清，有时人哋睇落去唔係呀可以咁啊，其实係用一个客观啲局外人的方法看，有时就可以解到一些的结论。
7: 是啊，所以呢我哋真係需要尋找同路人啦。咁当然有时嗰个同路人系咩人即係都好影响你嗰个諗法嘅。咁、
6: 如果只不过带你更加转牛角尖咁就好。
7: 係啦係啦。咁嗰时我仔升上小学嘅时候，咁我自己都系嗰啲就系唔追食职嗰啲阿妈。咁所以其实我系比较难生存嘅，即係我都顶咗好多压力。咁所以我都好怕去啲家长群组嘅、即係后咪都系被逼入咗咁样啦。咁入咗其实纯粹就系可唔可以影下影啲功课啊嗰啲咁样嘅啫。即我都唔会俾意见，亦都唔会喺嗰度有啲咩讨论。咁但係就亦都好彩，即係识到个妈妈，咁而家都好好朋友啦。咁跟住即係大家嘅諗法都近嘅。咁当然佢冇我到咁放养，咁但係佢都即係会觉得即係哎佢都唔系吹谷嘅嗰啲咁样嘅。咁就会系舒服啲囉，即係至少佢会觉得，同埋我哋有时讲开仔女啲问题就话哎唔系就系自己个仔先系咁样嘅，就个女都系咁。
6: 即係你以为哇点解你咁差嘅人都唔系咁，可能多啲同老人嘅时候唔系大家都咁上下，其实好普遍嘅现象，甚至乎可能听完人哋之后，哦，其实我个仔女都唔系咁差啫。
7: 天外有天嘅，即系会觉得，即系你唔系 you are not alone 咁样样。咁同埋大家有时会约埋啊啲仔女一齐做功课嘅时候，你就知道啊，唔系净系得自己嘅小朋友先有个问题。其实呢个就已经好重要，对于妈妈嚟讲，同埋我哋有时都会讲下自己啲仔女问题咧，即系其实当讲笑吹完出嚟咧，即系本身你对住个仔女呢个问题系好好嬲，但系当你讲咗出嚟嘅时候咧，就成为咗一个笑话，跟住就自己啲阿妈。就喺度笑啊！点解我哋个啲咁猪噶？自己啲仔女咁样讲完咧，大家又会舒服咗啦。
6: 但我有时发现咧，有啲人咧，可能做咗父母之后咧，即系可能本身有朋友嘅，但系做咗父母之后咧，就太专注喺个仔女度咧，就冇晒社交，好似搞到自己咧冇晒朋友，咁净系可以自己去面对所有嘢咁样咯。
7: 咁呢个都系，即系有时如果你身边嘅朋友好多时仲系未结婚啊，未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做阿妈嗰啲就会觉得有啲孤单嘅，因为好似好难约佢哋食饭，因为我哋有时顾小朋友啦，可能我都同我啲朋友讲，我都就系得礼拜五晚先 OK 啲嘅，咁因为一至四其实我要顾佢哋功课咧、我老公可能系唔系跟惯，其实跟唔到，咁我又要煮饭，如果我出咗去，我又要我老公佢要顾好多嘢，我又唔想佢咁辛苦，咁到礼拜六日，我觉得我老公放假，咁我就梗系要。Family day 咁样噶啦，咁所以我哋就话我可以出去约朋友嘅时间就好少啦，同埋出去可能个话题又唔同啦，跟住久而久之就觉得啊咁算啦，即系唔好影响大家，要大家成日咁样就我咁样样，呢个都系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呢、這个都要睇你啲朋友，如果啲朋友真系好真心对你好，其实佢愿意等待，佢会好就你。我身边有啲朋友都会好，即系佢知道佢就会我就你啦，或者我哋去啲近啲嘅咁样样，都知道我哋好忙咁样，就唔会话俾压力，咁跟住可能系真系头嗰几。几年后会辛苦啲，到仔女真系大少少嘅时候，佢至少唔使同佢去冲凉啊，顾佢咁多嘢嘅时候，我可以多啲时间出去啦。咁你就会发觉啊，其实好嘅朋友仍然都会喺个即系喺原地等紧你翻去同佢 get 但你就记住，即系你唔好因为咁样你就冇咗啲朋友，即系可能联络会少咗，但系记住你嘅生活系仍然需要有你。其他嘅圈子啊，
6: 系头先有提过啦，即系社会可能俾好多嘅风向啦，即系我哋要去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睇翻你识。 嘅人嘅话，咁其实唔系个个都一样噶嘛，即系人人行嗰条路都可以好唔同嘅时候，咁其实你个仔女都一样嘅，即系可能系除咗主流大部分人或者社会上面话俾你听行咩路最好之外，都未必一定系最适合你嘅仔女，咁咪容许佢试下其他唔系主流嘅嘢，咁或者哦，人人去做某啲文职嘅，咁可能佢系做啲手作嘢咧，咁个个唔同嘅。
7: 系啊，即我都知道我仔唔系中意读书嗰啲，即系佢又唔系冇呢个能力，但系佢就系唔系坐低读书嗰种人。但系你又觉得其实佢醒噶喎，有啲嘢咁好似啊，俾佢接触个无人机，咦，佢好似又做得几好。我哋就话其实你中意你就呢啲都可以噶。我哋又成日同佢做乜整车啊咁样，即系我哋都会成日谂好多啲系唔系净系读书嘅一啲即系出路俾佢嘅。话你自己谂下，或者你 I T 你电脑其实都 O、OK, K， 你就要自己谂下你嘅兴趣系啲乜嘢。我哋其实咩都可以俾你做。但系就系你自己要去谂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要尝试，即系我哋唔好下下谂出路。可能我哋明白啊，即系佢赚唔到钱，但系如果本身你屋企系有呢个能力嘅时候，你唔需要佢养家，我哋不如放手，即系俾佢试。呢、這个亦都我哋送俾佢最大嘅礼物，就系佢唔需要再顾佢屋企，佢可以好自由去谂佢自己中意嘅嘢，发展自己嘅嘢嘅。
6: 嗯，有时香港人咧自己唔觉嘅，即系你去下第二啲地方啊，你发觉香港人其实好急，亦都好急功近利。其实有时个节奏真系唔使所有嘢谂到就要即刻做到。其实人同人相处啦，或者成长啦，或者关系之间啦，沟通咧嘅改善都系要时间，系要慢慢嚟嘅。
7: 系啊，所以我哋自己做父母都要俾自己一啲慢活嘅人生啦。好困难我都知道，但有时即系提醒你沟通咧，系需要耐性、细心同埋好多时间。咁我哋要有呢啲空间咧，我哋先会亦都可以系即系关怀到自己身边嘅，都俾自己仔女知道其实啊，我哋嘅生活其实除咗自己屋企之外，其实我哋个社区都好重要噶。即系唔系净系即系俾个仔女就系觉得就系顾自己啊嘛啊，其实我哋关怀自己嘅社区啦、身边嘅嘢啦、服侍人哋啦，其实呢、各样都好重要，其实呢啲咪就系帮紧佢点样第时喺个社会度立足咯。你就唔系净系赚钱顾自己噶嘛，你系要同人生活噶嘛，即系你长大咗，咁所以就俾佢知道啊，其实好多人喺同一个社区有唔同嘅环境系会点噶啊。原来你而家其实已经系好富足、好嘅一个生活，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凭藉自己嘅努力去帮助人咧？我哋成日话，其实除咗你读书，即系你做好自己搵一份工，其实咪就系顾自己，而系你可以有能力去帮。到人我哋成日都话，即系我啱啱前几日我老公先咁样同我仔讲，其实我之前都有同我仔讲，有时你我想你读多啲书，其实就算你唔中意都好，我好想你咧有呢个能力去帮人啊，唔系净系帮你自己啊咁样样，咁呢样你先活得有意义噶嘛，你个人生。
6: 嗯，系我哋大人，咁譬如可能毕咗业啦，出嚟做嘢啦，咁好似都冇咩问题嘅，咁但系其实细心啲谂啊，其实你。人做嘢嘅时候都要成长啦，都要学习啦。咁更何况做父母咧，做咗父母之外，都要喺呢一方面有学习有成长。咁其实都系持续学习紧成长。咁你都容许自己可能有啲嘢未做得咁完美啊，或者同个仔女一齐成长嘅。
7: 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哋成日分享呢啲嘢咧，其实都系我哋自己父母要学习嘅嘢，唔系净系点样陪伴小朋友去成长啊。其实我哋自己同一时间都要成长，因为我哋每一个阶段都系一个新手父母嚟啊。其实系咪啊？咁咧，同埋即系我哋即系小朋友进入咗青少年期咧，我哋嗰陪伴嘅意思其实系等待啊。即系我哋咧唔系净系成日话斋陪伴咁样样，或者要佢帮佢做好多嘢，但系好多。时我哋嗰个分寸就系、是，我哋其实系要等嘅，有啲嘢咁咧，要等佢即系成长，要随时候命，有需要嘅时候出手，所以我哋要学习嘅就系要等啦。
6: 嗯，有个比喻都几好嘅，就系、是、父母系青少年嘅扶手，即系你咪帮佢做晒啲嘢，吓佢自己要行嘅。但系如果佢企唔稳啦，或者佢需要有人帮一帮嘅时候，你就 ready 喺度喺侧边做扶手，佢可以拿住父母帮帮佢，或者俾啲支持佢咁样咯。
7: 系啊，所以我哋自己即系做好一个扶手啦，即系为我哋嘅仔女咧做一个随时嘅帮助啦。
6: 嗯，好，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月讲乜嘢咧？下次你就知啦。
7: 嗯，拜拜。
8: 互负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割损还是不痴，残忍来做正直。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投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嘅片区，涵盖3幅住宅地同1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大约3.6公顷。咁预计可以兴建3000几个单位。中标公司嘅6个股东分别系中海外、招商局、华润置地、中旅集团、京东集团同信和置业嘅子公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洪水桥片区系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招投项目，总面积近11公顷，发展规模庞大，投资年期长，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既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反映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形容6间企业是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为北都发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中标公司估计推展整个项目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在下一个月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李家超出席一个青年活动致辞时表示，国家15五规划支持青年发展，指出要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咁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啱啱结束，好多青年都积极发表意见，政府会作出全速整理同分析，目标喺下个月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为香港未来5年嘅经济同社会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同方向性嘅蓝图。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必须坚持巴人治巴。

0: 咁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同加沙战后重建。习近平表示，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呢一个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必须坚持人道主义，保护平民安全，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嘅主权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喺地区嘅独特同重要作用，中约合作本质系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扩大人员往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个别国家和机构借支联会案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早前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同周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美国等个别国家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判决表示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支联会纲领的本质是颠覆国家政权，支联会案各被告犯罪事实清楚，危害严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合理合法，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林健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敦促相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南韩军方表示，美国以兵力调度受到限制为理由，取消原定下个月同南韩举行的两栖登陆联合演习。南韩海军陆战队发言人话，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六月正式通知南韩，由于美伊战事，美国投入韩美两栖登陆联合军演双龙演习的兵力将会受到限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晚上时间8:05啊，对我都好新鲜啊！喺呢个时间咧，同你讲一讲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先。一道广阔嘅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会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嘅气温咧，大约摄氏27度噶。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咧间中清劲，睇埋展望啦。之后一两日咧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翻工嘅话咧，记得要带翻把遮吓。去到星期五渐转酷热，不过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0度啊，相对湿度79%。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佢哋同体育嘅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麦华佳，小麦麦卓华。
4: 晚上时间8:09是一个全新的节目《麦华街》，开始在星期一的晚上。你好，我是小麦麦卓华。每一晚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介绍，当然也都有不同的嘉宾主持。今天很开心有 Raymond 在我旁边。 Raymond 你好。
5: 你好啊，华哥。小麦 Sir 你好啊。
4: 是，为什么他会叫我做小麦 Sir 呢？原来都有些原因的。其实呢，就他是我3年前，是不是
5: 大概是、啊、
4: 我们讲的就是都会大学的一个 DJ 课程入边，其中一位我觉得都几优秀嘅学生。
5: 多谢你先。
4: 咁喺呢3年里边咧，其实喺唔同嘅环节咧，佢都曾经帮我做过一啲资料搜集，甚至乎咧就系开麦嘅工作。咁最近一次咧就系喺1点咧，新城学院入边至 high tech 生活咧，其实佢都拎咗好多 high tech 嘅话题咧，就同我哋咧去分析同埋开箱。不过咧，其实咧喺麦华街呢个时段咧，虽然都有科技嘅环节，但我咧又想俾一啲新嘅考验佢，所以逢礼拜一咧，喺未来吓几个星期咧，都会有 Raymond 嘅出现咧，就同我哋讲一个话题。不过呢个系乜嘢话题咧？我而家反而咧就卖个关子先，讲下咩叫麦华街先。首先咧，我哋咧就要政治啊，即系我哋讲紧要读得正确。呢个字点读？你讲多次先。我呢个节目名
5: 麦华街
4: 系啦，麦华街。是英文 GUIDE。我哋生活入面呢，其实好多嘢呢都有个規律。亦都好多嘢呢，原来你知道点样做呢就简单啲㗎。
5: 係，梗係啦。
4: 所以我哋呢就希望派一啲呢，而家好兴讲嗰啲咩攻略啊，或者好兴讲緊嗰啲呢有啲乜嘢嘅捷径呢，去希望令到大家呢喺生活入面呢可以过得快啲，开心啲，同埋呢着数啲，
5: 容易啲啦，正啦，
4: 容易啲。咁所以咧，我哋就喺5个晚上咧，我哋都会有5个唔同嘅课题，而且呢5个课题咧，我哋喺每一季咧又会换下嘅，希望就系不断啊喺呢一个晚上8点到9点，大家可能未食饭，啱啱翻紧屋企，或者食完饭开咗个收音机嚟听嘅时候咧，咁你都会有少少咧个增值嘅空间。咁呢个增值嘅空间咧，当然咧就要由以前嘅嘢讲起，所以逢星期一咧。呢一条街咧叫做乜嘢名咧？我哋而家咧就揾个同事话俾我哋听啦。我哋唔该我哋嘅 operator， 我哋究竟呢条系乜嘢街咧？
6: 麦华街
4: 系麦华街，跟住我呢个系应该播啲乜嘢咧？你开埋麦嘅喂，
7: 古董街，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4: 冇错，星期一系古董街，你睇下我哋个 operator 已经笑到啊！你睇下阿郎吓，我冇叫佢开麦，佢揿着咗支麦，我表达得唔清楚。
5: 唔系阿郎够主动够积极，好欣赏、啊。
4: 咁你出去啦
5: 、啊，阿郎交俾你，交俾你。
4: 佢可以 replace 咗你个位。古董街吓，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谂起都市入边咧，你可能你唔察觉，大家每一日发生紧嘅事，嗰一种节奏唔系咁容易可以 keep 得住嘅。有阵时咧就系呢个时代嘅洪流，可能讲紧你而家系点样打个电话，甚至乎你而家点样听紧节目，同讲紧3年前同30年前已经有啲唔同。点解头先咁着重就系话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咧？
5: 系，
4: 其实而家你附近可能冇咗呢一部收音机。
5: 哦，咁系啊。
4: 嗱，因为而家咧，其实咧听电台嘅广播咧，基本上啊，如果你话根据一个唔系好正统嘅调查，不过喺网上都揾到咧，系超过一半嘅朋友咧，未必系透过大气电波咧听紧我哋嘅节目。咁呢件系好事定唔好事咧？其实我又觉得咧，因为咁样，所以嚟自世界唔同地方嘅朋友都有机会听到我哋新城广播同埋麦华街呢一个节目。但系啊，传统嘅收音机又真系好似式微。我想问一下 Raymond 先，即系你嘅年纪应该细过我少少咁，
5: 系少少。
4: 咁但系收音机对于你嚟讲有啲咩回忆咧？吓？
5: 收音机对我嚟讲咧，就我以前咧读小学嘅时候咧会搭校车嘅，咁所以咧 个司机叔叔咧，每程车都播住个收音机嘅，咁所以咧，每翻学嗰程咧，我又会听收音机啦，放学嗰程都会听收音机，咁啊，朝头早翻学嗰程就听啲早晨节目啦，
4: 系，
5: 咁啊都好开心，好多回忆嘅，
4: 系，咁啊梗系啦，听原来生活好快乐都好多回忆，系咪？
5: 梗系正啦，
4: 呢个而家都变咗系回忆啦。如果唔系，我夜晚就唔得闲同你做呢一个麦华街嘅节目，咁样考我下嚟。不过咧，其实以前咧，我觉得我哋细个收音机呢一个媒介。同而家相比，好似比较重要啲嘅。细个我哋冇咁多五光十色嘅活动，
5: 系
4: 夜晚可能我哋讲紧晏昼放学咧，即刻翻屋企就温书做功课。我唔知你个年代系唔系，我个年代咧就系、是、如果唔俾睇电视咧，就可以偷偷听收音机，
5: 系
4: 咁跟住之后一路听住收音机嘅节目，一路做功课，甚至乎咧就夜晚咧，因为嗰阵时咧屋企每人咧唔会间间房有一部电视，
5: 系
4: 咁所以咧以前咧就净系听有部电视。你唔会够啲即係家长去抢嘅。但系收音机就唔同啦，
5: 系
4: 可能讲紧百零蚊，甚至乎几廿蚊有部收音机咧，你入房就可以慢慢煲节目啦。所以我觉得以前咧收音机嗰个影响力啦，我唔系话而家冇，
5: 系
4: 咁，但系我真系不得唔否认，而家嘅影响力系细咗嘅。你以前细个煲收音机嘅程度有几犀利啊？
5: 我煲收音机啊，嗱、我又唔算话煲得好犀利，不过咧。我记得咧一个好重要嘅回忆咧，就系我小学嘅时候咧有个好好嘅朋友，男仔朋友嚟噶，一齐踢波啊。咁咧我第一次咧打上电台咧，点歌仔点唱俾佢听咧，就系呢个男同学啦。哇！我
4: 你系究竟你系手下败将啊，定系你踢赢咗波？点解你唔会即系即场同佢讲一声？可能系你讲生日快乐好，或者其他嘢好？点解要透过电台嘅大气电波同佢讲嘢点唱咧？
5: 我觉得好特别咯呢件事，
4: 系
5: 一个同学我日日都见到噶啦，踢波就日日放学都会踢噶啦。但系咧，哇，收音机对我哋嗰阵时嚟讲咧，就一个好特别嘅存在，好特别嘅频道，可以去令人特别留意啦，知道唔同嘅资讯啦。咁所以咪无啦间就系、是，我记得咧我打去嘅时候咧，嗰、那个接线嗰个 operator 嘅同事就话：啊，你想点咩歌？啊，其实我嗰阵时系净系谂住打去，就系谂住点唱。佢翘起手问我想点咩歌，我突然之间谂唔出嘅。
4: 哦，系咪啊？
5: 系我即刻谂唔。
4: 以前点唱都有两只噶，有一只咧就真系可以俾你拣埋歌，
5: 系
4: 有一啲咧就其实嗰、那个即系节目咧已经系排咗歌噶啦，咁佢就方便 fit in 你入去，即可能佢就一讲十几个名都系生日嘅，咁我收到阿 Raymond 嘅电话啦，Raymond 咧就祝阿小麦麦卓华咧就系、是、新节目咧就开开心心、愉愉快快，收听率咧就节节上升，跟住咧亦都收到咧吓我哋嘅同事阿朗嘅电话啦，点，即系嗰阵时会有两只。今日点唱？
5: 我系拣一首歌嘅，但系我就真系唔记得系咩歌啦。我相信咧，应该系嗰阵时睇紧咩电视剧咧，我就即刻谂起首歌嘅啫。跟住咧个
4: 真系而家先嚟做呢行。
5: 跟住咧个 operator 咧仲问我你想同你朋友讲乜嘢，我又即刻谂唔到，我就讲一句祝佢学业进步。
4: 其实好多人咧打电话入去电台咧，

0: 諗住讲好多嘢，但最尾呢係一句都讲唔到。一来呢其实个 DJ 一开声，其实嗰一个嘅震撼力令到你觉得哇我好似同佢对话緊呢、
1: 啊、
0: 其实你已经係好驚，即係你唔会咁而家咁样，我哋好似大家坐埋朋友咁。同埋以前呢 DJ 始终呢係有一份神秘感。
1: 我绝对係啦，我哋淨係听到把声又见唔到个样喎。
0: 係。
1: 即係而家就完全冇幻想空间啦，
0: 因为
1: 即系我
0: 哋而家有网页啊嘛，即系其实你一睇，就算即系个 DJ 本身啊，佢自己唔放社交媒体都好啦，其实电台嘅网页基本上呢样都出晒嚟，
1: 总有办法知道嘅，好多途径嘅。
0: 咁同埋我谂而家广播嘅运作系唔同咗先啦，即系以前系真系净系出声就系、是、出声，但系而家除咗一啲声音嘅节目之外，可能喺个节目入边本身、已经会开视像啦，
1: 系啊！
0: 除咗会开视像之外，我哋电台好似我哋咁先算啦，其实好多唔同嘅活动啦，譬如话啱啱琴晚，
1: 系
0: 我哋又有一个音乐会，
1: 正啦、啊，台庆啦、啊，
0: 冇错，音乐会入边我哋嘅同事又会出现啦，即系大家其实好容易就会知道，哦，原来咧情主播就系咁嘅样噶啦，小猫麦卓华就系咁嘅样噶啦 ，Raymond 就要迟啲先，因为而家你今日可能第一次听到呢个名字，咁啊，大家中意嘅话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喺电台门口。等明星或者等主持，
1: 嗱，我想讲咧，我系冇做过呢样嘢噶，但系有一我识得一个人做过，呢、這个人同我关系非常之密切，
0: 系边个嚟？
1: 系我阿妈，我妈咪。
0: 你唔陪佢啊？
1: 嗰阵时我仲细，同埋我不孝咯。我即系我妈咪咧，
0: 阿妈唔想你知
1: 道，都可能，但我又偏偏又知道咗啊嘛。
0: 咁嗰阵时同你讲，我要去追星啊，咁啊。
1: 其实咧，我妈咪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黎明嘅。咁其实咧屋企已经系咁播黎明啦，咁所有黎明嘅节目都会睇啦。咁啊，而我记得咧，我妈咪咧系试过打上电台咧玩游戏咧，攞咗黎明夏日倾情嗰只碟嘅。
0: 哦，
1: 系啊，攞到噶，攞到有个游戏赢到，佢亦都试过咧，有个活动系要去排队见到黎明咁，佢系真系有去到排队，并且咧佢系排到嗰个嚟嘅。
0: 咁其实你阿妈都唔算好犀利啫，我可以话俾你听，当年有一啲人系为咗要见黎明一面咧，
1: 系点啊？
0: 应征添噶，
1: 咁紧要，
0: 佢仲要做埋 operator。但系咧，即系据闻好似冇成功见到过黎明嘅，到今时今日
1: 仲做紧同事嚟嘅，仲做紧嘅。
0: 我冇讲，我乜嘢都冇讲啊。
1: 哦，
0: 你想知系边个嘅，你自己一间出去问下。不过提提大家，啱啱咧，天文台咧就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所以如果你话要出街食啲嘢，落街买啲嘢嘅话咧，都要咧带翻把遮啦。呢、這个时间你拣咗咩歌啊？
1: 呢、這个时候，头先讲过，我哋落街要小心啲。千祈唔好冲冲冲啊！记住要带翻把遮啊！
0: 系，
1: 我哋听下郭富城嘅《冲冲冲》啦。
0: 冇错，其实咧，即系有阵时咧，我哋每日啊行街睇戏食饭咧，我哋都系好心急噶。不过嚟到咧夜晚啊，讲紧八点钟嘅时间，真系可以咧放慢你嘅心情。不过咧听歌咧就未必使放慢心情嘅。大家一齐啊，听听呢一首郭富城最新嘅派台作品。可以嘅话，企埋起身食完饭，当做下运动。冲冲冲！转头翻嚟继续麦话

1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2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5: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不清楚短信发送人的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万别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7: 古董街，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你知不知道
8: 呢，
7: 曾经呢、我都是很喜欢打电话上电台。
8: 那你打他什么先？
7: 我打到他被一个德高望重的艺人，到今时今日那位艺人都德高望重，打到他说你这么喜欢做 DJ， 读好一些书才来做 DJ。 其实我真的那晚好语，我本来呢打通咗呢，我好有成功感嘅。我好想即刻冲出去同人讲呢、我终于打通咗。点知佢有句咁样嘅评语呢，我即刻呢件事收埋咗喺自己嘅心里面，冇同人哋分享过囉。
8: 你讲到咁德高望重呢，我即刻諗系咪校长呀、咁但系又做电台打上去，应该唔系校长喎。
7: 嗱，当时发生咩事好、奇怪喎。当时就系一个八至九嘅时段，我好肯定。因为夜晚呢，其实我自己啲时间呢，我都分配得几、即系几规律㗎。咁当时嗰个节目系真系八至九，一间咪后先话俾你听系边个节目。咁我话说呢，我就打上去啦，咁我哋就好有部署嘅，一班同学咁样打。咁、我呢星期一呢，我真系打到搭九搭十先打通，佢接咗我入去倾咗一次偈㗎啦，冇事。跟住呢，我 A 同学星期二又打电话，咁当时呢佢又系接咗入去，嗱嗰、个台呢星期三呢就跑马嘅、
8: 哦、
7: 所以

0: 星期三咧就冇嗰个节目
1: 嘅。
0: OK， 好啦，星期四
1: 系
0: 我 B 同学咧，我哋用我哋嘅方法，真系一路打一路打咧，又打通，跟住咧到礼拜五，我哋三个一齐。接三人电话，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三人电话咧，可以阿 A 打完俾阿 B， 跟住阿 B 又打俾阿 C， 阿 C 又打埋俾阿 D 咧，最尾嗰个打出就会听晒咁多人噶啦。
1: 唔止三个，试过再多啲都有。
0: 系一路咁样加落去系嘛，即系呢啲系我哋细个啲无聊嘢啦，打到去，跟住个嘉宾唔高兴，你知唔知啊？
1: 点解啊？
0: 你估下，
1: 因为太你哋太多同学答声啊，讲嘢嘈冤巴闭。
0: 因为个嘉宾一句
1: 系，
0: 佢就话。乜呢个节目原来咁易打得入嘅咩？咁啊系，原来真系令到人哋好尴尬嘅。
1: 哦，
0: 即系佢会觉得喂，以前你知唔知电台系几难打？其实真系啊，我而家讲紧30年后嘅今日，我都要同嗰一个嘉宾真系讲声唔好意思。嗰阵时系真系好难打，不过我哋真系好叻，只手好似神手咁咧，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
1: 系
0: 真系打到眯埋眼你都揿到嘅嗰七位数字。最终我哋就每一晚打通，跟住就俾嗰个嘉宾喺咪前闹，就话哇乜而家原来啲中学生咁得闲，晚晚都可以打电话嘅。
1: 系啲中学生太中意呢位嘉宾啊，所以晚晚都要好努力咁样回一回呢个嘉宾啊嘛。
0: 你估我当时够唔够胆咁讲啊？呢一个艺人德高望重到而家啲艺人都怕佢嘅，你知唔知系边个啊？
1: 咁系边个啊？
0: 佢就系汪明荃啊！所以我话俾你听，我呢一次咧真系唯一一次够。打完之后呢我就唔够胆再打啦。
1: 我一听到直头想起立致敬添啊。
0: 是不是不过呢其实呢即係呢个时间呢呢、這个嘉宾唔知都有冇打过电话上电台啊。佢係陈柏宇啊，听听佢嘅作品旧酒新瓶。天地返嚟继续今晚嘅墨华街，千祈唔好走开。

0: 要多多包涵啊！头先听过嘅咧系张敬轩嘅作品《放弃的界限》，转头陈柏宇嘅作品先至会出场。不过提提大家，你咧可以咧 WhatsApp 嚟55014997 55014997，讲下电台你又有啲乜嘢以前嘅体会咧？转头翻嚟咧睇你嘅 WhatsApp。
1: 麦华街
0: 时间晚上8: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气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
0: 风是南至西南风，不过都是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麦华街，小麦麦卓华。古董街，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8:36的时间，继续今晚的麦华街古董街，跟大家讲一下当年的电台和现在的电台有些什么分别。如果你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或者看法的话，或者就这么想跟我 say 个 hi 都不紧要的，可以 WhatsApp 来55014997,55014997,我看到你的信息，我都会跟你讲回或者复回就是你的意见的。好了，问回 Raymond 先，我跟阿姐对过话，不过跟住咧就系俾阿姐一贯嘅严格作风咧，好凌厉咁样打击咗啦。你咧？
1: 啊，我试过打嚟同阿啤梨对话。
0: 哇，打嚟同啤梨对话，使乜打嚟啫？而家行出去咪有咯。
1: 系嗰阵时唔识啊嘛。
0: 系
1: 嗰阵时咧，
0: 而家识咩？
1: 吓，而家都唔识啊！我要答你，答你单，答你单。
0: 你继续讲。
1: 识闲嚟都未识啊？
0: 系嘛？
1: 嗰阵时嗱，阿啤梨咧，我好多脍炙人口节目啦，其中咧。卡拉 OB 啊，大家都知系正啦，系咪？
0: 咁严重咩？要脍炙人口，
1: 词穷就系识呢几只字。嗱，
0: 唔紧要，你继续。
1: 嗱，卡拉 OB 咧，大家知道咧有 2.0 啊嘛，2.0 嘅时候咧，佢嘅第一个打上嚟唱歌嘅咧，就系、是、小弟 Raymond 我啦。
0: 刘生好啊，吓刘生都系叫 Raymond。啱啱头先我收到一个嘅 WhatsApp 啊，吓你好啊，你好啊，转头我先听你讲啲乜，听埋我哋呢一位 Raymond 讲乜先系。
1: 因为嗰日咧，知道阿啤梨重开咗卡拉 OK 啦，其实都好兴奋嘅。咁我记得咧，我嗰阵时都好似头先阿小乜 Sir 咁咧，几个朋友咧部署咧想打入嚟，我就好有幸咧成为第一个。嗰阵时咧，大家都估唔到会唱咩歌，
0: 系
1: 我系唱一首儿歌。IQ 博士
0: 起歌啊，唔该
1: 呢首啊，真系脍炙人口啦！
0: 佢真系去搵都唔使啊！
1: 我以为你真系叫我唱啊，大佬我都惊。
0: 我唔想嘥啲 airtime 俾你唱咯。但系当时其实点解会令到你有呢个冲动打嚟咧？
1: 嗱，其实呢个真系电台咧好好好嘅作用啊！其实嗰日咧就系 IQ 博士用龙珠嗰个作者咧廖山明啦，即系我嘅偶像啊！嗰日咧佢就即系离开呢个世界。其实嗰朝早有个消息传咗出嚟，老实讲啊，心情咧都系有啲。唔系咁开心嘅，咁啊，所以咧，卡拉 OK 一开翻，即刻上嚟唱首歌，同全香港咧都咁中意 IQ 博士同埋龙珠嘅市民咧一齐咧，一齐去打气，一齐咧加下油咁样，我觉得好开心啊！
0: 咁嗰日你究竟唱成点啊？
1: 咁要问翻啤梨喎，
0: 系咁呢个等我迟啲再问翻啤梨，可唔可以咧拎翻嗰一段声出嚟咧？
1: 死
0: 我哋喺再十几年后啊，可能再有呢一个古董街嘅环节嘅时候咧，俾人哋听下十几年前嘅你会唱啲咩歌啊？
1: 你咁讲咧，我本身谂住同大家打气咧，点解唱完之后搞到大家唔开心啊死啊！
0: 我唔会嘅，不过咧讲到咧即系电台方面咧，其实咧咦真系有人唱歌喎，系咪啊？系嗱，讲到电台方面咧，以前我细个咧，除咗讲紧啊，即系要揾啲咩嘅明星啊，或者头先我哋讲到有啲咩节目，我哋要打电话上嚟之外咧，其实咧有一样嘢咧，我就不断咧都觉得系电台专利嘅。我唔知咧，你有冇留意？以前啊，而家都系嘅。一讲到天气报告咧，即系我哋咧嗰个天气报告咧就好基本噶嘛。但我哋细个咧，因为可能嗰个信息冇咁流通。咁嗰阵时咧，有一类型嘅天气报告会比较密嘅。嗱，而家某一啲频道都仲会有去读呢一个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1: 系，
0: 但系而家咧，其实真系好疏好疏，因为需要用到呢一啲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嘅朋友咧，其实咧就只系渔民嘅啫。冇错啦，你记唔记得最即系经典？一听就知道系报紧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嘅系边几句？
1: 系咪嗰啲汕尾以南啊，沙头以南啊嗰啲啊，
0: 唉，你都唔准嘅，系南澳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紧啲乜嘢风？渐转吹几多级风？跟住海有咩浪？渐转咩浪？咁样嘅、啊。
1: 系、哦，你咁讲啊，啲回忆翻晒嚟。
0: 好啦，考下你啦，由细到大都听埋晒呢啲诶，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咁究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喺边嘅咧？
1: 咁你又真系考到我
0: 嗱、啊，呢啲咪就系唔去求证咯。即系我成日觉得你听一样嘢，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其实咧。原来呢是真系呢是由好似讲紧嚟嗰啲排六合彩呢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咁。但真系咁样排㗎喎。嗱山头山尾你约莫知喺边啦。
1: 系。
0: 其实南澳呢就系最右嗰一点即系喺我哋香港最右嘅一点。
1: 系、
0: 哦。咁喺嗰度开始嘅以南。跟住呢就系汕尾以南。跟住呢就係另外呢就喺香港嘅另一边啦、嗯、就边度以南边度以南咁或者香港邻近海域最后呢就去到海南岛嘅、
1: 哦、
0: 所以就有个海南岛东南沿岸咁细个嗰阵时觉得好得意嘅，即系点解咁样报？有几多吸风？好似报股票咁样，但系咧又唔系嘅。但系乜嘢时间令到你最想听呢啲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啊？
1: 咁啊，梗系打风嘅时候啦。
0: 嗱，呢个你系啱啊。以前细个咧，我唔知大家咧，即系对于台风天咧，即系会有啲咩印象？咁但系你问我咧，我系即系嗰阵时做原来生活好快乐啊，程主播成日讲噶啦，我系新城。嘅天文台台长，新城嘅天文台啊，咁但系咧，其实我好细个就已经研究呢一啲，所以。

0: 嗰阵时咧就冇 internet 噶嘛，咁嗰阵时你点样知道究竟打几多号风球啊？
1: 咁我梗系要听收音机咯。
0: 系，我以为你话我真系要出去睇下个天文台拉咗个乜嘢波上去啊？唔系，以前真系拉波上去噶，你知唔知啊？
1: 我睇片段睇过咯，
0: 即系你冇印象见过嗰个。
1: 我自己应该冇见过啊。
0: 嗱，其实咧，除咗喺天文台嗰一个九龙嘅总部之外咧，曾经啊喺最高峰嘅期间咧，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包括咧就系喺筲箕湾呢个避风塘啊，铜锣湾嘅避风塘咧，都有一支台风杆嘅树立嘅。曾几何时咧，你行东区走廊咧，你会有两个点咧系见到真系挂咗个乜嘢风球喺度，所以咧先至叫挂风球。不过所有风球咧都系1999年尾之后咧就取消咗啦。以后咧就系叫做发出啲乜嘢信号。不过讲翻咧就系嗰啲几多级风先啦。以前咧天文台咧其实咧就有热线提供嘅。咁我哋就可以打嗰条热线咧，就知道哦究竟呢个钟头某某台风或者某某热带气旋咧喺啲咩定位，即系譬如话喺北纬几多度，东经几多度。咁跟住自己咧翻到喺一个有一个我哋叫 graph paper 嘅地方咧，我哋就去 plot 啦。就去定翻嗰一点，睇会唔会吹到嚟香港啦。但我系玩到咁样嘅，
1: 你真系好博学。
0: 咁但系你要记住，逢亲三号风球以上咧，呢啲电话系永远都打唔通嘅。
1: 系噶，
0: 真系嘅。嗰阵时系八位数字嘅年代，而家系七位数嘅，反而即系180几嘅而家。但以前系讲紧咧，系一个普通嘅电话 number 嚟嘅。一去到打三号风球以上咧，就唔会有机会打得通。仲难打过入电台嘅，系啦，咁所以就一定系听电台咧攞到最新嗰一个风暴消息嘅，所以嗰阵时咧，我就真系一定系每个台咧咁样揿嚟揿去，但系初初揿嚟揿去又好复杂噶嘛，你就知点解啦，系嘛？
1: 因为要扭啊嘛，
0: 系
1: 扭唔准又唔清噶嘛，
0: 系啊，所以嗰阵时咧，其实咧就真系咧系非常之复杂。我成日都要听下，究竟 A 呢个台啦 ，B 嗰个台啦，定系 C 嗰个台有个最新嘅消息？因为有阵时嗰啲广播咧，佢可能咧会系拎咗张旧啲嘅，或者佢会读错，即系好似头先你咁样咯。
1: 哦，系啊，
0: 明明有南风，你又净系讲西南风，咁我好惊噶嘛，即系明明谂住听日都即系都应该几稳打稳扎，唔使翻学啦，你明唔明啊？
1: 好彩有阿小乜 Sir 绑住咯，如果唔系点止错咁少啊？
0: 咁啊唔系，我哋要提供最准确嘅资讯俾大家嘅。咁所以咧，我以前咧就经常咧就系报住呢一啲风暴消息，但我又问下你啦，知唔知当年因为真系资讯系好重要咧，尤其是喺风暴期间，所以咧好多个台咧系会一齐咧喺搭正、搭三、搭半同埋58分系会联播啊 ，sorry， 搭三、搭半、搭九同埋58分就会联播呢一个风暴消息噶，即系四五个频道你一齐开出嚟咧，个风暴消息系一样噶。即系后屘可以揿嚟揿去，嗰啲系一秒不差嘅。佢就系因为有一个最标准嘅风暴消息。嗱，曾经咧呢一个风暴消息咧就系喺天文台咧直接出街嘅。咁后屘咧倾过之后咧，就会每一次轮流由唔同嘅电台去负责。不过今时今日大家都知道啦，你听紧收音机嘅时候咧，好多时咧我哋咧就讲紧，你就顺便知道究竟而家系几多号信号啊，或者好似头先我哋咁样雷暴警告验证生效啊咁啦。咁但系最快嘅资讯系啲乜嘢？
1: 最快而家嘅网上资讯啦，
0: 同埋你部手机，
1: 咪就系咯。
0: 其实大家咧都会一齐知道咧，究竟咧几时会挂几多号风球？咁同埋而家其实你见到天文台都越嚟越透明噶啦，都话埋俾你听，听日几多点钟会挂几多号风球，或者好似今次咁啦，即系而家我哋喺北部湾有个热带气旋，都讲咗啦，嚟紧啦，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咧转发。即系呢一个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机会啊，都唔高啊，因为佢未必会吹过嚟啊嘛。咁所以其实而家个即系时代系唔同咗，我哋电台喺呢一方面嘅功能咧，其实咧都系好似细咗，但系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有一啲环境咧，你系不能够用手机嘅，包括就系你揸紧车嘅时
1: 间。哦，系啊。
0: 咁但系揸紧车嘅时间咧，你会见到我哋有交通消息啦，我哋会有第一手嘅新闻啦，同埋都会有天气报告讲翻咧嚟紧有啲咩发展，所以虽然时代唔同咗，但我哋肩负嘅责任咧，其实都系一样，将最快、最新、最准嘅消息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嗱，如果你都有一啲关于以前啊，你打上电台嘅一啲消息，甚至乎电台俾你嘅印象，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可以啊，而家即刻 WhatsApp 嚟55014997 55014997，想同我或者 Raymond say 个 hi 嘅话咧，一样可以噶。呢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麦华街。
2: 麦华街。
0: 你好啊，晚上时间嚟到8:47。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古董街，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由古代到现代，我相信很多东西都已经转变了，包括就是听电台的模式。不过有一样东西就不会变的，就是做运动可以令到我们身体健康。多做运动除了可以就是令到你身体健康之外，亦都可以兼顾就是慈善的。介绍个活动给大家， We Care Run 慈善跑。举行日期就是11月29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去到下午4点钟，在我们红磡海滨长同埋咧就系黄埔船景街，即系讲紧咧，我哋而家喺船底行上去嗰条街咧，就系船景街啦。新城广播当然咧就系全力支持呢一个年度慈善跑嘅活动噶。而呢一个活动咧就唔单止系一般嘅慈善跑嚟嘅，仲会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活动。而喺活动当日咧，除咗你可以咧见到大家一齐跑、一齐为慈善之外咧，亦都有摊位游戏同埋打卡位。同埋会有歌手表演㗎。如果你想参加嘅话呢，留意啦，赛事呢就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亦都呢会为慈善团体呢筹款㗎。即刻上返呢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或者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了解返呢早鸟 early bird 嘅优惠同埋呢网上报名㗎。而呢一个早鸟优惠呢只係到8月30号㗎咋。所以呢，如果你諗住哇，我哋平时都成日报马拉松啊，报嗰啲跑步比赛啦，真係唔好放过呢一个机会，因为名额一样有限，而且嗰日呢仲会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陪你一起跑，意义呢同一般嘅马拉松呢都唔同㗎喎。希望啊，我哋可以喺11月29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钟呢见到你。提多你一次，早鸟优惠呢係到8月30号㗎啫。咁头先呢都呼吁个听众朋友啦，除咗呢讲緊呢一个嘅慈善跑之外呢，就快啲咧 WhatsApp 我哋啊！我哋嘅 WhatsApp 号码咧系55014997 55014997，又俾我哋咧捉到一啲同我哋同年代嘅听众啦。但系头先咧，亦都有听众咧就同我哋讲咧，除咗当年啊讲紧一啲唔同嘅广播之外咧，如果嗰个年代咧你系电台精嘅话咧，应该有一段广播咧，明明你唔识嗰一种语言，但系咧。你都应该突然之间有一段可以好流畅咁样背到嗰一种语言出嚟。
2: 完全知你讲边段啦。
1: 其实佢唔提我唔记得咗呢样嘢可以讲㗎啦。但係即係佢而家好犀利啊 ,Raymond 啦，都系 Raymond 喎。
2: 係。
1: 早知我叫佢上嚟做节目啦。
2: 一齐嚟玩啦。
1: 人哋写得仲多过你。
2: 係。系咪醒目过好多。
1: 但我諗而家新一代呢，我问一问 Operator 先。Operator 你知唔知有啲咁样咩语言啦、啊。吓，唔知真系唔知，完全唔知道。咁你系差唔多接近00后系嘛？系90后系去到最后咁啊！嗱，点解佢会唔知咧？其实有原因嘅，因为呢一个问题咧，其实就喺香港回归之前咧已经叫做解决咗噶啦。咁当时咧，其实讲紧90年代初期咧，都面对一个越南船民嘅问题，所以喺唔同嘅电台频道咧，其实咧都会有一段。我谂当年啊吓，无论喺电视台嘅电视剧，或者喺电影，甚至乎大家茶余饭后喺茶餐厅好，或者我哋讲笑好咧，都好中意讲嘅一句说话，
2: 不漏洞拉。
1: 哇！你直情系准确添嘅，我已经开始忘记咗呢一段嘢，
2: 加少少鼻音扮下嘢嘅啫。
1: 系嗱，其实咧呢一段嘢咧就本身嚟讲咧就系希望啊吓，系透过电台嘅广播，尤其是讲紧系 A。

0: FM 嘅广播啦。FM 本身咧，佢个发射功率咧，应该就唔会出到去海好远嘅。但系 AM 咧，其实咧系可以去得好远。所以咧，如果你话只船，佢有阵时船民啊嘛，即系佢喺越南偷渡嚟香港嘅时候咧，其实系要俾佢了解翻当时咧香港咧就已经系实施咗一个甄别嘅政策。嗱，以前咧可能咧就系越南难民嚟到香港咧嚟几多咧就可以咧就系喺香港完成咗某一啲手续咧就可以去其他唔同嘅地方长久居住，但系因为有越南船民嘅出现咧，所以当时咧就要有呢一个甄别政策。咁但系你唔可以讲广东话噶嘛，佢听唔明噶嘛，英文佢都听唔明，所以谂到冇得好谂啦，又希望佢哋喺只船度，就算未开船或者去到一半位，不如你翻翻转头谂清楚先啦。所以咧就有呢一段不漏道奈咧出现咗啦。咁但系呢一段不漏道奈咧，整下整下咧，虽然吓其实去到九五九六年咧已经逐渐少播嘅，但系咧其实流传到二千年嘅年代咧，都仲有好多朋友咧，即系茶余饭后都仲会攞呢一条声出嚟咧，讲下啊，原来我都唔识越南文，我又未去过越南，但系唔知点解就系呢一段可以系好叻咁样由头到尾咧读到晒，系可以沟通到。不过我成日都劝大家，千祈你唔好对住个越南嘅朋友去讲呢一句说话，
1: 唔好去 越南旅行嘅时候讲啦，
0: 一定唔得嘅，因为咧而家呢个已经过咗时啦。当时同而家嘅政策都已经完全唔同咗。我相信咧，即系近年大家如果有去过越南玩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其实当地嘅发展咧，近呢几年啊，尤其是都突飞猛进啦，
1: 都不知几靓几好玩嚟噶。
0: 系，所以可能佢要用翻广东话同我哋讲，嗱，你哋嚟，不过咧一定要爱惜我哋嘅地方，买多啲嘢唔紧要，千祈唔好破坏。你都知啦，我哋都好犀利噶。
1: 系啦，
0: 所以其实有阵时好得意嘅，听电台咧，你会唔同年代嘅电台咧，又会有一啲唔同嘅文化啦，咁我哋除咗咧今晚咧，我哋讲紧嘅一个同大家想当年话当年嘅古董街之外咧，其实啊，每一晚啊，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啊，即系除咗今晚星期一之外咧，都有一啲唔同嘅环节嘅。当中有啲咧就系讲科技啦，有啲咧就系讲同大家非常之贴地嘅生活话题，譬如话究竟你揸住架车，如果想泊停车场攞优惠，去到嗰个区，究竟边个停车场最抵？边个停车场最容易中伏呢？甚至乎你谂住咧，趁嚟紧嘅公众假期或者咧就系圣诞假期咧，想出去玩啦，咁啊点样买机票最抵？买咗机票之后入境嘅时候又有冇嘢要注意？有冇嘢提翻你？千祈唔好嗰个时间去一个地方，如果唔系咧，你会发觉全部都系游客中晒伏嘅咧。我希望咧都可以咧透过咧墨华街呢个节目咧，同大家吓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当然大家咧，除咗要由我呢一个地方咧攞到资料之外，如果你都觉得自己咧有资料可以提供嘅话咧，可以啊 WhatsApp 翻嚟咧，我哋嘅55014997 55014997。嗱，今晚我见到咧都有几位朋友吓，已经咧系第一时间咧就 WhatsApp 咗上嚟，转头我逐位咧就再同大家咧回复你哋嘅短信。希望啊，我哋墨华街呢个节目咧，可以为你喺生活入边加多一啲捷径，加多一啲我哋叫 shortcut 啊，即系好似咧我哋摆桌面上边揿个掣，你就可以咧好快做到一件事，从而咧就令到大家咧喺生活入边咧更加开心、更加愉快啦。星期一晚上墨华街啊，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希望咧下个礼拜咧，我哋啊会带俾大家咧第二个唔同嘅主题。呢个时间咧听埋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拜拜。
2: 新城广播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北京举行会谈，其后双方就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强调应该巩固加沙和美伊停火。声明说，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采取的危险升级行动深表担忧，应该巩固加沙停火，将人道援助立即足量不受阻碍地运抵加沙，任何关于加沙的安排都应该确保巴人自巴原则，维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统一，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恢复理职做准备。重申中国和约旦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声明说应该维持美国和伊朗停火，通过对话谈判达成能够消融局势紧张根源的全面解决方案，确保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重要通道，应该恢复海峡正常通行。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双方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民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阿盟外交大臣巴德尔听日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会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就双边关系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今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同阿盟的双边合作，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同安全发挥作用。阿盟国家通讯社报道，巴德尔同阿拉格齐上个星期

0: 五曾经通电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等议题。本港过去一个星期新增12宗社区感染退伍军人病个案，其中11人有长期病患。卫生防护中心表示，8男4女患者年龄介乎37至93岁，分别居住在东区、南区、中西区、大埔、沙田、屯门、元朗和九龙城。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调查显示属于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和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关。中心指出，由于退伍军人病的发病率同环境温度有关，夏季环境温度较高，为退伍军人罕菌的滋生提供有利条件，因此会录得较多的个案。环境及生态局审视加强管理大型狗只，并检讨格斗犬只的定义和名单，争取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表示，当局需要调查是否有走私狗只或非法繁殖的情况，并检视是否需要将更多狗种纳入格斗犬只名单。陈海欣在电台节目指出，现行有关格斗犬的规管同已经实施多年，当局需要检视仍然有格斗狗只出现，是否涉及混种走私，或者有人刻意在申报狗只资料时蒙混过关。兽医黎昌生就说，狗只植入晶片时，兽医未必能够单凭肉眼分辨清楚品种，如果未能够肯定，建议透过 DNA 测试确定。他又提醒院只训练中心等场所应配备防卫工具，万一狗只攻击可以用作分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6: 新城资讯台八月24号起，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7: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8: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咧就系2026年8月24日，喺呢个全新嘅工作星期嘅第一天。系啊，今日系星期一，你过咗一个点样嘅 Monday 咧？同样一个问题问你，你过咗一个系 Happy Monday 定系 Blue Monday 咧？嗱，对我嚟讲，呢个星期一咧，感觉到意义系非常之重大嘅。八月咩日子咁？梗系我哋新城广播35周年呢个台庆嘅大日子啦。咁话明啦，新城广播即系我哋呢个地方你听紧嘅频道。生日喎，通常咧寿星公寿星女都会收到礼物噶啦，系咪先？我哋都不例外，咁呢份礼物咧，我就大胆啦，斗胆咁样咧，就系代表咧就系新城广播去收到呢份礼物。咁啊，要多谢咧就系负责制作嘅著名顶流唱片音乐监制。CY Kong 江智仁先生，再加上咧就系著名歌手苏永康先生，鼎力打造嘅一首 Jingle。系啊，我呢个节目嘅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啱啱听过咧为我哋送上嚟嘅呢个全新嘅主题歌曲。讲咗送俾我哋嘅原因就系因为咧庆祝我哋咧就系新城广播35周年噶，咁啊小弟咧代表电台，代表新城广播，多谢苏永康，多谢 CY Kong。

开心嘅就系呢个星期一咧，我觉得咧就中暑。系啊，今日咧好多节目咧，我由朝听到晚咧，你有冇黐实 FM 99.7新城资讯台先？哇，好多新知旧友，我全部听晒。嗱，有啲就系我嘅前辈嚟噶啦。其实大部分咧都系我嘅前辈，点解咧？我入嚟呢一度咧嘅资历系最浅嘅，我计资历吓，唔好计呢个咧就系踏进呢个广播世界。

好多咧今日出现嘅都系我啲前辈嚟嘅。咁啊，欢迎佢哋咧，有啲系重新再回归咧，就系新城广播啦。唔使逐一介绍啦，大家可能比得分还要熟嘅。总之咧，就系识咗好耐嘅好，又或者系啱啱咧再碰翻面，点样都好啦。唔老土嘅呢句吓，大家都要讲一声咧，就系多多关照。

听过嘅我嘅呢首全新嘅主题歌曲咧，好唔好听啊？希望大家 inbox 话俾我听好嘛？嗱，啲刚才咧就用咗两分几钟嘅时间。基本上咧，佢哋好有心嘅 ，CY Kong 同埋苏永康呢两位咧，音乐咧就系达人咧，就系用咗好多时间咧去做咗好多个版本俾我。咁我亦都要多谢咧，就系我哋叫咗呢位咧，就系我哋嘅重量级啊 ，Mr. Beat， 帮我做好多后期嘅啲嘅功夫。陆续有嚟嘅，讲翻先啦。啊，呢几日大家都系同我哋一齐咧，开心过呢一个八月份。我哋好珍惜呢个八月份啊！八月份系我哋35周年嘅新城广播台庆嘅大日子，过咗琴日之后更加多。哇！今天发觉洗晒版啦，我哋呢个叫做 Spectrum of Self。嘅音乐会，哇！四位美人啊，人靓歌甜，系咪好精彩呢？有冇去现场睇呢？最中意边一 part 啦？好多朋友嘅 inbox 咗话，话俾我听咧，即系如何精彩法啦。咁边个人最多支持嘅呢？个个都咁多。好，点样同德芬联络呢？喺呢、這个八月份嘅日子，系我哋要即系赶住呢个时间啦，好快就到九月噶啦。不九月我哋都会继续庆祝嘅。但九月好多朋友去开学啦嘛，好，大家恳请你去到 Facebook 好冇，就揾一揾你听紧呢个节目嘅节目专业，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啊，你会揾到我个样，跟住见到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后面有一个好 colorful 我哋新城资讯台嘅 backdrop， 冇错就系呢个啦，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好多朋友找我就跟我倾到偈，要 say hello 先。本地的有阿 Bonbon 就跟我讲咧个 Happy Monday 啊，咁佢系喺西雅图嘅。咁另外咧仲有呢位咧就系 Angel， 多谢 Angel， 佢都同我哋新城广播讲咧就系35周年生日快乐。好多谢你咁支持咧，就系 Metro Radio 啊。另外仲有呢个叫做 Noel E。佢都话咧 ，Happy Birthday 新城，耶、yeah! ！

好，继续庆祝我哋嘅生日啦！咁我哋嚟到呢个星期一过生日咧，梗系要好有精神、好有魄力噶嘛，系咪？咁所以都系揾佢打头阵，啱噶啦。同时间咧，就喺呢个生日月咧，我摆多少少空间，唔系俾我自己，系留待俾你嘅。依然咧，今晚呢个歌单咧，又留咗啲位置开放俾你去拣。啊，我哋生日月，你有咩歌想听？话俾德芬听。

0: 续冲。Aaron 嘅呢首叫做《冲冲冲》，晚上9:25。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走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了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哎呀，今晚嘅歌单我啊依然系开放，好多朋友已经霸咗啲位啦。啊，啱就有啲朋友拣咗同埋一位歌手，咁就最好啦。好，我哋再 encore 下先。

0: 知道咧，佢哋表演过后咧，都有非常之大嘅满足感啊！同埋咧，发觉佢哋四个走埋一齐咧，出奇地合拍，同埋真系好衬得切啊 ！Good show， 做咗好精彩嘅一场叫做Spectrum of Self 的演唱会，他是其中一份子，多谢 Vienna 送了一份这么大的礼给我们新城广播。当然他有唱这首歌，黄淑曼的这首叫做 Hey Vienna。
1: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要怎么做啊？
2: 我们要远离斜坡，
3: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0: 晚上9:33，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8: Era，
7: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9: 身体健康，
10: 长做长有。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3: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1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5: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14: 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Choosing Texas。

0: 再来那首《呆呆》，今日星期又翻返去冠军位置。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Let's play some jazz。

继续是台庆月。哇，差点看漏了添，这位老友记 Raymond 啊，都跟我们讲生日快乐的。咁我都要代表多谢啦，多谢 Raymond 咁支持新城广播。

Natalie Cohen 呢首叫做 LOVE， 礼尚往来送翻俾 Raymond。系啊，开始听你嘅歌啦。呢位朋友就话咧，得翻可能每一阵时间咧就听唔到你嘅节目，因为决定咧就要去呢个地方。啊，揾个我嘅呢位朋友咧就系叫做 Oscar Chow 啊，咁佢话嚟紧嘅日子咧将会咧就决定去蒙古作交流啊，唔知道去几耐咧，咁啊几耐都好啦，话低俾我听啊，跟住我等住你回来。咁啊，你留低咗有呢一首歌，当然啦，你翻嚟之后可以继续揾我拣歌。咦，你拣呢首歌都几行。

即将会起程咧，就去到蒙古作交流嘅呢位朋友，佢叫 Oscar Chow。咁佢就得翻，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咧，就未必听到我做节目嘅。不过唔紧要，听埋呢首歌先至执你嘅行李，好嘛？亦都希望咧，你今次嘅交流咧，会有好多嘅得着，学到好多嘢翻嚟，同埋可以见到出边嘅世界。有你喜欢嘅 Carly Rae Jepsen， 再加上有 Kurt Hugo Schneider 嘅呢一首叫做。I really like you。 是啊，今晚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听着得分做节目的，还要在船上面，喂，甲虫一家人啊，在日本的渡轮上，哎，日本天气麻麻，小心天气啊，希望你们尽兴。 Noel 和 Jonathan 都想听他的歌。

0: 剛才講個名字 Jonathan 啦，同埋咧有 Noel 啦，仲有咧喺船上面一家人玩得好開心嘅甲蟲啊，等等等等，全部有份聽嘅。佢哋全部都揀嘅，都係呢個名字，終於係呢一首啦。天生天養唱歌嘅係劉德華。
1: 全球大熱當然要嚟杯賓治，不過拒絕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Sunny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刚才呢首无论我觉得是改编了成为广东版之后，又或者是听回这个原装的日本版呢，我发觉真的要很静心去欣赏的。嗱，广东版大家熟悉啦，学友的月半弯。再听埋原唱，肯定更加唔会令你失望啦。基本上由80年代开始，佢再带领住乐队安全地带，到呢刻佢都系未停过。咁睇到佢咧，就喺2026年咧就讲咗好多啲佢关于佢嘅 schedule。基本上个 schedule 咧，竟然系过到去2027年。咁即系话咧，哇！佢咁嘅，基本上啦，佢年纪唔细，但系佢依然好有魄力，同埋佢把声咧，真系好似一杯好酝酿咗多年嘅佳酿一样。越听越纯嘅，嗱，可能我刚才嘅形容咧，真丝咧又系完全唔明白我讲乜噶。总之唔紧要，两个字好听。欲知好意演绎嘅呢一首，歌名叫做《梦之延续》。

0: 节目开始的时间，你听到咧就系德芬今晚准备咗全新嘅《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主题曲，问过大家中唔中意？话差啲睇漏咗啊！喺三藩市嘅嘉乐妹妹话咧 ，good， 多谢你。中意听嘅话，听晚可以再播俾你听。只要你仍旧留喺呢个老地方 ，FM 99.7新城资讯台。今晚最后咧有李克勤嘅《刑事老地方》。德芬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二。听晚我哋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佢上任以嚟首次外访。贝安德宣布，英国将会向欧洲导弹制造商 MBDA 提供远程巡航导弹风暴阴影嘅英制零件机密技术和资讯，意味着乌克兰将可以自行组装和制造该款导弹。贝安德表示，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强调乌克兰并非安全负担，而是欧洲的守护者，站在维护欧洲安全的前线。他补充说，现在正是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切断俄方军事物资至今年的关键时刻。远程巡航导弹风暴阴影由英国和法国共同研发，法国上个月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依家英国亦都同意提供英制零件嘅技术同资讯，乌克兰将可以自行生产同组装，但或者需要几年时间嚟建立生产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回应话，英国此举有如火上加油，策划阴谋，阻碍和平解决进程。俄罗斯军方已经喺度收集数据，确认任何导弹生产基地嘅位置之后，必定将会将佢摧毁。欧盟批出61亿欧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德国外长阿德库尔表示，将会致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促请他在俄乌和谈上面采取更多行动。欧盟委员会表示，向乌克兰提供的新一轮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和乌克兰并肩同行，将随时提供乌克兰的一切所需。阿德库尔表示，计划今日同卢比奥通电话，鼓励佢喺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敦促佢亲自参与同乌克兰战争相关嘅外交努力。佢补充话，德国同多个同俄罗斯关系良好嘅国家，包括土耳其、埃及同多个海湾国家保持联系，正寻求其他方法嚟帮助俄乌重启谈判。早前有美国官员批评中国科技企业有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中断风险，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家及早转用可信赖的供应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和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时严格遵守各国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受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高度认可和青睐，亦都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作出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以信赖的供应商。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投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涵盖3幅住宅地和1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大约3.6公顷，预计可以兴建3000多个

0: 位，中标公司的六个股东分别是中海外招商局、华润置地、中旅集团、京东集团和信和置业的子公司。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洪水桥片区是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招投项目，总面积近11公顷，发展规模庞大，投资年期长，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既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经验和实力无庸置疑，反映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形容六间企业是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为北都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中标公司估计推展整个项目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香港年金公司宣布推出跨境年金支付服务，客户即日起可以选择透过在中国内地开立的合资格人民币银行户口跨境收取保证每月年金金额。香港年金公司说，客户完成申请手续之后，银行会以港元计算的保证每月年金兑换为人民币，并透过跨境支付通支付到客户的内地账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5: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1: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昆顿。
0: 说故事的人有我 Quentin， 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追风冯允谦。
2: Hello，Hello Quentin，Thank you。
0: Hello， 有一段时间冇见你啦，我好似
2: 都系啊。今年我反而我派歌又唔算好多，咁、所以就少啲上嚟做访问啦。
0: OK， 咁而家有新歌嘅，
2: 系新歌。
0: 不过其实咧呢首新歌《人间缺陷味》咧，喺出歌之前冇耐咧嘅时候啦，出完英文专辑。点知哇咁快又已经有广东歌听咯？
2: 系啊 ，keep 住写歌嘅，冇得停
0: 嘅。呢个我冇怀疑过嘅，系音乐上面你从来都勤力嘅。
2: 要嘅。
0: 要令我担心嘅系，其实冯允谦除咗音乐之外，系咪冇生活点解嘅啫？
2: 生活就而家多咗少少嘅，即系以近依几个礼拜，
0: 用礼拜计，
2: 依几个礼拜都好咗啲嘢。咁但系就嚟紧都有啲新嘅 project。发展紧嘅，咁其实都有好多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咧，咁但系慢慢就大家会见到噶啦，系、咁所以我唔讲太多住啦，
0: okay,
2: 但系都好好玩嘅。
0: Okay. 因为其实我成日同阿追风倾偈咧，佢都会话俾我听啊，佢嘅音乐系点啦，佢嘅工作系点啦，但系佢从来都好似冇生活噶，佢唔休息噶，佢嘅休息就系写歌咯。
2: 我都有休息嘅，就喺屋企可能睇下电视咁样啊。
0: 原来你会嘅，
2: 我会嘅，我会睇，我中意睇电视嘅，系
0: 啊。OK OK， 喂，好啦，七月嘅时候出咗张英文专辑，
2: 系。
0: 对于追风唱英文歌呢件事嚟讲咧，我系好开心嘅，
2: 开心啊！同埋我觉得主要系一个。milestone 咯，因为我自己可能我出道嘅时候，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我系点入行咧。咁其实我系参加呢一个超级巨星嘅歌唱比赛。咁、我当时已经入即系参加呢个比赛，其实都系唱好多英文歌啦。咁可能有好多朋友熟悉我都知道，哦，即系追风有时都会出啲少少嘅一啲嘅英文嘅 demo 啊嘅歌啊，
0: 都唔少啦，系嘛？
2: 都唔少嘅，系啦，
0: 都应该
2: 系
0: 英文嘅，
2: 都系啦。咁就好时就可能啊出咗之后就啲 fans 都会。哦，咁你会唔会几时会出英文碟啊，或者英文歌啊？咁所以其实都系即系唱咗即系十五年嘅广东歌啦，都好少即系冇乜冇出过英文碟，咁所以今次就哦，咁即系觉得系时候出啦，系。
0: 同埋听你唱英文歌，我听得好爽啊
2: ！Thank you，Thank you。
0: 我会觉得同广东嘅你系
2: 唔同，
0: 唔同嘅系有分别嘅。而唱英文嗰个 J， 我好中意啊！你啲英文歌我好中意，当然你嘅广东歌我都中意嘅。
2: Thank you，
0: 但系我觉得啊。是有两个不同的味道在这里。
2: 是的。同埋因为即系我自己可能我即系细细个喺加拿大长大，咁当然我就听好多英文歌啦。咁即系我自己都系即系比较流利啲啦英文。咁、所以我自己即系可能做歌或者即系创作嘅 process， 其实都系快好多。即系可能当我录一只英文歌，可能系一个 session。即系两三个钟，其实系已经录晒成只歌嘅 lead vocal 啊，加埋啲和音，咁所以就嗰、那个 pace 系可以快好多，
0: 梗系快好多啦，起码收份歌词翻嚟唔使搵人帮你译先啦。
2: 系啊，同埋自己今次都啲词都系自己写，咁但系就会自己消化咗先，咁入去录音室又会快，因为已经知道哦，我呢只歌系想表达啲乜嘢，又唔需要谂，咁都比较直接啲咯。系啊，
0: 做完一张英文专辑，推出咗之后，
2: 系
0: 会唔会继续？做英文歌噶，
2: 会唔会啊？
0: 虽然喺商业嚟讲咧，呢件事系有啲任性嘅。
2: 其实真系好难，我想讲咧，即系出一只广东歌，唔好话广东碟啊，广东歌都好难啦、即系有啲人会每一年可能出两至三只歌咁。

0: 要出一只碟系更加难嘅，咁但系要出英文碟系差唔多系 impossible 嘅一个嘅一件事嚟，即系我谂
1: 公司几锡你，
0: 公司系真系好锡我嘅，我觉得都系好重视我，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能够可以出到英文碟系一个好幸福嘅一件事，咁但系我觉得短期内就未必应该会再出英文碟。英文歌可能有机会都会，但系我觉得可能今次嚟紧都嗰个重心系放翻落广东歌度，因为真系今年派歌系即系派广东歌系少咗嘅，同埋我觉得作品上，我觉得系咯，我觉得今次做完一只英文碟，我觉得未必要咁快出多一只英文碟咯，系咯。
1: 好啦，重心摆翻喺广东歌度，
0: 系
1: 而家有你嘅新歌，有呢个人间缺陷，旋律方面有你自己啦，有 Gareth 陈孝威啦，
0: 同埋 Nick，
1: 同有系啦 Nick 黄少明，
0: 系
1: 三个人去 Corey 嘅作品，又系行埋去坐埋倾下偈 jam 下歌咁样诞生啊，定系点噶？
0: 就系、是、你所讲嘅咁样坐低 jam 歌，因为即系三个人都系即系音乐人啦。咁我觉得即系一走埋一齐嘅时候，啲音乐人好得意，就系、是、会系好兴奋，即系唔会系觉得哦，我哋系做紧嘢啊，或者要特别可能我唔知道，可能佢哋同我做嘢，即系嗰种感觉就系、是、哦，咁啊 J 都系一个创作人啦，咁佢个自由可能喺音乐上，公司会俾多啲自由佢，即系唔系净系要写啲即系比较扁型啲或者一啲嘅慢歌啊嘅风格或者一啲好 pop 嘅一啲嘢，即系J 可能系会有啲多啲嘅空间去即系去 explore 啊，写啲可能未必咁 pop 嘅啦，咁所以同佢哋一齐走埋就好玩，就系、是、我哋会觉得哦。上次就寫咗一啲咁樣嘅風格嘅歌啦，今次想玩啲乜嘢？所以佢點去形容就係點去玩音樂咯。咁所以係好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
1: 我好想知道究竟呢個玩音樂啊，對於你嚟講可能覺得係開心係玩啦，但對於佢兩位嚟講，其實係咪都係開緊工嘅啫？
0: 佢哋係唔
1: 係
0: 啊？
1: 因為即對於你嚟講，你嘅休息就係寫歌嘛，但佢兩個應該唔係噶嘛。
0: 我唔知佢哋會唔會覺得係唔係，但係我會 feel 到即係嗰個。入面嗰个 studio 嗰间房嘅一种嗰个 vibe 咧，系正咯，即系大家系冇乜压力咯，即系会系觉得，会系即系因为好得意系咩？因为我哋系三个咧都有唔同嘅一个即系负责嘅嘢都唔同嘅，即系 Nick 就系弹琴啦，咁佢就会可能弹某啲 chord， 而我就系做嗰个负责做呢一个谂旋律啊 top line 嗰个哼出嚟谂啊啲 idea， 咁阿 Garrett 就系做翻监制，咁佢嗰个角色就可能佢嘅 input 主要就系睇成个 picture 啦，我哋依件事做呢样嘢系讲紧啲乜嘢咧，同个故事啱唔啱咧，个旋律呢一度配合呢个 melody 或者想讲嘅嘢。即系够唔够 picture， 即系好多嘢佢都会喺监制个角度去观察咯。咁所以其实三个走埋一齐咧，就好兴奋，就系知道哦要做啲乜嘢。咁如果唔妥，或者有啲人唔中意啲，即系觉得哦啲 chord 可以弹啲一啲唔同啲嘢嘅 feel 啊，咁啊 Nick 就即时就好快就弹。咁我自己就可能我自己嘅即系可能个。个 focus 都系写旋律咯，系啦，呢个系我强项咯，所以就我就做一样嘢，咁就大家就一齐就哦，你做你嗰个部分，我做自己嘅部分，咁大家就开心啦。咁所以系一件几同埋好快个 process， 咁就好快完成一只歌咁样咯，系啊。
1: 好啦，喺 J 风今次呢个人间缺陷美呢首歌入边咧，应该有更多故仔可以分享嘅。
0: 系，
1: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再倾。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道天地
5: 新城劲爆流行榜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7: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6: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延续你才被你经 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8: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2: 說故事的人，昆頓。
1: 說故事的人，在我昆頓身邊，今天有 J 風馮允謙在
0: 這裡。
1: Hello，Hello， 講緊你的新歌《人間缺陷》未？係。今次旋律方面有你啦，有 Nick、黃少明啦，仲有 Gareth
0: 夏威
1: 一起去 co-write 呢個旋律，你就話啊三位各司其職嘅，咁亦都話好快地可以完成咗個創作。咁今次喺創作嘅時候，其實諗呢個旋律有冇同時間有畫面或者題材出現，定係唔理都寫咗就算啦？
0: 而家都係要有題材，因為我而家發覺其實個題材會好影響你嗰個 melody 嗰個走法啊，同埋會影響你個編曲想點編隻歌。而我覺得係所有嘢一定要係統一，你先會有一個統一嘅感受，或者接收嗰個人會知道哦，呢隻歌係講緊啲乜嘢，想有咩感受。咁所以而家通常而家寫歌，我哋即走埋一齊就哦，你今次你想寫咩？你想講啲乜嘢？而
1: 起码有个大方向先，
0: 系有个方向。咁我又觉得，即系我哇，我其实已经出咗好多歌啦。咁今年想讲啲咩？我又觉得好似即系入行已经系十五年啦，已经咁第十五年啦。咁我觉得我今次只歌可能嗰个出发点唔系来自自己，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写好多嘅作品都系即系嗰个出发点都系来自自己。而我觉得我想人哋有共鸣，因为即系早几年我写咗有好多啲一啲情歌，例如《思念即地》啊，《远在眼前》，都系经历自己经历嘅一啲嘅 long 啲嘅故事啊等等。咁今次唔即系我觉得出发点系睇观察人哋做啲乜嘢，即系身边嘅人有咩感受，同事有咩感受。咁今次
1: 望出边嘅世界
0: 系啦，望出边嘅世界咁。我就觉得好似即系见到同事人哋工作，其实有时即系。点去面对社会，好多时就要戴住一个面具去面对社会，因为你想得到人哋嘅喜欢啊，得到人哋嘅认同，咁我哋就觉得哦，其实有时哇好辛苦戴住个面具，咁当你真系好幸运，你系得到身边嘅人啊、同事啊嘅认同，咁你又可唔可以做翻到自己本身你呢个真正嘅你咧？咁我又觉得一定系有一种嘅。internal struggle 喺入边，咁我就觉得呢个 topic 系值得去 explore。但我想即系讲嘢就，我想做翻呢个角色就系、是，即系无论点都好，其实你都一定会有身边嘅朋友，有啲一啲鼓励你，一定会系希望俾到一啲温暖你，话俾你听。其实虽然呢个社会其实我哋未必可以改变到嘅，但系你点去睇呢样嘢，你点去消化呢样嘢，其实喺呢一啲咁样嘅可能。嘅裂痕啊，一啲咁样嘅经历啊，高低啊，先令到你人更加立体，先令到你更多色彩啊！呢个人生令到更加美丽咯。
1: 嗯哼，我哋喺人生当中会有好多遇到好多问题啦，遇到难关啦，甚至遇到一啲需要我哋扭一扭自己个性、扭一扭自己性格嘅状态出现啦。
0: 系，
1: 但系对于阿 J，我一路识你个状态，都会觉得啊，你好真啊！你好似一个活生生嘅小王子。

0: 我面前有嗰嗰、那個係啊，你好似好堅持到自己個個性，好堅持到自己個諗法，冇乜俾世俗去磨蝕咗你嗰陣嘢嘅。
1: 我覺得、
0: 這個、你覺得係唔係噶？
1: 其實我覺得好幸福，因為依個我都有。即系我唔系特登讨论嘢，咁但系有时即系可能会听到身边人倾偈嘅时候，嗯，佢哋都会可能即系会睇下哦出边嘅人啊，或者有啲 artist 去倾偈，有时可能我会明，即系可能好得意就系、是、你喺电视见到一个艺人，你系对佢有个咁样嘅形象或者一个咁样嘅感觉，咁但系真实嘅佢系咪真系咁样？咁我可以坦白喺度讲话俾大家听，其实唔系咯，即系有时你见到嗰个人系咁样，其实系一种嘅可能系包装嘅，咁、
0: 都系人设嚟嘅，
1: 系啦。咁但系佢哋私底下系咪咁样咧？其实有时真系唔系噶咯。咁、但系就好辛苦，即系我谂佢哋都应该好辛苦，就系、是、可能佢哋一定系要咁样，即系谂一个 package 或者一个制造一个咁样的形象俾自己。咁、但系我幸福系，一直以來可能無論是公司啊，或者可能我自己啦，我唔知道，即系我覺得我係好幸運，就係可以做翻到自己咯。所以你見可能見嗰個喺電視嘅我，最多係可能化妝唔同啦，可能卸咗個妝咧就好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即係我講嘢或者我自己嘅諗法或者係咯。都是我嚟嘅咯，即系好彩我系可以都做翻自己咯。咁但系有啲人都觉得，可能会唔中意呢样嘢，因为唔系好多包装，未必系好靓嘅一件事。
0: 喂，但 natural 嘅你唔系最好嘅咩？
1: 我会觉得系咯，即系同埋我唔知道我做唔到另外一个人，因为我就会觉得我系咁样就咁样咯。咁、但系即系有啲人真系唔系咁幸福，可能公司会要求佢哋，我想你嘅 image 出嚟要 cool 啲嘢，或者要咁样嘅，咁所以你做每样嘢都系一定要配合呢个 image。咁但系我就好彩系冇咯，而我觉得啲观众都好锡我咯。
0: 你嘅 image 咪就系最 real 嘅你咯，最
1: 所以我觉得我好幸运嘅，即系我系觉得真心系幸福，系可以做到自己而有人接受到你咯，即系呢样嘢系好难，所以点解会写呢只咁样嘅歌？我就觉得嗰个出发点可能未必系来自自己，但我会见到同事或者有啲人喺我身边，其实佢哋都系追求完美啊，好想做得更加好啊，希望人哋中意啊，得到认同，而可能有时真系要戴住个面具做另外一个人先得到人哋嘅喜欢 ，which 我会明咯，系啊。
0: 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当你有呢啲 struggle 嘅时候，有呢啲唔开心嘅时候，其实身边应该有一个人可以俾你望到佢，佢会提翻醒你啊。其实你应该系点嘅，最简单、最直接嘅，你应该系点？
1: 系啊，系啊。我觉得呢样嘢有时就系要有人喺度喺你身边，系真系你可以信得过去，即系提翻你呢样嘢咯。
0: 而阿 J 会系呢个角色咯。
1: 我希望呢只歌可以提到大家去真系 appreciate， 即系唔完美都系一个完美嚟嘅咯。
0: 同埋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会 recall 到少少吉卜力。
1: 系佢头嗰度咧，我都 feel 到系有少啲嚟啲啲啲嚟啲咧，有少少，因为都系我哋呢个班底。咁我又觉得今次就即系吉卜力系用个 ukulele， 咁我今次话啊，我唔想呢样嘢，但我都希望呢一只歌可以带到一种嘅希望俾大家，同埋嗰种
0: 梦幻感觉，
1: 系梦幻感觉，同埋佢嗰种感觉就系、是、有一种，因为 Serini 咧就今次好好啦，我哋揾咗 Serini
0: 填词
1: 啦，一个新嘅朋友，之前未合作过，咁佢就点去形容呢一只歌？佢想我系即系唔系搞嘅，佢就觉得好似，因为我叫追风啊嘛，咁好多人会叫我追风，咁佢就话你当你自己系。好似个风咁样，咁吹到去边度你就去到边度啦，就系、是、好似一种嘅陪伴，即系无论你个朋友去到边度都好，你都系喺佢身边度俾一种嘅 support 俾佢咯。咁就系咁样去唱呢一只歌，好似个风飘过咁样。咁所以啲琴啊，初头都好配合呢一种嘅感觉。咁所以，今次其实系真系谂得好仔细，所有嘢特别哦，都想讲就系个 bridge， 个 bridge 其实系有好多好即系好澎湃，有啲人会觉得哇，点解只歌原本系一只慢歌会变成咁样嘅 bridge 咁得意嘅，或者咁奇怪添嘅？咁、个 bridge， 因为呢只歌其实就系讲紧有一种嘅 internal 嘅 struggle， 有一种嘅挣扎，而佢去到个 bridge 其实系一个过程，佢去紧一个 journey 去发掘自己，其实。可唔可以真系做翻自己真正嘅自己？咁去到后尾，其实就系呢个 journey， 佢系谂通到咯。

0: 所以追風今次呢首《人間缺陷》，咪我哋要好好地去細味一下，去 dab 下，裏邊無論喺歌詞方面啦，喺編曲方面啦，都有你嘅心思喺度嘅。咁當然啦，今年你話跟住落嚟嘅時間都係要focus 翻喺廣東歌上邊，咁、下次派歌我哋傾偈啦。
1: 好啊 ，Thank you，Quentin，Thank
0: you，Thank
1: you。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晚上10:33。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i， 我系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说故事的人昆顿，
10: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阿 Will 李浩谦。
11: Hello， 大家好啊。
10: Hello，
11: 好耐冇见啊，
10: 两年咯，
11: 冇错。
10: 你上一首歌系2年前啊，
11: 上一首歌系单程线，
10: 系啊，但系嗰首歌仲要唔系两年前录噶嘛，系再之前录定噶嘛，
11: 系啊。
10: 咁你有几耐冇录过新歌呢？
11: 都唔耐噶，其实
10: 唔耐，
11: 真系啱啱出呢只歌啦，都系 last 嗰 take 都系半年前先录好嘅啫。
10: 哦，中间停咗好耐，
11: 中间停咗好耐嘅，
10: 系呢首歌就半年前录嘅，
11: 系啦，但系 demo 咧就系2022年已经录好咗嘅。
10: OK， 好啦，
11: 所以首歌都沉淀咗一段时间。
10: 呢首歌叫做
11: 《心的节奏》，
10: 话俾我听，2022年嗰阵写 demo，
11: 系
10: 点解等到咁耐先攞嚟录音呢？
11: 因为嗰阵时好多嘢都好迷茫，所有都未系觉得 ready 嘅状态，而觉得呢首歌咧，我唔想嘥咗佢啊！贸然出咗嘅话咧，我就觉得好似
10: 浪费咗
11: 啊！我觉得系真系个啱嘅 timing 啦，所有嘢我觉得 OK 啦，我先至出街咯。老实讲，呢只歌我自己听咗好多次，而呢几年啊，听咗好多次，跑步嘅时候啦，收工嘅时候啦，我都会听嘅，就会听，究竟。我听咁多次，我会唔会厌呢？反而又冇厌嘅感觉，反而系会俾到一种自我鼓励嘅感觉。所以对我嚟讲，个意义系今年出嚟啱啱好嘅。
10: 喂，因为呢几年咧，即系一路去追踪住你嘅 social media 啦，见就会啊，你会有啲屋企嘢啦，做咗爸爸啦，跟住就玩健身啦，同埋教唱歌啦。咁跟住我谂啊，阿 Will 系咪应该都够噶啦？即系喺各方面已经够丰富啊？
11: 未，
10: 系咪唔唱歌唔出歌噶啦？一两年前出歌嗰阵，你同我讲啊，快噶啦，有歌嚟紧噶啦。跟住就唔见咗啦。跟住就见你去做咗头先嗰堆嘢啦。咁好啦，两年后有呢首《心的节奏》，终于面世啦。
11: 冇错。
10: 其实隔咗咁耐，终于话而家呢个 timing 推出系啱嘅。而家呢份歌词同你 demo 份歌词系一唔一样？
11: 一样，冇变过，
10: 只系最近半年前先去录音，先去处理呢件事。
11: 冇错。
10: 咁点解而家系呢个 right timing 呢？
11: 我觉得两年前嘅我未系好适合推出嚟，因为呢首歌主要唔系讲人哋嘅嘢，系讲我自己嘅嘢。所以我觉得如果讲出嚟真系 ready 嘅时候，系需要啲嘢去酝酿，即系好似红酒咁，你唔可以。一兩年就開封咯，可能擺到咁上下時期啦，開始可以飲下咯，開嚟飲咯。咁呢段時間點解揀今年推呢？係因為我覺得所有都開始叫做穩定翻，因為 嗰陣時出完單程線咧，我個人都仲未好穩定嘅，好迷茫，即係好似啱啱開車咁，下一個站咧未知去邊度
10: 嘅。係，因為嗰陣你好多嘢都好似係啱啱開一個新嘅 chapter 俾自己咁樣。
11: 冇錯，
10: 所有嘢都係啱啱掂落去，未上手。
11: 冇錯，
10: 呢兩年時間就俾你上手。
11: 都未係上手嘅。呢兩年時間俾咗好多自己，俾咗好多喺屋企。
10: 系，
11: 因为有小朋友啦，
10: 系，
11: 系啊，啱啱出世，所以，我都想出歌嘅，但系我要将最多嘅资源都系摆投放咗喺应该投放嘅地方先。
10: 咁、爸爸呢个身份你上手未噶？
11: 上手噶啦，嚟紧第二胎啦！
10: 哇，恭喜晒，恭喜晒！
11: 今个月啦，
10: 恭喜晒，恭喜晒
11: ！Thank you。所以点解我拣今年推就？我觉得系好似有少少个步伐，好似揾到咯。嗰个心嗰、个人开始定咯，冇太多杂念咯，好似。所有嘢都系唔 ready 嘅，但系你就要唔 ready 咁去行，你先至慢慢行下行下，即系好似我记得佢个 post 讲到嘅就系、架车净系照到前面嘅啫，照唔到后面嘅，但系你都系 keep 住向前行嘅。
10: Yes，
11: 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有好多时候，我又睇多咗呢啲嘢咧，又俾到好多鼓励我啊，咁样就我就觉得系最好嘅 timing。
10: OK， 心的节奏，由2022年自己有呢个 demo， 去到今年终于要推出。自己 dab 咗几年啦，觉得系时候啦。咁呢个节奏，你话你终于揾得翻。其实你讲到首歌咁 personal 咁赤裸嘅话，你想讲啲乜嘢呢？
11: 我觉得系如果讲我自己的故事啦，就系、我觉得以前嘅我啦，入行啦，入行嘅时候系好多嘢都不能够由自己话事嘅，因为始终自己嘅年资好浅，所有嘢都要听话，听话话。咁变上咗就开始听话嘅时候就。好多嘢就冇咗自己个方向，想做嘅嘢啊，想点样去？我觉得做 artist 系要有自己想法嘅，但可能我啱入行嘅时候冇乜经验，所以不能够有太多自己想法。所以当我经历
10: 咁，
11: 系啦，唔敢有想法。当我去经历完一个过山车之后啦，咩都冇晒，我觉得哇，所有嘢由头 build up。真正拥有嗰样嘢就系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建立，自己去揾翻嚟嘅所有嘢都系属于自己。所以我。好大的领会，好大嘅体悟就系、哇！嗰阵时啱啱出道，学下嚟都好快，有啲嘢又林夕又舒文啊，所以都好好好美好，好似冇咗一个俾我去勤力，俾我去努力嘅一个过程，
10: 好似得嚟好容易。
11: 冇错啦，咁我就觉得吓梦想就实现咗噶啦。咁嗰下有少少觉得好似有啲虚，即系嗰啲有唔识讲啊，即系嗰啲。突然之间得到咗，我有啲空虚嘅感觉，咁就冇方向，所以慢慢地，当我冇呢债嘅时候，我就明白到，哦，原来嗰啲有嗰啲系 bonus 嚟嘅，真正攞唔走嘅嘢系你自己去学，自己去 learn， 自己去创造一个想点样嘅自己咯。
10: 咁呢样嘢系同旧公司完合作嗰下先开始去谂呢啲嘢嘅，
11: 都未系嘅，系识到我另一半。开始我先要谂呢啲嘢，所以另一半系好紧要，好大影响。佢令到我学识某啲嘢，就系第一样嘢要改变自己，就系、对自己 honest 啦，对自己坦诚。因为好多人都系内心有个答案，知道呢样系唔 work 嘅，但系都会坚持去做去试。咁呢样嘢就系佢需要去 learn 嘅课题。所以我 learn 得够多啦，所以我觉得有心入面嗰把声音系佢，咁我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直觉啦，相信多啲自己嘅能力啦。我老婆喺度同我话。俾多啲自己，即系而家未必有，可能将来会有。即系所有嘢就系唔好睇呢一刻咯，你只要逐步逐步去行。啊，同埋嗰段时间咧，好神奇啊！我见到好多天使数字，唔知道你有冇遇过呢样嘢？咁我就觉得，我就走去问 AI 啦。咁佢又解答翻嗰个你见到嘅数字系咩含义？咦，冒然又好似有。我开始明白点解啲人越大咧，就会相信有佢嘅安排啊，即系上天嘅安排啊，我就会明白，好似有个人喺度无形咁样同我喺度connect 紧，
10: 俾紧啲提醒你，
11: 系啊，俾啲提醒我啊，俾啲对答我啊，俾透过某啲文字啊，或者一啲 signal 啊，咁我开始感受到嗰个力量嘅时候，我个信心就越嚟越大。
10: 我谂某程度上嗰、那个信心或者你所谓嘅 signal，可能唔关事噶，但系起码你接触到一啲嘢嘅时候。你可以某程度上去俾自己信心多啲啊，
11: 系啊，可以咁讲。
10: 同埋喺你另一半嗰度，系你未相信自己之前，佢相信咗你先啊。
11: 系呢个就系重点啦，多谢你。我成日都讲唔到呢个重点。
10: 好好啊，
11: 多谢你。即系佢就系一个唔介意我喺最低谷嘅位，佢系陪住我喺我最低谷嘅位，慢慢行行啦，系嘛，有咗小朋友啦，就嚟紧第二胎啦，跟住又有自己事业啦。咁点解自己会做运动呢？因为我觉得做运动系必须嘅， 你要个人 keep 住有 energy 咧，运动系真系好紧要。无论你系跑步啊、打拳啊、做 gym 啊，你有呢样嘢系锻炼紧自己个意志力，同埋嗰个突破自己嘅嗰种力量啊，喺嗰度锻炼翻嚟。所以我觉得做 gym 系，我会开始识得欣赏点解啲人会坚持去跑步啦，坚持去做 gym 啦，就系好多人都做唔到嗰种意志力啊。
10: 咦，即系其实你喺生活几方面嘅范畴系相辅相成嘅，
11: 啊，
10: 即系可能喺做 gym 嗰度你揾到嗰个意志力，跟住哦，你知道有啲嘢系要坚持嘅，咁你当然要摆喺屋企度，要摆喺你嘅事业度啦，摆喺唱歌度啦，可能无论你系教人好定系自己音乐好啦，咁但系喺其他方面又有嘢可以带翻落去其他嘅生活状态里边，喂，呢个好圆满，对于你而家呢个状态嚟讲，好似
11: 系啊，我觉得系好好嘅，所以我嚟紧我自己方向啦，我系想。尝试下多啲唔同嘅嘢，因为我永远都系我自己教人都系，我自己嗰个心态就系、是，你 feel 到嗰个唔舒服咧，就系、是、你舒适圈以外嘅嘢，你
10: 就啱啦，
11: 你就啱噶啦。所以你 feel 到你平时唱紧歌嘅时候咧，咁样讲嘢，诶，好唔舒服，咁其实佢就系你最弱嘅地方，就系、是、你最弱嘅肌肉，你就系锻炼。所以有时候啲位咧，我系因为我去咗读呢个健身课程，我再将呢个理念咧摆翻落唱歌度咧，我就咦通晒，原来所有嘢。原来所有嘢都系有弹性嘅，肌肉系，我哋都系可以锻炼。
10: 喂，但系健身咧，你真系有得针对性地去锻炼啦，即系你唔同 muscle。
11: 系，
10: 咁但系唱歌呢件事系咪真系可以咁噶？
11: 可以噶，其实等同你讲嘅，即系有啲人低音讲嘢，有啲人中音讲嘢，有啲人高音讲嘢。所以咧，如果你惯咗高音讲嘢咧，你嘅低音就会好弱啦。但如果你惯咗低音讲嘢，你高音就会好弱啦。所以点解啲人好低音讲嘢嘅时候系唱唔到高音就咁解？又或者唱开高音嘅人落唔到低音就系咁解？嗰、那个肌肉嘅原理其实双向。即你只要记住，唉，平时咁样讲嘢讲得多咧，呢把声就好弱啦。
10: 啊 ，OK，
11: 系啦，
10: 所以系有得练嘅，
11: 有得练嘅。
10: 就点练嘅话咧，可以揾你啦，
11: 系啦，
10: 或者揾其他唱歌老师啦，都可以帮到你手嘅。
11: 系 ，thank you。
10: OK， 喺李浩轩嘅今次出歌啦，有呢首《心的节奏》，
11: 冇错，
10: 里边应该有更多嘢可以分享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9: 说故事的人，昆顿。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了。
1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6: 情寻记，情可欣。
17: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18: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1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8: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9: 说故事的人，昆顿。
10: 说故事的人，在我昆顿身边，今日有阿 Will 李浩轩喺度。
11: Hello， 你又翻嚟啦。
10: Hello， 讲紧你有新歌《心的节奏》。
11: 冇错，
10: 呢首歌2022年嘅时候已经有 demo， 亦都系呢份歌词唱咗噶啦。咁但一路就收埋喺度，去到半年前先真正录音。你觉得今年啱 timing 啦，系时候啦，因为揾得翻你自己嘅

0: 節奏出嚟啦。喂，咁其實中間我都話見到你啊，有家庭啦，有健身嘅嘢啦，有教人唱歌嘅嘢，呢三個方面嘅李浩軒啊，好實在啊，好知你做緊啲咩。咁、但係咦，突然間見你，你話出歌咯，你話啱 timing 咯，咁呢個 timing 得你自己先知嘅啫，可能。咁、對外人嚟講，好似唔係好實在。李浩軒做緊啲咩啊？音樂對你嚟講，教人音樂係一件事，自己出歌係一件事。咁但係其實係咩呢？
1: 音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記錄自己人生嘅一個章節。例如講話我單程線，我覺得記錄咗我同我當刻嗰個狀態啦，同埋我同我另一半一起拍 MV 啦，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呢樣對我嚟講，我人生好大意義嘅。去到我心的節奏啦，出呢首歌係因為我開始有自己嘅家庭啦，開始揾得翻自己節奏啦，亦都係記錄我現階段，我覺得現階段嘅節奏啦。簡單啲講，同時之間，我覺得呢首歌咧，亦都我覺得。我都想将佢送俾有缘人，听到嘅人咧，识欣赏嘅人咧，或者系 learn 到入面嘅 message 嘅人咧，佢哋都一定系有经历嘅，一定系会经历过某啲嘢，一定系已经系蜕变咗啦，变咗另一个，佢先会有共鸣。所以如果暂时未有共鸣或者嗰样嘢咧，唔紧要嘅，之后再听。
0: 你未识听嘅话咧，可能系幸福嚟嘅，
1: 系，
0: 因为你未跌过嘛，
1: 冇错，
0: 系啦。咁但系你系有经历嘅话，你跌过嘅话，或者你有一啲相同历练嘅人。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未必全首，但可能里面有某啲节奏或者章节嘅嘢系会 touch 到你自己嘅。有啲唔啱嘅嘢放低佢先啦，有啲阻滞嘅嘢唔好谂佢啦。向前行住先啦，揾翻自己节奏先啦。呢个系你而家嘅节奏，你想记录而家嘅嘢。
1: 同埋有少同埋有多一阵嘢嘅放我自己的，好似同过去嘅自己讲拜拜咁样。即有啲释怀感觉嘅，系啦，咁啊，我觉得永远都系做一个点样人咧，系自己决定嘅，所以我觉得单程线之后咧，我觉得可以系一个新嘅开始，一个新嘅李浩轩，咁样咯，即系个新嘅角色就系爸爸的角色啦。之余，我觉得喺曲风上面，我都想有个好大嘅转变嘅，即系以前嘅我就系唱开啲产情歌为主啦，
0: 系
1: 啦，咁啊，而家嘅我觉得系我偏向系想要多啲自己 create。系啊，我觉得一定要有想法嘅喺音乐上面，无论系歌词啊、音乐入面嗰啲唱法啊，都要有 design 咯。系啊，呢个系我最想慢慢地伸延落去，带动多啲自己嘅想法嘅作喺个作品入面。
0: 你自己有嘢想唱创作出嚟，所以 create 出嚟，当然系有你嘅谂法喺度啦。但系有时我会谂，你教唔同嘅人去唱歌。佢哋會可能都係攞緊啲現成作品，去問你啊呢首我可以點唱啊？你喺嗰啲作品會唔會吸收到一啲靈感啊？有冇啲嘢可以除咗教人之外，原來可以擺喺自己度又試下會唔會有啲咁嘅狀態？
1: 我又唔會喺上堂嘅時候諗呢啲嘢，反而我會即係同佢哋講翻，其實好而家其實有兩個現象嘅，一個就係模仿，去模仿人哋已經有嘅嘢啦。
0: 係
1: 一個就係去探索自己聲音。我比較鼓勵學生去探索自己聲音多啲。
0: 所以同一首歌，佢有自己嘅處理方法，
1: 有好多種唱法嘅。所以如果你係做緊人哋做緊嘅嘢咧，等同人哋已經攞緊90K嘅，攞緊60K嘅啦。但係其實你啱啱入手嘅啫，你應該攞10K嘅，但你就攞咗90K、30K，
0: 所以砸死自己，
1: 好吃力嘅。就係咁樣，我會用翻呢個畫面，即係俾佢哋理解翻、就係、是、其實要逐步嚟嘅，冇得一步登天，就好似拉一字馬咁。你冇可能第一堂你拉得字慢，我哋声带更加都系要慢慢地去拉翻松佢，锻炼翻。所以系所有都系唔系天生嘅，系可以锻炼嘅，
0: 系要努力嘅。
1: 系啦，
0: 喂，但我又再想八卦多啲喺学唱歌啊嗰方面，佢哋拎住一首歌嚟上嚟帮手教佢哋唱，
1: 系
0: 我当系咁啦吓。嗰首歌你自己系咪都要 study 下先噶？
1: 我会嘅，首先首歌我一定会自己去 learn 啦，自己去学，同埋我唔会俾佢。跟翻原唱，我会想佢有多啲自己想法。咁喺佢有自己想法之前咧，我就教佢点样去控制，同埋点样去揾佢把声出嚟啦。咁所以都系源自佢嘅习惯。
0: 所以系揾佢把声好听嘅地方，或者想佢去尝试嘅地方，
1: 系啦，
0: 去点样去演绎某一首歌。
1: 又或者佢可能我好中意某个歌手嘅唱法，点解我成日都做唔到嘅？就例如可能佢系中意呢啲气声嘅，但系佢讲嘢咧就系咁样嘅。我就帮佢揾翻个原因点解。咁好多时候都系。最核心嘅呼吸影響啊，就導致到佢好多嘢都做唔到咯。嗱，呢一個 topic 呢一講咧，我就無限伸延。
0: O K， 咁我哋翻翻嚟你自己度先。
1: 我驚我嘅職業病發作。
0: 唔係，因為我係有啲好奇嘅，究竟你教唱歌陣會係點嘅咧？好，啱啱俾咗少少面向我睇啦。原來係比起我平。

0: 時見到嘅你係更加有權威性嘅。
1: 多謝，
0: 即係你話到俾人聽啊，你其實應該係點樣去做嘅喎。咁、但係你自己做過，自己諗法，好多時都、我自己想咁，我自己想突破某啲嘢，同時間有盲點嘅喎。
1: 我多謝你提呢樣嘢，就係我嗰個創作空間啊。
0: 嗯，
1: 我永遠都覺得，如果成首歌、成個餅都係自己去諗出嚟咧。就係好焗住限於自己嘅，所以《心的節奏》咧入面咧有幾個人喺入面嘅，就係、是、太仔啦，佢好有想法，之後我就將佢不如大家侵一半啦，唱法上我自己諗，編曲上面你諗啊，咁變相咗就係編曲有佢嘅嘢，但係唱出嚟有我嘅嘢，大家撞出嚟有一啲唔同嘅感覺喎，所以我覺得嗰樣就係我最中意嘅嘢，就係、是、嗰個化學作用。如果成首歌都係佢去諗曬，佢做監製咧，咁變咗會又冇咗我自己喎，你明唔明？
0: 明。
1: 所以但係佢成件事佢呢曬又唔得嘅，所以我呢曬亦都唔得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大家要相輔相成。而佢又可以，原來佢可以做到咁嘅嘢喎，所以嚟緊嘅作品我都可能會揾啲唔同嘅人，有佢嘅想法。例如可能今次嘅 MV 咧，我就揾咗阿劉登東去幫我拍啦。我冇諗過佢會應承嘅，但係我好欣賞佢有自己嘅想法。同埋佢嘅風格，
0: 係多姐拍嘅嘢都係靚，
1: 係啦，所以佢一擺落去首歌度，我一俾佢聽啦，聽完之後佢已經知道應該點樣拍，所以聽埋我的故事，咁佢就成件事，我係成個旅程啦，好 smooth 嘅，好順利，因為所有嘢我都係好信任佢哋，我只係做好我本分去點樣去演繹，同埋做到佢哋嘅要求就 OK 啦。所以個成品出到嚟嘅時候，我自己係好開心，我同老婆都好開心，真
0: 喺裏邊會見到你好牽有你嘅掙扎啦，跟住點樣好辛苦地。去找你想要去找的东西啦。好啦，你刚才都提到嚟緊的作品嚟緊、的方向。即是、我不用再等两年啦吧。
1: 要。两年就不用的，但要等一等啦。因为阿女出世我都要啲时间去。
0: 是的。
1: 去摆屋企啦，另外我都要坐下弹药啦。即是将资源真的有多出来啦，我先至做自己专意做的东西、所以而家为先我都要摆屋企先的。
0: 是。
1: 咁样咯，跟住下一只歌其实已经录好咗噶啦，亦、都系争拍 MV 嘅啫。
0: Nice，
1: 亦都系等一个啱嘅 timing， 我觉得系可以攞出嚟就攞出嚟嘅啦。
0: 好，咁喺你自己嘅节奏度揾，慢慢行，下次再拍歌再倾偈啦。
1: 多谢你，
0: 多谢李浩轩
1: ，thank you。
0: 我哋而家听下李浩轩嘅新歌，有呢首
1: 《心的节奏》
0: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00，
4: 新城广播。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即将宣布扩大对同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同国家的次级制裁范围。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二凌晨一点举行记者会，公布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更多细节。消息说，贝森特将会向各国明确表示必须站在美国一方，否则他重要的企业同实体或者会面临被排除在美元金融体系之外的风险。此举旨在向各国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切断同伊朗的商业联系，以迫使持续近半年的冲突结束。消息人士说，贝森特亦都打算全面介绍针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他同特朗普称之为经济 D-Day。 一个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贝森特预料会发出警告，强调必须封堵所有残存的资金渠道，包括透过银行和曾经对某些活动持纵容态度的第三个渠道，指美国财政部已经摸清伊朗的石油走私和规避制裁网络，并会向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国家出示有关资料以作警告。伊朗表示已经将45艘被指违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邮轮列入黑名单，并扬言将会对任何对该等邮轮进行船对船货物转驳的船只采取行动。据伊朗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新成立的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被点名的船只或面临罚款、扣留和没收货物。受限名单包括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及成品油轮等。贴文指出，任何参与和获点名船舶进行船对船货物转驳的船只都可能被列入黑名单。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货主在安排和波斯湾相关的航程时，应该参考最新一份获认定为违规的船舶名单。若果船东希望从名单中除名，必须向伊朗海事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和相关的说明。虽然帖文未有具体说明何谓违反规定，但德克兰当局之前曾经表示，船东需要取得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过海峡，并应该为保安同埋其他服務繳交費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将会由2027年1月1号起对所有加拿大制造的房车、货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特朗普在贴文中扬言，在美国生产的关税是零，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的一个州。他更加批评，无论在贸易或是其他方面，加拿大都是全球最难打交道的国家之一，他们视一切为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是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加两国在上个星期五晚未能够就贸易协议达成共识，双方互相指责。早前加拿大已经宣布准备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报复关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统筹发展和安全更显重要。特区政府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问说，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长期工程，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非阶段性的任务，必须持续推进，两者

0: 貫穿在城市發展的全過程，需要持之以恆。他表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兩者從來都是相輔相成。他指出，社會上有部分人將發展和安全對立起來，是錯誤認知，更加是不切實際。香港經歷過黑暴的慘痛教訓，當安全蕩然無存，經濟民生社會發建設全部都無從談起，必須要正確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係。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1: Music on board。
2: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啤梨理事会密度关你事，还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3: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5: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 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3: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5: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好，请到晚风继续吹，有阿诗恩喺度，
2: 系系我喺度啊。咁我身边咧亦都有咧宠天堂啊嘅创办人阿康喺度嘅。
1: 你好，阿康，你好，
3: 系大家好啊，大家好，我系阿康。
1: 系啦，咁啊，一间咧就系诶宠物嘅，
2: 系啦，善终服务嘅公司。
1: 咁啊，康就系呢个创办人啦。咁啊，即系最初点解会即系做呢一个嘅生意嘅咧？
3: 哦，因为本身我系从事呢个殡仪业嘅。咁都超過20年噶啦，咁因為本身我自己啊從事呢個善終行業啦，同埋亦都中意係養寵物啊，咁所以我覺得啊應該嘗試喺行業試一試去，因為同埋我覺得依家依個行業咧啊係開始需要一情緒價值嘅嘢，咁我都曾經有經歷過寵物離世，亦都做過寵物嘅善終啦嘅服務，但係就好似揾唔到我想要嘅情緒價值上嘅嘢咯。
1: 點樣又曾經做過呢？因為嗱，你呢間就最近一年到嘅啫開，咁但係之前點樣又會做過咧？
3: 唔係，我講緊嗰時我一個消費者，
1: 係
3: 啦，一個消費者，咁就變咗好似嗰陣時，我覺得好似咁倉促，或者好似啊做完唔覺得自己做咗啲咩咁樣嘅感覺咯。咁係咪本身呢個行業係咁樣，定係因為可能我用咗人嘅殯儀嘅角度去睇係啦。咁後期我發覺做咗呢個寵物善終之後呢，其實都唔係喎。我覺得其實呢個行業係要好用心去做嘅。
2: 係，好用心。點樣用心呢？因為其實當然啦，即係譬如而家啲人即係養寵物嘅人越嚟越多啦，亦都係重視寵物嗰種感情。即係譬如佢可能走嗰刻真係傷心到不得了，咁可能佢要揾一間佢覺得信賴嘅，即係可能嘅善終服務公司咧，佢就要係即係譬如覺得喂，我交俾你，你幫我做得好睇啲啊咁樣。你係咪即係想就係將呢個 service？帮佢哋做，令到佢哋会觉得，起码你系信得过，即系可以做得妥当咧。
3: 哦，因为本身呢个行业啊，那个流程其实都好大同小异啦，嗰间公司都系咁噶啦，可能接送啊、冷藏同埋啊火化或者水化咁样，可能啲骨灰处理啊，咁但系我哋觉得。除了一個、有態度的服務之外呢，其實還需要一個溫度，我覺得是的，一個溫度、這個溫度的代表是什麼呢？有時可能要需要一些耐性和一些客人的、多些溝通、因為
1: 就安慰的說話、都要
3: 是沒錯，
1: 或者有些儀式咁啦，即係儀式做咗之後，令到佢會有一個覺得嘅小朋友，咁啊可能會去到第二個地方，就可能令到佢自己又釋懷咗，可能佢去第二個地方就更加舒服啦。即係又要有呢啲咁嘅措施要做下咧。
3: 都需要嘅，因為有時我哋可能接咗一個 case 翻嚟嘅時候咧，可能都花少少時間先啦，同個客人有初步嘅溝通，就可能了解咗少少個。背景狀況啊，即係譬如第一，可能有冇宗教嘅信仰啊？如果有宗教信仰，我哋會有啲建議俾佢，你應該係如果響呢個宗教信仰應該點樣做法咧？咁樣
1: 係咪幾個宗教
2: 都唔同嘅？
1: 都係你都可以做到嘅。
3: 都做到嘅，譬如基督教啦，我哋可能如果个客人冇一个牧师或者主礼人帮佢做一个仪式，咁可能我哋会帮佢安排一啲教会睇下会唔会帮手可以做一个安息礼拜啊，又或者可能南无师傅打斋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和尚嘅法师做一啲经文咁样咯，咁呢组都会帮客人尽量安排嘅。
1: 咁但系你话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啦，即系你就系、是即系好耐以前就养狗仔。
3: 是啊，因为其实我本身自己呢就经我家里离世的宠物都超过40只的了。
1: 哇，
3: 其实有个原因的。
2: 你一直以来养了这么多宠物的？
3: 不是我养的，其实因为我爸爸本身做殡仪的，但他有另外一个癖好呢，他在我想小学的年纪他本身就很喜欢自己繁殖一些松鼠狗。
2: 怎样自己去配，即买两只回来。
3: 即可能自己买两三只回来叫自己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趣。生完之后不知道做什么呢，就给朋友咯。又或者就可能我卖回金鱼街那些铺头啊。其实我又觉得他不是真的 为钱而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咁所以
2: 咁其实
1: 好多都变咗自己养，其实
3: 冇错啦，因为有啲卖唔出咧，卖唔出咁你就自己养咯。
1: 即系曾经咁，你哋最高峰系养几多只狗？
3: 哇，都数唔到，有时三四十只屋企周围走咁样咯，系有时越嚟越多。咁但系后期就
2: 行唔到嘅，屋企嗰只想住 轉咗個 picture、哦、
3: 都限到嘅，因為佢哋有時自己病埋一邊嘅都係啦。咁但係佢哋就啊，因為其實有好多都係由陪我由細到大長大啊。咁、嗯、到我出嚟啊做嘢啦，可能啊有我嘅收入啦，咁、嗯、我就會嘗試同佢哋用啊，即係過身嘅時候啊，同佢哋用善終嘅服務咯。咁、嗯、所以就我就感受到啊，其實寵物善終係咪即係呢一樣嘢嚟嘅？
1: 你嗰陣時你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感觉最差的是什么呢？
3: 最差
1: 是很差的时候、啊、你
2: 才自己拿来做，
1: 对，才要做这件事、嗯、
3: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年代太久了、嗯、一最早期的时候，
1: 不过以前真的不是那么多这个宠物善终，
2: 以前没那么多，
1: 现在就越来越多，市场很大，
2: 现在好像基本上我认得的朋友或者自己都会必须要用这个服务，
1: 现在几十万只宠物会有，
3: 都是的，因为有时候、现在成日都啲人话唔生小朋友就再养宠物啊嘛，咁就变咗啊，将来嘅主流就可能系好多啊宠物上嘅生意啦，不过可能衫仔啊、零食啊，好多都可能啊趋向宠物嗰方面噶啦、嗯。你话小朋友嘅玩具都未必咁多公司噶啦，可能已经。咁嗰阵时我令我觉得啊有咩唔好就系、是、第一啲环境好似啊比较求其咯。系、
2: 嗯、
3: 啦，那個公司嘅環境比較求其咯，唔係太整潔啊，我覺得。同埋有時個服務好似係你要啲乜佢咪俾你咯。你
2: 其實如果環境求其，你都會擔心嘅嗬，因為你始終你自己隻寵物係俾佢哋去處理噶嘛。
3: 擔心就未至於嘅，因為本身我自己都比較中意乾淨嘅。咁一時去到啲地方可能唔乾淨，我覺得個心已經少少唔舒服咯。係、
2: 嗯、
3: 啦，可能第二啲客人如果上到嚟有咁嘅情況都會有，我覺得咁，所以我哋而家自己公司嗰度咧都好標榜個環境咯，係啦，標榜環境起碼舒服先啦，
1: 即係要舒適，
3: 係啦，舒適
1: 地方有翻咁上下闊落啦，
3: 係啦係啦，
1: 跟住就乾淨一定要啦，咁啊可能你之前去嗰啲就可能又細又污糟咁，
3: 係啦，同埋就啊佢嗰啲服務上就我覺得冇乜話好特別好與唔好嘅，咁只不過好似冇咗我而家啱啱講嗰情緒上嗰、那個。嗯，即系问多你少少问题啊！
1: 即系好快啲
3: 啊，系好快，系好快咯，
2: 即系处理咗就哦 OK 啦咁样。
3: 系啊，好似好快，好似我唔知道做自己做啲咩嚟咯，好似系。咁令我就觉得一样嘢啦，好似而家我只狗狗好似冇喺呢个世界上存在过嘅感觉，系、
2: 嗯、
3: 啦，好似咁仓促做完一件事咁样，
1: 好似佢真系一件死物咁樣，好似即係買部電話咁樣，佢壞咗啊，用唔到啊，咁唔正咯，
3: 係
1: 啦，即係變咗
3: 感覺，個感覺似係咁樣咯，係啦。同埋而家啊，我哋依個行業都多咗好多紀念品性嗰啲嘢啦，其實都好嘅。有時啊，因為始終而家我成日覺得寵物就等於你家人啊嘛，咁、
2: 嗯、
3: 你當一個長輩離世，又或者你個屋企嘅狗仔或者啊小朋友寵物離世，其實我覺得係冇分別嘅。

0: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2: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欣。

0: 客人咧，系咪都会多数都会真系即系拣翻啲纪念品，可能摆啲毛发落去啊，又或者可能整翻张相个样落去，多唔多嘅客人会咁样做？
1: 啊，都有嘅。都有嘅，多唔多啊？其實都一半一半咯，
0: 一半一半。
1: 因為有啲客人始終都會睇嗰個價錢嚟衡量呢件事嘅，咁但係有啲客人就可能有經濟能力好少少啦，就會做多少少嘢咯。不過其實有好多人誤解咗啦，我覺得都即係寵物善終其實係一個喂唔係好高消費啊或者咩喎，其實就唔係。
0: 其實個 range 好大噶嘛，係嘛？即係可能你可以好基本處理到都 OK 嘅，你亦都可以個安排，即係譬如頭先所講唔同嘅宗教信仰啦，咁你可能有啲打齋嗰啲請一啲翻人，即係請一啲專人翻嚟打齋，咁個價錢就會相對貴啲咯。
1: 係啦，如果我比較啦，最常見嘅 range 可能就係、是。大概千零蚊，去到萬零兩萬蚊咯，係啦，依啲就係比較常見嘅距離咯。
2: 基本千零蚊咁就其實好，
1: 其實已經好好噶啦。其實應該叫好完善啦，已經好做到。你除非你話好似你啱啱講，我真要請翻師傅翻嚟打齋咁嘅，
2: 嗰啲
1: 當然就
2: 冇價啦，
1: 就貴啲咯。
2: 要打足一年咁樣係
1: 啊，係啦，即
2: 係都會有㗎，有啲嘢啲主人。咁但係嗰陣時你就即係覺得。即係個感覺麻麻地，自己就做過即係其他幫襯其他嗰陣時嗰啲寵物善終啦，咁啊繼而可能一路就即係諗住啊，我都想開有呢個嘅諗法㗎啦。咁點解會喺一年前呢個時間咧就先開呢？因為你自己做咗你嘅本業人嘅呢、這個
0: 殯儀
2: 服務咯，都廿年啦。咁啊點解會過咗成廿年喺舊年先開啊開多個寵物出嚟咧？嗰、那個咩時機咧？其實？
1: 因為本身咧，其實我而家屋企有隻狗仔嘅，而家就應該差唔多五歲嘅。咁佢其實我覺得佢影響我好大嘅都，因為以前我經歷咁多個狗仔嘅陪伴啦，其實冇可能太多啊，冇一個好純粹一隻好感受得好重嘅。
0: 呢只
2: 因為幾十隻你哋養我，
1: 係會分薄咗你愛。
0: 但呢只點解感受咁深刻呢？
1: 因為我以前咧，我係當嗰啲狗仔係我個同伴啊，係啦，我唔一齊玩，我放咗學翻一齊玩嘅嘛，
2: 幾十個同伴，
1: 係啦，就都開心嘅。咁但係就而家個狗仔感覺上係自己個女啊，係啦，即係好似無微不至地照顧佢
2: 一隻啫嘛。
1: 而家暫時一隻，仲有一隻，有一隻係最近我接收咗三個月，因為個前主人令佢發生啲意外，跟住棄養咗，咁我就不如你交俾我啦，咁样系啦，
2: 即系你不嬲，你就自己出咗嚟住啦，或者就大个咗，即系你都系有，即系起码都养两只，一只以上嘅，
1: 都有嘅，有嘅，都养其他动物咯，可能啲乌龟啊、鲤鱼啊，或者啲仓鼠啊嗰类咯，啲天竺鼠啊嗰啲。咁狗而家我屋企只狗就系养咗五岁咯，差唔多嚟紧。咁佢点解影响大就是、因为我当佢女咁样扮啦，任何嘢都无微不至咁照顾咁样。
0: 系咪特别黐人嘅咧？只狗
1: 啊，佢都黐人玩嘅，系啦，同埋有时翻到屋企特别黐我嘅，系啦，特别黐我。咁你又？喂，又再咩啲噶啦，
2: 加分噶啦，
0: 绝对啦，呢个我都明嘅，
1: 好感受嘅嘢嘅。咁同埋点解会做呢、這个突然间会开呢？其实亦都之前我参加过一个我屋企只狗狗嘅狗友嘅丧礼，咁而我觉得嗰个丧礼咧系好 warm 啊，系我觉得其实一个宠物丧礼唔止局限住可能自己嗰家人，其实可以。同埋一啲狗友啊，或者狗仔本身嘅朋友啊，咁样可能成个场面都有成二三十人都 OK 噶。
2: 喺边度举办嘅？
1: 嗰次系一个 party room 嘅。party room 即系我哋平时开下 party 租地方食嘢。
2: 不过就个主题就系纪念思念即系狗仔啦。
1: 狗啦，但系嗰时嘅狗狗都仲喺现场咁样，
0: 哦、
1: 但系瞓咗喺度。
0: 明白。
1: 咁我觉得成个感受系非一般嘅宠物善终咯。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其实呢个方式几好嘅。第一个。个宠主啊，佢都冇咁大嘅唔开心啊，或者压力喺度啦。咁第二就真系有啲玩开啊，狗狗都可以送别佢啦。但系当然啲狗狗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啦，都系自己喺度玩嘅啫，都系。系啦，即系我觉得成个场面好好嘅。同埋讲紧呢个宠物善终嘅生意啦，其实本身我十年前已经想做噶啦。
2: 十年前嗰时唔多喎。
1: 嗰陣時都叫開始起步，
2: 係啦，
1: 開始
2: 聽到啲夜晚賣下廣告咁樣啦，成日
1: 係啦係啦嗰啲咯。咁嗰時開始起步，多咗人用善終嘅服務嘅。但係嗰陣時我於因為我覺得有啲拍檔啦，好似唔係好適合做呢個行業嘅 partner 喎。咁
2: 點樣先為之適合啊？

0: 要全本身有养宠物咧？
1: 宠物啦，
0: 有爱心啦。
2: 其实呢个系必须，我觉得
0: 系咯，
2: 即系唔啊，因为如果唔系养宠物嗰啲咧。你我哋呢啲人係溝通唔到嘅，
0: 唔會明咯，
2: 係啦，唔會明你想做啲乜，
1: 你又唔怪得佢哋。即係如果佢由細到大，可能佢都唔中意寵物嘅，或者天生係驚嘅，即係佢哋冇養過，佢又即係佢覺得咁你佢咁冇咗咪冇咗咯，走咗咪走咗。佢可能即係對佢嚟講係一件佢覺得一件死物咁樣嘅，即係佢又好似即係冇錯嘅嗰啲人，即係但係佢唔明白你咯，即係唔同我哋養過。我哋真的会建立咗个感情喺度啊嘛，
2: 系啊，因为我都听过一句说话嘅，即系譬如有啲朋友，即系平时茶余饭后倾偈嘅啫，都讲就话，诶，你又唔生小朋友嗰啲咁样，咁成日咩喂养狗啊，剩嗰啲养宠物嗰啲，诶，佢翻到嚟都识叫你咩？爸爸都唔识叫一句啦嗰啲，嗱，咁我就觉得佢唔明啦，呢啲就
0: 系啦，唔系因为我养过，我都知系识嘅，
2: 系啦，
1: 佢真系唔明啊，
2: 佢唔明啦，佢真系
1: 你讲佢都冇用啊，
2: 系啦，所以我都唔会同佢争拗呢样嘢，因为你佢自己屋企有养小朋友。即係有小朋友啦，咁我就主力係養寵物為我家人啊嘛，咁所以係兩個唔同嘅做法。咁但係佢係唔明我諗乜嘢，
0: 係
2: 啦。
1: 咁咪咩啫？咁嗱，即係佢覺得譬如自己生嘅小朋友，梗係就有時梗係好難過啦。唔係話同埋你要有就有啦。佢覺得如果冇養動物嘅朋友，有啲人真係會覺得。走咗啲貓貓狗狗咁咪走咗咪買過咯，即係佢係好容易咁樣講嘅，冇
0: 唔係同埋
1: 走一隻買一隻咯，做乜啫？咪周街兩埋，即係會咁樣。
0: 同埋我覺得頭先佢想講咧，即係你話你譬如當然狗仔梗係唔會識叫爹哋媽咪啦，呢樣嘢唔會識啦。但係烏嗰個表情，你見到眼神其實每一次都唔同噶。即係譬如你問我，我自己養個寵物，我都會 feel 到。即係譬如我自己養貓啦，咁譬如可能有時我唔開心，佢喵一聲，或者佢鬧你喵一聲嗰啲咧惡咧，同埋好友善嗰種係分得到唔同咯。
2: 係啊，因為有時小朋友識講嘢就固之然係啦。咁有時寵物咧，即係我哋養開寵物會覺得係。只寵物會同你有個聯繫啊，即係起碼基本你知道佢肚餓、開心唔開心都好基本嘅嘢
0: 啦，
2: 或者佢啲做埋啲古惑嘢嗰啲古古怪怪咁樣，你咁即係呢啲就係養寵物嘅樂趣嚟嘅。咁同埋我成日都講啦，即係好似我哥咁樣都係噶，佢都有小朋友噶，但我有時上喺屋企食飯都係噶，好長期都拍曬台鬧啊，剩嗰啲啊，咁係啊，
1: 即係教仔教老老老嘅，
2: 係啊。咁我都有時講喎，唔係啊，我翻到屋企幾開心啊，翻到屋企實衝埋嚟嘅，係咪先？實衝埋嚟啊，又舐又錫咁樣，即係依啲就係個開心咯。係
0: 各有各樂趣咯，即係有時我見到啲小朋友，其實有啲好得意啊，見到啲片咧，成啲小朋友啊，同啲貓貓狗狗玩得好融合啊，即係好細個，可能只貓只狗舐佢，其實我呢個畫面我都好 warm
2: 㗎。依啲係。我覺得應該要嘅嘢嚟，即係有時有啲人係啊，我生咗小朋友好似唔方便照顧啊寵物啦咁樣。其實我覺得唔啱嘅一樣嘢。嗱，除非冇辦法嘅情況，就可能生小朋友就驗到佢對敏感啦。咁都唔係話棄養，但都要諗辦法咯。諗辦法點解決問題
0: 啊？而唔係咁樣，我唔要咗就算咁。
2: 係啦，呢啲我就唔係好啱嘅一樣嘢係啦。

0: 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晚上11:36。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咁你话你喺旧年就开嘅最主要目的系，即系觉得呢个系咪时期咧？因为生即系始终想做一样嘢系帮到大家啲主人啊，可能即系做小朋友唔喺度嘅时候咁啊，即系有种释怀咁样。但系就始终都系生意嚟噶嘛，生意归生意，系咪都觉得旧年咦睇到呢个市场有喎、有得做喎、
2: 嗱，等我都有观察啦。咁讲真，呢个生意我都计算过嘅，计算就系、是。啊、如果因為我都同啲 partner 傾過嘅，如果係真係揾大錢，其實我哋冇乜所謂嘅、因為本身我哋有個本行啊嘛，係、啦，咁咁多年我都係做緊呢樣嘢㗎啦。
1: 哦，即係你其實一度嘅時候就已經係即係你都唔想話，
3: 唔係諗住揾大錢，
1: 係咯，即係話我哋叫做啊，哇，開到啲價好浪啊，我哋喂呢壇嘢發達啦咁樣。
2: 係啦，
1: 其實你做呢個都唔係真係最終係諗住揾錢㗎、
2: 因為其實喺做殯儀上面有啲引導咗我過去做呢樣嘢嘅，因為本身做殯儀嘅時候最初期咧。我真係喂打份工為錢定點樣個收入又好過出面打份工咁喎，咁、所以我覺得殯儀幾好做啊咁樣。咁但後期做下嘅時候咧，其實到我二十零差唔多三十歲前啦，其實我叫做揾到一啲嘢喺殯儀嗰度。
1: 你咪睇到好多嘢，
3: 睇到好多人生嘅嘢，
1: 唔係啊，唔係嗰種，唔係隻眼睇到，
3: 唔係嗰啲，
1: 即感受到好多
3: 人生嗰種，
1: 係啦，
3: 係啦，
1: 廿零歲可能你比人行得好快，你即係你好快就接觸到生離死別啊，
2: 係
1: 好多嘢可能即睇。化咗或者点样啊？见到或者我谂更加多嘅可能当屋企人有啲人唔喺度嘅时候，咁啊发生到睇到哇，大家可能又有啲不和啊、反面啊，
2: 系啊，
1: 好多呢啲
3: 系咯，有啲咩改变咧，令到你即系自己睇到啲咩、
2: 就是
3: 我想知道。
2: 咁以前后生嘅时候，你一定咩都要生活要钱嘅，
3: 系啊，
2: 咁但可能咁当然人越大，你嘅資金就越多嘅時候，你可能尋找嘅嘢係另外一方面，可能就係、是、即係我唔係話我有錢，亦都唔係話揾夠嗰啲啦。咁當然我都需要嘅，
1: 夠供養自己嘅，或者你嘅想做嘅嘢嗜好，好似一開呢個殯儀，其實有少少。如果你咁講，其實你打和或者賺少少，你其實如果做到你想做嗰個嘅服務一個嘅感覺。俾啲主人，其實你已經就算打和，你覺得係做得做個義工咁樣，
3: 已經
1: 係滿意
2: 嘅。賺咗係啊，因為我賺嘅可能未俾你錢咯，賺嘅可能係一個感受啊嘛。咁、我覺得，因為我哋公司有個，我同啲同事都講嘅，即係我哋公司其實有兩大嘅方向嘅。第一就係寵物嚟到我哋公司嘅時候咧，就必須要得到一個完善嘅終結，即係所講嘅善終啦，係啦，一定要得到尊重嘅，係啦。咁第二就係主人離開我哋公司嘅時候咧，就必須得到一個釋懷咯，係啦。呢、這個就是我哋而家做緊個方向咯，咁所以我覺得幫到一啲客人而去重新咁感謝你嘅時候咧，咁呢啲就我覺得我賺咗嘢咯。
1: 係啦，而家一年到，咁應該都仲好有感受嘅，同對上一次即係或者第一次有個客人同你講。即係喂，講啲説話，
3: 即係好滿意你個安排啊！
1: 唔該你，
3: 跟住即係覺得自己都舒服咗好多啊，或者
1: 有冇啊？出現咗未啊？有冇嗰個感覺啊？原來真
2: 係都有嘅，
1: 哇！那個感覺真係好好。
2: 咁呢啲就唔常見啦，因為有時因為我發覺一樣嘢，做殯儀咧，我咁多年咧係冇一啲上網讚揚我嘅嘢嚟嘅，即係冇上網讚我幫我爸爸做得好啊，係冇從來講呢啲
1: 嘅人嘅殯儀，
2: 人嘅殯儀係啦。咁但係做寵物善終咧，唔知係咪嗰個市場唔同咗啦？咁反而有好多人咧會喺上網度讚揚我哋公司啊，或者會點名讚揚邊一位啊咁樣。咁呢啲就係我都有成日同啲同事講，喂，你讚你咁樣，咁即係呢啲咪就係你哋做到。應該做嘅嘢，咁其實大家都開心嘅，係啦。有時讚揚我哋嘅有好多方面咯，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服務啊，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嘢係原來某一啲嘅公司配合唔到佢可能就未必選用嗰間，就選用咗第二間咁樣。咁可能我哋就因為其實大前提我都係想寵主有個釋懷地離開我哋公司啊嘛，咁所以任何嘢佢有要求嘅，我都盡量配合佢嘅。
1: 有冇啲要求而家啦？依個一年嘅時間，公司係都啲要求係覺得都幾特別，但係你又做到嘅咧？
2: 幾特別啊！
1: 發生咗啲咩？一啲話可能要要求啫，唔知啊，即係可能佢
2: 都有嘅。因為其實我都有一個情況啦，都係最近依。两三个月前嘅，因为有一个客人同我讲就系话只猫猫走咗，咁佢想跟埋我哋车翻我哋公司咁样，咁其实一般我哋咧嘅行业
3: 一般系冇嘅，可系咪？

0: 啊，
1: 系咯，
0: 因为点解冇咧？即系有时可能有一啲公司嘅生意比较多，系咁可能，诶、哎，我啱啱接完呢、這个，咁啱隔篱附近有 order， 咁、我梗系去买啦。咁我冇理由带住个客油车货噶，
1: 系系。
0: 咁呢啲就碍于啊咁嘅情况啦，我觉得系。
2: 即系好似佢变咗，即系。人咁啊，去當係即係陪，
1: 佢想陪佢最後一程咁樣，
0: 因為
2: 家人咁樣。
0: 即我因為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我就即時喺度諗我自己。如果我有一日係咁嘅情況，我應該點解會咁講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唔想將我自己摯愛交俾一個陌生人，我唔識佢啊嘛，即我唔識個司機啊嘛。咁我交咗俾個司機。咁
2: 即系你会谂好多嘢咯，系啦，点样用力劈埋一边，
0: 安心啊，嗰啲嘢好多。咁所以我觉得佢系想寻求一个安心，
2: 理解佢嘅
0: 系啦。咁如果我觉得我自己理解咗佢嘅时候，我咪俾你跟咯，系啦，俾你跟住一齐翻公司作为一个处理。咁、处理完之后，咁佢就都系其实喺我哋公司一阵走噶啦，佢。咁、但系起码我自己安心咗啊嘛。咁呢啲就我觉得啊、原来我细心啲谂佢要啲乜嘅时候咧。咁然之後都佢有讚賞嘅，佢上網都有讚賞我哋
1: 嘅
0: 客
1: 人。咁呢個好難得嘅，因為你真係喺佢個自己個角度睇啊嘛，唔係公司嘅角度睇啊嘛。好多時點解有啲人覺得做得唔好，就係成日都喺公司角度出發。咁、但係如果你試下一個客人嘅角度，我想要啲咩？只要你哋可能即係唔係啲好誇張嘅要求，你哋、我相信你哋都會盡量去配合噶啦。
0: 係啊，如果你唔係話啊動用到喂要我哋好蝕好多資源啊，或者係。好過分嘅、我哋都會盡量安排到、
2: 其實你嘅流程係點樣嘅咧？
0: 其實流程通常有啲客人咧，啲寵物可能喺醫院，又或者喺屋企離世啦。咁、通常第一時間我哋一係上網，又或者揾啲身邊以前用過嘅相熟嘅善蹤啦，就會打俾我哋啲公司噶啦。咁、打完之後，我哋就會同佢安排司機啦，就會走過去佢屋企或者診所度接小朋友。咁、接完之後，我哋會翻嚟同佢一個基本嘅簡單清潔先嘅。清洁咗之后咧，就会同佢进行独立冷藏咯。咁、独立冷藏之后，我哋喺办公时间内啦，就会有同事专人联络嗰个客人，就同佢沟通究竟个告别礼你想边一日啊，就翻时间打夹夹。咁夹完之后就开始就再问佢，其实宗教上你哋有冇啲咩信仰啊？有咩特别帮你安排啊？咁样。咁其实因为我哋公司其实唔 hard sell， 但系唔 hard sell， 我哋都必须要。俾佢知道其實原來寵物善中有依啲嘢可以做，因為有時有啲人原來做完曬成個過程，發覺原來可以做啲手掌啊嗰啲足印咁樣，我想做咁樣，其實唔係錢嘅問題，
2: 可以留低可以做其他嘢。
0: 因為好多有點問定嘅，即係譬如使唔需要留定毛髮啊？因為我哋火化咗之後，其實有好多嘢做唔到噶啦。咁一定要問定先咯。
1: 同埋告別禮係咪通常你哋都會即係建議佢哋可能帶翻即係譬如貓貓狗狗啊，自己中意玩嘅玩具啊、食物啊嗰啲咁都
0: 係啊。譬如啲零食啊，嗰啲乾糧啊，又或者係佢玩開啲玩具咯。不過一般我哋火化係塑膠就唔會火化到，因為會影響嗰啲骨嘅狀況係啦。

0: 嘴边美心集团70周年，想你超过30份优惠，指定菜式低至7折，立即下载 Itison 美心汇，一 app 享尽全城美食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6: 咁跟住到現場在你哋做進行埋火化噶嘛，係嘛？
7: 嗯，
6: 即係全部一條龍咁樣拉藏喺自己公司度，跟住做火化，跟住就得出嘅一啲骨灰咁樣。咁啲骨灰就擺喺邊度？就係都有，係
8: 咪亦都有啲存放喺你公司咧？
7: 都有嘅，因為骨灰通常處理方式有三種嘅。以我為例啦，自己咁其實我以前不嬲擺屋企嘅，係啦。咁我仲要做殯儀，有啲人又話：，擺屋企唔好啊，成嗰啲。咁
6: 即係睇你
7: 個心態咯。我覺得唔係話
6: 大家
7: 唔好，我都咁多年啦，我唔覺得我自己唔好，而家係咪先？
8: 睇每個人嘅
7: 個需要咯，
8: 係咯。
6: 同埋嗰個即係可能你唔知你信嘅唔同嘅宗教定義啊，呢啲嘢就即係見仁見智嘅。
7: 咁有啲就會拎翻屋企啦，有啲就會可能擺我哋公司嘅紀念位啦。通常擺得喺度，通常可能真係唔方便擺屋企。又或者有啲而家比較時下都常見嘅，就係拎去撒灰咯。係啦，譬如我拎去自己想我行山經過嗰啲大自然環境，佢想撒嗰度，等自己嘅狗狗或者貓仔就比較自由自在啲咁樣都會有嘅。
8: 同埋係咪有啲應該係啲公園花園，即係譬如可能係私人嘅自己花園，跟住可能賣咗佢咁樣都
7: 有啊，都有好多客人有時住咗圍村啊，或者自己嘅私家花園嗰啲咧，佢哋好多時喺花園嗰度掘個窿咁樣埋落去又有，或者喺棵樹入邊揼咗啲骨灰落去都有，係啦，都有嘅。
6: 咁如果譬如擺喺你公司咁樣，咁佢如果係唔同嘅宗教，譬如如果佢當係佢係佛教咁樣，咁你哋會唔會有冇有啲誦經啊嗰啲嘢？
7: 都會有嘅
6: 服務俾佢。
7: 嗱，譬如例如而家嚟緊盂蘭節啦，因為盂蘭節其實我哋公司咧都會有一個7月14嗰日農曆，都會有一個佛教嘅法會啊，啲和尚嚟誦經嘅，咁就係課我哋而家喺公司嘅小坐喺度嘅小朋友念經咯。咁呢啲純粹我哋公司嘅服務咯，叫做都冇乜話冇收錢嘅，其實純粹係一啲功德上嘅嘢咯。
6: 有冇諗過呢個生意啦？即係如果一路有生意，梗係 keep 住做落去啦。但係有冇諗過即係如果譬如話有一日可能你都做咁上下想唔做或者剩咧或者有時你做得好有生意。

0: 你就佢有機會想做噶嘛，若干年咁樣。咁但係你而家你儲咗咁多，因為越做越耐嘅時候，就一定會越嚟越多誒貓貓狗狗嘅
1: 啲客
0: 可能擺喺度啊咁樣。係啦，如果你一旦你哋唔做嘅時候，其實嗰陣時即啲主人都唔知點算嘅，到時啊，即係佢我又唔方便擺屋企，或者已經習慣咗擺喺你嗰度咁樣。有冇諗過呢樣嘢？
2: 哦，有啊，即係你講骨灰嗰啲處理，可能擺咗我度嗰度
0: 要做又要做呢個生意，可能你要做一世嘅咯。
2: 都啊，咁又未至於嘅，咁因為其實等於我哋棺材婆一樣啫嘛，咁我哋都有寄放，即係暫時寄放啊啲先人嘅骨灰啦。咁、如果通常我哋當人嘅殯儀先啦，如果即假如即係棺材婆唔做嘅，可能執笠定點啦，咁通常一定必須要通知翻客人啦，就話、我哋
0: 其實成行都係咁樣噶，
1: 其實海規就係咁樣嘅，係咪？
2: 個個都係，同埋而家啊食環署規管一樣嘢比較緊張嘅，佢都係涉及法例上嘅嘢嚟嘅啦，已經
0: 係人就係好嚴嘅，
2: 人就好嚴噶。咁但係寵物礙於我哋責任上問題啦、如果真係有一日我哋唔做，咁我哋都會通知翻啲客人啊，你嚟攞翻小朋友骨灰啦，定點啦？咁如果真係有時未必真係揾得到啲客人噶嘛、可能失聯咗啦，咁、我哋都會啊幫佢 keep 住先嘅，係、啦 ，keep 住可能其實我而家做人嗰啲骨灰有啲都 keep 咗成十年以上都有噶啦，都揾唔到個家人噶啦，係、啦，咁但係都照 keep
0: 擺喺你公司度咯。
2: 其實量就唔多，不過依啲。我亦都曾經試過一個 case， 就係真係過咗十年之後，個女兒就出嚟揾翻媽咪有骨灰，係、啦，咁所以依樣嘢我可以交得翻俾佢咯，係、啦，咁依啲啊我都會。要 keep 住咯，即係依責任上嘅嘢，我覺得
1: 係
2: 啦，你唔可以為為唔做，
1: 唔做就可以咁樣嚟咁樣，
2: 唔做三門就拍拍攞去行咗去唔得嘅。
1: 咁同埋你自己都咁中意寵物咧，有冇話即係可能幫下一啲，即係譬如可能流浪狗啊、流浪貓啊，即係可能佢哋你或者你遇見過啲啦，即係可能走咗，因為真係冇人處理，你會唔會去處理呢啲？
2: 有嘅，其實我哋都有同一啲嗰啲叫救援組織啦，寵物救援組織合作，咁就係如果你救咗啲寵物翻嚟嘅，咁我哋會俾一個最優惠嘅價錢同佢火化咯。其實可能就叫做好成，其實直成成本價都唔會係賺錢嘅啦。咁甚至乎有啲好特殊嘅 case 啦，咁我哋就都會酌情處理咯，係啦。因為始終都係想幫動物做啲嘢。
0: 點樣去揾到你哋公司咧？即係通常如果即係需要有啲，
1: 係咪社交網站打寵天堂咁就 OK 啦？
2: 係啊，因為我哋公司會有嗰個自己嘅網站啦，同埋 IG、Facebook 咁樣啦，其實打寵天堂都揾到嘅，係啦。
1: 好啊，好啊。
0: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阿康嘅，
1: 多謝
2: 多謝多謝多謝曬，
0: 拜拜。
1: 拜拜。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印度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极可能率领庞大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若果成行，将会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访问印度，被视为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的新信号。一名熟悉峰会筹备情况的印方消息人士透露，中方官员正忙于敲定酒店和保安安排。另外两个消息人士就说，习近平极可能率领大约400个官员随行，规模远超2019年访印时少于200人的代表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月被问到中方领导人会否参与金砖峰会时，回应话目前没有可提供的资讯。去年由巴西主办的金砖峰会，习近平并没有出席。中印两国在2020年爆发边境冲突并造成伤亡，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直到去年八月，印度总理莫迪时隔七年再次访华，两国关系才逐步破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将会在星期二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会面。据报，美国即将宣布扩大对同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的次级制裁范围。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二凌晨一点举行记者会，公布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更多细节。消息说，贝森特将会向各国明确表示必须站在美国一方，否则他们的重要企业和实体或者会面临被排除在美元金融体系之外的风险。此举旨在向各国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切断和伊朗的商业联系，以迫使持续近半年的冲突结束。消息人士说，贝森特亦打算全面介绍针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他和特朗普称之为经济 D-Day。 一个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贝森特预料会发出警告，强调必须封堵所有残存的资金渠道，包括透过银行和曾经对某些活动持中庸态度的第三国渠道，指美国财政部已经摸清伊朗的石油走私和规避制裁网络，并会向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国家出示有关资料以作警告。伊朗表示已经将45艘被指违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邮轮列入黑名单，并扬言将会对任何同该等邮轮进行船对船货物转驳的船只采取行动。据伊朗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新成立的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被点名的船只或面临罚款、扣留和没收货物。受限名单包括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及成品邮轮等。帖文指出，任何参与同获点名船舶进行船对船货物转驳的船只都可能被列入黑名单。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货主在安排同波斯湾相关的航程时，应该参考最新一份获认定为违规的船舶名单。若果船东希望从名单中除名，必须向伊朗海事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和相关说明。虽然帖文未有具体说明何谓违反规定，但德克兰当局之前曾表示，船东需要取得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过海峡，并应该为保安和其他服务缴交费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统筹发展和安全更显重要，特区政府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长期工程，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非阶段性任务，必须持续推进，两者贯穿于城市发展的全过程，需要持之以恒。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团访问新疆，他表示一国两制和香港普通法的独特价值、香港法院诉讼程序和国际仲裁实务，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亚的实

0: 务问题和仲裁条款，将助力内地企业了解和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专业服务远航海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
3: 搜罗好物，劲爆乐坛。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麦卓华每晚街住你周围寻宝，麦华街。晚上10点至11点，劲爆音乐五重奏，昆顿、文子琪、JY、小豆、TMAX， 由乐坛新势力幕后主创人杜日航音乐风，音乐主题每晚特定，百花齐放。
2: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

真系经典过经典啊！我嗰阵时都系好细个嘅啫。Sandra 仙杜拉，当时嘅电视剧集应该系，唉，都系唔好讲咩年代啦。电视剧集个名咧叫做《啼笑姻缘》啊，就有呢一套剧集嘅主题歌曲。

阿胡林啊，佢当年咧都出咗好几张嘅专辑啊 ，CD 入边咧都有啊翻唱过一啲好经典啊，一啲天王嘅歌曲作品。其中呢一首咧系嚟自 Bianca 胡林，歌名叫做《傻痴痴》。接住落嚟，我哋有霆锋，谢霆锋嘅一首作品《香水》。继续今日嘅情浸记，呢个地方系新城资讯台，我系陈海欣。

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 他是 Jenny。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三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三至四，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渺小的我偏最坚强，一扇窗关了门，我可以躺开一扇窗，在人群中跟你

俊宏铁石心肠，邓小巧迂腐，跟住仲有回不去的回忆，小男孩乐团。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我是柯逸儀，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凌晨12:32，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6周，
7: 第三位。
8: 本周季军位置系嚟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嚟有佢自己呢一首嘅城市。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城
2: 势力，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9: 情寻记

0: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新城劲爆！
9: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8: 第三位，
10: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恶者，
9: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10: 延续你才被你机关扫射，
11: 想与你看着外太空。
9: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1: 制个菜汤放两个果冻，转头将餐内清
9: 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10: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休息之后继续今日的情寻记 FM99.7 新城资讯台，依然有程海欣，多谢你藉着一些最舒服的音乐可以和我度过最宝贵的时间。

0: 许静韵 I'm sorry， 张学友慢慢。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06点，跌26点，跌幅0.1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53点，跌31点，跌幅0.37%。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将由2027年1月1号起，将所有加拿大制造的房车、货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特朗普在贴文中扬言，在美国生产的关税为零，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的一个州。他更加批评，无论在贸易还是其他方面，加拿大都是全球最难打交道的国家之一。他们是一起为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是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加两国在上个星期五晚未能够就贸易协议达成共识，双方互相指责。早前加拿大已经宣布准备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报复关税。路透社引述印度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极可能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若果成行，将会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被视为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的新信号。一名熟悉峰会筹备情况的印方消息人士透露，中方官员正忙于敲定酒店和保安安排。另外有两名消息人士就说，习近平极可能率领大约400名官员随行，规模远超过2019年访印的时候少于200人的代表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月被问到中方领导人会否参与金砖峰会时，回应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去年由巴西主办的金砖峰会，习近平并没有出席。中印两国在2020年爆发边境冲突并造成伤亡，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自去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事隔7年再次访华，两国关系才逐步破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将会在星期二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会面。英国克利夫兰警方就米德尔斯堡星期六发生导致包括两名执勤警员在内的7人死亡车祸，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合共拘捕9男3女，年龄介乎19至61岁，涉嫌持有枪械及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活动等罪名，并扣查1架车辆。警方透露，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接获多宗举报，只有2辆套牌的私家车在米德尔斯堡一带危险驾驶，其中1辆富豪汽车多次撞击民居，而另1辆福士汽车在被警方追截期间在 A66 公路逆线行驶，并同一部警车迎头相撞，造成两车上全部人包括2名警员死亡。警方证实，在福士汽车内的5名死者年龄介乎17至23岁，其中4人有案底，1人曾经承认袭警罪名。有传媒就发现，其中1名死者去年曾经在 TikTok 上传一条涉嫌参与警匪追逐的短片， TikTok 上亦充斥大量非法赛车或者危险驾驶的挑战短片。但警方说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事件和拍摄 TikTok 短片有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统筹发展和安全更显重要，特区政府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长期工程，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的时候，只有进行的时候。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亦并非阶段性任务，必须持续推进，两者贯穿于城市发展的全过程，需要持之以恒。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今日咧请咗两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佢哋系一对夫妇嚟嘅，咁啊，你哋打个招呼先。
8: 我是Karina，
7: Karina。
9: Hello， 我是 Rudy。
7: 是是啦 ，Rudy。咁其实佢哋两位系夫妇啦。咁点解我哋今日请佢上嚟倾偈咧？咁主要就系因为都讲翻一啲系病同病相关嘢。咁其实咧喺呢个家庭里边咧，我首先我认识咗就系阿子俊啦。咁就其实我最初就系一个双健桌球协会嘅运动里边认识佢嘅。咁啊后嚟就有啲朋友仔同我讲啊，其实子俊都有啲身体上都有啲唔同嘅状况啊。咁我嗰日都见到嘅。咁原来咧就有帕金逊症啦。咁同时间认识佢去倾偈嘅时候，就同我讲啊，其实我个小朋友都系有罕见病，我话系啊，咁我又想再了解一下啦。咁再倾多几倾嘅时候，就话其实太太 Karina 都有红斑狼疮症咁样样。咁我都想啊，咁不如你哋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你哋嘅故事俾我哋听咧？咁就逐样逐样讲啦。咁不如啊，子俊你讲先啦。咁其实我听佢哋讲咧，就除咗，其实你就以前就一路都冇任何问题嘅，系突然间呢几年先有个好大嘅转变啦。可唔可以都讲下俾大家听，其实发生嘅咩事啊？
9: 好啊，喺大约2-3年啦，咁我就开始觉得身体有少少转变。
7: 嗯，
9: 行路嘅时候咧，就左半边身开始冇力，左手又开始冇力。
7: 嗯，
9: 咁初头都唔系好怀疑嘅，咁但系发觉越嚟越差啊。咁变咗，跟住有个朋友就的起心肝，嗰日就捉咗我去急症室。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

0: 咁啊话同姑娘讲呢、這个阿子俊佢个病好严重，好似轻微中风。佢话我好似轻微中风。咁啊姑娘咧就开始帮我 check 心啊、照脑啊。咁后屘仲要住院。咁但系结果查出嚟又唔系、哦。咁好啦，后屘辗转 check 咗大约一年。
1: 一年内嘅时间。
0: 用咗一年嘅时间到啦。咁就揾咗骨科，骨科就话骨冇事。后屘就去咗脑神经科。咁脑神经科佢初步临床就 check 我啲反应咧，就话我系帕金逊。咁后屘我唔系好信嘅。咁再去多揾多第二个医生再 check 多次，佢都话我似。但系佢嘅佢嘅做法咧就系佢叫我试帕金逊药。咁佢话如果帕金逊药对你有反应嘅，咁你即系帕金逊。咁后屘我就试啦，试完就真系有反应。咁唯有相信咯。系啦。
1: 咁即系由二三年嘅时候，觉得左边身同埋啲手脚就觉得啊，点解好似冇乜力咁样样？跟住辗转辗转，用咗一年时间先至去。第二个医生啦，先至去试到呢个方法就啊，试呢个药。如果呢个药咧对你有效咧，就代表你真系帕金逊啦。咁但系最初其实点解你唔相信自己系帕金逊嘅？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行得走得咁多年，又健康，我又加流水嘅，咁冇理由系有一个咁样嘅遗传性嘅病啊，系咯。
1: 遗传性病是不是因为你屋企家族史里面都曾经有过这个记录的？
0: 是啊，我妈妈的兄弟有一两个都有的。
1: 即其实是妈咪那边的兄弟就有帕金，都是直头真的帕金逊症的。但是你们以前其实从来都是没有想过这件事的，纵使有些亲戚是有这件事都好。
0: 冇啊，去到我呢代系我系第一个有咯。
1: OK， 系系系。但以往头先你提及啦，就系你以前系教游水嘅，即系体能系好好噶咯。
0: 可以咁讲啦。
1: 一路体能都好好，一路健康都冇特别嘢发生，即系咁多年以嚟都冇嘢发生嘅。
0: 冇噶。
1: 咁好啦，二三年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啦。咁你讲话系冇力，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当时个状况系？点样无力法啊？去到咩程度啊？
0: 递起只脚都递唔到嘅。行路咧，好似右半边身系正常啦。咁左半边身咧，好似尸体咁啦，拖住你行嘅要。
1: 要拖行。
0: 系啦。
1: 除咗拖行之外，仲有冇啲嘢？例如要揸嘢或者拎一啲嘢，系唔能够拎得到嘅，揸得到。
0: 揸嘢都勉强可以嘅，即系吃力啲咯，冇以前咁即系如果以前你当系100%啦，而家我谂30-40度啦。
1: 有冇可以举到例子啊？其实以前你能够即拎住啲嘢做到呢啲嘢，而家系唔能够做到咁嘅。
0: 最明显我发觉，游蝶式啊，即系以前我系好容易游到蝶式嘅，而家系完全游唔到，咁其他即系好多嘢唔系做唔到，系做唔足咯。
1: 不
0: 能够做返以前十足囉。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在二三年发生到现在都三年的事啦，当时你就发现没什么力呢，跟现在那个没力那个程度有没有不同的？
2: 好得意哦。当我初初发觉的时候呢，是没有力过现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有个目标方向给我去明确去行呢，咁我又有翻斗志咯。
1: 头先你讲目标，目标方向系乜嘢嘢啊？
2: 我参加咗香港双剑桌球协会之后咧，咁原来发觉可以代表香港去出赛去世界打比赛。咁我有个练习嘅方向，有个目标要攞世界冠军。咁。变咗真系去练翻自己啲肌肉咯。
1: 嗱，呢个我稍后再问详细问你多啲啊，点样向呢个目标进发？几时发现到呢样嘢？原来系你可以做得到啦，咁样样。咁我逐样再问翻你身体上相关嘅嘢先吓。咁嗱，你开始个目标就有呢个斗志啦，咁可以练翻啲肌肉啦。咁其实可唔可以讲翻由你二三年发现嘅时候到而家，嗱，你觉得系比以前好咗啦？咁除此之外，其实你成个人生嘅转变喺呢几年之间系咪都好大嘅咧？
2: 都好大嘅。喺初初医生同我讲，你呢个病系冇得医嘅，冇得好翻嘅。只会一路退化的。但当听到医生跟我讲那一刻呢，是个心好像死了一样。

0: 人生冇晒目标啊。咁去到大半年前，系啦，咁先开始揾翻自己嘅方向咯。咁因为认识咗香港双健桌球协会这个会咯。
1: 即系都系其中揾到呢个方向，就令到你人生会再开始翻另一条路啦，上另一个轨道咁啦。咁但系其实你身体上个状况就系、是、嗱，你二三年得知有个病，咁医生咁同你讲嘅时候，你就个人好灰啦。咁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爸爸，你系照顾住成家，成个你系一个最主要嘅经济支柱啦。咁是不是都会令你整个人生都会不同，包括可能你上工上面、以前你是教游水的，因为体能要很需要很劲的体能的嘛。如果你左边身动得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不能够再教做这个行业呢？
0: 其实 不会说做不到的。其实教游水不是一定要去示范噶嘛，可以口讲都得嘅，即系去到某个 level 嘅技术嘅学员咧，咁我哋用另外一啲模式去教咯。咁但系自己会有时觉得以前我做得到，而家我又做唔到，好似有少少自卑感。系咧，会即系嗰啲会影响到自己咯。
1: 我不如问下 Karina 啦，太太作为身边一个重要嘅人啦。咁头先子俊都话，即系心好似死咗咁啊！即系医生话，其实冇办法可以医到啦。咁其实你当时个情况系点咧？系咪都会好似佢最初嗰时唔相信系有呢个病咧？
2: 初初的时候呢，其实再讲多少少呢个发现呢，就是见佢话啊，有时隻左手好似痛啊，甚至话啊，系咪嗰啲叫做弹弓手啊。係啦，甚至係有时我哋住嘅附近需要行少少斜路，咁见佢第啲脚呢又好似有啲力嘅阻滞咁样。咁开始就发现，就慢慢去真系去寻医。咁唯有我嘅角色咧，就系觉得同行咯。系啦，即系佢需要去睇医生嘅，我作为太太，我陪佢去睇医生，亦都同佢了解个病况咁样啦。咁同埋都尽量等佢有个平静嘅心去面对。因为都相信喺听到，无论佢自己听到或者我哋听到，一定系会唔开心嘅，系啦。因为以往嘅佢咧系一个活泼好动嘅外向嘅男孩子嚟，即系跳跳扎啊嗰啲咁样嘅。咁所以咧，当特别一个男人佢要面对呢个帕金逊病，咁即系要俾时间慢慢去接受咯。系啦。咁我就喺侧边就鼓励佢，同埋同佢去同行咯。系啦。咁样。
1: 咁嗱，佢头先都系形容，即系医生咁样讲完第一下唔信，第二次就冇办法唔信啦，因为都系试咗喺个药令佢有效，就知道系呢个病。咁佢就觉得个人生好冇斗志啦，咁样。咁但系好似你咁，你啱啱听到如佢有呢个病嘅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又系点样样呢？
2: 第一个反应，因为我哋本身我哋基督徒嚟嘅，系啦，咁我哋都系祈祷去交托，同埋都真系都话俾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听啦，家人听啦，咁感恩大家都好 support， 大家都好明白，咁所以我哋一路行咧，唔系净系得子俊行，亦都唔系得我两个一起行，而是身边很多的即系关心我哋嘅人去定时定候问候啊，关心啊，咁所以我哋都好感恩，真系有主嘅帮助咁。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由现在到凌晨2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剛才有提過呢，就說啊，你都見到其實他可能行到斜路的時候又沒那麼有力啦，或者是有些彈弓了，其實是不是他未出聲說有這個情況的時候，其實你都有留意到他有少許不同的，還還是都不是很覺的當時的病徵？
1: 其实真的当时真的不是很觉得的。是啦，同埋呢是有一次我哋朋友有啲聚会，佢说啊，阿程 Sir 好似只脚是不是痛啊，好似见佢行即同我哋嘅步伐有啲唔同啊。咁我哋就开始慢慢就以为是啲骨唔舒服啦。是咪啊，即以为骨痛嗰啲，咁我哋就去真係去睇完，佢去完睇急症，跟住我就去睇骨科。是啦，因为嗰次

0: 正以為是疑似中風，但他們說不是，那就去看骨科。那去看骨科的骨科醫生都很好的，即是由頭幫他 check 曬，有檢查。那他說咦不是喔，那 check 了幾次之後，最後個步驟他說唯有你就要去看腦神經科了。
1: 是
0: 那於是就轉介了過去看，那就發現了這樣咯。那所以是啦，唯有真的我想每一种病都是的，当你接受那一刻呢，其实都会比较想真的会 drop down 了。是啦，咁但是我哋就要俾空间嗰个病患者，真係要俾佢慢慢去接受，是啦，无论佢自己又好或者我作为佢太太都系嘅，咁样囉。咁但係我哋两个都会有傾有講的，即是希望大家怎樣舒緩到大家呢，怎樣去再走多步呢，
1: 但是當中你自己都有沒有一個位置，即是子潤剛才都講，其實他都有一個位置是個人很灰，即是好像很好，沒有希望，那你自己會都有曾經一個很跌落去一個很低谷這個階段，或者有沒有這個階段長不長，還是根本你完全都沒有這個空間令你有這樣的時間去讓自己去 down 的呢？
0: 低谷是会有的，就算现在讲起来都觉得会含住眼泪，因为真的我觉得要喊就要喊出来，因为这个是情绪一个舒缓，只不过作为两夫妻真的要就是这样要去长相厮守咯，即不是只是单单过一些真的哇好豪华生活或者那样东西，是个婚姻里面大家都有承诺，就是无论你遇到任何疾病都好啦，我哋要我结婚呢好多人都会讲，但是最后是点呢，其实真的要互相去厮守咯，就算佢唔係话啊今次有拍金水，可能我哋去到某个年纪路我哋都有机会有身体有软弱嘅地方，係啦，咁所以我哋就会我哋会真係会倾谈咯，两个会真係两夫妇会好多时间都好想即是他的想法或者我們的想法是怎样呢，或者下一步怎样做呢，我們会有交流，以致那个沟通就帮到我們怎样去面对我們现在面前无论病啊我們的生活啊我們的艰难啊这样的
1: 东西。好，你的态度 很正面，但我都想问多少少，就是其实刚才子俊讲三年前忽然间有呢个病啦，以往个体能又好好啦，咁我哋一开初都讲咗，其实系你本身自己都有红斑狼疮症啦，咁仔仔亦都有佢一个好独特嘅罕见嘅叫Pedestal Killian 呢个症状啦，咁其实嗰刻会唔会都觉得啊，点解好似好多嘢夹埋喺我哋嘅家庭里边，每一个人都有个有啲都几难处理嘅情况，会唔会都有啲咁嘅谂法咧？
0: 初头我讲翻我自己患嘅红斑狼疮症先啦，咁其实嗰阵时系都系后生嘅时间，即系出嚟做嘢，跟住夜晚又去读书啦，咁样啦，咁就点解发现到会有咧？即系系因为块面有几粒类似蚊眼嘅嘢，咁啊睇医生啊睇个皮肤科，咁。都是啦，治标不治本，吃了药之后，跟住医生就觉得好不妥，不如真的试下去验血啦，咁样，咁于是咧就验第一次血咧都是验唔到嘅，都话你冇事啊，都系应该可能里面身体有啲内分泌唔舒服，冇乜嘢，但是之后又再又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咁于是医生就话不如再验多次啦，咁于是真系再验多次，验到我就有红斑狼疮症，咁嗰阵时都好感恩，即系喺玛丽医院里面睇嘅时候，系第一代嘅医生去睇啊。咁变咗佢开个药啊，各样嘢咧，佢都帮到我。咁就开始就块面嗰啲我话类似蚊眼嗰啲咧，其实就退咗啦。咁变咗食药帮到我啦，同埋每一年翻去验一次眼睛啦，因为嗰阵时食嗰啲金龟钠咧，佢话担心会影响只眼睛嘅啫。咁直接到我諗食咗七八年到咯，管下纯粹食药，跟住我就停咗啦，因为已经稳定咗，同埋加上即係有睇中医去调理，咁就 而家就真係感恩咯，即係叫做誒冇特別一啲翻法嘅嘢，係穩定翻個指數咁樣咯。
1: 嗯，
0: 係啦。咁只不過咧，就真係唔可以操勞嘅。
1: 嗯，
0: 亦都係誒唔可以俾太陽長期去曬。
1: 嗯，
0: 係啦，因為我哋呢啲過勞嘅人咧，好容易會 drop down。
1: 係
0: 啦，係啦，即係都要按即係定時休息咁樣。
1: 嗯。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其实对你来讲，这个是当年发现到的病，那现在其实不算有很大影响，只不过可能你不可以太长时间晒太阳，不可能过分操劳，那 check 住其实都不是太影响你的日常生活的样子。
2: 是啊，因为我的症状是因为是表皮的皮肤，而我知道有些红斑狼疮是关于在里面的器官的、如果关于器官那些就比较真的论尽一点了、那些真的要覆診會密啲啦，同埋佢哋食嘅藥又唔同咁樣咯，咁所以變咗我呢個就叫做即係喺醫生口中呢個叫輕微咯，係啦，但係都即係患咗咁多年，但係都有一年翻兩次瑪麗醫院去覆診，咁去抽血去摸住個病情。
1: O K， 咁但係當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當時你就話好似啲蚊爛咁啦，咁喺塊面度出現大概係有幾多個分布係點？會都有啲形狀啊，定還是幾粒啊？咁樣數唔數到嘅？
2: 其實係得兩至三粒，不過你撳落去咧係硬硬地、脹脹地咁樣嘅，就。跟平时是真的很不同的、
1: 即其实都不多的，只不过它大不大粒的其实、
2: 你与它、手指公头的、那個、指甲那個、你当指甲那個位置樣、手指公的指甲位置
1: 樣、那個、颜色呢、
2: 都是深红色的樣子、当时出的时候医生说即验了之后就最重要你不可以晒一定要喺翻啲即系阴嘅地方，即系室内啊，或者各样嘢做嘢咁样咯。
1: 明白。嗱，咁我稍后再问多啲关于你哋嗰个状况啦，或者阿子俊嘅状况啦，或者阿仔仔状况啦，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记者会，公布对伊朗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主要针对被视为伊朗重要经济命脉的五个范畴，包括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船务。但贝森特拒绝透露美国制裁行动的具体时间表和细节。

0: 一，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53点，跌31点，跌幅0.37%。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将由2027年1月1号起，将所有加拿大制造的房车、货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特朗普在贴文中扬言，在美国生产的关税是零，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的一个州。他更加批评，无论是在贸易或者是其他方面，加拿大都是全球最难打交道的国家之一。他们是一切为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是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加两国在上个星期五晚未能就贸易协议达成共识，双方互相指责。早前加拿大已经宣布准备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奥地利东部下奥地利州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发生两架小型飞机相撞事故，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奥地利国家电视台引述当地消防部门消息报道，两架超轻型飞机相撞。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判断，其中一架飞机可能正在执行拖曳滑翔机升空任务。滑翔机脱离之后，该飞机发生倾斜，撞上另一架刚起飞的飞机，两架飞机都起火，被拖曳的滑翔机就未卷入事故。消防部门说，两名飞行员分别是36岁和70岁，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两人都已死亡。事故现场周边区域已经被大范围封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本港方面，香港年金公司宣布推出跨境年金支付服务，客户即日起可以选择透过在中国内地开立的合资格人民币银行账户跨境收取保证每月年金金额。香港年金公司说，客户完成申请手续之后，银行会将以港元结算的保证每月年金兑换为人民币，并透过跨境支付通支付到客户内地账户。实际存入金额按处理交易时适用的即时汇率计算，香港年金公司不会就此收取任何费用。香港年金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梁凌志表示，近年香港居民到内地养老越见普及，对更便捷的跨境支付用于日常开销需求随之增加，期望利用跨境支付通比客户更方便领取保证年金，覆盖在内地的日常开支，轻松享受跨境互通的退休生活。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投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涵盖三幅住宅地和一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合共大约3.6公顷，预计可以兴建3000多个单位。中标公司的6个股东分别是中海外、招商局、华润置地、中旅集团、京东集团和信和置业的子公司。中标公司估计，推展整个项目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有1-2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9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自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静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面发表的讲话，会否为控制通胀带来指引。美元走势偏软，资金趁势流入金市，支持现货金升至大约三个月高位，守稳在4600美元以上。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 1.1%， 收报每盎司4730.4美元。早前市场等待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出炉，投资气氛观望，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54点，升37点，升幅0.3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06点，跌29点，跌幅0.1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53点，跌31点，跌幅0.37%。美国财长

0: 来源嚟自既有嘅税收。贝森特已经将账户嘅资金规模大幅推升至大约$9,500 亿，远高过上届拜登政府时期设定嘅5,500至6,000亿目标。分析指，有关账户嘅资金规模具有弹性，即使暂时降低余额都唔会带嚟即时风险。而最新评估就话，美国要到明年冬季甚至初春先至会再次面临债务上限嘅僵局，财政部有充裕时间喺必要时补回资金。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召开记者会，公布对伊朗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所有潜在的收入来源。制裁主要针对被视为伊朗重要经济命脉的五个范畴，包括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业。贝森特拒绝透露美国制裁行动的具体时间表和细节，但警告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被问到美国会否准备切断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贸易联系，贝森特的回答就没有具体提及中国，只是说没有人可以避开美国的制裁。伊朗就表示已经将45艘被指违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定的邮轮列入黑名单，并扬言将对任何和该等邮轮进行船对船货物转驳的船只采取行动。据伊朗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新成立的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被点名的船只或者面临罚款、扣留或者没收货物。受限名单包括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及成品油轮等。贴文指出，任何参与和获点名的船舶进行船对船货物转驳的船只都可能被列入黑名单。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货主在安排和波斯湾相关的航程时，应该参考最新一份获认定为违规的船舶名单。若果船东希望从名单中除名，必须向伊朗海事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和相关说明。虽然贴文未有具体说明何谓违反规定，但德克兰当局之前曾经说，船东需要取得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过海峡，并应该为保安和其他服务缴交费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据报加拿大总理卡尼认为，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美加两国要恢复贸易谈判几乎没可能。彭博引述消息报道，卡尼需要为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带来的风险做准备，较早前宣布将制定一套国内纾困计划，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企业。消息人士说，卡尼在周末告诉各省长，如果有需要，这些支持措施将会在整个贸易冲突期间，以至特朗普剩余任期内持续实施。而加拿大将会在9月8日正式启动报复措施，准备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报复关税。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0: 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

0: 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三十五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

0: 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公布向伊朗实施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油市投资者就趁机沽售获利，拖累国际油价跌超过 2%。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85.01 美元，跌 2.05 美元，跌幅 2.3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2.17 美元，跌 2.22 美元，跌幅 2.35%。随着美伊局势转趋紧张，布兰特原油价格自7月初以来已累计上升大约三成。投行摩根士丹利就上调原油目标价，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油有机会升至每桶100美元，主要因为中东供应恢复慢过预期。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面发表的讲话，会否为控制通胀带来指引。美元走势偏软，资金趁势流入金市，支持现货金升至大约三个月高位，守稳在4600美元以上。纽约12月期金升 1.1%， 收报每安士4730.4美元。早前市场等待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出炉，投资气氛观望，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54点，升37点，升幅 0.35%。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06点，跌29点，跌幅 0.11%。

0: NBC 引述两名财政部高层官员消息话，财政部可能会动用相当于政府备用金的 TGA 账户。有关账户设立于联储局，资金来源来自既有的税收。贝森特已经将账户的资金规模大幅推升至$9,500，远高于上届拜登政府时期设定的大约6,000亿美元目标。分析指，账户的资金规模具有弹性，即使暂时降低余额都不会带来即时风险。最新评估显示，美国要到明年冬季甚至后年春季才会再次面临债务上限的僵局，财政部有充裕时间在必要时补回资金，而且都能够消除市场对联储局可能被迫协助买债的疑虑。至于被外界质疑突如其来的加码买债行动打破财政部长期以来常规而且可预测的发债惯例，财政部高层官员就反驳说，官方拍卖日程并未改变，而且宣布时间距离首场债市操作仍然有近3个星期的准备时间。而贝森特亦都召开记者会，公布对伊朗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所有潜在的收入来源。制裁主要针对被视为伊朗重要经济命脉的5个范畴，包括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业。贝森特拒绝透露美国制裁行动的具体时间表以及细节，但警告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被问到美国会否准备切断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贸易联系，贝森特的回答就没有具体提及中国，只是说没有人可以避开美国的制裁。美加的贸易谈判破裂，据报加拿大总理卡尼认为，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两国要恢复贸易谈判几乎无可能。彭博引述消息报道，卡尼需要为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带来的风险做准备，较早前宣布将制定一套国内纾困计划，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企业。消息人士指，卡尼在周末告诉各省长听，如果有需要，这些支持措施将会在整个贸易冲突期间以至特朗普剩余任期内持续实施。加拿大将会在9月8日正式启动报复措施，准备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而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由明年1月1日起，将所有加拿大制造的房车、货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进口关税提高至50%。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

0: 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赶尽风雨，通过手臂垃圾。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FM99.7 新城資訊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

0: 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宣布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之后，投资者转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和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的业绩。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7点，升140点，升幅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跌幅0.2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80点，跌200点，跌幅0.76%。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辉达股价要连跌7个交易日，跌幅2.9%。其他晶片股都挨沽，美光 Micron 跌超过半成，闪迪 SanDisk 股价一度跌超过一成，收市跌幅收窄至大约6%。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宇拓证券都要跌近半成。其他重磅股方面，亚马逊和 Meta 都升超过1%，苹果股价就靠稳。美国公布向伊朗实施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油市投资者趁机沽售获利，拖累国际油价跌超过2%。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01美元，跌2.05美元，跌幅2.3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17美元，跌2.22美元，跌幅2.35%。而随着美伊局势转趋紧张，布兰特原油价格自七月初以来已经累计上涨超过三成。投行摩根士丹利上调原油目标价，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油有机会升至每桶100美元，主要因为中东供应恢复慢过预期。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面发表的讲话，会否为控制通胀带来指引。美元走势偏软，资金趁势流入金市，支持现货金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守稳在4600美元。

0: 两名财政部高层官员话，财政部可能会动用相当于政府备用金嘅 TGA 账户。有关账户系设立喺联储局，资金来源来自既有税收。贝森特已经将账户嘅资金规模大幅推升至约9500亿美元，远高过上届政府时期设定嘅大约600亿6000亿美元目标。分析指，账户嘅资金规模具有弹性，即使暂时降低余额，都唔会带嚟即时风险。最新评估显示，美国要到出年嘅冬季甚至后年春季，先至会再次面临债务上限嘅僵局。财政部有充裕嘅时间喺必要时补回资金，而且都能够消除市场对联储局可能被迫协助买债嘅疑虑。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都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嘅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嘅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就正联系其他国家嘅领导人，要求佢哋支持美国对伊朗嘅制裁行动。最新嘅经济制裁措施扩大至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嘅实体同埋国家实施次级制裁嘅范围，即系话代表美国嘅制裁对象唔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系进一步瞄准同伊朗开展金融同贸易活动嘅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嘅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新一轮嘅制裁唔单止针对伊朗，亦都系向伊朗嘅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话，美国正系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嚟到打击伊朗。不过，佢唔会设定各国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嘅具体时间。面对美国新一轮嘅经济制裁，伊朗就话佢嘅贸易伙伴唔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美方清楚佢嘅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嘅经济状况唔允许进一步收紧同其他国家嘅经贸关系。佢补充话，伊朗嘅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或者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唔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1-2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6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

0: 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雨水！
2: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I'm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宣布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之后，投资者转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的业绩。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417点，升140点，升幅 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跌幅 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0点，跌200点，跌幅 0.76%。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辉达股价要连跌七个交易日，是2022年以来最长的跌浪，星期一收市跌 2.9%， 其他晶片股都挨沽，美光 Macron 跌超过半成，闪迪 SanDisk 股价一度跌超过一成，收市跌幅收窄至超过 6%，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宇托证券就跌近半成。其他重磅股方面，特斯拉 Tesla 跌 3.8%， 亚马逊和 Meta 都升超过 1%， 苹果股价就靠稳。美国公布对伊朗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油市的投资者趁机沽售获利，拖累国际油价跌超过 2%。 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5.01 美元，跌 2.05 美元，跌幅 2.35%。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2.17 美元，跌 2.22 美元，跌幅都是 2.35%。 随着美伊局势转趋紧张，布兰特原油价格自7月初以来累计上涨大约三成，投行摩根士丹利就上调了原油目标价，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油有机会升至每桶100美元，主要因为中东的供应恢复慢过预期。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会否为控制通胀带来指引。美元走势偏软，资金趁势流入金市，支持现货金升至大约三个月高位，守稳在4600美元楼上。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1.1%，收报每安士4730.4美元。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指出，具体的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的关税税率，但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以令到整体的实际税率调整至 7.5%。 报道又说，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号习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

0: 就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至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与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就意味新一轮的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是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来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面对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就说他的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美方清楚他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其他全国经济广播一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有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的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的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了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为引领，技能人才培养为方向，拓宽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本届世界赛事紧盯产业发展的需要，新增了无人机系统。

0: 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界竞技大赛不再只是比拼传统的手艺，赛事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进行迭代，考察选手的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技能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而这些世界标准正在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进行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竞技大赛已经有了70多年的历史，产业在发展，职业也在动态变化。世界技能大赛当然需要与时俱进。每届大赛举办之前呢，世界技能组织都会对竞赛项目进行评估，看需要来新增哪些项目。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已经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赛事组织、场馆的运营、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赛场之外，办赛的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在逐步走向普通大众。来听详细的报道。
1: 距离大赛还有一个月，智慧安防技术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里，参赛选手李金泽正在紧张备赛中。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是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项目之一，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软硬件的设置来防止盗窃、非法入侵、破坏、攻击等安全威胁。
2: 将设备硬件进行安装和线缆进行铺设之后，再结合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今天我做的这个就类似于小区的围栏一个设计，还有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1: 李金泽介绍，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各类安全风险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对各类安全事件进行实时监测、智能分析与快速处置的需求高起，这就要求从业人员要精通人工智能图像分析、智能传感器网络、自动化预警与响应等各类技术。
2: 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但是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的未来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1: 大赛的另一新增项目，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也具有显著的紧跟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特点。在徐汇区口腔医院，口腔修复技师刘诗墨正为患者的口腔修复体上釉，这也是此次新项目中的一个模块。刘诗墨去年3月开始接受试赛训练，在他看来，试赛带来的行业高标准和新技术对他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也影响巨大。
3: 之前都会学习一些传统的，比如像传统的手工排牙，但是通过比赛学习到了数字化的全口排牙，然后一些打印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充分的运用到现在临床的生产当中。它是追求一个极致的标准化，极致的一个美学。
1: 曾担任过该项目上海集训队教练组长、徐汇区口腔医院口腔修复工艺科主任周曼丽认为，项目能成为试赛的正式比赛项目，正是呼应了全球先进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旨在推动口腔修复从手工技艺向数字化制造转型。
4: 特别是中国上海进入了一个老龄化，那老龄化的到来以后，而且是逐年加重，那么在这个假牙的修复上面，等于是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现在的数字化的设备，包括人工智能，大量的已经运用到我们的口腔修复工艺当中去。
1: 另一新增项目，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入选，则是因为轨道交通在全球的飞速发展，尤其在中国，到去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经超过 1.1 万公里，居世界首位。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车辆技术赛项教练黄凯丽坦言，如此规模的背后需要大量既会机械又懂电气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5: 尤其是高质量的检修人员的人才缺口是非常需要的。一方面，现在行业现在也在转型，向着绿色化还有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转型，另一个方面呢，也能够吸引我们青年的人才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个行业。
1: 世界技能博物馆工教部项目负责人高瑞颖介绍，智慧安防、口腔修复工艺等新增赛项都被搬进互动空间，营造试赛文化体验新客厅。上海正用这座城市独有的节奏与氛围迎接技能奥林匹克。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院副院长刘建建指出，世界技能大赛除了是比赛，更核心的其实就是要将试赛的经验转化为面向全体技能学员的高质量要求，推动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化升级。
4: 应该说这个人才的培养它要与时俱进的，将世赛的这些模块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的项目当中，然后我们将世赛训练的这个要求

0: 融入到我们实训教学的项目，它的整体的这个项目促进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1: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
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进行了年内的第二次优化升级。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了公告，更新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的细则。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究竟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呢？
4: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5: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4: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5: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4: 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淼表示，
5: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战略移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 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连日来有博主曝光河北张家口的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一事呢，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关心当地运出的甲醛白菜究竟流向了哪里？曝光视频提及的合肥姚海区的一个物流园，对此合肥市监管局回应说已经截获了涉事批次的白菜，另一个流向地则是江苏宿迁。宿迁方面表示涉事白菜两次快检结果都是合格的，同时就地封存了市场内所有的库存大白菜。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南京种菜蔬菜市场也都启动了排查，目前没有检测出甲醛等有害物质。那更多详细的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一段冲上热搜的暗访视频把蔬菜流通环节里一条隐秘的保鲜黑链推进公众视野。为降低长途运输损耗率，网传有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工业领域的消毒剂怎么会渗透进农产品保鲜环节？
11: 这个车上居然有两个盆正在蘸这个药啊，应该就是甲醛。
12: 这个里边有一车也是在蘸。
1: 视频中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透露，这车大白菜将被运往江苏宿迁。
11: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13: 是三天两天。
11: 三天两天那也不长啊。嗯，
13: 这个是反正感觉或者一天遇到压了还吃了几天。
1: 在另一辆装载白菜的货车上，一个标注甲醛溶液的瓶子清晰可见。阜阳市监之后现场快检确认，这一车白菜检出高浓度甲醛已被封存，等待后续进一步调查。视频引爆舆情当天，康保县通报说情况属实，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实施了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康保县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海拔约1400米，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著名的错季蔬菜产区。卷入舆论漩涡的康保农户纷纷发声澄清，占药的是收购商，不是农户。为什么要用甲醛保鲜？有人算了一笔账，从康保到宿迁，全程约1000公里，4.2米长的冷藏车运费约4500元，如果用普通高栏车运费大约2000到2500元，一趟就能省下一半运费，而一桶几十元的工业甲醛可以处理3万斤白菜。 事件背后监管是否缺位、日常抽检记录、冷链补贴落地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白菜运费也必须得是白菜价，给白菜占甲醛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
14: 白菜它自身代谢它会产生极微量的本底的甲醛，如果说你检测出来的这个甲醛的值非常高的倍数，那么你是人为添加的铁证。检测的数值是一方面，过程的这个溯源又是另外一个方面，抓到他什么时候添加的，他什么时候去买了工业甲醛等等，这些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白菜本来就已经是白菜价了，不足以覆盖它的合规成本的，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当然了，任何的形式的这个添加我们都应该是零容忍的，甚至是可以刑事追责的，不是说你这吃下去你没有伤害没有看到后果我们就可以认为你没犯法。
1: 无论如何，甲醛有毒众所周知，白菜占甲醛事件显然再次突破了食品安全底线。甲醛能导致蛋白质凝固变性，从而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占甲醛一方面减少长途运输过程中蔬菜发热腐烂的情况，还可让蔬菜根部外观保持白净，更容易吸引消费者选购。然而违规使用甲醛危害巨大，世界卫生组织把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也就是明确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物质。平时在房屋装修、新车购置过程中，甲醛残留和释放都是消费者重要的安全考量指标。我国食品安全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规定，严禁甲醛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令人担忧的是，给白菜蘸甲醛到底是个别商贩行为，还是当地收购环节的惯常操作？既然已经确认蘸甲醛行为属实，就该查清楚涉及范围有多大，持续了多久，被甲醛处理过的白菜有多少流入市场，最终去了哪里？面对这条总也扯不断的保鲜黑链条，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舌尖上的安全？朱毅教授指出，
14: 一方面是要让违法的成本远远的高于收益，那对行为犯一般是行政处罚，比如说是罚款，但是这一次迅速的控制了人员，控制了车辆，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有可能会启动刑事追责。一次违法终身出局成为常态了之后呢，才能够打破低成本驱动的违规使用甲醛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一定要让合规者他能够赚到钱，就要大力的推广和帮助这种小型冷链还有蓄冷箱这些平价方案，对使用合规保鲜的收购商给予补贴或者是认证溢价，要首先保住了守法者的饭碗，才能够让他们有底气拒绝甲醛。当监管下沉到田间地头，就要下沉到他装车的那个环节，有管种的，有管卖的，但是车装上去的那一下没有人管。如果这一环节管起来了，我们就能够用白菜价吃到合规的大白菜了。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六级未来产业推进会，会强调推动六级未来产业发展是中央企业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履行战略使命的必然要求。中央企业要主动衔接国家、地方、行业规划，加快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要补齐技术短板，加强基础理论源头创新，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六级产业链供应链，要夯实产业底座，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市场主体培育，人才队伍锻造，筑牢六级高质量发展基础，加快国际合作，构建多元化合作体系，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要孵化场景业态， 积极推进六级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全面构筑应用生态，先发优势，加快实现六级商业闭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了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了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8.4%，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的销售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平台显示，一到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了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到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到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了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了消费服务增长快速。
16: 中国财经60分。
17: 早上6:30，
1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8: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宣布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之后，投资者转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的业绩。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7点，升140点，升幅0.2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跌幅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0点，跌200点，跌幅0.76%。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辉达股价连跌7个交易日，是2022年以来最长跌浪。星期一收市跌2.9%，其他晶片股都挨沽。美光 Micron 跌超过半成，闪迪 SanDisk 股价一度要跌超过10%，收市跌幅收窄至大约6%。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裕托证券都跌近半成。其他重磅股方面 ，Tesla 跌3.8%。亚马逊和 Meta 都升超过1%，苹果股价就靠稳。美国公布对伊朗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油市的投资者就趁机沽售获利，拖累国际油价要跌超过2%。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01美元，跌2.05美元，跌幅2.3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2.17美元，跌2.22美元，跌幅2.35%。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会否为控制通胀带来指引。美元走势偏软，资金趁势流入金市，现货金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守稳在4,600美元楼上。纽约十月期金就升1.1%，收报每盎司4,730.4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上个星期公布扩大债券回购规模的稳定债市措施之后，报道引述消息说，财政部可以动用近10,000亿美元的应急账户资金来到回购债券。贝森特公布加大债券回购规模之后，并未讲明买债的资金来源。原本市场人士估计财政部会倾向透过发行短期的国库券来到筹集资金。不过 CNBC 引述两名财政部高层官员消息说，财政部可能会动用相当于政府备用金的 TGA 账户。有关账户设立在联储局，资金来源自既有的税收。贝森特已将账户的资金规模大幅推升至约9,500亿美元，远高过上届拜登政府时期设定的大约6,000亿美元目标。 分析话账户嘅资金规模具有弹性，即使暂时降低咗余额，都唔会带嚟即时风险。最新评估显示，美国要到明年冬季甚至后年春季，先至会再次面临债务上限嘅僵局。财政部有充裕时间喺必要时补回资金，而且亦都能够消除市场对联储局可能被迫协助买债嘅疑虑。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理由向中国进口

0: 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指，具体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的税率，以令到整体实际税率调整至 7.5%。报道又说，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日集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对于有关开征新关税的报道就说，任何的公告都会由政府直接发布，报道或者讨论都会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国商务部就暂时未有回应。路透社引述印度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极可能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若果成行，将会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被视为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的新信号。一名熟悉峰会筹备情况的印方消息人士透露，中方官员正忙于敲定酒店和保安安排。另外两名消息人士就说，习近平极可能率领大约400名官员随行，规模远超过2019年访问印度时少过200人的代表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月被问到中方领导人会否参与金砖峰会时，就回应说目前无可以提供的资讯。去年由巴西主办的金砖峰会，习近平并无出席。中印两国在2020年爆发边境冲突并造成伤亡，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至去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事隔7年再次访华，两国的关系先逐步破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将会周二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会面。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火烛啊！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关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2: 教育家、
4: 生活家、
2: 体育家、
4: 艺术家、
2: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经六十分。
1: 旅客买票占座放临时的事件近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不少网友发文支持两个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也是消费者的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有些网友则支持无座的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的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座票的旅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和007号三个硬座。

0: 坐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以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不少的网友发文支持这两个女孩，认为啊，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的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是支持无座的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呢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坐票的乘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3: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3: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5: 同时呢，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些异议啊，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是不对等的。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了，未检票并不代表着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就直接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权益，这是否有失公允呢？那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这个空席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如果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又该怎么办呢？这个座位到底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6个大洲的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的数量比上届增长了 138%， 机器人的数量翻了两番。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竞技赛加大了对机器人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部件的极限考验，而场景赛则覆盖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有些瞄准了现实当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有些呢比拼的是精细活，实现了从赛场到应用场的无缝衔接。赛场之上可以说每一轮比拼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 97%。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将增长约6万台，到2030年将会达到50万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以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240个小时。至此，该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了57个，政策推行以来首个周末，在广西、山东等地迎来了不少越南游客。
3: 8月21号，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广西依托山水相连的区位优势，以跨境文旅为窗口，积极打造通关便捷、体验多元的周末跨境游精品线路。据了解，今年前七个月，经广西口岸出入境的越南籍旅客达411.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0.1%。
7: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3: 8月22号是我国对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首个周末。当天上午，由胡志明市河内飞往青岛的青岛航空 QW926 次、山东航空 SC4650 次航班，搭载共306名旅客，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为保障出入境旅客便捷出行，机场、海关、边检等部门持续升级配套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旅客出入境游往来便利化水平。青岛机场集团服务管理部质量管理科副经理：
8: 我们推出国际航班分区登机服务，实现集群式跨航司跨境通程中转，为国际隔夜中转旅客免费提供住宿服务，持续扩容入境填卡区域，加宽验证通行空间。
3: 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航空枢纽，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每周运营国际地区航班570余架次，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1.1万人次。目前已开通至越南河内、胡志明市、芽庄、富国岛等多条客运航线，越南籍旅客长期位列昆明机场入境外籍人员来源地前五名。
9: 中国财经60分。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1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仁心。
3: 财经六十分，
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超 2.4%， 高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是基本持平。连续增长背后的新引擎是什么呢？乡村消费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5: 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的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里，首批入驻商场的65家门店中，有41家都是县里的首店。从空间设计到产品研发，融入地方文化和特色农产品的县域定制品成为最大卖点，
6: 特别方便，感觉自己的生活品质一下就提升了。
5: 五年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由 48.34% 提升至 51.10%， 人群新的聚集也带来了更多消费需求，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消费也有了新的变化。在这个5000平方米的大型商超里，生鲜区多达上千个品种，进口水果、有机食材都可以一站式采买。
6: 我们持续加大对于县域商超的这个渠道建设，加密货架，增加铺货，从工厂到县域商超，基本两天就能到消费者手中。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
7: 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城乡同质商品，更好地满足县域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
5: 商业网点不断织密的同时，针对既有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各地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探索。浙江省长兴县主城区的金陵商城是陪伴了当地市民33年的老牌商场，眼下这座老牌市场正在全面改造。
8: 我们会拿出来一部分的空铺作为那个电商的这个平台。
5: 同时，商城将盘活闲置铺位，引入进口特色商品，补齐高端消费短板。
9: 改造嘛要好一点呗，走进来嘛气派一点呗，现在也要跟时代跟潮流了嘛。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
4: 近以来，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在这个暑期呢，在辽宁营口的鲅鱼圈，凭借特色海鲜和市井的烟火气，吸引了大批海外游客。
10: 晚上八点，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进入客流高峰。从本地渔港当日送达的海货依次排开，海风裹着阵阵美食的香气。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
11: I often see Chinese night market.
12: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中国的夜市视频，我觉得特别有趣，晚上很热闹，很有安全感。我今天特意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听说这里有很多海鲜，都很好吃。我已经把刚才拍的照片发给很多朋友，他们说太棒了，明年也要来到中国。
13: I love this one. This one is I love it. Very good. You should try this food, bro.
14: 太好吃了。我们也有羊肉串，但是这边的香料调料不一样的。
10: 除了休闲观光，成熟规范的夜市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文旅从业者。

0: 来考察学习。摊主郑师傅经营铁板煎鲅鱼摊位已有十余年，每日鲜货直供，秘制酱料，标准化制作流程，吸引了海外从业者现场交流。
1: 这两年夜市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有的是过来旅游的，有的是过来学习美食小吃的。如果有想学习美食小吃的呢，我们也是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
2: 我听说中国夜市很出名，我来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的口味，带回去也经营一个类似的生意。这里移动支付很便捷，运营体系也很成熟，操作系统也很完善。
0: 这个假期，鲅鱼圈青龙山小吃窝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十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消费占比接近两成，大量海外游客到访，拓宽了本地渔港海鲜销路，也带动了周边民宿、滨海短途观光、交通等配套服务的增收。
3: 中国财经李志芬在转换时间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882.01点，下跌0.59%；深成指报13794.29点，收跌2.13%；创业板指收报在了3431.89点，收跌3.21%。更多详细的情况，一下先来听听申万宏源、钱继敏的分析和点评。
4: 好的，那今天本周第一天吧，A 股市场是一个震荡回撤啊，震荡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基本上是一个低开低走。下午呢，气温整理啊，跌幅略有收窄，但是整体是一个偏防御啊，这个格局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不是进攻啊，而是且战且退啊，这个层层防守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格局。那么当然从领跌的因素上来讲，主要是双创，是吧？那么包括像一中天啊、CPO 啊等等啊，这个跌幅是比较明显的，是吧？这个最近上市，上周上市两个新股实际上也是持续的回落，所以这个炒新股啊，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是吧？虽然公司的未来大家有期待，但是短期啊，从交易层面上来讲，两者脱节啊，交易层面基本面脱节，导致最高的风险，那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即便回落到现在，整体的估值也是比较高的啊，也并不低。那么从双创的这个下跌来看，外部因素可能还是内外共振了。我们也注意到日韩啊，周一也是调整，尤其韩国三星电子啊，这个业绩回报可能和市场有差距，所以呢，这个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也影响到了这个A 股啊，科技板块啊，半导体芯片的这个调整。当然从内部因素来看，我想科技股的调整主要还是前期的这个市场啊，这个涨幅累计涨幅过大，赛道过于拥挤，现在机构都在松，是吧？但是这个资金再平衡的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包括两周以前的这个反弹，实际上整体力度啊，我们看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也好，这个力度是比较弱的，大概只有1/3啊反弹，这是比较弱的。然后呢，从上周开始也进入二次探底的这种技术的构造，所以这个今天一跌以后啊，这个二次探底的形态就更加明显了，是吧？所以我想内部环境可能还是资金再平衡啊，赛道过于拥挤，然后估值还是比较高啊，然后这个市场目前呢是一种比较以撤退啊，这个退却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从目前来看吧，如果我们展望后市，一个就是市场是偏防御啊，上证指数稍许好一点，因为我们也看到像贵金属啊、煤炭啊，是吧？然后保险、银行周一是逆势走强，有一定的对冲，所谓老灯和小灯的跷跷板有一定对冲，但是它的基调还是偏防御的，是吧？因为老灯不行，小灯不行，老灯再不行那就更不行了，是吧？那么现在实际上有一定的对冲。但对双创指数来说，我们觉得二次探底啊，应该说结构形态比较明显，然后目前的市场情绪是投资的心理也是偏谨慎的，所以这个二次探底应该大概率吧会进一步的持续啊，所以目前的市场就是未来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又是这个中报最后阶段，那么中报最后阶段以前是前高后低嘛，那么最后几天丑媳妇群建公婆了，是吧？这个时候可能相对也适当谨慎一点啊，要避免踩雷啊等等，所以短期本周啊，这个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防御，然后双创指数继续二次探底啊，然后从个股的

0: 角度来讲，关注中报业绩啊，最后几天的这个情况。操作建议呢，仍然建议大家持币观望啊，已经自动观望，等待啊真正底部的到来，是吧？那么目前的量能萎缩也比较理想，上周到2万亿元以下，不过周一又到2万亿元出头了，是吧？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震荡反复，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底部成交量应该在15000亿元以下，但现在来看还有个过程，所以还需要耐心等待吧。
1: 今天央行开展了340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3400亿。长江电力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增持期间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超过了 1.6 亿股，累计增持金额 44.99 亿，达到了增持金额下限且未超过上限。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宣布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之后，投资者转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的业绩。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7点，升140点，升幅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跌幅0.2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80点，跌200点，跌幅0.76%。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辉达股价要连跌7个交易日，是2022年以来最长跌浪，星期一收市跌2.9%。其他晶片股都挨沽，美光跌超过半成，闪迪 SanDisk 股价一度跌超过10%，收市跌幅收窄至超过6%。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亦都 跌近半成。其他重磅股方面， Tesla 跌 3.8%， 亚马逊和 Meta 都升超过 1%， 苹果股价就靠稳。美加贸易谈判破裂，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关税威胁的密集表态，加拿大政界强调加方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和出口限制的举措来到应对美加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之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亦都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卡尼又说，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前总理克雷提安就建议加拿大政府应该对特定的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就说，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该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美加贸谈破裂之后，两国都宣称互征关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由明年1月1号起，将所有加拿大制造的房车、货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加拿大就对将会在9月8号正式启动报复关税，准备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报复关税。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说，具体的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同时暂停

0: 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欢迎美国的决定。鲁比奥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美方上述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及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在声明中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美国在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2018年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去年6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今年7月8日，鲁比奥发声明说，特朗普当日已经通报国会，政府将在45天告知期之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早晨，嚟到呢个星期二嘅早上啦，7:08啊。咁啊，琴日咧，我哋都睇新闻咧，都颇留意咧，就系呢个讲咗好耐嘅北部都会区呢个概念咧，其实陆陆续续咧，我哋都见到有一啲实际嘅嘢，即系唔系一个概念啦，已经系有嘢落实啦。咁啊，落实也者就梗系要无财不行啦，一定要讲钱。咁究竟而家无论系卖楼，即系譬如有啲发展商嘅新盘喺附近，亦或咧系成个政府嗰、那个即系极力推嗰个叫片区呢、這个玩法咧，有冇人受落咧？咁而家咧就发现咧就有啲似咧40几年前咧即系香港嘅卖地吓、啊，就好中意凑合咧几个人咧就去或者几间公司咧，应该咁讲，几个家族或者几间公司，以前就系家族嘅，就一齐咧系咪啊？将个风险啊比较啊，大家分散啲啊，当未系摸清楚点玩法嘅时候，不如大家试下每人 chip in 少少齐齐玩啊！

0: 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呢喺而家好多时批出嘅 sizable 啲嘅，即係規模大啲嘅地块呢都有呢一种现象。咁其实曾几何时呢喺80年代之后呢，当嗰啲华资嘅发展商比较上系即係实力雄厚啲呢，其实呢一个唔可以叫分饼嘅，即係唔可以叫做即係总之係 share 嗰个股权同埋 share 日后嘅风险呢个玩法呢，系其实有段时间呢系少咗好多嘅。大部分呢都系我即系佢举手卖地就一嘢独得，咁然后我自己咧计掂条数咧，我哋自己咧就去发展啊，即系赚与蚀楼啊，唔好怨人咁。咁而家咧可能即系呢个北都咧，实在太多大家未曾可预见嘅因素咧，即系令到咧呢个中国内地啦，即系我哋北部嘅嗰啲民企啊、国企啦，加埋我哋本土嘅实力嘅本地嘅发展商咧，就而家凑合到咧，就经常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况。
1: 嗯，系啦，咁多啲发展商方面咧，大家可以分散咗个风险啦。咁加上咧，北都咧，其实嗰个发展规划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变数喺度啦。之前都有发展商讲紧啦，譬如有啲创科公司落户想同啲发展商合作嘅，佢哋都希望咧政府能够做一个桥梁咧，做一个角色咧，俾佢哋了解多啲啊咁样啦。咁其实咧，北都咧讲紧片区发展咧，好多发展商都表示咧佢哋有兴趣嘅。咁琴日咧，卒之公布咗有个招标结果咧，就系北都嘅洪水桥啦下村新发展区嗰个首个嘅片区开发项目啦，由五间中资同埋咧就系信和置业咧合组嘅财团啦，就系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咧以10亿3000万咧投到呢一幅地嘅，咁啊总投资额咧168亿元嘅，可以带嚟咧6000个嘅就业机会嘅。
2: 咁啊，其实嗰个片区发展模式系新嘅一个卖地或者叫做发展城市嘅方式啦。咁呢种做法咧，表面睇又好似好透明啊，即系大家招标咁。我觉得迷信咗招标呢种咁嘅模式咧，其实有时系蚀咗底嘅，库房都吓，因为你招标你要写得好清楚啊，即系又要做物流园，又要做集散地，跟住又要多层工业大厦，又要有住宅。咁其實
0: 又要交啲咩公共設施俾政府，
2: 有公共設施有基建，咁其實係冇一個咁嘅綜合體嘅咁嘅商業機構係可以有能力去投到一個咁嘅項目嘅嚇。你話幾叻起住宅就唔識得起工業大廈噶嚇，識起工業大廈都好，佢唔識搞物流噶咁你又要去推動埋個物流業發展啊，咁又幫到附近啲中地啊再上樓啊，咁其實個任務太多咧，其實就變咗嚇，即係根本就唔可能有單一嘅財團可以做到。咁最後咧就好似而家咁啦嚇，即係拉閘成軍啊！咁其实你要人家咁样组合，都可能背后都好犀利嘅。今次中标嗰啲全部都国家队咁滞，系嘛？咁你变咗你唔能够真系好似一个大家协商有倾有讲。既然你都系即系唔好为招标而招标咯吓，即系可能讲出嚟，好多人有啲人就唔同意，系嘛？咁你唔招嘅话，你反正系要倾噶啦，咁你咪倾咯，大家用方案嚟倾咗一个协商。而家你批个地得个10亿收入，嗰10亿其实都如果你用土地价值嚟讲，咁啊影响香港嗰、那个嘅价格。
1: 所以而家有啲测量师就讲咧，呢一次批地咧唔适宜就以咧每平方尺个楼面地价去量化翻个土地价值啦。项目咧整体嚟讲咧发展咧个长嘅年期都好长，差唔多7年嘅时间，亦都有庞大一啲建筑啊、融资啊、土地平整同埋产业导入嘅成本。咁啊正咧都系即系你睇翻嗰个面对住嗰个楼市或者嘅经济周期变化，建筑成本有可能波动咧，所以就唔应该以每方尺嘅楼面地价去量化嗰个土地价值。
0: 但数就要计嘅。如果你話冒冒然咧，即係買一個好似糯米雞咁嘅嘢，入邊有幾樣嘢咧，咁大家就要圍下啦。裏邊嗰嚿蛋黃啊，同埋嗰個瘦肉啊，或者帶子值幾多錢咧？咁因為有人將佢拆數，但係當然呢個數咧就唔係好 realistic 嘅。咁就係佢有住宅嘅部分，亦都有工業嘅部分，亦都有其他嗰啲物流嘅部分。咁如果你話用住宅嘅部分嚟計咧，佢有168万平方尺到啦，大概。咁如果你一般嘅size 啦，我或许就係当每一伙嘅面积500几尺啦，538尺啦，咁佢就即係话呢可以起3000个单位。咁呢个係即係加减数乘除数咁样啦。咁如果係咁讲嘅话呢，咁如果即係剪剪转转合计你个总楼面面积可能係236万尺咁上下咁。咁即係用中标价呢个10亿 零呢個300万計算咧，咁大大概概除七除八扣嗰啲唔關事嘅樓面咧，有人就將佢新算出嚟咧係435蚊一尺嘅樓面地價。如果你話435蚊一尺嘅樓面地價喺香港嚟講咧，又梗係即係平啦，即係超級抵玩啦。你如果就算唔係啟德地啊，你其他嘅地啊，動不動啊都講緊係幾千蚊一尺啦。即係呢個係我哋口中嘅所謂嘅麵粉價。咁但係如果呢個麵粉價喺呢個北區或者喺呢個洪水橋嘅地塊係去到435蚊尺咧，嚴格嚟講啊，憑我哋呢啲一般市民嘅視覺咧，咁啊真係冇得輸喎，又～系咪先？咁你当然你又要起 superstructure 啦，你要喺上盖度搞好多，又要抌钱落去啦，而且个年期又耐啦，咁你跟住又用50年啦，咁样咁呢一切咧，如果计算在内咧，咁都平过其他嘅新界区嘅地价噶。
2: 咁你即系输唔输好难讲嘅呢啫吓，佢走唔走数就系问题啦啊！即系你成嚿啊片区咁，佢应承有好多啊嗰啲产业发展项目噶嘛吓、啊，企业啊、科技园啊吓呢啲咁样吓、啊，使钱好大嘅吓、啊。咁呢诶物流集散中心，咁而家你政府成立咗个啊洪水桥嘅公司，其实嗰个所谓嘅公司咧就最大任务咧就要及住呢个啊中标嘅啊超级集。你話啲財團背景個個好似啊復仇者聯盟咁樣睇電影咁樣，個個都係超級英雄嘅，咁梗係犀利啦。但係個個都係超級英雄，咁你係難管佢噶咯喎。
0: 即
2: 係
0: 永遠打不死。
2: 你推我躺咁樣係嘛？咁到時候你係咪真係如當時個片區嘅情況啊，或者要求去落實翻嗰啲項目咧嚇？但係嗰啲項目啊，如果到時候話哇一路做下做下，佢哋話喂唔掂喎，起咗出嚟冇人用嘅喎，咁政府係咪一定要死板一塊又唔改得咧？咁你有限公司模式咧嚇，洪水橋產業有限公司正正就係有啲彈性啊嘛。咁你但係個彈性就係、是、公眾又會參與度會少咗啦，了解又少咗啦。咁你用咗個咁巨大嘅土地嘅公共資源啊，咁有時候就呢種新冇話新方法唔可以試，今次呢個方法咧就確實啊，最少令到香港嘅土地價值嘅計算都係帶嚟咗一個好大嘅一個嚇、啊、算法上嘅衝擊。
0: 咁啊，總要行出第一步嘅嗱、嗯，我哋又唔能夠咧猛咁坐度諗誒，咁樣唔通喎，咁樣未必得，咁啊行出第一步，咁啊用啲錢去試，而呢筆錢咧嗰個 size 咧又即係講真又唔係好天文數字啦嚇、啊，10亿仲要湊6份喎，咁樣唔係好難啫。
2: 喂，但係問題係你冇咗啲地啊嘛，原本啲地可以有啊少則幾十億，過多則嘅過百億啊，即係究竟係值幾多錢咧啲地？同埋你當你咁平咗去用咗啲地之後，即係話其他香港嘅地都會跌價嘅喎，都會其他啲企業就唔值錢嘅喎，覺得嚇、啊、即係我要去投地嘅時候，我係咪要計下哇呢度係
1: 咪再審慎啲？
0: 喂，呢個係咪 benchmark 先？嗱，你當唔當佢係 benchmark？、嗯、如果你當佢係 benchmark 咧，咁你成個新界咧都紅一聲沉低幾寸啦。
2: 而家仲要係個市場已經係工商業地已經係嚇、啊、工商物業已經係慘無人道㗎啦。你而家嗰個成交量啊已經係高峰期嘅1/10嘅啫。如果你講鋪啊呢啲咁嘅商業活動啊，以前一個月啊600-700宗成交，而家得60-70宗啊。嗰、那個水深火熱嘅係一個危機情況，咁你而家差唔多放個針水炸彈出嚟咧，就令到啲地嘅價值咧就難以可以合理地市場去推算。咁仲唔好計咧，有啲私人發展商10几-20年嚟幾十年嚟儲埋嗰啲咁嘅地嘅嚇、啊，私人農地嘅，佢啲土地庫啊，嗰啲都係錢嚟嘅，佢當年真金白銀買落，
0: 可能嗰陣時幾蚊尺，
2: 係啦，咁買落去等升值啦，等個城市發展啦，係嘛？咁但係而家你搞到咁平咁，哦，咁系咪又同一个原则咧？吓、啊，即系有农地持有人啊，咁申请我喺做工业啦，吓、啊，做新型工业啦，咁你咪又可以好平咁俾佢咧？咁如果你既然都咁大动作个片区做，不如嗰啲农地转用途，你早啲俾佢平平地用咗佢啦，去同你话，我起啲住宅，跟住我又起啲工业出嚟，又得唔得咧？
0: 嗯，
2: 即系而家嗰个次序啊，究竟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咧？嗱，而家洪水桥嘅试验咧就由上而下，即系由政府啊，都系官方啦，去諗一個規模啊，一個模樣係點樣做，跟住就去招標，叫你去執行啊。 咁啊，定係由下而上好咧？咁由下而上就是、土地持有人啊，就去提出啲方案啦。啊，我想點好點點做？咁係咪兩者都可以並行咧？咁睇下邊樣做得好啲咧？其實呢啲係好重要嘅一個土地使用嘅一個啊，即、就、係、是、結構性嘅原則啊。
0: 啊，而家有啲商會咧就建議政府係咪要有一個 set up， 即係有一個專責嘅部門啦，叫做咩都好啦嚇。總之係設立專門部門咧，去喂，因為呢嚿嘢實在太大啦，咁啊，所以就要係有一個專責部門去睇呢個北部都會區的長遠發展，而這個單一公機構的統籌就令到公私營的合作就多一點，即是有一個一站式的統籌者又或者會好一點，現在架床疊屋什麼都整一下。
3: 早上7點19分，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大家都重视呢个北都嘅发展啦。今日咧，明报嘅社评就话，北都片区打开新局面，期盼成功经验可复制。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发展项目咧，就由本地同内地企业合组嘅公司，以10亿3000万咧系投到。整个项目嘅推展估计系涉及168亿元嘅投资，其中一幅产业用地咧就将会兴建现代嘅物流中心，由内地电商京东作为龙头企业咧进驻。北都建设投入庞大，引入片区发展模式，由私人参与咧，可以系减轻公共财政嘅负担。今次政府批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嘅项目，具有标杆意义同埋示范作用。中标公司六大股东除咗系京东集团之外，仲有国企同埋本地嘅发展商，属于一个相当平衡嘅组合，有助分担资金压力同埋风险，亦都可以保本地发展商不熟搞产业呢一个弱点。咁但系要揾嚟好似京东呢一类嘅龙头产业伙伴咧，其实并不容易的，今次经验能否在未来两个片区招标复制呢，都要观察。片区开发呢是内地惯用的开发模式，当局呢是将一大片包括产业、住宅、商业、公用设施和基建用途的土地呢，就打包交给私人企业或者是财团作整体的规划发展。北都引入多种开发的模式，片区发展属于其中之一。洪水桥是属于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粉岭北新发展区和新田科技城亦都是将会采取片区模式开发，前者已经是完成收地，预计今年底前就可以招标了。北都究竟是会有多少企业落户呢，一直是外界关心的问题。早前新界北沙岭数据园用地咧，就由内地企业润泽科技旗下嘅香港润光智算科技投到。至于呢个洪水桥片区咧，就由京东集团咧主打嘅智慧现代化物流园，预计55个月内咧就有唔少于上万平方米嘅总楼面咧开始运作，较招标最低要求嘅96个月咧系为快嘅。北都创科发展化虚为实，是最重要的，就是看到有重磅的企业进驻，京东物流的落户无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进展，有助产业群聚效应发挥。中标的公司只是选择自行发展3幅住宅地和面积最小的一幅产业地，至于另外2幅产业地在完成平整之后就交还给政府，反映中标的公司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承担属于政府招标条款的最低消费要求，可见财团仍然是偏向于审慎。片区另外2幅产业地能不能够得到善用，仲要看政府出资成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在招商引资及重磅企业落户方面交出点乜嘢嘅成绩。特区政府就话啦，期望片区开发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的合作。洪水桥片区开标结果是为北都多元化发展模式打开了新的局面，对其他片区招标亦都有示范作用。唯盼之后是会有更多本地发展商愿意参与，亦都能够找到更多类似京东集团这一类合适的重磅企业一起合作落户。
2: 同大家睇《东方政论》讲，欠缺关爱人疏离，婚姻促销多悲剧，香港人口老化隐形的悲剧更加是常有所闻，好像是独居孤独死。翻查记录，2013年去到现在10多年间，至少发生6宗独居长者倒闭单位甚至已经化为骸骨的案件，当中5宗是房署上门追租或者收租时揭发的。至于以老护老、以残护残的悲歌更加是常奏。而近年嚟常发生的家庭伦常惨剧，主要多是婚姻促销，令到男女双方走上不归之路。葵涌前日晚上大约11点半发生谋杀及自杀案，据知道执法人员接获葵涌村一名嘅保安员嘅报案，就话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喺春葵楼对开嘅位置，怀疑从高处堕下。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当场证实呢一名男子已经系伤重不治。经过调查之后，相信呢名八十 岁嘅姓郭嘅男死者，系春葵楼高层单位一个住户嚟嘅。死者生前一直系同66岁姓曾嘅妻子同住嘅，育有两名嘅女儿，两名女儿咧早已经系迁出噶啦。咁啊，根据初步调查，女死者喺机场任职清洁工人，男死者咧就系无业嘅。两名死者咧结婚超过40年噶啦，虽然过往咧冇家暴记录，但系夫妇近日咧感情系生变噶。男方早前曾经透露有轻生之念噶，唔排除事件同此系有关。类似嘅家庭悲剧并非系偶然噶。今年5月6日，秀茂坪嘅宝达村咧亦都揭发谋杀同埋自杀嘅相思命案，一对已申请离婚嘅70几岁嘅夫妇倒闭屋内，男方怀疑用系。物件是襲擊前妻頭部致死，男方就在廚房裏上吊的。常言道，幸福的婚姻只是一個的腳本來的，不幸的婚姻就是各有各的故事。美滿婚姻並非是互相包容和容忍的，而是美滿的伴侶往往要具備是相通的核心特質的，而破裂的關係就源於各自的問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的。婚姻觸礁釀悲劇，真正原因尤其是三言兩語可以是想见嘅，走上绝路背后原因系太多噶啦，恐非社会学家叫人咧系珍惜生命啊，你只能活一次等等，就可以令到一个绝望嘅人咧回心转意嘅。一个人去到咧生无可恋啦，客观而言咧系长期缺乏关爱啦，子女唔喺身边，亦都冇可倾诉嘅对象啦，积积埋埋啦，尽往喺黑暗里面咧系头转嘅，对社会疏离负面情绪就自然系越嚟越多啦。政府喺2022年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呢个关爱队啦，喺18区派员咧提供地区支援啦。不过喺揭发隐形悲剧，例如系探访独居老人同埋有需要支援家庭方面，似乎就做得唔够全面啦。喺推广政策上面，当局应该多举办咧婚姻相处之道活动，尤其系加强长者嘅心理辅导，并给予咧实质嘅帮助，例如协助已经系水火难容嘅一方咧搬出居所，减少摩擦，或许可以避免不必要嘅滥炒嘅悲剧。
3: 咁啊，计一周前啦，元朗啊闹事啊，大狗咬死细狗嘅惨剧啦，另一宗更加令人悲痛嘅震惊嘅，好似嘅凶案咧，吓就系一名33岁嘅持牌狗酒店嘅兼职嘅兼犬只嘅训练女负责人咧，就被发现倒毙喺打鼓岭嘅狗舍附近啦。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用标题啊，狗咬死人惨剧再掀恐慌。打擊寵物走私不能手軟啦，咁啊被發現嘅女負責人咧身上有9隻咬製嘅傷痕啦，咁啊亦都咧嚇歷事件令人惋惜啊，一位熱愛動物嘅嚇即係女負責人因為照顧犬隻入狗籠咧而致命啊。咁啊，市面上咧有唔少嘅人咧，有呼声啦吓，要加强系法例嘅严管啦。咁但系咧，社评啊，星岛就认为啊，首先要强调咧，呢次惨剧系极其罕见嘅个别事件。香港上一次发生致命嘅狗咬人意外咧，已经系30年前嘅事啦。当年咧系一名7个月大嘅女婴咧喺屋家中咧被一只比特斗牛梗咧咬毙嘅，咁啊事件咧其实都促使当年嘅政府咧就制定咗危险狗只规则，吓加强规管大型同危险狗只嘅进口啦、饲养同繁殖嘅。自此之后咧就冇再发生咧同类嘅事故啦。

0: 咁啊，相隔30年啊，再发生狗咬死人嘅事啦。原因之一咧就系有人违反相关嘅法例啦。涉案嘅狗只咧，据报名就系太阳啊，呢个喺个晶片记录咧就系唐狗。但系调查显示咧，佢可能混种咧，比特斗牛梗嘅，即系30年前嘅凶徒一样啊，天生咧就极具攻击性啊。根本就唔適宜一般人去飼養嘅，而繁殖嘅兜牛梗喺香港咧更加係犯法嘅。咁如果呢個涉事嘅狗隻咧係違法出生嘅話咧，咁啊亦都係會，亦都有可能係涉及啊非法走私入境啊。咁啊，今次事件幾罕見都好啦，政府都要吸收教訓，堵塞漏洞啊，防止悲劇再發生嘅。咁啊，當下有需要咧，係每隔3-2日應該就要即係對於接獲嘅寵物走私行為咧，加以即係嚴管啦，唔好俾個需求大、利潤高嘅走私寵物嘅活動咧常規化啊。
1: 早上7:30。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就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至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新一轮的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是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面对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说他的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美方清楚他相关强硬的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美加贸易谈判破裂，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关税威胁的密集表态，加拿大政界强调加方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和出口限制举措来到应对美加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之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亦都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卡尼又说，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就建议加拿大政府应该对特定的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加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就说，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该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两国都宣称互征关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由明年1月1日起将所有加拿大制造的房

0: 车、货车、汽车零部件及钢铁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加拿大就将9月8号正式启动报复措施，准备对部分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关税。美国宣布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之后，投资者转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业绩。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417点，升140点，升幅 0.26%。 标普500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跌幅 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0点，跌200点，跌幅0.76%。将为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辉达，股价连跌7个交易日，是2022年以嚟最长跌浪。星期一收市跌2.9%，其他晶片股都挨沽，美光跌超过半成，闪迪股价一度跌超过一成，收市跌幅收窄至超过6%。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青沙公路沙田岭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沙田的海福花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车多啲啲。港岛区交通畅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個投資環境啦。美國宣布咧向伊朗實施新一輪嘅經濟制裁之後咧，投資者就都觀望埋咧，就係呢個禮拜咧美國一啲通脹數據啊，同埋咧即係啲業績嘅表現啦。咁所以咧三大主要指數咧今朝收咧就個別發展嘅，納指係跌咗200点啦，道指係升咗140点嘅。我哋請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資總監温鋼成，一齊同我哋傾下成個投資環境嘅走向。早晨，温鋼成。
8: 早晨 Grace， 早晨 Raymond， 早晨 Alice。
7: 早晨早晨，咁啊嗱，睇翻咧个局势方面又紧张翻啦。美国宣布向伊朗咧实施新一轮嘅经济制裁啦。咁啊呢个嘅经济制裁咧，其实你自己睇翻咧对个市个影响有几大咧？估计
8: 嗱，呢个经济制裁对我哋香港其实某程度上系有啲影响嘅。咁因为本身同伊朗有贸易嘅国家或者地方啊嘛，咁本身嚟讲有啲时候咧，你都会可能听到我哋有个别公司咁可能会有同伊朗方面嚟讲有啲即系嗰啲嘅贸易公司啦，咁可能有啲往来都有。咁但当然啦，如果你话真系大嘅，咁一定系内地噶啦，其实吓。咁因为本身就内地过去都有同伊朗方面嚟讲买原油，咁呢啲都即系唔系一啲好特别嘅新闻咁样。咁而会唔会因为咁 而制裁到內地咧，咁樣咁內地已經表明，其實如果美國方面嚟講有制裁嘅話，咁都會對等方面嚟講對待咁樣。咁而本身特其實都講得好 weak 嘅，其實嚇。咁當每次提到內地嘅時候咧，咁佢都好似有啲支吾以對，避重就輕咁樣。咁大家咪知道投鼠忌器啫，因為本身嚟講我哋有稀土呢種王牌，咁佢哋暫時冇，咁調翻轉頭即係影響到佢哋嘅軍工產業咧，尤其是嚇咁個生產方面啦，咁甚至乎汽車啊呢啲咁樣，咁電子產品啊呢啲咁樣，其實都全部受影響。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咁美股方面琴晚都跌嘅，其實嚇咁大家見到個標普唔覺落翻7652點呢啲位置咁樣。咁其實個關鍵位都係之前嘅高位啦，其實嚇咁啊喺上半年嘅高位方面嚟講，喺7620呢個位置啦。咁一日未失手嘅話都 OK 嘅，不過講緊但係即係個呢個立指方面嚟講咧。稍微都仲係弱少少咁樣，咁如果你話納斯達克指數咧，咁依家喺25,980點啦，咁其實本身嚟講咧，喺25,480點都算有個位嘅，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都希望佢守得到啦，但係暫時嚟講，個形勢方面唔算好樂觀咁樣嚇，咁呢處大家要留意翻。咁而講緊資金方面都係去翻啲傳統產業咁樣，咁講緊係啲道指方面嚟講話傳統啲。大型企業咧近排個表現方面明顯地係跑贏呢個嘅科技股咁樣，咁未來方面要睇住嘅係Nvidia 方面嘅業績咧，星期三咁佢會出席咁樣，咁即係我哋星期四會受到影響咁樣。咁跟住講緊咧嚇，咁頭先 Grace 提到嘅通脹咧，其實嚇即係個 PC 數據咁呢個市場方面都好關注，因為講緊依家伊朗方面個局勢咁混亂，咁油價升咗上嚟啦，咁未來方面嚟講會點咧？咁雖然其實咧嚇咁啊講緊美國冇乜條件加息，咁因為其實佢哋個外債方面。嚟講係大，咁所以變咗嚟講每加一次息嘅話咧，咁都其實舉步雲間。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咁你叫即係今個禮拜方面另一個大事，咁 Jackson Hole 方面嚟講銀行街會議咧，咁睇下到時呢個 Kevin Walsh 點拆咧，其實嚇，咁我相信佢都係講完都要冇講噶啦，基本上其實嚇，咁啊好難會話俾一個好確切嘅答案大家，咁因為佢自己都唔崇尚呢一樣嘢，佢反而調翻轉頭都反對咁透明。咁所以其實講咧，今個禮拜方面咧，美股方面就先睇住呢個7620，港股方面又如何咧？港股方面嚟讲咧，本身琴晚就 ADR 嗰啲咁样都反弹，咁其实就本身呢个嘅阿里巴巴配股單嘢咧，咁啊隨住翻佢哋管理層，例如佢蔡崇信啦啲咁樣，佢自己都有趁低吸納咁樣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如果今個禮拜就算 even 差少少嘅話咧，咁應該25,000會有啲支持咁樣。上邊方面嚟講，就之前個高位啦，26,187呢個位置亦都會有阻力咁樣。咁大致上係波幅區間上落啦，最後可能埋單嘅話，咁都係大概喺翻25,600點附近嗰啲位置咁樣啦。
3: 嗱，而家嗰個所謂史無前例最嚴厲嘅制裁咧，我覺得即係大家咧可能都要俾避風頭。究竟特朗普係咪嗰種即係呢頭講完嗰頭又係即係得把口，然後就好虛弱地、好蒼白地散水咧？咁呢個唔知，因為經濟制裁呢家嘢咧就唔使動用好多真槍實彈。不過咁又自己都傷嘅，咁可正如你話齋，分分鐘又減唔到息啊咁。咁但係咧各國咧都應該俾避風頭啦。咁有咩應？对咧，如果佢话杀到埋身，咁你其实同伊朗相关啊，直接啊、间接啊、曲线啊都唔少嘅。咁如果你话要拆得好清盘，跟错自己嘅嘢，点样去割裂咧？咁如果唔觉意吓嗨到嘅，又系咪真系会即刻好大件事咧？咁啊，欧美国家都应对嘅吓，因为与此同时，即系大家都先保保自己而家先啊嘛。
8: 咁講啦，其實就同伊朗啦，咁本身嚟講，習特會都其實有啲小動作做緊出嚟咁樣。咁呢啲都係特朗普慣常嘅嚟，實客佢哋叫啲叫談判的藝術噶嘛，實客咁啊講緊就本身咧，佢覺得藝術啦，但係調翻轉頭，我諗大家會覺得好煩厭咯，好
3: 又或者係個笑話咯嚇。
8: 係啊，你可以咁講啊，其實足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本身未來方面嚟講會點咧？其實就口佢一定要硬嘅啦，基本上嚇。咁因為講緊就嚟中期選舉咁樣，咁尤其是攞中國內地方面嚟講作為敵人咁樣，咁呢個其實係喺某程度上喺某一班人裏邊一定 work 嘅，其實嚇。咁就算好似你話新疆嗰啲咁樣，佢哋而家仲喺度提住嘅，其實嚇咁新疆人權狀況咁樣，咁但係你叫佢攞證據佢又冇，咁你叫佢問佢有冇去過佢又冇，咁其實嗰陣就係咬定一口就話你新疆方面嚟講嚇有呢個嘅強迫勞動或者支持此類嘅問題，但 調翻轉頭，如果大家熟悉國內咧，其實啲少數民族咧，如果你話喺我當深圳咁為例咧，其實嚇咁東門本身嚟講咧，有間叫貿易百貨，隔離嘅長期有一檔咧，其實講緊係啲我覺得係回教或者新疆人擺嘅檔口，佢可以擺喺路邊嘅。其實嚇調翻轉頭漢人，我諗你擺喺路邊嘅話，轉個頭俾人鏟咗你嘅啦，基本上其實嚇。咁所以真係其實係唔係好公平嘅？迪麗熱巴又嗰陣咁紅，其實係嘛？咁啊嗰陣真係唔公平嘅，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咁啊佢哋講嗰啲一派胡言，咁老實講個自我安慰，咁有時你都冇辦法，基本上。咁啊講緊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嚇，咁本身佢會點做咧咁樣？咁老實講，其實我哋始終都有張稀土牌喺度咁樣，咁佢啲引擎啊，又或者講緊係永續磁鐵係佢最即係最難捱嘅地方咧，其實嚇，因為佢冇咁再加上芯片啊，或者好多嘢其實都要稀土方面嚟講嘅 coverage 咁樣，咁依家都係冇咁樣，咁變咗調翻轉頭咧，我諗講多個做嘅機會會大啲，咁但係咧多多少少咧嗱，如果你話制裁一啲嘅金融機構，咁啊本身的話咧，未來一陣間佢會有一個好大嘅行動咁樣制裁一間好大嘅金融機構，嗰間唔知會唔會係可能內銀嘅其中一間咁樣。呢個我唔知啦，咁但係似乎機會方面嚟講，呢個都不能抹殺咁樣。咁如果有嘅話，對我哋港股方面嚟講都會有啲震盪啦。咪始終其實講緊係即係本身中國內地係的而且確，你話完全冇同伊朗即係有任何交往嘅咁樣，咁呢啲冇可能，因為基本上過去方面嚟講，伊朗啲油船真係的而且確會喺好多時咧，都喺內地方面嚟講啲港口方面嘅出入咁樣，呢啲都係有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咁講緊即係貿易都話唔俾，咁又好似惡個頭，咁又好似唔好公道咁樣，所以最後結果係點咧？咁我諗投資者方面嚟講咧，就本身穩陣少少嘅，咁講緊係買啲即係。讲紧比较上抗跌力比较高啲嘅股份啦，或者讲紧系有啲实质业务嘅，咁有息派嘅，咁呢啲其实讲紧喺港股嚟讲咧，过去都系做得好好嘅。如果我当翻恒生高息股指数咁为例啦，其实吓，咁讲紧就本身如果過去的比較同恒生指數咧，每年平均都跑贏3%嘅，其實如果計埋個股息咁去計咁樣，所以其實講都幾吸引本身嚟講嚇。咁大家可以即係如果你話擔心嘅，咁可以有啲咁嘅調配咯。再唔係嘅，其實再簡單啲嘅，咁你可能買啲即係優質啲嘅債券咁樣嚇，甚至乎銀債咁樣。咁如果你覺得安樂啲嘅咁樣都可以，其實嚇。咁但係銀債個息其實如果你話對比翻一啲。我就當匯豐債啊，其實嚇咁都其實嚇匯豐債會其實高息過佢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多啲選擇咯，其實大家自己衡量翻自己嘅需求咯。
9: 咁但係而家嗰個嚇即係制裁升級咧，佢美國自己又形容喎嚇係一個經濟諾曼第登陸喎，諾曼第登陸嘅二戰嘅時候，美軍好威水啊嘛嚇，啱啱嗰套電影都講話嚇打風都要睇定嚇冇風冇浪就諾曼第登陸先至成功啊！即係啲美軍聯軍咧可以打翻轉頭德國。咁但係呢個咁嘅制裁係咪真係做到咁樣嚇去聲稱嘅經濟放逐咧嚇？即係佢英文咁直譯就經濟放逐，即係將伊朗完全切斷啦嚇。同任何經濟實體，包括個人、公司同國家嘅聯繫，咁你點做到呢？佢就話係要用動用到呢、這個美元整個結算系統嘅喎，美元體系嗰陣係即係除咗你話唔係話啲銀行嘅電文喎即係係成個結算啊，你成個嚇、即係去嗰個 chips 啊嗰啲全部用曬去一齊去即係圍堵嘅。啊！即係等到冇一個銀行金融機構係願意敢同任何伊朗兩個字有接觸嘅即係聯繫都要斷嘅。咁係咪做到呢個震攝效果咧？咁如果真係係嘅時候，咁佢點交收咧？即係定係真係會停曬咧？咁佢又冇講個時間嘅喎即係又冇話即刻做嗰啲就有啲名單啫嗰啲有啲船啊，有啲人啊，有啲公司名啊，咁加落個制裁，咁加大個制裁力度啫。咁但係實體。睇上啊點樣？如果真係做到嘅時候，個衝擊係咪真係做到咁大係可以好勁嘅喎？即係如果諾曼第咁樣，
8: 其實就好似 Alex 話齋，其實講得啱嘅。本身嚟講，呢啲都係七傷拳咁啊，打人其實自己都傷嘅。根本上其實嚇咁啊，講緊因為你個美元結算系統。咁自從呢個特朗普攞嚟玩之後咧，咁、那個 SWIFT 系統咧，咁其實大家都已經開始即係慢慢越嚟越多被記咁樣，尤其是南美洲啲國家啦，咁你好似阿根廷啊、巴西啊，甚或乎講緊係啲。 其實新興市場為主啦，好多時都開始用翻自己本幣或者人民幣方面嚟講，作為一個貿易方面嚟講嗰個嘅貨幣咁樣，就唔使話好似以前咧咁戇居咁，其實關係嚇，即係將本幣又要轉美金，美金又要轉翻對家個貨幣咁樣，硬係要好似嚇經過嗰條橋咁樣，咁啊俾人過水啊濕不濕腳咁樣，咁變咗嚟講調翻轉頭，未來方面咧，呢、這、一個嗱，如果你玩得盡嘅話咧，即係我意思係講貝新特嗰邊玩得盡嘅話咧，真係。讲紧系令至到大家唔方便嘅时候，大家自不然咧会慢慢就疏远佢。

0: 其实，所以呢个呢一棋咧，呢一着棋咧，其实都系真系真系要三思而后行咁样。咁而贝辛特方面嚟讲吓，自从上一次咧吓，咁佢又话好快同伊朗方面嚟讲达成协议，未来两三日咁样。咁结果两三个礼拜到依家都未有任何协议咁样。其实啲 credibility 咧喺特朗普政府嚟讲系好差嘅，基本上其实吓讲完又冇做咁样，咁跟住吓即系冇倾又话有倾嗰啲咁样咧。其实吓咁啊，讲紧所以变咗。即係大家聽下先啦，其實嚇咁啊講緊，但係即係不能以完全冇敬畏嘅心去對付佢哋嘅，始終佢哋都有個權喺度咁樣。咁我諗就嚇講緊係兩手準備穩陣啲咯。
1: 嗱，佢嗰啲花招就好多嘅，咁講真啦，即係好似等於啊周星馳最新嗰套戲咁啊，湧入嚟呢個龍門嘅咧，可能得個波嘅啫，但係咧你眼花撩亂，你就真係俾佢咧即係搞到口定目外。但係咧佢而家咧可能就正就係咁啦，就分散大家嘅注意力，一来咧就撩嬲呢个加拿大啦，咁嗰啲美墨加嗰啲协议咧又唔理啦，咁啊明年一月一号咧就啪啪声就收人哋50% 关税，仲好笑嘅咧就系咧，嗱你而家咧唔系我哋美国嘅州啦，咁啊，哇，从来咧好似觉得嗱，我而家好睇得起你啊，我当你兄弟，你系美国其中一个州，不过咧而家我嬲你，我唔中意你，所以咧你已经唔系我哋个州啦，咁将你贬到咧就好似即系更差一格咁咧，之前咧话变成加拿大。变成美国的州已经是非常之侮辱性的啦，咁好啦，佢玩埋呢啲咁啊，即系口头上嘅，即系睇人唔起啊，成成之外咧，但其实咧，即系讲真咧，佢自己应该都好清楚，佢身陷一个乜嘢嘅泥潭。呢、這个泥潭就系、是、即系佢喺伊朗嗰度咧系。冇法子抽身，得嚟咧佢又即系恰唔到人哋去滅種滅絕，咁呢個咧就係人哋而家直情伊朗咧大聲過去，我都費事睬佢啊，佢講嘅嘢我都唔理啦咁樣。咁啊，身為一個超級大國咧，咁啊根本咧就真係好顏面何存咧咁。咁我唔知道，即係佢內部啊，即係呢個民主黨又好，佢自己共和黨嘅本身嘅黨友又好啦，點睇呢一位總統啦？咁但係咧有個笑話嘅就係咧，啲人就開始揭翻佢。过去呢两年咧，啲嗰啲自肥嗰啲迹象啊，自肥嘅一日炒几多转啊，咁嗰啲咧都嗱，就算系真与假都好啦，咁佢嗰啲trade 咧就真系好过分吓，净系一个六月咧，佢操作咧就逾1000笔呢个金融交易，即系佢频繁喺度买卖股票、债券同埋 ETF 咁样，咁我唔知佢赚与蚀啦，但系佢个 trade 个额咧都好劲嘅，即系7000多万美金啊，2亿多万美金啊，咁样即系大手喺度唔知系属于赌啊，定系投资啦咁。咁但系佢身为呢一个白宫嘅主人咧，佢可以咁样咧，都即系几令人另眼相看嘅。仲有就系咧，签个银行牌俾自己嘅家族跟手。
0: 讲紧就本身学者阿 Sam 话斋，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其实吓咁啊，讲紧本身咁讲咧，其实吓特朗普呢啲嘅黑材料咧，我相信未来方面嚟讲会越嚟越多。其实直至到11月，因为本身嚟讲中期选举啦，咁你讲紧民主党草草埋埋呢啲咁样嘅黑材料嘅话，咁系时候应该要攞出嚟噶啦。根本上其实吓，咁当然啦，本身嚟讲，如果你话特朗普清者自清嘅冇问题嘅，咁当然唔紧要啦。其实吓最惨佢就系、是、污糟咧，其實嚇倒盤物執落去，可能都乾淨佢咧。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就佢嘅粉絲有佢嘅粉絲嘅嚇。咁老實講，其實嚇呢啲有時都改唔曬。咁去到今時今日都仲有33%係好支持佢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咪繼續支持咯。其實嚇咁還掂，即係到時睇一睇佢選舉之後，咁到底會唔會變咗民主黨變成參眾兩院大多數咁樣？咁如果變成參眾兩院大多數嘅話，就即係嚇咁，我哋又買定包花生喺住睇下個彈劾方面嚟講幾時會嚇咁啊，講緊有機會即係攞出嚟啦。其實嚇咁，但依家其實到底個情況係點咧？我相信咧，美國裏邊內部都幾亂嘅。其實嚇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如果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其實美股方面你見到呢排都開始慢翻曬落嚟咁樣，咁尤其是講啲科技股咧都慢翻曬落嚟㗎啦，已經係咁嗱。未來方面嚟講，我會覺得咧，你睇住個科技股。 股，睇住翻個資金流，其實已經知道咧，美國方面嘅問題咧嚇，咁幾時會有機會爆咧咁樣？咁嗱，依家最關鍵就係個債息個問題咁樣。咁因為其實咧，依家其實美國唔使加息嘅，因為本身嚟講啲債息已經升曬上去。咁十年期債息之前已經升到去呢個4.75%嗰啲位置咁樣。咁依家雖然落翻少，上翻4.6%，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其實都仲係好高喎，因為你講緊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先3.3%至3.75%。咁但係講緊，因為你去銀行借錢咧，銀行其實講例如啊，我當買層樓咁為例，銀行就睇住個30年期嗰個嘅美國國庫債券幾多利息，咁跟住同你再 on top 加個 percentage 落去噶嘛，例如加1% 或者1.5% 咁樣。咁你啲人其實自不然就講緊即係貸款難攞咗嘅，咁你投資咪困難咗咯。其實咁咪最終其實講緊可能會令至到個泡沫。其實嚇，依家其實嗰、那個大家就係擔心緊美國嗰邊嚟講泡沫到底幾時爆。咁如果最大嘅危機就係講緊如果啲 AI 方面咧，變現能力方面唔得嘅話咧，這個就係會有個問題喺度。咁而依家最大嘅即係佢哋競爭對手咧，中國內地咧。用價廉物美去取勝啦，其實嚇，咁又係普通人去用，咁你當好似一個嘅chatbot 咁樣，咁其實唔需要咁高嘅 config 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美國嗰啲嘅即係通勤咧，仲係咁貴咧，呢樹會有個影響喺度。
2: 嗯，另外咧，头先你都讲啦，科技股嘅表现麻麻地啦，咁其实睇到咧，琴晚咧晶片类股份亦都挨沽，其中咧美光啊，同埋 Scandisk 咧都系跌咗，美光啊跌咗超过半成啦 ，Scandisk 咧都超过一成嘅。咁啊，大家焦点都放咗喺辉达，即系 Nvidia 嘅业绩嗰个公布咧，业绩公布前夕咧睇到佢连跌咗7个交易日，2022年咧最长跌浪啦。点样睇佢嗰个业绩前嗰个走势会点样走，同埋估计佢嘅业绩嘅情况系点咧？
0: 嗱，咁講 Nvidia 方面嚟講咧，依家個好處就係業績前佢跌緊落嚟，咁變咗嚟講咧，就出業績嘅時候咧，如果業績唔係太離譜咧，有啲時候可以反彈翻上嚟嘅。嗱，咁講緊就本身咧，呢個嘅業績咧，就本身我哋星期四朝早就會有答案啦。其實嚇，因為佢星期三收咗市之後會公布嘅。其實講緊就嚇，咁依家市場預期咧，咁本身嚟講嗰個嘅每股盈利，咁其實就大概2.94元咁樣嚇，2.94元。咁而營業收入方面嚟，讲咧就922个 B 吓，咁啊讲嘅922亿吓 ，sorry 吓，咁啊92.2个 B 咁样，咁其实本身咧，我相信搣到市场个预期嘅机会都系高嘅，因为过去近呢几年咧，咁大家知道其实吓，咁啊一路砌紧嗰啲嘅信息中心，咁老实讲，其实系一定嗰个需求一定大嘅，供过于即系呢个系供不应求，呢个系好正常嘅，其实吓，咁只不过问题就系市场方面嚟讲点解读，就是、因为其实有好多时咧，讲紧系如果业绩好嘅，咁其实如果佢想跌嘅可以照跌嘅，咁不过依家暂时因为叫系翻早前个高位啦吓，227元嗰处嚟讲一路跌咗落嚟，咁琴晚最低嘅时候都做到去207元，咁我只觉得啦吓，如果你话短期方面嚟讲去到200元边，又或者甚至乎190几嘅位置咧，都有啲直落率嘅。其实咁因为已经跌咗有一成有多，咁到你出业绩嘅时候咧，只要个业绩唔系特别太差嘅话咧，可以其实撩一撩翻上去，咁一啲都唔奇怪咁样。咁撩翻上去金钻方面嚟讲，就睇一睇咧，可唔可以突破翻佢之前236.5元嗰个位置咯？其实如果突破到会好啲嘅，突破唔到嘅话，咁当然咧烦少少啦。其实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算 even 你话差差地嘅，咁都睇翻住早前佢有个裂口嘅，咁个裂口方面嚟讲喺呢个嘅8月18号啦，嗰个裂口位置方面喺翻221元嗰个位置啦吓。
2: 密切留意住嘅业绩嘅公布吓，今日咧唔该晒温降成，唔该晒。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35载凝聚精彩， 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说，具体的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择考虑的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以令到整体实际税率调整至 7.5%。报道又说，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号集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对于有关开征新关税的报道，指任何公告都会由政府直接发布，报道或者讨论都会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国商务部就暂时未有回应。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就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至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新一轮的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是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面对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就说他的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美方清楚他相关强硬的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美国过去47年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而美国宣布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之后，投资者就转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的业绩。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7点，升140点，升幅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跌幅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0点，跌200点，跌幅0.76%。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辉达，股价要连跌7个交易日，是2022年以来最长跌浪，股价收市跌2.9%。其他晶片股都挨沽，美光、Micron 跌超过半成，闪迪、SanDisk 股价一度要跌超过一成，收市跌幅收窄至大约6%。SK 海